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整体的压力会起得更快一点。从华东路上桥就要开始排队，注意啊，上桥就要排队，然后要到新华绿洲，整体状态才有缓解。东快路石灰石矿弯道到广电中心呢，跟上一个时段的状态基本持平。出市方向广电到向路交高架一段，另外梭鱼湾开始到石灰石矿弯道，东快路整体的压力给的还是比较强劲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底隧道，目前呢，从这个海底隧道梭鱼湾这边出来之后，想要继续向前行驶，整体的通畅度呢，比上一个时段是有非常大的好转的，因为这事故已经撤掉了，双排的道呢也已经正常开始通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中华西路的东行方向，在这个原广场的附近，包括华北路目前南关岭路部分的双向车辆滞缓明显，北站的门前呢也是有车辆排队的。另外后沿立交入市区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有一个逐步放缓的状态。华北路的入市方向在松江路交汇路口，包括现在西北路的入市方向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进入绿波的附近，包括侯玉皇二小区疏港路东行一直到向路交高架，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华北路的入市刘家桥锦绣路目前从这个五十中学开始一直到可口可乐中间的双向，另外还有西南路从春柳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北行呢是从沙区法院到中心医院，包括目前西南路的北行交通大学的附近，还有西山小区的附近，车辆集中度都还是蛮高的。富民路整体的东行依旧保持非常非常拥堵的状态，西行方向是卡在了这个马兰小学的这个路口。另外红旗西路现在从西山水库一直到魏台桥的桥下，车辆的密度还是很高的。那进入红旗东路之后，想要到马兰广场，车辆的速度依旧不快，而且过了马兰广场要到五院之后，整体东行方向才会有一个小幅的一个状态提升。西环路的入市方向是门山隧道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包括目前从这个西南路的桥上一直到玫瑰东方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红林路北行从庙岭开始一直到暖山，南行呢是在金柳路的路口位置，车辆集中度保持得非常高。五一路目前贯穿西南路路口的双向，包括阮建元路东行进入阮建元东路，以及西南路的南行在苏州小区的附近，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中山路呢现在大一二院的门前，车辆的压力给到的都会是比较明显和突出的。黄浦路目前红旗书香园进入这个数码广进入学院广场，然后继续向东一直到黑石礁。另外呢，在黄浦路以陵水路为界的双向高尔基路和西快路下来的车辆汇流的部分，五一路解放广场桥到连胜街，车辆的集中度都还是蛮高的。莲花山隧道还有这个白云隧道呢，车辆的集中度也在一个高位运行，目前呈现的压力很大。大家如果在队列当中呢，别着急，因为莲花山隧道这边隧道内就要开始堵车，而且长春路和东北路这两个隧洞内车辆的压力基本是持平的，都是行驶缓慢。长春路呢目前在南行石灰路开始到东北路，北行从长白街开始一直到五四路，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解放路目前从中山区委党校一直到中清街的部分，北行线的方向给到的移动速度是很缓慢的。另外解放路从雀跃桥开始进入这个桃园桥的桥下，然后再去到八一路一直到八一环岛，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这边呢有一个西港中学的考点，大家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另外在中南路目前39虎滩校区这边，北行方向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理想，包括山峦街开始一直到这个海港医院，然后进入到五五路的方向，这个还有我们看到的海军广场的周边以及望海街的沿线，车辆的压力给的都还是很高的。围绕着35中学呢，现在整体的压力给到的也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基本上从华乐街东港一小的部分这个就要开始排队了，向西行驶，排到哪儿算完呢？排到这个春德街附近才算排完。另外在春海街的双向，包括在我们看到海乐街的部分南行线的方向，给到的移动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

0: 高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志华。
1: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祝愿各位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3: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4: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6: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2: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明天凌晨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4度。
9: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来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9: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0: 领先早高峰，
9: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八点十分的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关注路面情况，乔乔说到的是疏港路的入市区，就是绿波上桥，刚上桥位置左侧车是有独立事故的，过了这

0: 个地方就会比较通畅一些。
1: 嗯，
0: 然后小凯还问到说营城子高速啊这一段到底是怎么封闭的。
1: 嗯，
0: 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目前呢，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方向，沈阳方向是双向通行的。土阳高速这边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施工，大连管段其他的高速是正常通行的状态。
1: 对，说的正好就是营城子哈，就土阳高速这一段。嗯，另外呢，王同学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啊，东北快速路现在入市区方向在海达广场的附近呢，右侧的第二排车道上有两车追尾的事故，提醒后车注意减速避让。
0: 还有朋说西部通道桥上就是西行往机场方向现在已经是压死了，
1: 嗯，
0: 能不能让交警叔叔过来给疏导一下。啊，赵小翔啊分析一下哈，赵小样说有的时候这个行车记录仪的线还有点烟器，
1: 嗯，
0: 手机充电器的线都会影响收听的效果，
1: 有用电设备了
0: 滋啦的声音，
1: 嗯，有干扰。
0: 那是无线电吗？
1: 确实是无线电
0: 啊，哦，
1: 因为广播就是无线电嘛。
0: 嗯，
1: 还有这方块说振兴路的入市区快汇入到华北路，就是在那个弯路的地方有两车追尾，嗯，前面呢还有两个刮蹭的事故，相距不到100米的距离啊。振兴路现在入市区，马上进入到汇入华北路，就那个弯路的地方，大家也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嗯，还有天道酬勤说，老高啊，就你刚才唱着两嗓子
1: 啊，
0: 你这嗓音干主持人可屈才了。
1: 嗯，
0: 你这音色没成歌星，我都替你可惜。关键啊，他那个歌星哈，歌曲，老高你是不是就得按照歌词那么唱？
1: 嗯嗯，
0: 那主持人不用啊，主持人你得发挥自己呀，
1: 那不是想唱就唱吗？对不对？
0: 对，
1: 要唱得响亮吗？啊，现在不管是主持啊还是唱歌啊，这都是属于业余爱好。
0: 嗯，哎，
1: 对吧，
0: 主业呢
1: 你就得是多姿多彩啊，主业是好好活着啊，
0: 保持身体健康啊。还有等待中说了，西部大通道的出市区方向刚上桥就不动弹了。
1: 嗯，
0: 这我边上还有个贴着爱心送考车的那个车辆呢。
1: 嗯，
0: 也不知道里边有没有考生，都跟着一起着急了哦。
1: 还有这个鼹鼠的故事啊，说报告一个好消息啊，上周说的鞍山路那个井盖破碎的那个，
0: 嗯嗯嗯，
1: 现在已经修复了。
0: 哎呀真好
1: 啊。然后呢咱们说这个刚才聊的这个作文题目的内容
0: 是
1: 由当年的一首歌曲，
0: 嗯，
1: 然后联想到呢这是一首词，对不对？
0: 对呀，
1: 这是属于啊古今来进行对照。然后麦道田说司马光不会砸缸吗？现在得说司马光砸瓮。
0: 还有王同学说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快到了广电中心，上了东快路桥附近的左侧二车道，
1: 嗯，
0: 是有独立事故的。
1: 哎，
0: 嗯，还有啊这个小白呀刚才说到的一个路况是在这个中学啊，不对，后葛的716路车站这附近也是双向堵得很，一动不动啊。
1: 嗯，蓝天博士也说跨海大桥现在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刚出了这个桥洞最外侧车道上有两车也是相撞了啊。
0: 嗯，HY 说中山路的西行就是大一二院门前三车刮蹭，占用了是中间一排路啊。
1: 还有顺心碎意他说感谢平台啊，感谢交通广播，
0: 嗯，
1: 感谢辽 B286UH 的司机大哥，现在这孩子呢已经准时的送达到了考场了。
0: 我们也感谢全程的爱心司机，感谢你们的大爱付出啊。
1: 对啊，必须给大家颁发
0: 蓝
1: 灯
0: 的士
1: 正
0: 能量。
1: 啊，
0: 哎，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一位啊，圈波隆冬说这个滨海公路左转去往葛镇铺，右转去夏家河的这个T字路口
1: 啊，
0: 哎，有大车跟一辆奥迪蹭了，然后就把路口给堵死了。现在呢去往葛镇铺方向的这个方走这个方向是完全堵死的状态。
1: 还有北海街现在也堵住了啊，这个东方腾龙也说北海街现在是属于堵住了，也希望呢交警到现场支援一下。北海街就是在大菜寺大菜市后身这块啊。
0: 嗯，人发的是爆肚，
1: 嗯，
0: 是想吃水爆肚了吗？
1: 火狐要提醒辆车99M9D、啊，一辆微型货车车窗抛物啊。
0: 这你一个纸巾扔出来的时候真想给你都塞回去，让我想起来视频当中那个大夹子。
1: 嗯，还有这是飞翔的潘帕斯说今天几点不让按喇叭来着，咱是尽量别，今天下午

0: 英语听力考试。
1: 嗯
0: 啊，还有猫小猪提到呢，五一路的西行方向，五一路的西行方向呢，上解放桥的这个上桥口，两车也发生了刮蹭啊。
1: 嗯，
0: 倒不是太影响通行，说这个方向呢车辆不多。嗯。
1: 对，不是还有朋友是在平台上问吗，说今天下午的这个考试都考到几点钟啊。
0: 嗯，
1: 我们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哈，今天的考试科目，早上9点钟到10点15分是考物理或者是历史，看你选的是文科还是理科。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考的是外语。
0: 对，
1: 哎，所以我有一个外语听力考试，所以那段时间咱们千万不要去摁喇叭。
0: 嗯，啊，嗯，这个下午呢虽然是3点钟开始考，
1: 对，
0: 但是下午的2点半啊，2点45左右，大家呢，就不要鸣笛了，
1: 是
0: 啊，就是营造一个非常安静的啊，一个静心的考试环境。
1: 嗯，
0: 哎。
1: 月光茶坊说，我们家乡就是青岛即墨的
0: 啊，
1: 我们村子那就是祖传做缸的。
0: 哎，
1: 但是我们当地都把缸叫做瓮，
0: 你看看
1: 司马缸砸瓮。
0: 对，
1: 怎么那么别扭呢。
0: 嗯，是司马缸吗？
1: 司马缸。我就想把缸给带上，
0: 这满脑袋都是缸啊，现在啊
1: 满脑袋都飘缸啊。
0: 哎呀，这个月光茶坊呢，这个家乡是青岛即墨的。
1: 对的，
0: 即墨老酒，这也非常有名嘛，对吧？不管是缸还是瓮，但是大家知道是那么个东西，对吧？关键是现在有很多啊，从古至今它有一些变化，当然也有传承。
1: 嗯，
0: 刚才我们谈到的那首歌曲呢，就是你要写风啊，
1: 就不能只写风。
0: 对，这也是2026年高考语文改革的一个生动的体现吧。这个试卷呢，在保持整体难度稳定的前提之下，打破了这个题型的壁垒，融合了不同的知识模块，就创新出来题型啊，让语文学习来接轨一下我们平时的生活，来贴近流行文化。
1: 嗯，
0: 说到创新题型，咱现在最常见的，比如高考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题型都是什么题啊？选择题，对不对？
1: 也不让你选择同一个答案，不让全选 C。
0: 你能不能听我先把话说完？
1: 啊，你说了高。
0: 我问你，在高考的过程当中，从哪一年开始出现的选择题？
1: 那我哪知道呢？
0: 你是哪年出生的？
1: 我85年出生的，2004年考试的，高考。
0: 就是在你出生之前，就有选择题了，是在1983年开始全国高考的时候正式的选用了这种呢引用的选择题的题型。为什么要用选择题的题型呢？
1: 不到啊，
0: 因为咱们这个教育部当时的时候啊就做过这样的测试。
1: 嗯，
0: 同样的一张语文的试卷，拿到各个省不同的标准去评判，相差的分数能差10几分、20几分，甚至是30几分之多
1: 啊，差这么多呢。
0: 所以怎么办？最后呢是在咱们有关专家还有这个学者的建议之下，
1: 嗯，
0: 来引入了这种的选择题型，就是不以主观判卷者他们的个人的意见来形成偏差，尽量的保证对于孩子们的学习成绩的一个公平公正的对待。
1: 那你说一出现选择题的时候，那个答案就是 ABCD 还是阿波茨德呢？
0: 不管怎么说，有单选的还有多选的
1: 啊，
0: 这样的，这样的话呢，在评分啊判卷的时候，这道题比如说标准答案是 B 啊，只要你选 B 了它就正确，
1: 是，
0: 就不会因为判卷人的主观的这样的一些标准不一，导致于这个学生啊考生他的分数差的太多
1: 啊。
0: 哎，当然现在也不完全都是选择题，是吧？
1: 嗯，
0: 所以创新题型啊，现在咱们看到语文的作文啊它有不一样的，就这样的话呢，考题新颖，而且又比较暖心，既考察了孩子们的文学素养，也让考生感受到传统文化鲜活的生命力。
1: 是，哎，这个考题呢也是用巧妙的这种形式去证明了经典审美从未远去，始终陪伴在大家身边。
0: 你要写风，就不能只写风啊。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好的，刚刚呢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在探讨被列入到今年高考语文题目当中的一首关联的歌曲，名字就叫做《你要写风》啊，
1: 就不能只写风。
0: 哎，小曲同学也说了，你要写风，确实不能只写风啊。
1: 嗯，
0: 你要写它的轻轻揉碎晚霞，悄悄抚平眉弯，
1: 把琐碎的烦恼都吹向远方。风是无声的陪伴，走过身边，便赠你一身坦荡与安然。
0: 哎，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8:24啊，马上这些孩子们在高考的第二天又要再次的走进考场了。
1: 是的，
0: 哎，希望你们勇敢的前行，能够迎风飞扬。
1: 是的，笔下生辉啊。出入平安还说了，这个新水泥路由西往东就是前葛路段直到张前路，目前都是压车非常严重的。
0: 还有盛明 C 说，软件园路呢由东往西，在大连高级经理学院门口这个地方有2车啊，也是追尾发生了事故。
1: 石还说，那咱别叫瓮了哈，为啥呢？你看还是叫缸好听
0: 啊，
1: 酸菜缸
0: 啊，
1: 你用大连土话不叫酸菜缸
0: 啊，
1: 你要叫酸菜瓮。
0: 不，你说完之后呢，我是有点发懵，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1: 酸菜瓮，酸菜瓮，是不是不好听？
0: 明天还说黄河路和东北路的交汇路口在桥下啊，黄河路与东北路交汇处桥下，现在这个地方由于啊没有交警指

0: 挥，造成了绿灯的跟进比较严重，导致黄河路现在东西双向啊压车都比较严重啊。
1: 对，还有鲁呢说到的是长江东路和大众街路口也是非常拥堵的。老徐说，就讲起司马光啊，就让人马上想起了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老师的那个经典的小品
0: 啊。那个小品的名字你还记得吗？叫英雄母亲的一天，买豆腐还用轿车？
1: 你咋啥都知道
0: 啊？就是脑袋里的内存实在是太多了啊。
1: 对呗。志鹏还说了，已经安全送考生到26考点了啊。另外呢，26考点的朋友们注意了，回来的时候千万别按导航走了，因为容易走进死胡同。你就别问我咋知道的哈，别问，问就扎心了，老铁。
0: 哎呀，还有都选 C 啊，他的名儿就叫这个啊。都选 C， 他说满天塑料袋飘一天，是不是也算是写风啊？那你是在哪个地方啊？啊，多大的风啊？
1: 但确实是，你要写风就不能只写风，你要发散性的思维，创新性的写法。
0: 对，你要写风的时候呢，你还记得当年学过的一个关于呢，我们去通过肉眼去观察事物的变化来判断风力的等级，叫风力歌吗？
1: 哦，你说过。
0: 是不是？
1: 对，
0: 零级烟柱直冲天，一级烟柱随风偏，是不是？二级地面飞纸片，三级迎风吹脸面，啊，什么五级举伞步行间？
1: 咱就说十级，它怎么的了吧？
0: 十级以上陆地很少见，啊，十级屋顶飞瓦片，啊，等等啊，
1: 太牛了啊！太牛了，老高，你不仅仅是选歌能力牛啊，你的脑容量能力也很牛。
0: 其实主持人的能力啊，都是被搭档逼出来的啊。
1: 川少说，如果说你的收音机呢有滋滋啦啦的那个声音，你可以在网上买一个那个叫做滤波器，夹在你的车机后面的电源线上，马上就好了
0: 啊。就是属于滤掉你这个一些杂波。
1: 对
0: 啊，相当于现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呢，你像晚间啊，有的时候这个光线不太好啊，有一些眩光啊发生的时候呢，怎么办？有些人有些散光，
1: 是
0: 晚间的时候开车就比较困难啊，所以戴上那种呢就黄镜片，黄色镜片的那种眼镜，滤除光线当中的一些杂波，然后看上去就更加的清晰。还有的人白天可以用什么呢？用偏光镜片，也是可以滤除杂波。戴上之后呢，你开车的话呢，这个轮廓会更加的清晰，看到的一些东西啊，还有这个距离啊，就会更加的清晰明了。
1: 老高，你这些东西都用上过是不是？
0: 都用上过。啊，但是现在呢，就是对于化妆品这方面吧，有些东西我确实
1: 还没尝试到，比如说眼霜，是不是？那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哈，咱们的眼周皮肤特别的薄，你稍微熬个夜呀，你盯会儿手机，这种小细纹就偷偷冒头了，黑眼圈特别严重，怎么挡也盖不住的话，你就会显得又老又没精神。那身边的好多朋友啊，最近都被海蓝之谜的这款眼霜给圈粉了，是因为呢，它的质地啊，是那种糯糯的凝霜质地，你抹开之后就是滑滑的，一点都不油，你往眼周轻轻打圈按摩几下，嗖就吸收了。最关键的就是用了小半年都没有长脂肪粒，这点啊真的就是太让人放心了。每次涂完呢都觉得眼周是润润的，就像做了一场舒服的眼部 SPA。 熬夜党真心建议大家买来试试。
0: 这个海蓝之谜的这款眼霜啊，有人用过之后呢，就是给我们反馈，确实效果惊喜，熬夜的黑眼圈真的就淡了不少。有些人确实属于自带那个黑眼圈，
1: 是大熊猫吗？
0: 对，而且呢，眼尾的那些小细纹就像是被悄悄的熨平了似的，你看着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如果眼睛精神了明亮了，整个人的状态立马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啊，如果大家试一试就知道了，这个钱肯定花的值。但是平时这个价格它也确实太贵了，15毫升啊，是不是啊？那感觉都不够一口舔的。
1: 你多点儿啊，是吧？
0: 你就卖到2000多，
1: 是
0: 你这玩意儿太金贵了啊，
1: 太贵了。
0: 今天的618宠粉破价啊，临期清仓捡漏，五毫升的小样装，拍一给你发三，到手这不也是15毫升吗？那这个量和正装就是一样的了。你别看是小样啊，就是发的包装和正装不一样，但是你拍一给你发三呢，价格给力啊。卖到2000多的，在我们这儿只要199啊，咱们。

0: 非常谢谢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呢，现在变化还是蛮大的。首先来看一下东部城区，目前呢，疏港路现在进入港湾广场的方向，长江路汇入的部分，中山广场的环岛，人民路西行的富丽华附近，车辆的集中度给到的非常高。另外呢，在这个胜利东路的沿线，目前西行线的方向，车辆的滞缓明显，走起来是有压力的，而且移动的状态不是很理想。考点的周边呢，现在其实整体的状态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因为经过昨天一天的考试呢，现在看起来大家的这个对于考场周边的状态摸得已经比较清了，整体在哪儿停车，然后在哪儿送娃，怎么送，然后怎么走，基本上都能够比较顺畅的通过，而且现在呢已经8点半钟了，稍后呢就应该是学生们陆陆续续进考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今天太阳会比较大，没有昨天上阴阴的，然后下点雨那么凉爽和舒适，所以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如果说是家长在车内等孩子的话，一定注意保持好自己的状态和车内的一个通风的状态，不然的话真的是有点热，有点遭罪。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路段啊。现在看到呢，在这个植物园部分中南路的沿线，想要进出海军广场的方向，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中东部城区呢，现在像35中的周边，包括目前东港的周边，整体车辆的移动状态也算是比较的缓慢吧，因为35中也算是个不小的考点，学生会比较多，大家走的时候注意有条件尽量绕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出市方向，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到香炉桥高架车辆比较集中。另外入市区的方向，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从华南的附近一直到新华绿洲，以及春柳大弯道开始，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不算很快。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入市区方向，西北路目前在新生桥部分的入市方向，包括疏港路绿波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西南路从春柳开始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富民路从富民广场一直到绿荫街，车辆的集中度很高。黄河路目前东行黄河桥下，以及现在看到西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美术日记开始一直到兰溪文苑，车辆呈现的都是非常高的压力。而在西行线的方向，西快路的状态其实恢复的不错，西南路的桥上的位置略微有点排队，但整体可控。西南路的中段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的双向，红林路目前北行金柳路开始一直到暖山，包括西南部城区目前数码广场的环岛，车辆的滞缓情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现在看到呢，在黑石礁龙江路的沿线，车辆想要汇入西南路的话，总体要费点劲儿，这儿呢确实是通行状态不是很理想。黄浦路现在的南行从书香园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这部分车行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在学子街坦城部分的南行方向，包括在黄浦路北行火炬路的路口位置，以及旅顺南路目前以华信为界的双向，包括河口部分的路段，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明天凌晨前后呢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4度。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

0: 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铁路出行提示，铁路出行提示。
1: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上海、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2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小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5: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4: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当当。

0: 好嘞，8:38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微笑反馈到说，新水泥路的西行与张前路交汇的红绿灯这个位置压车是非常严重的。
0: 嗯，
1: 还有江上渔者说，黄河路联合路路口，黄河路绿灯跟进，拥堵严重。
0: 黄河路联合路这个路口要是绿灯跟进比较严重啊，就是受到了那个黄河路东北路这个路口啊连锁的一个反应。
1: 嗯，
0: 因为这俩路口离得比较近的。
1: 好，
0: 嗯，
1: 还有改变自己说，入市区光明路隧道出来第二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然后加油宝贝说，北海街往大菜市走的路段呢，
0: 嗯，
1: 就是路边呢停了好多的大巴车，所以造成压车非常的严重。
0: 还有这池啊，这是不是又问豆包了？啊，你要写大连的风，就不能只写风。
1: 你要写他啥？
0: 啊，写这个，写那个，写一大堆呀、啊。
1: 你这豆包是不是也办会员了？
0: 嗯
1: 嗯。
0: 老徐还说，疏港路的入市区方向呢，就是东行方向，离大菜市这个桥啊，菜市桥还有200米的位置呢，有三车追尾，现在占用的是外侧的一排车道。
1: 嗯
0: 啊，现在这个车辆呢。后方还没有放置红色的警示架。
1: 哎，还有无微不至说到那个风啊哈、
0: 嗯，
1: 我记得我上小学有一年操场那个活动板房上课的时候
0: 啊、
1: 风就给房盖掀飞了。
0: 嗯，
1: 老高，你评判一下，这得有十级风了吧？
0: 刚才不是说吗？十级风啊，是属于房屋飞瓦片的啊。
1: 还有啊，川少说提醒一下，爱心送考接送的车辆哈、今天上午的考试啊，10:30就结束了。
0: 嗯，
1: 别按照昨天的时间去接。
0: 哎，
1: 嗯，
0: 昨天的考试时间比较长，这个应该知道啊。
1: 嗯、
0: 包括呢，还有一些选择的科目。嗯。
1: 然后刘贺说，过几天端午节了，我就想出去玩儿。
0: 嗯，
1: 我正好想囤点小样，今天囤着了，带着很方便啊。
0: 哎，有的时候这个小物件呢，它确实能够。解决一些大的用处。
1: 是的
0: 啊，咱就说呢，最近有一女子为了排查酒店的针孔摄像头，自己买了一个热成像仪、没想到在自己家里头拿着这东西啊随便看的时候，哎，也是救了自己一命啊。
1: 是的
0: 啊，
1: 说到的就是贵州贵阳的市民刘女士。
0: 嗯，
1: 就是在家里面的日常检测啊，
0: 嗯，
1: 是意外排除了家中重大消防安全隐患。
0: 嗯，
1: 这此事呢也为广大家庭敲响了安全用电的警钟。说这个刘女士啊，为外出入住酒店时排查针孔摄像头，
0: 嗯，
1: 专门购置了一台热成像仪，
0: 嗯，
1: 然后在家里边不得提前试试嘛，试试设备。

0: 哎，
1: 他就对着厨房里边的各类电器线路进行了全面检测。
0: 嗯，
1: 没想到啊，有了惊人发现呢。
0: 还真是啊，发挥作用了。
1: 哎，
0: 这个检测画面上显示啊，连接着他们家电磁炉的那个电源线温度啊特别高，当时都已经达到80度了，远超安全使用标准。这要是再不注意的话呢，那肯定再烧一会儿，估计这个线就着了。
1: 对呀，
0: 刘女士呢，上手直接触碰这个线路，明显感受到了强烈的这种灼烫的感觉了。
1: 哎呦，
0: 插头部位呢，也已经是因为长期高温出现了发黑的这种痕迹。
1: 嗯，
0: 我跟你说，大家经常检查检查那个墙壁插座，
1: 啊，
0: 还有呢，有一些家用电器的，就是插着常年不拔下来那个插头。
1: 嗯，
0: 如果发现插头呢已经有这个这个胶皮啊烧化了、烧黑了，或者说发黑的这样地方，就会导致电路的虚接，这就非常危险了。所以呢，他就是顺着这个线路啊逐一排查，最终呢是确定了隐患的根源。
1: 嗯，
0: 因为他用的是一款大功率的电磁炉的这种啊这个厨用的电器，超出了所用插线板的额定的承载负荷。比如说你用的这个电磁炉，它是个1500瓦的，
1: 嗯，
0: 但是你用的插线板，它最大只就是能承载个1000瓦的，你这不属于超负荷了吗？
1: 对呀，
0: 哎，时间长了，这就属于这不就着了吗？
1: 线路异常升温嘛。
0: 对，
1: 嗯，
0: 所以专业人士也介绍，电线与插线板长时间处于高温状态，会逐步的软化，而且呢是破损绝缘的外皮儿，非常容易诱发这个短路啊、漏电，甚至是直接酿成火灾，威胁全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嗯，
0: 你回想一下这个险情，所以这个刘女士也是后怕不已啊，就是说这台原本用于防偷拍的热成像仪，没想到意外帮助我们全家躲过了一劫。
1: 哎呀，感谢这个热成像仪哈。
0: 嗯，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很多家庭都存在着类似的用电误区，有不少人呢忽略了插线板的额定功率，
0: 嗯，
1: 习惯性的就将电磁炉啊、还有电热水壶啊、电饭煲啊等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
0: 嗯，
1: 还有一些朋友啊，面对外壳发黄、插孔松动，使用的时候异就是发烫还有异响的老旧插线板，依旧抱着啥呢，能用就凑合用呗，
0: 你赶紧把这东西扔了吧。
1: 是
0: 啊，你用它的话呢，这实在是属于安全隐患太大了。
1: 对呀，
0: 啊，
1: 而且呢，关键咱们肉眼很难察觉线路内部的温度变化哈。
0: 嗯，
1: 如果说出现了冒油、起火等明显症状的时候，这个危险往往就已经失控了呀。
0: 嗯，所以也提醒广大市民啊，大功率的电器呢务必单独使用合规的插座，
1: 嗯，
0: 不要混用普通的插线板，那玩意儿你就觉得是不是有个插线板有个孔就行了呗。
1: 真不是，
0: 人家是有严格标准的。你别说你递了这一副呢这个插排，
1: 嗯，
0: 你随便是啥玩意儿都能用
1: 插万物
0: 啊，那可不行。就是你必须得规范使用这个它的功率插座，日常呢要定期的检查那个电线啦、插头还有插线板的状态。
1: 嗯，
0: 还有插排啊，它是属于塑料壳的，它不是说呢一直多少年都能用，时间一长有一些呢它就已经氧化了，
1: 你得换，
0: 就发脆了。
1: 对，
0: 稍稍一压的时候呢它就碎了，
1: 是
0: 就缺失了。一旦发现有这个发烫、有异响、有老化、有破损等等问题，立即停止使用，及时更换，从源头上来杜绝电器火灾。
1: 是的，那伙伴们，您平时喜欢就是经常检查检查家里面这些家用电器的，
0: 嗯，
1: 有没有线路老化的问题吗？
0: 嗯，
1: 哎，一定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啊。
0: 对啊，就是还有生活当中你发现哪些呢是小物件能发挥大作用的。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过一款的就是挤牙膏神器。
1: 哦，
0: 大家想想啊，就是家里面有很多人拿过来之后呢都是从底下还有从中间挤牙膏的哈。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好嘞，咱们还是书接上回。其实呢，生活当中啊，你看一个人挤牙膏的位置，你就能基本判断出来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啊，什么样的有一种思维方式的人。我问一下子轩，你一般拿过牙膏你是怎么挤？
1: 从尾儿往前挤，就是必须要保证方向比较一致，
0: 嗯，
1: 不能从中间一捏，
0: 嗯，
1: 让那个牙膏的整体形状发生改变。
0: 哎呀，这是属于比较严谨的一个人，
1: 板正的人
0: 啊，没看出来啊。
3: 你在好
1: 好好看看呢。
0: 但是呢，一般每家里面总有那么几个人、拿过来之后呢，就从当腰咔这么一捏，然后呢，感觉那这个瞅着那个牙膏的整个、
1: 那个、形状发生改变就不对劲儿。
0: 再有呢，就是从中间他挤完之后呢，他得劲儿了，方便了啊。那有的时候呢，约到了中后期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牙膏就挤不出来，特别麻烦。
1: 是
0: 啊，我说的那个挤牙膏神器呢，就是一个小圆球胶皮的，带一个像鸟嘴一样的东西，利用真空的这种原理，你把它拧在那个牙膏的那个口上、直接从头上直接一捏它就出来了，而且很干净，它不留这个牙膏的膏体啊，不像有的时候呢也有那个挤牙膏的，但是你总感觉磨里带外的，是不是、
1: 快上链接、
0: 几块钱的东西，但是非常好用、它能够把你这个牙膏啊一管啊给你抽的干干净净，那个那个牙膏皮儿啊，那个包装那个皮儿就是瘪的，稀瘪稀瘪的，一点多余的残余都没有。
1: 啊，就不用像我用到最后把牙膏那个给剪开，
0: 然后用牙刷在里面划了划了，
1: 是的，是的。
0: 是你看，属于会过哈。
1: 还有啊，对对说，刚才那个大风掀飞房盖的那位听友
0: 啊，
1: 您是不是经贸高级中学的呀？
0: 啊，
1: 如果是，咱俩是校友啊，可能还是一届的呢。
0: 通过这个还能找到校友哈、
1: 可不呗？
0: 那属于那些年一起经历过的往事。
1: 对的
0: 啊。
1: 然后静心说哈、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刚才接到了手机尾号2541的乘客订单。在到达了乘客上车点的同时呢，遇到了将要迟到的考生。然后乘客主动将车辆让给了考生，并在警察的协助下呀，顺利的将考生送到了万科魅力之城的考场。
0: 你看静心，这也是属于自己见证了一个温暖的瞬间。
1: 是的，为你们都点赞啊！
0: 必须颁发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1: 是。然后杨帆说，我也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今天早上6:30呢接了一单去参加高考的学生，送到目的地之后我就把车费退给了考生，我这也是为助力高考献上了一份安心，此时此刻我的心情都美美的。
0: 哎，你看晚上说买了，就自从上次呢高教授说完之后呢，我听完之后就买了，非常好用，
1: 牙膏的那个挤捏神器是吧，
0: 就叫挤牙膏神器
1: 哦，
0: 啊，一个圆球型的带个鸟嘴一样的，你拧在那个牙膏头上，然后拿起来也方便呢，从头上直接挤，它是通过往出抽真空的这个原理啊，能够帮你把这个牙膏呢挤得很干净。
1: 茶云社说，你要这样子呢，你用那个擀面杖你挤牙膏，它也是可以的哟。
0: 能不能一下子刺出去好多？要说到哈这个能力，咱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能力和功能，也在逐渐的发生着退化。比如说我们的语言表达的功能，还有呢就是提笔忘字，我们书写的这样一个能力。那有些人就研究发现，其实这些呢一些退化跟我们有部分人群吸食那个果味的电子烟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1: 咱赶紧关注一下哈。那么按照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的规定，果味调味电子烟早已经啊就被是明令禁止销售了。但是呢，如今这类产品是改头换面，借助了网络暗语、私域教育等方式呢，是暗中流通，还被不法分子渗入到了这个兽用麻醉剂，严重威胁了青少年的身体健康。
0: 经过记者的调查发现呢，线下呢正规渠道现在是严格进行管控的，但是可以线上售卖却十分猖獗，商家为了躲避平台的审核呢，用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字眼，
1: 缩写 DZY、
0: 还有什么口粮啊、电子喷雾等等这些暗语还有别称来进行引流，再通过微信等等一些私域的渠道呢完成交易，所以不少产品呢还伪装成了什么奶茶杯呀、卡通的潮玩啊，还有这个清甜果香，掩盖了危险的本质。
1: 对的，
0: 所以非
1: 它那个气味清淡，烟雾消散比较快，而且隐蔽性非常强。
0: 哎，
1: 这它那个气味清淡，烟雾消散比较快，而且隐蔽性非常强。
0: 哎，
1: 这个果味呢会掩盖了尼古丁的刺激，让人呢不知不觉加大吸食量，成瘾性是大幅提升。如果说长期吸食也会损伤神经系统与肺。 肺部，造成记忆力衰退、肺部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不可逆的伤害。更恶劣的就是部分上头的电子烟违规添加了这个替莱他明等兽用麻醉剂，这类物质不是人体用药啊，安全剂量未知，滥用风险非常高。
0: 嗯，所以提醒大家啊，也是看似这个东西啊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一些危险，
1: 嗯，
0: 还有呢隐患，但是久而久之这个效果就显现出来了。提醒大家务必远离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发现违规售卖这个线索也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举报，来守护自身与身边人的健康安全啊。哎呀，刚才我们这一提这牙膏啊，很多人说在家里面啊有燕尾夹的都用起来啊、
1: 嗯、
0: 川少买的是这样的，也是挤牙膏神器，这个以前我也用过，但是我感觉不太好用。
1: 嗯、哦、就慢慢的卷起来了，用底下那个小插销似的。
0: 对对对，他还是用这个挤压的方式。
1: 哦，
0: 然后呢小琛啊也是拍张图片说家里用燕尾夹啊、
1: 哦、
0: 吊起来这个牙膏的尾部，然后啊对苏有才。他说的这个就是我给大家介绍这款啊，
1: 上面一个小圆球的这种，
0: 哎，像个鸟嘴
1: 一
0: 样，就是有一个旋口，把牙膏直接把这个头拧在你的那个牙膏的那个牙膏管上就可以了。
1: 那怎么挤呢？挤捏呢？
0: 就是捏这个圆球的球形就行了，
1: 捏头呗。
0: 对，一捏这个两侧之后呢，他用真空的抽压的这个原理，就把这个牙膏就抽出来了。
1: 这真的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神器哈。
0: 对，
1: 然后赵大鹏还说了，那热成像仪到底是几号链接呀，老高啊，你赶紧的呀。
0: 嗯，这个没有啊。
1: 这个真没有啊。
0: 还有这个人生如此说了，果断啊、下单了挤牙膏神器啊。
1: 徐文喜说，哎呀妈，真有这样的，我媳妇儿就这样，就那个剪刀啊把牙膏给剪开，跟那抠啊抠啊，这看得我这老难受了，你这媳妇儿老会过了。这不就能花会省的好媳妇儿吗？
0: 嗯，这么多人听完之后呢，都是自己啊去搜索啊，添加下单了那个挤牙膏神器。
1: 确实是哈。
0: 迟说了，光明路隧道入市区方向呢，现在也比较拥堵啊，
1: 嗯、
0: 没有事故啊，进了隧道呢就开始堵，出了隧道就好了。整个隧道呢现在开了也就17分钟，哎呦。
1: 然后呢横行天下说了，你不行这样呢，你真要想省的话、嗯、咱用筷子
0: 啊
1: 夹出来是吗？
0: 啊对，你看现在这个几块钱，但是真的很好用
1: 哦，
0: 挤牙膏神器啊。有
1: 这
0: 个红色和白色的，就是一个圆球，一个胶皮的一个圆球。
1: 老高，你就说这些东西到底是你去选的，你去买的，还是家里面有人给买好了，你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0: 是我选的呀，就是你得去发现这些东西。
1: 哦、
0: 嗯。再有就是很多东西你说精打细算哈，这属于会过，但是你说很多东西你已经过期了，你是能够继续用它吗？还是直接果断的扔掉呢？
1: 反正我觉得有些东西过期了哈，除了吃的我不能再炫肚里之外、
0: 嗯、
1: 其他用的感觉脸上如果涂不了的话、
0: 嗯、
1: 胳膊肘子呀腿上啊脚上啊都可以滋润滋润涂一涂。
0: 拨了盖子呀，
1: 对对对，
0: 胯部肘子呀，是不是啊，哎，肩膀头子呀
1: 都能用上、
0: 啊、肋巴扇子呀。这个夏季来临，不少人都会翻出来去年剩的一些防晒霜，
1: 嗯，
0: 然后你就纠结这个还能不能用了。对此呢，这个科普专家也给了一些详细的解答，帮大家分清啊使用的界限，来规避护肤的风险啊。
1: 是的，首先你得判断哈，旧的防晒霜能否使用的话，主要是区分它是不是已经开封的。
0: 嗯，
1: 如果说没有开封的防晒霜，
0: 嗯，
1: 常规保质期就是3年，只要仍然在生产日期3年之内，而且没有出现水油分层、结块、异味等变质的现象，那你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说你心存顾虑，可以先取少量的涂抹在耳后，等待15分钟之后观察一下有无红肿、刺痛等过敏反应，测试安全之后你再上脸使用。
0: 对，那么已经开封的产品呢，那要求就更加严格了。不同类型呢有不同的标准啊。你比如说像乳液型的防晒霜，你开封之后建议你6个月之内你一定要把它用完，
1: 嗯，
0: 如果超过时长就不建议你继续使用了。那带有那种小钢珠的摇一摇，然后呢那种摇摇乐的那种呢喷雾的那种防晒，
1: 嗯，
0: 本身呢它就非常容易出现水油分离，所以使用之前你用力摇晃 十多次哈，摇一阵儿，
1: 嗯，
0: 然后呢，它是因为油层防护相对稳定，所以开封之后呢，它可以啊使用的更久一点的时间，但是也不建议呢长期的存放。
1: 嗯，而且你这个在喷涂的时候注意啊，别那个胡乱的喷，鼻子都吸进去了，
0: 嗯，
1: 容易造成一些安全隐患。
0: 是的，
1: 哎，另外呢，防晒霜切记放在浴室这类高温潮湿的环境里边。
0: 嗯，
1: 即便说开封没有满6个月，也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引发皮肤问题的。
0: 对，还有就是防晒霜啊失效，它存在着多重的隐患。你比如说防晒剂，它会分解，会大幅的降低防晒能力。
1: 对，
0: 那么像溶剂、乳化剂变质，也会造成质地的改变，还有一些杂菌滋生，还可能导致啊皮肤发炎啊，防晒的效果没起到，反而给皮肤呢带来了过敏等等啊。
1: 是的，
0: 同时呢，很多人存在着使用的误区，你像全脸防晒涂抹啊，一枚一元硬币大小的这个量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你用量减半，原本呢这个 SPF 啊，这个 PF 值55的这个防晒品，那如果你量达不到，你防护的效果呢就会可能30%的效果它都已经完成不了。
1: 对的，而且日常户外建议每2小时呢来补涂一次，出汗还有游泳之后还要增加补涂的频率。30毫升规格的防晒霜规范使用下呢大约1个月就能够用完啊。
0: 嗯嗯，
1: 如果说你使用的时间过长的话，那么说这效果肯定不是特别好的。
0: 嗯
1: 嗯，
0: 所以还真不是说生活当中啊你感觉你好像是精打细算，那有的时候啊你省的那点东西啊，你看你要是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呢或者后患，
1: 得不偿失啊，
0: 你可能省下那些钱都未必能够用啊。
1: 哎，
0: 好了，今天呢是星期一，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揭秘无线电。
3: 从无尽提速到卫星导航，
2: 从业余电台到应急通讯，
3: 电波无形，秩序有声，
2: 解锁频谱密语，守护空中通道，
3: 规范设备使用，净化电磁空间，
2: 赋能产业发展，守护无线电安全。揭秘无线电，
3: 本节目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特约播出。
0: 说到这个无线电啊，这两天就算今天节目当中有人不是反馈吗，收音机的这个效果滋滋啦啦等等，其实啊这个和天气啊还和呢外面的地形变化也都是有关系的。很多人以为这个无线电信号啊它是属于直线传播的，
1: 嗯，
0: 其实不是啊，它呢会翻山越岭甚至是环游地球。普通的电波遇到了高山呢建筑啊它也会被遮挡，但是呢短波无线电它十分神奇了，
1: 嗯，
0: 它就能够被高空的电离层不断的反射，像这个弹皮球一样啊，在天空和地面之间来回的跳跃，哪怕是相隔上万里，中间隔着连绵的群山广阔的大洋，两地呢也能够顺畅的通联。过去呢没有卫星通信的年代呢，跨国之间的这种联络呢，
1: 嗯，
0: 还有远洋船只的通讯全靠短波电波来跳着传递信号，这也是早期远程通信最奇妙的特性。
1: 是的，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哈，就是你发现了没有，白天和晚上无线电收听效果不大一样。
0: 哎，
1: 这个白天阳光照射电离层，电波吸收变强，信号呢容易模糊，杂音多，但是到了晚间啊，电离层的状态改变了，反射能力也大幅提升，
0: 嗯，
1: 短波还有中波信号传播距离就会翻倍。有不少老广播爱好者都有体会，
0: 嗯，
1: 说我深夜的时候啊总能够听到许多白天完全听不到的外地，
0: 嗯，
1: 甚至是境外电台，
0: 嗯，
1: 哎，这便是昼夜环境给无线电带来的奇妙变化。
0: 我还以为说晚上能听见白天听不到的声音。
1: 你别吓唬人啊，
0: 有点吓人倒怪的，啊，
1: 是啊，
0: 这个无线电呢其实还拥有啊穿墙隐身术，
1: 嗯，
0: 就是我们肉眼呢无法看穿墙壁门窗，但是有多数的无线电的电波他们是能够轻松的穿过墙体啊玻璃啊家具等等，因此也证明居家的 WiFi 啊蓝牙啊手机信号啊才能够覆盖全屋啊，
1: 嗯，
0: 你的家里面
1: 有穿墙能力的信号。
0: 不过不同电波呢穿墙能力啊它差别也是很大的，
1: 嗯，
0: 频率越低穿透障碍物的本领就越强，如果你的频率越高其实越容易被遮挡，这也是高层住宅呀还有密闭电梯里面手机信号容易变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揭秘无线电。
4: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稍后是由小刚和敏阳为大家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5: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3: 路况报道。
6: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线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大致不错。九点钟呢，孩子们已经开考了，所以大家在路面上，尤其是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呢，不要鸣笛哈，这个东西确实挺影响孩子们的这个听力状态的，尤其是下午，今天下午考英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面上，现在的黄浦路在华信的部分入市方向、蔡大岭的入市方向、包括河口的入市方向，车辆密度会比较高。南行方向在海事大学这边的黄浦路的沿线移动的状态不是很理想。博远路目前学子街的这个沿线已经恢复到了绿色畅通，数码广

0: 场的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中山路大医院的门前，西南路目前将会这个南沙街部分的北行线方向，包括五一路电业花园一直到西南路的部分，红林路暖山的北行，以及从叠翠山庄向南一直到安家浜庙岭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明显。西瓜路的入市方向，在红林路上桥匝道口的部分，红旗西路红南东街部分的入市方向，西南路的北行交通大学的沿线，以及目前看到沙区法院北行进入中心医院，南行春柳到中心医院一段，包括富民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西北路的入市方向，在锦绣路的路口位置，锦绣路五十中学的部分，以及侯玉豪二小区疏港路的东行大庆街的这个路口，包括东行线方向，在香明苑的附近，也就是快要进入这香沙街的附近，车辆的滞缓是比较明显的。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下，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千山路的附近一直到新华绿洲，东跨路的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出市方向呢，现在从967医院的附近向北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这一部分，移动的状态不是很理想。79中的附近，目前这个考点的沿线，联合路的南行，车辆的等候会略微多一点，外侧呢是有车辆停放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双星街大菜市的周边，长江路目前从这个东关街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人民路西行世纪街，以及在长江路从民主广场开始一直到港湾广场部分的双向，港龙路目前凯丹部分的东行线方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另外围绕着华乐小区35中的沿线，车辆给到的密度呢会稍微有点高，移动速度略慢，大家稍微留意，基本问题也不算特别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啊，10:15呢，这个上午的历史和物理的考试就会结束，大家行驶的时候呢，在这个时间段至少散场的附近避让一下考点周边，因为那个时段可能会有一点点堵。稍后我们再会。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副书记于悦。
2: 爱心送考陪伴一代代青年成长，青春有梦，大连有爱，愿这份20年的温暖接力继续向前。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4: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6: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6度到24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区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各县市区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1度。
1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在

0: 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0: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在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沪杭高考为爱让行啊！昨天早晨7:30到8:30，我们进行了2026大连交通广播高考首日的现场直播。冒着雨啊，
1: 看了，是
0: 后来
1: 早上下了一点点。
0: 但是呢，整个过程我觉得特别感动哈。虽然我没有参加过高考，但是看着高考孩子们脸上的笑容，然后互相加油鼓励、击掌，确实有一种融入其中的、身临其中的感觉。
1: 对，昨天看到了一个视频。有一个男生是在某考场第一个出考场的人，穿了个格子衬衫，出来之后大踏步的前行，然后出来就喊妈，那感觉太好了。然后考场周边好多人答应，
0: 说没有一个出来喊爸的，怎么对爸就不重要呗？这就是孩子的天性。你看，你要是被人踩了一脚，你说哎呀妈呀，很少说哎呀爸呀，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小峰峰说：“刚哥、杨姐早上好，昨天接到一个单子是考生，挺幸运的，我就跟考生和家长说免费。”他们俩都感到惊喜，同时还有一种喜悦。他说：“我确实也挺激动的，爱心送考真的好。”对，小峰峰是拿到了我们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
0: 对，传少昨天是俩考生
1: 啊，对，
0: 还给人准备了向日葵
1: 两束。
0: 那车里面干干净净的啊，传少啊，确实是年年都做爱心送考的工作，而且呢特别有心啊，准备工作特别充分。
1: 我跟你说，两位好。这两天他有个感受，因为这两天到现在他是拉了三个考生、两天拉了三个考生，观察了一下考点周边家长的车辆，在交警的管理下停放的特别整齐。我呢就停在路边，不过多占用其他车道，路上走得特别顺畅。所以说那些接孩子的家长本来是可以好好停车的，非要乱停，平时呢是缺少强制执行。建议交警在接送孩子的时段对接送孩子的家长的车辆加强管理，乱占道停车接孩子的车辆该贴条贴条，严格管理啊，家长要做好孩子的榜样。
0: 维尼说到点子上了，
1: 是
0: 不是管不好，就是看你能不能管得了。你看这些家长的车停的也都很规矩，而且交警呢当然人数也多，高考这个特殊的日子，对，可能每个辖区的交警全员都上岗啊，当然不可能保证每一天在接送孩子的时间段全体的中队这个交警全都上岗，这可能也确实做不到。
1: 这两天啊，车牌号啊，警号啊，各种号码当中含有985和211的，被各种考生家长膜拜，伸手去触摸，
0: 就是沾沾这个运气和喜气啊。我呢今天下午2:10还得到76中学考点，因为昨天下午去那个考点的时候呢，全大连市所有的警用摩托车只有一辆尾号是985的，
1: 停在那儿了，
0: 在甘井子交管大队，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车呢停在76中考点门口，
1: 是个大
0: 小，刚好有一位甘井子这个交管大队的民警，他的警号是211，
1: 哦，
0: 所以985、211他们全了，一车一人在现场呢，供大家这个合影留念，然后挺幸运的哈，每个人都摸摸警号，然后再摸摸摩托车的车牌，就挺有寓意的吧。今天下午2点，我还会去76中学考点啊。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可以到现场去拍影，这个合影留念啊，拍照，

0: 帆说，他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今早6:30接了一单去参加高考的考生，送到目的地之后呢，把车费退给了考生，也是为助力高考献上一份爱心，心情美美的。
1: 也谢谢杨帆。好了，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已经开通88111836或者881118967。张先生在线了。
0: 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您说。
2: 我是上一个星期啊，就是在车辆行驶在黑石桥街道2-52号那条小路上。
0: 嗯。
2: 然后这个路面凸起的石头把我车碰坏了。然后我就去的沙区的交警队，交警队给我派定的责是路政的全责。
0: 嗯。
2: 然后路政那边我打的12345退到城头了，现在这个事儿就是一直拖着没人解决啊。
0: 怎么又退到城头了呢？如果是路政的问题，你直接找路政就可以了，产权单位来负责车损。
2: 他那个黑石桥街道的社区说是路政说，他那块有停车位，然后归城头管理，现在城头也没有答复，路政也没有答复。
1: 城头负责维护这些停车位，所以呢，在这上面发生的车损应该由他们这个属于维护单位来负责。
0: 你打的是城头哪一个电话？
2: 城头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归哪个城头管，但是我不在停车位上，我是正常行驶在那条路上了。
0: 哦，那你还真找不着人家停车位，找不到城头，
1: 在道路上。
0: 如果是道路上，那不是还是路政的事儿吗？
2: 路政，我感觉应该是路政的事儿啊。
0: 嗯，所以这个情况你是通过12345来沟通了，对不？
2: 对，沟通了现在能有9天了吧，也没人反馈啊。
0: 嗯，这个情况你跟12345一定要沟通清楚，告诉他是非停车泊位，而是在道路上。那么这个情况他们会直接责成产权单位，让产权单位跟你回电。
2: 对，然后就是一直拖着。其实我这个车的损伤倒是挺小的，就是4S店定责才560块钱哈。然后这个车现在我就有点不敢开了，完了那块侧面就我怕影响再出现别的事故啊，再掉下来啊，再那块碰碎了，所以说一直拖着，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好。
1: 如果是道路造成的车损的话，那就只能找道路产权单位了。
0: 是
1: 市政道路就找属地的市政中心啊，有区属道路，还有这个街道啊，还有村管道路。你像我们柳树村里的有部分路街是村管道路，那就找这个权属单位，他们来负责给你赔偿。通常情况之下呢，如果实在找不着的话，可以打市民热线12345投诉这段路的产权单位。你说我不知道它的产权单位是哪儿，由12345工作人员给你调查，然后给你回电。
2: 哦，对，我现在诉求很简单，就是不需要什么修车的什么打车的费用啊。对，还是实践的费用，不需要，只需要把车修好。现在就是这么事。
0: 对，那你再追加一下12345，再拨打一下，跟他说明情况，请产权单位给你回电，
2: 行，
0: 沟通解决。如果再遇到问题，再和我们联系，好吗？
2: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0: 极品提到鸿运路和鸿霞路，目前呢在交叉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和救护车已到现场，看来有人伤的事故啊。
1: 请大家注意慢行和避让事故点位，在鸿运路、鸿霞路的交叉路口。
0: 影子提到西北路绿波两侧路灯还亮着，那是不是在检修的过程啊？
1: 有可能，
0: 因为那天我走跨海大桥，跨海大桥呢就在亮灯，能看到升降架，有工人正在检修，对于不亮的来进行换那个灯泡啊，还是检修啊？
1: 对，
0: 我还记得那天有听友还提到了，有施工的人员横穿，你还记得不？
1: 是，
0: 特别危险。
1: 横穿跨海大桥时速80的这个快速路，确实有点不要命。再来看小凯说，特别提示广大巡用出租车和网约车驾驶员注意一下，说这个家长吧，给孩子叫车一周了不付款，给他打过去电话呢，发现是个空号。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车费倒不高，24.7块。
0: 天泉山庄的西南门到16中，是忘记了吗？孩子，因为给孩子打的车，

0: 就给孩子叫的车，
1: 也可能是忘了。
0: 嗯，你这个图片上有手机号吗？你看不着手机号啊，啊，只能有个尾号，8320。
1: 嗯嗯，哪位家长朋友给孩子约的车，一周还没付款，赶紧看一下哈。
0: 手机能查到，
1: 出来
0: 你有未付款信息，他会提示你的。
1: 嗯。嗯，
0: 好，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为您开通8811866688118967。然后下一位向先生，
1: 你好，向先生。
2: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说。
2: 我先举报一个车，早上我在路上行驶啊，看见一个车，他那个车牌子啊，三位数都磨的一点都看不着了，
1: 后三位都磨没了。
2: 嗯、对。
1: 那你用肉眼能看？
2: 我就离他一米远能看见，我拍下来了。他我看这真的，我得告你一下吧。
0: 嗯。
1: 哦，好嘞，那我们只能记录一下，或者您把那个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吗？
2: 照片我可能岁数大了不会滑，我把那个牌子我告诉你，你们可以去查那个先给看。
1: 好的。那您说一下。
2: 辽 B D。65543。
0: 嗯，他是哪几位数？
1: 我们也请导播给记录一下。
2: 但是他那554那三个数啊，也一点都看不着了。
0: 嗯。
1: 好，我们也通过交警部门查一下这个驾驶人的联系方式，提醒他车牌子不清啊，是故意不清。
2: 查出来了。啊，他那是故意的，前后都明明白白的，就中间那三个没有。
1: 哦，中间的。
2: 对。
1: 好嘞。
2: 他就那个554没了。
1: 554。
0: 被磨掉了。
1: 特意磨掉了。
0: 啊、好。
1: 嗯，这种情况其实交警部门也正在严查。咱俩上周还说了这个事情，是吧？
2: 他牌子叫你记没记完了？
1: 嗯。
0: 记完了。
2: 你看对一下是不是？
1: 好，你再说一下。
2: 辽 B D 65543，但是554没有了。
1: 好的，好的，好的，收到。
2: 好，嗯，谢谢啊。
1: 好嘞，也感谢您，再见。有效的提示一下这位车主，如果你此刻正巧在收听节目，你知道你的车牌子有点问题的是吧？赶紧更换啊！
0: 嗯，
1: 100一对车牌，前后咱都换的。是不？
0: 如果是因为天长日久磨损了，这个倒可以理解。但如果是人为故意污损了，
1: 嗯，
0: 那这个就不能理解了啊！按照规定是要进行处罚了，
1: 扣9分，罚200呢。这个情况啊。
0: 好，继续连线下一位听众，宋先生在线了。您好，
1: 你好。
3: 喂，
1: 你好，宋先生，请讲。
3: 那个，我大上周啊，反映过中医院那个。和二中连接那个地方，就是家长的道上下学生那个。
0: 我知道您这建议好像是上旁边一停车场，能不能借用一下停车15分钟免费那个，是不是？嗯，
3: 对呀、
0: 啊。这个我们和停车场联系了啊，人家说啊，停车场规模很小，不够那么多的家长同时间一起进入他停车场，而且家长也不愿意选择进去，进去之后出来困难，可能超过15分钟了，他还得交费。所以你看，他一直没有利用起来，就是这个原因。一个是和停车场的大小有关，另一个和家长自己的这个自愿程度有关，他不愿意选择这种方式。嗯，
3: 就是今早我看了，有的家长人家就选择那个方式，就在院里停。
0: 嗯，
3: 再说那个早上停车场不是那个问题，不是你说那样，你可以到现场来看。
0: 嗯，
3: 完全可以接纳得了。就下课那个时间段啊，总共就没有几辆车。到院里有序停肯定够用。
1: 那他不贴边不有序，非要停在路中间，这是个什么故事呢？这为啥非得这样呢？
0: 为了自己方便嘛。我停在路中间的话，孩子下车可能这个离得近一点，但是要横穿马路肯定是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他也不用顶、
3: 关键是
0: 什
3: 么事啊。
0: 嗯，
3: 他总共三排道，你要是都靠右边最右边一排道停也可以。
1: 嗯，
3: 但是包括这个拉的那个学生的出租车都得到中间停，这个很危险。我觉得我提的建议没毛病，
1: 没毛病。如果确实有家长这么停放的话，这也太任性了，只顾自己不顾他人。
0: 刚才不有听众说了吗？
1: 嗯，
0: 这个高考考点周边那停车停。

0: 那可规矩了，
1: 是不是？就是能规矩停放，但
0: 是
1: 平常
0: 不是他做
1: 不
0: 到，不
1: 按常理出牌。
0: 对，那这个我们还得和属地交管大队说，得拿出专门的人手来把这个地方好好规矩规矩。
1: 嗯，
2: 我觉得应该哈、啊，你不上那个综艺园停车场停，外面有个人来管一管，也不能这样。
1: 必须管。
0: 这个学校没有交通志愿者吗？
3: 志愿者
0: 吗？一般学校门口都有那个民警在那做交通志愿者的，就还
2: 有
0: 家长做那个协管员。
1: 他可能看见有穿这样服装的人，他就规矩停了，然后没有的时候就造次了，有这种可能。宋先生，我们了解了。
2: 他这个那个口啊，就什么转向都有，就是你从中医院出来往右走，往右拐着有，
0: 左
2: 转
0: 也
2: 行，拐着有。
1: 而
2: 反向那个道，从那个。那个从南往北行的，也是又能左拐又能右拐。说到那个口，你又从中医院出来看完病的时候往左拐，根本就走不了。
1: 嗯，
2: 就是你们可以看看啊，太烂了。要不我明天早上我拍个视频发给你。
0: 好。
2: 啊，我明早拍个视频发给你啊。
0: 好。
1: 好嘞，我们也和中山交警大队沟通一下，看看二中的这个情况能不能请驻点的民警在现场管理一下。给他们形成一个规矩习惯，这个坏习惯可确实太不好了。
2: 那明天早上啊，明天早上我拍个视频发给你啊。
1: 好嘞，也注意安全，拍视频的时候。
2: 哎，好嘞，
0: 好，
1: 好嘞，再见。川少说，今天上午的考试10:15就结束。
0: 对，
1: 现在我就去考点了啊，因为呢，他是和狼行天下对接了一对双胞胎考生的。家庭特别特殊啊，孩子呢8岁失去了父亲，妈妈呢是随着川少送51中的老二，家里的另一位亲人呢坐狼行天下的车送老大去42中。大家都知道这是人生大事，尤其是妈妈特别不容易，顾了小的顾不上大的，所以呢中午要回家休息，正好妈妈可以和老大交代交代，所以呢早点过去停一个能快速驶离考场附近快速送到家的这个位置。今天考生妈妈的一段话也特别让我感动，说你俩看一下我们的聊天记录，当时的合影，说我闭眼了，他还要重新照一张合影。还有呢，给爱心送考也提个建议，明年派发车贴和丝带改一下，自家送孩子的车贴改成加油考生啊，这样的送考的领取爱心车贴感觉好一点。
0: 嗯，就是加油考生的变成加油考生的字样，爱心司机呢就叫爱心送考，做一下区分也可以。
1: 妈妈跟川少的沟通里面是这样的，洗出照片让我和孩子记住人生的关键时刻，您曾是我们的光。
0: 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这就是我们可爱的爱心司机。17-18年前吧，那会儿咱们主持人都得去参加爱心送考嘛。我是2007年来的交通广播，
1: 20年，
0: 2007年
1: 开始的。
0: 对，我记得我是2008年开始送考，不2009年。我送考那学生，我现在还能记着他的名字，叫马明成。然后他们家住在理工大学的一个老家属院的院里的一个煞子，偏煞子里，就是车库。
1: 嗯，
0: 车库没有窗，
1: 啊，
0: 然后也就是个10平不到的样子。
1: 嗯，
0: 然后是一个上下铺，一个单铺，爸爸妈妈还有他还有个妹妹，
1: 嗯，
0: 就挤在一个小房子里。
1: 我想知道孩子最后考的怎么样？
0: 孩子考上博士了。
1: 哇、哦。
0: 好像是人民大学的博士，他过年反正给我发微信拜年。
1: 人大的博士了，
0: 嗯，
1: 那当初本科考的是哪里？
0: 本科考的是东北大学，我记得是。
1: 哦，也是985。
0: 对，
1: 然后一路读硕读博。
0: 爸爸呢是做那个掌鞋匠，就是在那个理工大学门口胡同里做掌鞋匠。
1: 你看，
0: 撑起了一个家。妈妈卖水果。
1: 人说寒门出学子啊，
0: 老家都是外地的，不是大连的，但是一直在大连生活，因为喜欢大连这个城市嘛。这说起来都快20年前的事了哈。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688118967。下一位董先生，你好。
1: 你好董先生。
4: 你好两位主持人。
0: 您说。
1: 请讲。
4: 我是一位今年高考的学生的家长。
0: 哎，您说。
4: 感谢那个中山交警大队的摄影警官今天早上的帮忙，给孩子送到了考场，感谢。
0: 哦，那孩子当时有什么突发情况呢？忘带证了。
4: 因为当时我的车在海底隧道，出口在民主广场出口的时候发生了故障，
0: 抛锚了。
4: 因为当时他正在旁边执勤，我喊了他一下，他就是说也没有犹豫，给孩子直接交到车上送到了考场。之后呢，我是通过 110才打听到。

0: 到时是中山交警大队的一位叫孙颖的警官。
1: 孙
2: 颖，孙
1: 叫
2: 孙颖
1: 啊，
2: 女警官吗？
0: 孙颖，不是，是个男的，
1: 男警官。
2: 申呢？申请的申，
0: 孙
2: 颖。
0: 不是不是，孙颖，
2: 孙颖、
1: 啊。那跟我是一个姓儿 啊，姓孙。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
1: 孙悟空的孙。
0: 就是
2: 通过
0: 电波吧，也感谢大连交警对这个爱心送好的大力支持和帮忙。
1: 嗯，
0: 作为考生的家长吧，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嗯
2: 嗯，好，收到。
0: 也我不知道能不能就是说主持人也能就是说给大队他们还是哪来就是说打个电话，完了感谢感谢。
1: 我马上就给他们大队长发微信，我有他们大队长的微信，你放心，我这就给他发 啊。
0: 完了，我也就是说，当时通过中山交警大队的指挥中心才了解到，我说这样是吧？等孩子高考完了之后，等十号或者11号，我会到大队当面感谢这位警官。
2: 好嘞，高考过后当面感谢。嗯，
1: 您的车修没修好呢？下午能不能正常使用啊？
0: 啊，下午能
1: 了哈，那就好。不行，我们可以再帮您对接个车，别耽误孩子考试。
0: 啊，好嘞，好嘞，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1: 好，
0: 我就是作为一个家长的心声，我只能通过电波，你们去传广，感谢感谢这位警官。
1: 我们代您转达谢意啊，好嘞。
2: 祝孩子金榜题名。
1: 好，再见。
0: 好嘞，再见，谢谢谢谢啊，
2: 再见。过期的少先队员说：“两位看一下以上这些视频。”这辆车反倒恶意闯红灯，证据不明显吗？提交给了大连公安交警，说证据不足。
1: 嗯，
2: 哦，这是个营运车辆，哦，出租车，又拿着油补，恶意的闯红灯，有点说不过去了。我们看一下啊，
1: 它是个照片还是个视频呢？
2: 证据不足的理由是啥呢？就是时间不明确吗？我看了一下，它这个上面没有时间，
1: 下边有。这不写的吗？2026年6月6日9:14，在这儿。
2: 哦，六月六号
1: 是有时间的。
2: 星期六
1: 。对，哎，为什么说是证据不足？因为我看你的这个视频的截屏，这辆出租车是压着双黄线过去的。
2: 对呀，
1: 啊，
2: 早晨5:14，证据视频当中
1: 挺充分的
2: 呀。
1: 这样好不好？如果是你在网上提交的时候，他给你回复是不充分，或者是证据不足以采纳，你可以打电话到现场提交啊，821-1213，这是大连公安交管的投诉和市民服务热线，都是这个号，821-1213。然后你告诉民警，你说在网上啊提交的这个他不通过，我到线下怎么提交？
2: 嗯，
1: 交警会告诉你怎么做，你按照他的提示操作即可。我们看这个照片，他应该是第一呢压了双黄线了，第二呢红灯状态下他往前移动好几步。
2: 一直过去了，过
1: 了
2: 路口了，这是一个非常证据链齐备的闯红灯了，所以这个情况你还是人为提交一下，可能是通过网络这个渠道哪个地方出点什么岔子，是不是？
1: 哎，这个路口我看是有监控的。
2: 有啊，
1: 如果监控好用的话，回头调取一下当时那一天早晨的监控能不能查到呢？如果两个证据都指向同一个违法行为的话，这是不是就可以采纳了呢？嗯，
2: 好，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白先生。你好，白先生。
3: 哎，你好，小刚。
1: 嗯，我和米阳都在，您说。嗯。
3: 啊，我给你反映个什么问题哈？
1: 嗯。
3: 就是我们大连北站的北广场。
1: 嗯。
3: 北广场那个停车，就是正常我们去上北广场去接人的话，接朋友的话，比如说正常就是停车场是15分钟可以免费，对吧？
1: 对。
3: 但是北站的北广场基本上没有15分钟能出来的，
1: 堵嘛，就是堵。
3: 他卡，他不是堵，他卡在一个什么地方啊？就是出口那个停车杆的收费这个地方。正常所有的收费杆，我们正常是扫码支付，对吧？
1: 对。
3: 但是他那个收费杆是要你输入所有的车牌号，
1: 那就是你得重新的手动输入，比如说辽 B 几几几几几这样的，
3: 哎，
1: 耽误时间，
3: 对对对，或者辽 B 多少，嗯，或者
2: 识别一下不就得了吗？为啥非要手动呢？这多耽误事儿啊！
3: 他就是那么设计了，所以说特别耽误时间。
1: 哦，每个人都得输入，有的人手法快，可能还省点时间；，
2: 对，
1: 手法慢，
2: 你要粗大眼花的看半天，你说后面多着急，
3: 啊。所以我就怀疑他们是特意设置成这种的，你本身就压车就出来。

0: 就是聊 B A 多少，或者是级多少多少，
1: 就是
0: 每
1: 每个
0: 个
1: 车
0: 数字
1: 都
0: 都
1: 得
0: 让
1: 输
0: 你
1: 入一
0: 点
1: 遍，没有一个是自动识别的呀。
0: 对。
1: 那这个还真没听说，有没有其他的听众在大连北站北广场的停车场，你亲身经历过的，
0: 对，
1: 都得手动输入车牌，
0: 我
1: 这耽
0: 去
1: 误
0: 过，
1: 时间的。
0: 我去过好几次，全都是这样的。我
1: 嗯，
0: 说这太耽误时间了。
1: 他收费单位是哪？你看一看他那个收费的公司名字叫什么？
0: 啊，那我还没
1: 没注意啊，行，
0: 注意
1: 回
0: 看。
1: 头你有时间你看一下，看一下发给我
0: 对，
1: 们，我们有时间也到现场去实地采访、测验一下，看看是不是像大家所说的，好不好？
2: 感谢白先生，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关注半点路情，稍后回来。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目前的入市方向相对来讲是有压力的，基本从海口路开始到广电中心车多，中联路目前春柳下桥，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西北路的入市新生桥的路段，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快路从西这个石门山隧道一直进入红陵路的上下桥匝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滞缓。另外呢，在红陵路整体压力会略大一点，从西快路下来之后就要开始排队，一直到金柳路车辆的移动状态呢都是缓慢的。五一路目前电业花园进入西南路的路口位置，包括联合路南行、黄河路的路口、西安路的南行、长兴街的路口、新宫街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大赛事的周边，另外长江路和鞍山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的汇流口位置车辆的滞缓明显。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明天凌晨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6度到24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区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1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北京时间9:36，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小刚。
1: 各位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热线电话我们继续为您开通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小太阳说，两位啊，关于二中早晨送学生的家长停车不规矩的事情我了解。因为我住在二中附近，二中门口有两个道口，从中医院出来这个道口啊，其实是不让左拐的，但是呢路口没有监控，有交警执勤的时候呢，哎，这些司机这些家长

0: 收敛，
1: 不拐了。
0: 嗯，
1: 如果没有交警执勤，这些家长就违规左拐，会导致路口插死，这就是问题。你看，
0: 那还是
1: 交警在那一站有震慑力，
0: 就害怕了。
1: 对，那不敢拐，拐了之后被罚了怎么弄？
0: 嗯、
1: 是吧？一看没有交警，好吗？直接就左拐了，
0: 想拐就拐，这是尊警不尊规。这还得请交警同志有时间的话哈、啊，尽量能够到这个路口拐一拐。起码你在那拐一拐的话，大家就能够按照导向箭头和行车顺序来有序同行了、嗯。
1: 关于这个视频没被采纳，峰哥说，这个举报的听众啊，可能是你的一个视频格式太大，
0: 哦，内存太大了。
1: 对，
0: 对，
1: 格式不太对，证据链不完整，可以上双口去举报。另外，川少也提到了，有可能是视频当中只显示了时间，但是没有地点。
0: 哎呀，刚才还真没看他那个
1: 有没有
0: 地点，
1: 真没有地点，
0: 没有地点。
1: 那你就得补一个什么呢？就是经纬相机，它上面是有时间和地点的。
0: 那你已经手机行车记录仪录完了的视频，怎么再给它下载到经纬相机里，再翻制成有地点？
1: 不能够了。
0: 好像
1: 不能翻制，
0: 除非你现场拍，
1: 必须是原视频。
0: 对，你得现场拍、
1: 嗯、
0: 他这个是通过他的行车记录仪给他翻录下来的，或者说是下载下来的，这个恐怕他就无法实现像那种经纬相机有时间啊、地点、水印纹那种的了，你只能到现场去提交了。如果交警还是认为不行的话，那真就没办法，因为根据他现行的视频随手拍举报的这个规矩啊，他必须得有时间地点，
1: 是
0: 嗯，
1: 要明确。郑Sir提到疏港路西行快到东快路匝道最里侧的车道，一位老大爷徒步西行啊，各位注意一下，大爷怎么走这儿来了？
0: 关键怎么上去的呢？
1: 跑车行道里头去了，还是最左侧的车道？
0: 大家让着点吧。我也经常看到那个东联路也有人在那走、哦，上来之后半天下不去，甚至东快路也有人在路边慢慢的走。
1: 能不能是被大妈开车，俩人一吵架，轰下来了？
0: 你这想象力太丰富了。要是我的话，轰我也不下去。
1: 那对多危险啊，
0: 会不会要命啊，我得。烈酒敬余生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啊。昨天下午的1点到2点半左右，有乘客在我车上落了一个奔驰车钥匙，谁丢了可以联系我一下，1399843579。昨天下午1点到2点半，谁打车把一个奔驰车钥匙落在一名网约车司机的车里了，请联系他，1399843579。你看有人是不同意见，
1: 嗯，
0: 紫花木须就说胡说，谁说众议院出来不让左拐了，让啊。
1: 刚才提到二中这个地方，宋先生
0: 可以左右拐，
1: 他说的是有车、嗯、家长的车在路中间停，而不是贴着边停。
0: 嗯，他说从众议院的那个停车场出来，刚才有人不说
1: 不
0: 让左
1: 转
0: 吗？有警察在的时候他就不敢转了，
1: 看看路口到底有没有可左拐的标志，
0: 如果有禁左标志那是不行的啊。如果没有的话，并且画了导向箭头的，那是应该没问题了。
1: 用心感受说，北站北广场15分钟内离开的不用输入，那他识别了呗，15分钟之内就免费离开，超过的如果是识别到车牌号码的，扫码交费就行了。
0: 那
1: 识别不了的话，或者是你提前扫码的话，才要输入车牌号码，这相对正常。
0: 对，就是我没到15分钟，我出到门口一到改用线圈的位置，它就自动抬杆了，放行了、
1: 嗯、对。
0: 但如果说你已经超过10分钟了，属于收费时段的了、
1: 嗯、
0: 那你再先输入手机
1: 扫码交费，
0: 这个倒无妨，
1: 它识别你的车牌号码你就扫码交费。但是为啥会识别不了呢？有一些都是部分识别不了的、
0: 嗯、
1: 或者是你提前扫码的，就手机扫码的你要输入车牌，提前扫码这个我理解，那你肯定在手机上要把那个车牌号输进去。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车辆过来了它识别不了，这个不正常啊。
0: 我这个周末正好去北站接我哥、
1: 哦、
0: 我就体验试
1: 一下，
0: 我看看是不是像大家说的那样，我就把车停到北站停车场去，然后我磨叽磨叽哈，
1: 角度不对不识别
0: 有可能。我进我们家停车场有的时候直着进不行，得斜着进我发现他那个探头啊就是斜着照的
1: 你看一帆风顺说，刚才北站这个可能是个别情况，或者是这个车没有绑定，每次去啊都是自动扫描，但是呢网约车在那个城降点乱停车倒是真的，希望呢车站出人管理一下。哦，需要绑定，它是停牛吗？
0: 就是有一些停车收费系统，什么停牛啊还有其他系统，你需要在你的微信搜索他的功能，
1: 那就绑定一次就可以了。
0: 然后
1: 下一次就
0: 在他旗下的就是运行的其他停车场都可以
1: 都没问题。对，
0: 嗯， 这个倒是有助于大家节省你在停车场那个到闸处等候的时间，它自动识别自动扣费，不就省着你在那等着了吗？
1: 好嘞， ID 提到了这个问题的精髓所在了。中医院那个路口只可以是从中医院出来的车左转，
0: 哦，
1: 入室方向不可以掉头，
0: 你除非从中医院停车场出来的车允许左转。
1: 对，他说那些二中的家长是违章的，这就
0: 有答案了。停车场出来，所以刚才那位先生说建议的这些家长可以把车进停车场嘛，然后孩子下了车之后走人行步道方砖就可以到校园里去了，又安全还省时间，但大家就不愿意进停车场。我猜啊是有一种担心，
1: 嗯，
0: 怕超了15分钟我就得付3块钱，都不愿意花钱。
1: 小太阳说确实确实刚才口误了，中医院啊，他应该是用文字，就是转的文字，语音转文字的，中医院出来可以左转，北行对向车道是不可以左转去往中医院转的。
0: 打开车窗说亮话，继续由米阳小刚为您服务。热线电话8811836，8811896，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嗯，峰哥也提到了北站这个地方停车场，它能自动识别，但是这个机型呢，有的时候识别在设置上确实有问题，希望把这个设置再重新整一下。这个系统是不是要重启一下呀？
0: 那是自己设置还是需要他们停车场的管理系统设置？
1: 那肯定是停车场的那个系统了。
0: 嗯，
1: 重启一下。
0: 最近啊，好多开放式的这种路侧的临时停车泊位，都加上了道闸，准备变为封闭式的收费停车场了。
1: 嗯，
0: 我刚才早上路过黄河路和白山路交叉口，就在那个黄河路白山路交叉口那边有个招商银行嘛。
1: 嗯，
0: 他门口那块我看加道闸了。
1: 嗯，
0: 未来可能就变成一个出口一个入口，大家就自动抬杆缴费了。这种方式你知道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吗？
1: 什么？
0: 省人工费了。就没有人在这盯着，我看你谁来了，几点钟来的，我给你写个条，完了按照收费时间再计算，人工计算它费劲，另外也得还付一个人工成本。现在全改成电脑自动计时收费了。嗯，
1: 说到刀闸，小点就说我是双证的网约车司机，想对广大网约车和出租车说，关于莲花山观景台收停车费的问题，不用废话，上车告诉乘客扫10块钱先扫啊、如果不扫钱，就只能送到金沙滩门口自己爬山。哦，给钱就送上山，就这么简单，这不用说太多废话，
0: 提前讲明白就完了。
1: 嘁哩咔嚓，
0: 就在于提前说清楚讲明白，
1: 不用墨迹。
0: 那咱们出去旅游不也一样吗？人家会跟你说清楚了，到这儿是怎么一回事儿，你往前走的话我需要再额外交个费。就好像咱们出去出差打车，然后到机场他会说走机场高速要收10块钱。
1: 嗯，
0: 你是给你扫你的手机码去结账，还是扫司机的手机码然后打到你这个行程单里面去，就提前讲清楚就好了嘛。
1: 川少说北广场怎么出不来，我们接乘客都这样近，还等乘客有时排队出来，也都免费啊。另外呢，北站北广场一共两个出口，最左侧的识别车牌确实不灵敏，
0: 嗯，
1: 右侧的识别快啊、关键大家伙总以为就一个出口就都走左侧的。
0: 哦，
1: 哦，左侧这个识牌不灵敏了，
0: 那就换到右侧出口呗。
1: 关键你不应该呀、啊，他俩都是一个系统的，怎么左侧的就不灵敏，右侧的就正常呢？
0: 那就请主管方调一调，
1: 把左侧的关闭一下再重启，看能不能好用。
0: 到现在不知道他这个停车场的经营单位是哪儿啊？是大连北站自己经营的还是委托第三方经营的呢？
1: 看一下你交费的时候他下面有备注。奋斗说5月30号下午的2:56在七贤东路善水街至黄埔路这条无名道上，他说这条道不属于行政道路吗？甘姐的交警队告诉他不属于行政道路，并且呢这条道没有名字。他说那是不是交警就没有处罚权呢？这个事情多次投诉到甘姐的交警大队，也拨打了12345。目前呢甘姐的交警对这条路说并没有处罚权，但是呢高新交警队对无名路非市政道路可有处罚权，这是为什么？说两个区域不同的执法标准吗？
0: 西贤东路那不是在高新区的吗？
1: 对，高新。
0: 他是给甘井的大队打电话投诉干啥？
1: 他是两个大队呀、啊。
0: 西贤东路他的这条道路所属的行政区划是不是就是在高新区？对不对？
1: 但你要说从大的行政区域来，
0: 属于甘井子，
1: 对，属于甘井子。你问甘井子也没毛病。
0: 嗯，但是他分属哪个大队来讲的话，这条路应该分属于高新园区交管大队。
1: 暂且甭管他有没有名字，要看这条路属不属于市政道路。 你要说在

0: 七贤东路的善水街至黄浦路这一段，它应该是个行政区域啊。嗯，是是，
1: 通常情况下有行政路牌的一般都是行政道路，但是呢有个别的它没有移交市政，虽然有行政路牌，但是可能归开发商代管
0: 确认一下，
1: 这个有可能。
0: 嗯，
1: 搞不明白的可以打一下市民热线问一问哈，12345，把具体的路街名字方向说清楚了，请他帮忙查询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市政道路啊，有没有移交市政。三个小方块说啊，说刚哥你可以去北站的北广场看一下网约车接人的场景，乘客聚集打车的时候，没接到人的就都堵在那个口，
0: 嗯，
1: 然后接到人的吧又出不去，确实太乱了，那就是秩序不好呗。你要把秩序捋顺了的话，其实大家谁也不用超那个15分钟的收费的这个时段了，
0: 可不是，
1: 都能在15分钟内出得去，那多好啊。
0: 岳峰提到今天早上8:50左右，他是在镇联路去往开发区的方向行车，当时呢看到一个小电动摩托时速啊一直100啊，
1: 小电动摩托时速开到100，我们可以100%的肯定非法改装。
0: 他怎么能开到100的，可能还没开到最快呢，
1: 小电动摩托
0: 还能更快，
1: 非机动车它限速最高是50，不让开到100，他怎么调到100的呢？守护幸福啊，昨天遇到了一个事儿，说正赶上节目结束了啊，也没有提醒到，车柳中心医院的那个喜家的门口，从沙区法院下来的右拐的车辆进入中心医院的急诊信号灯处，几乎全天被等客的出租车占用了。他说让右转进入中心医院急诊的车无法正常转弯，只能压着实线从左侧的直行车道再右转。你说和他们理论吧，他们又理直气壮，他说我也讲不通，希望交管部门能够把这个地方作为重点整治的路段好好管一管行不行。如果那一趟是出租车的待客区的话，那没有办法，
0: 嗯，
1: 如果不是出租车待客区的话，那他们停的位置是有问题了。
0: 哦，心静思远说，小高米阳，刚刚听你们广播网约车捡到了奔驰车钥匙，昨天下午有人在交通广播找奔驰车钥匙呢，但具体详细情况没太听清。
1: 昨天下午几点钟啊？
0: 对啊，我们对接一下昨天下午的
1: 主持人，看看能不能联系上这个失主。如果是一个，
0: 哪个节目？
1: 对，如果是一个车钥匙的话，那就赶紧对接上。刚才那个网约车驾驶员还留下手机号了。
0: 老者大鹏啊，提到北站北广场出口不是四个吗？怎么就俩了呢？给我，
1: 这都给整迷糊了，到底是俩还是四个？
0: 它是一共有两个出口，但是每一个出口有俩出口，
1: 那就变成二得四了，
0: 这样理解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川少说，其中一个出口的左侧识别的不好用，右侧那个就很顺畅，这就捋清了吧。
1: 对，小红说周末滨海西路还有限号吗？有
0: 有，一直是法定节假日，周末算法定节假日啊，
1: 一直到11长假结束，
0: 对，
1: 就取消了这个单双号通行的规矩了。
0: 每年都是这样的。
1: 对，目前大连市主城区单双号通行的只有这一段，滨海路西段，也就是国宝桥环岛到森林动物园的那个入口匝道，就这一小段。
0: 对，
1: 没听说这个政策。灰太狼说啊，国家规定6月1号开始，全国禁止给非法网约车派单了。他说咱们大连好像也没执行啊。发现这黑网约车怎么还有单子呢？能
0: 不
1: 能也搞个有奖举报行不行？
0: 管理平台吗？对不对？怎么派单？派单都是平台的事儿。
1: 对呀，它不是主管部门给你后台操控的。如果是主管部门操控的话，它就一刀切了，上证不全的直接就给你排除在这个白名单以外，就变成黑名单了，你就派不上单了。但现在是各大平台在给车辆派单，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他可能不管你是单证还是双证，甚至没有证的他也给你派。
0: 那国家怎么来管理平台呢？
1: 这就需要一个问题了，怎么通过平台的监管的这种模式让平台来遵守国家规定啊。麦稻田也提到了，说这个全国多地合规网约车呢都实行一车一码，就是你这个车只要是有道路运输许可证的，一扫立刻弹出一个码来。
0: 但是也是确实有多地开始实行了啥放开式网约车，是放开式的，
1: 就没有不需要营运许可证了，就是你只要是想干你就干了，它没有门槛了。
0: 对，不像目前我们大连只开

0: 放过两批，对吧？
1: 嗯，
0: 从业资格证，网约车的从业资格证。
1: 五一那个月，我听沈阳的哥们儿说，沈阳又放开了一批。
0: 那咱们是不是也快了呀？下节目我问问啊。
1: 嗯。
0: Leo 提到中山路西行，临近新海二街这个路口，在公交车站处，一个白色的商务车和公交车刮蹭了，占用右侧一排半的车道，各位要注意呀。
1: 交警指挥中心呢已经通知了属地交管大队，沙口大队呢已经派警赶赴现场了。打开车窗说亮话，继续由闵阳小刚为您服务，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6，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聂小聂说啊，关于黑网约车，他说我有这么几个想法。第一，如果黑网约车被彻底清除的话，他说正规出租车可能要猖狂的没边儿。第二，他说我住东港，夏季旺季黑网约车加上正规出租车运力不够，游客抱怨的不行，所以他说清除看起来不可能。
2: 这个理由挺有意思，
0: 一下就给我们打的没希望了呢。
1: 那你说以前没有这个网约车，咱不讲黑网约车哈，
0: 嗯，
1: 早些年没有网约车的时候，只有巡游出租车的时候，也没看谁说猖狂的没边儿，那毕竟还是少数嘛。
0: 嗯，
1: 想当年大连的巡游出租车，那真是城市一张流动亮丽的名片，对不对？嗯，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正也是各种因素的叠加，让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头疼，确实头疼。
0: 但这个啊，从国家层面肯定是要管理的，那不能说你有手续的和没手续的永远都干一样的活儿，这不公平，对不对？
1: 然后有手续的我还得花钱去办手续，没手续的成本还降低了。
0: 周大福说，好像是苏迪的节目讲到了奔驰车钥匙，那这奔驰车钥匙那不是十一点多的节目，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的，
1: 嗯，
0: 是吧？
1: 提到刚刚的那个无名路哈，奋斗说是，甘井子交管大队呢对非行政道路，就是无名路告诉我们确实是没有处罚权，哦，但是呢高新大队却告诉我们说非行政道路无名路我们也可以处罚。他说我不理解的就是两个区域的交警部门这怎么两个处罚结果呢？
0: 这个由我们来沟通一下，得分别沟通一下两个大队，对于这种没有路街名称的非市政道路，行政区划和市政道路其实是两个概念，搭档。
1: 对，
0: 你看这个路肯定是市政道路，
1: 对，
0: 行政区域内的。
1: 因为高新园区啊，它从行政区划上来说也隶属于甘井子。
0: 甘井子，对。
1: 对。再来看小太阳啊，他说二中门口呢，早晨应该在那个路口放上小红帽，无论北行还是南行，都一律不让左转弯，早高峰结束以后再把这解除。啊，因为无论南北行，只要左转或掉头，基本上都无法一次性完成，直接就横在路面了，因为路太窄嘛。
0: 嗯，
1: 而且呢，抢行特别严重，一旦有车辆掉头的话，基本就差死了。这是个现实问题。
0: 是。峰哥来了，说不管是网约车还是巡游车，出租车当初设计的是为了高消费群体，人人都去打这个出租车，那运力肯定不够，城市交通以公共交通为主啊，不能以出租车为主，公共交通是辅助的，那么不能拿它当一个公共交通来使，就背道而驰了。其实对于出租车而言，它也算作是公共交通之一，对不？不能说公交车就是公共交通，地铁其实出租车它也是，
1: 早些年的时候是公共交通的辅助，但现在来看呢也不存在什么辅不辅助，
0: 是啊，它也只是运力之一，无论是地铁呀、公交车呀、轻轨呀、然后出租车呀、网约车呀，这都是公共交通工具，对吧？
1: 小点就说，在没有网约车的那个时代，曾经从周水子机场打车到三八广场被要过200块钱
0: 啊！
1: 他说有了网约车之后吧，好像就限制下来了。
0: 哎呦，
1: 这个咱没打过这个距离，不知道
0: 能要出这个价来。
1: 网民说啊，电车可不可以收1元的燃油附加费？
0: 那你说呢？燃油附加费有两个基础的条件，第一，纯油的。
1: 燃油附加费顾名思义，烧燃油的，
0: 对，
1: 管着烧柴油烧汽油的，得是烧燃油的，
0: 是巡游出租车。第二是打计价器之外额外收取1块钱，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啊。
1: 对，关于单证不派活，墨雨给我们留言了啊，他说只给双证派活的话，他说这样的出租车网约车其实也够用了，但是能不能做到还得看平台能不能狠下心来。
0: 你看很多城市管理的力度、手段、方法、模式确实不尽相同，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全国就是推崇哪一个城市把网约车这个事情就管理得特别好，大家也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1: 嗯，其实有管得好的
0: 啊。
1: 凯文说简单的放开啊真不能解决现在的矛盾啊，需要政策和更新迭代啊，比如说出租汽车和网约车怎么能够在市场当中平衡和睦共处，还是那句话，本是同根生，
0: 相煎何太急。
1: 对呀。
0: 白小庆提到姚家转盘的后面就是一城路，这两边停的全是大车，那有停车位吗？
1: 他路边也没画停车位，但是吧这个大车没地方停，他就在路侧靠边停。你说
0: 影不影响其他车辆？
1: 那个地方车本来少，我从那走过哈、
0: 嗯、
1: 你一般是走不到，因为它外面是非机动车道、
0: 嗯、
1: 非机动车也不多，所以它靠边停倒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如果
1: 赶走它往哪停呢？也确实没地方。
0: 大体型车辆停哪儿越窄的地方越影响交通，如果停在姚家转盘一城路这个地方确实不影响的话，可能交警也不会刻意的去管理了。
1: 是龙东强说有个经历，就是有一次出租汽车拉了一个乘客，结果呢不知道怎么呛半道给人扔道上了，
0: 说到了
1: 人家第一次到大连来，确实这个形象和印象不是太好，那可能是个误会吧。正常来说哪有司机给人拉半道就扔下说到了，
0: 那可是
1: 呢，是不是
0: 得多不愉快呀。说川少社反映的问题是西安路201有轨电车这个终点站有标志禁止机动车进入，
1: 嗯，
0: 但是201的调度常年为了自己的方便把私家车就开进去了，停在调度室旁边，视觉上马路中间停了一辆车。他说我反映过好多次，
1: 嗯，
0: 但现在还在那儿停，
1: 就是调度室的工作人员的私家车停在这里了，它不是个停车位，这个我们联系一下交管部门啊。
0: 那他可没有特权。
1: 是，
0: 嗯，
1: 好了，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0: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明天见。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0: 已经上午10点钟了，那再过15分钟呢，物理和历史的这个考试就要结束了。现在大部分的考生家长，包括接孩子的这个车辆呢，已经到达了考场的周边，整体秩序还是良好的。希望各位稍微留意哈，如果说你没有接送考生的这个需求，咱们从考点周边走一下，就是绕一下，别走这一块，因为可能整体的拥堵状态会比较明显。那其他的拥堵路段呢，大部分还是集中在了医院的周边，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部分，包括中山路目前从化务所开始一直到大一二院门前中山路西行线的方向，包括解放街中山医院千山路三院的周边，车辆的密度也都在高位运行。另外中山路呢，现在东行方向在武惠路的路口位置，包括唐山街目前的沿线，除了有儿童医院之外，还有个34中的考点，所以这个路段大家走的时候呢得保持点耐心，可能会有点堵。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 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副书记于月。
11: 爱心送考陪伴一代代青年成长，青春有梦，大连有爱，愿这份20年的温暖接力继续向前。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明天凌晨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6度到2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6: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7: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8: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3: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9: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20: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3: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21: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0: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4: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来说说同样的商品不同的支付方式价格竟然有差异，是咱们真的占到了便宜呢，还是另有猫腻呢？如果说优惠的价格给他买断了一个翡翠手镯，退货了却不想要退货却退不了，这种情况合理合法吗？
0: 哎，今天的主打单元是优秀律师在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周梦瑜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分享他的胜诉案例。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2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3: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4: 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一说吴女士遭遇的一件事儿啊。吴女士呢，向杨某购买了翡翠手镯，多次要求通过平台下单以获得交易的保障。然而呢，对方却以要提供85折的优惠为条件，诱导吴女士通过微信扫码直接向她个人的账户来支付货款。
0: 哎，收到手镯之后呢，吴女士发现这实物啊与卖家提供的图片和视频严重不符，存在货不对版的情况，于是吴女士啊当天就联系卖家要求退货。卖家却说你是85折给买断的啊，这是一个买断的价格，只换不退啊，以此为理由了拒绝了吴女士的要求。
14: 杨某呢调换了其他的款式之后， 吴女士认为其他款式的首饰与市场的价格也是严重的不符的，所以她就坚决要求退货退款，双方并没有就退货的问题达成一致，吴女士就以杨某存在着价格欺诈为

0: 友将他起诉到了天津市西青区的人民法院，要求姚某呢是退还货款。
1: 哎，这个案子呢在法院已经判决了。我们接下来就邀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朱梦瑜律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案子，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朱律师。案例中吴女士到底有没有权利退货退款呢？答案是肯定的，排除消费者保法定权利的条款应属无效。法院审理认为，吴女士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其合法权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涉案的翡翠首饰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宜退货商品，因此吴女士依法享有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权利。被告杨某虽主张双方约定了买断价只换不退，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已就该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条款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并与吴女士达成明确合议，该条款实质上排除了消费者的法定权利，应属无效。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杨某退还原告吴女士全部货款，吴女士同时退回翡翠首饰。行业惯例，特殊约定不能规避法定责任，本案是规范线上奢侈品交易行为、保障消费者法定权利的案例。随着社交媒体和线上支付的发展，通过社交平台、即时通讯工具进行的社交电商交易日益频繁，其中高价值的奢侈品交易常伴生经营者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优势，以特价买断等名义限制消费者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权利。本案严格依法审查经营者拒绝退货的理由，从双方是否就此形成合议以及相关商品是否属于不宜退货商品两个方面充分说理，保障了消费者退货的法定权利，提振消费者信心和安全感。本案提示经营者不得以所谓行业惯例或格式化的特殊约定规避法定责任，对引导新兴消费模式健康发展、构建诚信公平的网络交易环境具有积极意义。再次提示消费者在进行线上交易时，应尽量选择有第三方担保的平台进行支付，避免直接向个人账户转账。当遇到商家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法定义务时，应积极保存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证据，勇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哎，搭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你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没有曾经到哪一个商家买完货之后，人家就不给你退货的情况？
0: 哎，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咱曾经在节目当中讲的一个案例哈，倒不是说不给退货，而是他离开了线上交易平台，到第三方的平台进行了一个交易，结果最后呢，是货不对版，然后最后权益也没得到一个保障。
1: 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可能会对这个案例呢有印象，是一个当事人他在某音上购买了一只鸟，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抖音不是这个某音平台上呢，购买的价格应该是6800，这一只鸟6800，那么这个商家呢，就告诉他说你要把这个钱到线下我的微信当中支付给我，然后我就把这个鸟邮寄给你了。于是这个买家呢就在就是线下的微信给他支付了6800。等到小鸟运回来之后呢，就发现小鸟是在市场上卖可能38、68、78这种，也就是100块钱以内就能买到的小鸟。然后他就开始找那个卖家，这时候发现抖音给他就是那个某音的平台上给他拉黑了，微信也给他拉黑了，他就是找不着。那他就也问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可以告他呀，并且呢找到这个某音的平台投诉说你们的卖家骗了我。那某音平台说你的支付是在哪里呀，他说是在微信上。
0: 嗯，
1: 那某音说这我就管不了了，因为你并不是在我平台上进行交易的。所以通过这样的案例我们可以就是吸收到很多的知识点，像刚才朱律师所讲的啊，首先是他的这种约定是规避了他法定的责任，本身约定就是不合法的，可以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要求他 给我们退换啊，或者是给我们完全的退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消费者

0: 我们既然是在某些平台上进行交易的，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平台本身进行交易，而不要私下的转到线下去交易。
1: 嗯，
0: 一旦私下转到线下交易，那你的就是权益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保障了。
1: 嗯，孟云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像通过这个案例，即便商家给你打了一个折扣，也不能成为他不给你退货和换货的一个理由。
2: 是的，不可以的。
1: 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啊，优秀律师在线。
3: 邱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0: 哎，我是鸿飞。
1: 嗯，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盈科大林律师事务所的孟瑜律师做客直播间啊，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也欢迎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5: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好，今天呢，我们请孟瑜做客直播间，也是要让他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个胜诉案例啊。我们也是从这些案例当中来学一学，我们生活当中应该规避哪些风险，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拿过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0: 嗯，接下来有请孟瑜哈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先把案子给大家讲一下啊。
2: 嗯，好。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之前代理过劳动纠纷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关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合同书无法继续履行时，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构成违法解除的。
1: 嗯，
2: 这个案例是这个样子的。小红30岁入职公司，工作10年了，升任店长期间连续订立劳动合同2次，受到疫情的影响，店铺准备关闭。那店铺是否真的关闭，什么时间关闭，小红不清楚。公司人事小吕约谈小红，大连地区只剩2家店铺，分别是一家店铺位于 B， 以及小红一直工作的店铺在 A。 人事小吕对小红说，因为你所在的店铺撤店，你必须转到B 店铺，但是 B 店铺已经有店长，你不能再作为店长任职，只能作为营业员。你的劳动合同已经明确约定岗位是营业员。小红向小吕表达不同意入职新岗位，职位降低，收入降低。公司向小红送达入职新岗位文书，因为经济下行，企业入不敷出，根据组织架构的调整，撤销小红所在 A 店铺，要求小红于2026年2月1日入职店 B 店铺。小红再次向小吕表达不同意入职，小红并未入职 B 店铺，一直在 A 店铺正常上下班，直到2026年2月1日，小红的门禁卡被停，公司以小红没有及时到 B 店铺入职，无故旷工3天，公司将小红开除，小红对公司提起仲裁。
0: 哎，我问你一下哈，孟瑜，他不是说 A 店铺关闭了吗？
2: 对，
0: 为什么小红会一直在 A 店铺正常的上下班呢？
2: 好，这就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那是否真的发生变化了呢？就是判断是否构成违法解除最重要的一个点。因为有的公司它可能只是计划撤岗、计划撤店，但事实上只是裁员的一种噱头。对，是这样。
0: 那也就是说，他的 A 店铺其实没有正常的关闭，
2: 对，
0: 所以小红因为他不同意入职到 B 店铺，他就一直在 A 店铺上下班。那公司给他解除合同的一个理由就是，我给你入职新岗位。
2: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小红有跟他签那个劳动合同吗？入职到 B？
2: 没有。
0: 没有。
2: 对，因为双方一直在协商的过程当中，然后因为公司说可能我们因为组织架构调整，我们这个 A 店铺确实要撤掉了，但是事实上一直在运营过程当中，所以小红并没有说我同意入职 B 店铺，因为 B 店铺要给他降职降薪。所以说就是小红并没有和 B 店铺订立任何的劳动合同或者是同意调转的任何的协议文书，双方正在处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0: 那小红找到律师之后，他主要的诉求点是什么？
2: 他的主要诉求点是2点。第一是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因为公司给他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到新的工作岗位，无故旷工3天将他开除，所以小红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第二点就是在公司工作期间，小红身患

0: 癌症想要公司向其支付医疗补助费。对于医疗补助费这个观点概念可能大家比较陌生，接下来我会详细的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医疗补助费的相关的法律依据。
1: 是，我们看看小红一共是有两项诉求，那么这两项诉求都能不能够得到支持呢？第一项诉求就是要求公司向他支付违法解除了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个诉求能得到支持吗？
0: 应该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我给大家重点聊一聊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些理解。因为现在在劳动争议方面，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是很多，尤其是疫情之后，很多企业会用这个理由，那不管是真的发生变化还是真的只是噱头发生变化，同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解除的理由。那么接下来我详细的讲解一下它的法律规定，以及在因为这项理由在解除的时候，公司必须要满足的几个条件，如果都满足了，有可能够得上是合法解除。那都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构成违法解除呢？这个时候我接下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是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三项项下的法定解除事由，必须同时满足客观性、重大性、不可预见性以及非常重要的公司与劳动者协商的程序要件。典型情形包括不可抗力、法律政策变更引发的迁移、停产、转改制、特许经营范围变更等。用人单位还需履行协商变更，提前30日书面通知劳动者，或者向劳动者支付代通知金、经济补偿以及工会告知等程序，否则很容易被认定为违法解除或并承担赔偿责任。
1: 我问一下啊，孟宇，就是刚才你讲到的劳动合同法的第40条第三款，法定解除事由需同时满足客观性、重大性、不可预见性加协商程序，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加的关系吗？还是说
0: 是并且相加的关系？缺一不可，如果但凡缺少一点，那就有可能构成违法解除，公司必须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1: 那么关于这个条件下说协商的程序，那你说小红的这个公司其实是有这个程序的，
0: 是有，
1: 但是协商未成而已。那你说他符合这个条件吗？
0: 并不符合。因为小红的这个岗位，他在公司向他下的这个调岗通知书上的这个时间点上，小红的工作岗位店铺仍然正常运营，所以他根本就不存在撤店这个事实基础。所以即便是我们协商了，但是虽然协商未果，但是所依据的客观事实并没有发生，所以它并不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这个前提条件。
1: 那假如这个小红的公司确实是 A 店关了，然后小红就是不同意到 B 店，那么他这个协商的结果就是协商未成功，那么也算是公司履行了协商程序吗？
0: 好，那确实履行了协商程序，但是同时我们还要比对其他的条件，就是如果真的撤店撤岗了，我们还要比对前后调岗两个岗位性质是否一致。比如说我原先是文员，那调动后的工作岗位就不可以是清洁工，具有侮辱性的工作岗位也是不可以的，岗位性质要一致，薪资待遇要持平或者更优。如果在一切合法合理的前提之下，如果小红还拒绝，那公司是可以不用支付小红任何钱的，因为是小红不服从公司的安排。
1: 就是调岗之后你不能降职，
0: 对，不可以，
1: 工资也不能降低。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如果 A 店铺和 B 店铺真的 A 店铺撤掉了，而 B 店铺已经有了一位店长，这个时候公司难道必须要给小红安排店长的职位吗？其实不是的，只要保持收入持平或者更优，那岗位我们是可以进行变化的，只要保持薪资待遇持平就可以，岗位性质一样，岗位性质一样，比如说岗位内容，那我原先是做店长，可能要做考勤呀，要做管理呀，那我在这个店铺给他同样安排同样的 职务内容，比如说协助店长进行考勤啊管理啊、
1: 嗯、
0: 虽然不是店长职务，那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店铺已经有店长、
1: 嗯、
0: 你不可以强制性的给他强加一个店长、
1: 嗯、
0: 但是只要职务的变化，职位的变化不影响到薪资待遇收入，就是合法的。
1: 嗯，言外之意、嗯，

0: 如果说他把这个岗位变动到和以前的职位和以前的收入有很大差距的，那这也属于违法解除。
1: 是的，小红是可以，他违法解除前提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小红呢是可以拒绝这个调岗的，不合法不合理，然后再看公司的下一步动作。如果公司说我在其他的地区，比如说大连地区没有店了，但是我在沈阳也有店铺，那我依然可以把小红调动到沈阳，但是这个时候还有附加条件，要求单位必须解决交通问题，因为原先的工作距离是很短的，只是室内，但是调动户的工作岗位距离跨市了，那你需要给我解决交通问题、住宿问题。如果小红都接受了，然后薪资待遇不变，所有的条件都不变，那依然是合法的调岗，但是如果单位没有提交通问题、住宿问题，这个时候小红拒绝，那单位以你没有就是及时到新的岗位
2: 就职
1: 啊，无故旷工，那你就属于违法解除。还有一种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的方式，理由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解除也是属于违法解除。所以说就是判断劳动者是否真的和公司是的解除方式是违法解除，我们要看公司出具的解除文书上的解除理由究竟是什么。因为还有一个坑点，就是很多有一些企业吧，就是他给劳动者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并不是事实上我们交谈当中的理由。所以说就是在案件当中劳动争议案件当中，我们来判断这个案件是否真的符合违法解除支付赔偿金的标准呢，是要看单位出具的加盖公章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上解除的理由，我们来分析判断。
0: 还有一个小细节问题哈，就是企业当中来跟员工解除这个劳动合同，那他是盖的是企业的公章对吗？
1: 对。
0: 那他这个公章下边还会要有就是什么单位负责人的签字吗？他有没有这个签字，签字和公章合并到一起的这个法律效力和只盖公章的法律效力有什么不一样？
1: 只需要加盖公司的公章就可以。那有的就是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上写了人事经理的签字，但凡有一样，其实仲裁员法院这边也会认定这个证据的效力
0: 的。
1: 对，因为劳动者是偏弱势的，公司是占据强有力的主体主导地位的，所以说但凡有一个签字，你能够证明说这个签字人的身份，那我们通常都是通过钉钉档案、企业信息、企业组织架构可以证明出签字人的身份，那就是可以的。
0: 非常清晰啊，大家我觉得孟云呢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给大家非常清晰的解读了这个违法解除构成的条件。
1: 对，
0: 企业构成了违法解除的条件是哪些，只要是符合这些，那它就构成违法解除。那作为劳动者可以要求企业承担一个违法解除的双倍赔偿金。
1: 对，是这样的，就是违法解除的赔偿金是相当于经济补偿金，在数额上是它的2倍。对，是这个意思，就是计算上是二倍的概念。那么还有一个代通知金，在很多的就是劳动者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代通知金的误解。那么代通知金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公司应当提前一个月来通知劳动者，你说我们解除吧，那如果你没有提前三十天通知我解除，你是需要额外支付一个月的这个通知金的钱。所以说那么代通知金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才会存在呢？只有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前提之下才有代通知金这件事儿的存在。如果是违法解除，它是不存在代通知金这一说法的。就是很多的劳动者是有一个误区，那么也就是说简单的我们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违法解除赔偿金大家的概念是有一个二 N 的想法，是不存在二 N 加一这种形式的。那么代通知金只存在于合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之下才有一个用人单位需要提前30天通知的义务的。
2: 就只有是 N 加一，没有二 N 加一。
1: 是的，只有 N 加一，不存在二 N 加一。
0: 那么 N 加一的前提也是他没有提前30天通知员工。如果他已经提前30天通知员工的话，那他只有 N 没有 N 加一了。
1: 是的，是这样的。
2: 刚才还说到一点，说是不可预见性。 那比如像这个。

0: 他在解除想要调换小红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就说因为经济下行了，企业入不敷出了。你说这个经济下行和企业入不敷出，它是可预见性的吗？
1: 那这个确实是不可预见，但是这是前提，我们还要看这个工作岗位是不是真的撤销掉了。那么在单位通知他2026年2月1日调动工作岗位的时候，其实 A 店铺这个岗位还在。那即便是经济确实下行了，但是你这个岗位没有撤掉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小红
2: 与事实不符，
1: 对，我小红依然可以按照我的劳动合同书继续履行，那你就不可以因为经济下行就无故给我调岗。
2: 嗯，当时小红找到你的时候是朋友介绍，
1: 是朋友介绍的。对对，
2: 他就是在和他接触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对这个就违法解除的这个赔偿金他知晓的程度是怎么样的？
1: 其实现在很多的劳动者其实法律意识是很强的，再加上现在 AI 工具也很发达，他们很多人都是已经带着豆包上就是某包上搜索来的答案来咨询律师的。但是我们就发现某包上给出的答案是比较笼统的，并不具有针对性，那么他可能给出的答案是不够准确不够精准的。所以我们作为律师来说，在解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会纠正一些细节上的一些问题，可能确实某包上回答的确实有一些偏差，但是大体上来说还算可以，但是有一些细节的偏差是错误的，可能就会影响了这个案件的整体的代理思路、诉讼结果。所以说如果有问题还是要找律师来针对自己的情形来详细的咨询，而不是盲目的自己在豆包上搜索。
0: 好，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有听友问到的是关于东北超门票的一个事儿。因为在五一期间我们每一天都抽奖了一些幸运听友，中奖的就是我们6月20号的一个东北超门票。那么大家就想问什么时候才能联系我们呢？在这里给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因为我们五一期间互动抽奖送出的是6月20号的咱们东北超的主场门票。那么按照我们以前公布的这个规则，就是我们将会在赛事举办的前夕，然后与每一位中奖的听众我们是单独对接，然后发放给大家的是电子的兑换码，届时呢你就可以使用兑换码在线上平台来兑换电子的门票。所有的发放和兑换的工作都会在6月20号之前，比赛之前完成。那么现在距离比赛前还有12天左右的时间，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哈，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那么有任何法律问题也是欢迎大家继续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稍后呢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然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呢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东快路目前广电中心到东北桥967医院的部分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另外胜利路呢现在东景线的方向联合路到东北路这一块车辆压力会略大一点。34中的门前唐山街整体的西行线方向移动的速度略缓，但整体呢已经是进入到恢复期当中了。因为散场之后呢整个车流或人流会以极快的一个速度就是散掉，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现在呢在这个解放路目前桃园市场部分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略缓。医院的周边像西南路中心医院依旧是一个比较大热的路段，整体的车辆密度是非常高的。大一二院也是一个相同的情况，走的时候呢一定得慎重。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8: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

0: 年终大促大牌美妆里特别值得入手的好物是什么呢？那一定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浓缩精护眼霜了。这可是咱实打实的品牌的清仓捡漏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嗯，眼霜用得好啊，年龄也藏得好。作为眼霜界的顶楼，这个海蓝之谜的眼霜里边呢，全是品牌的核心成分。首先呢，它有三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能从根源上给眼周的肌肤补充能量，让眼周的皮肤呢更加的坚韧。那么鱼尾纹是不是就不会那么轻易的展现出来呢？另外呢，海洋明眸的精粹专门是对付那个很讨厌的黑眼圈，让我们的眼睛重新亮起来，让你任性熬夜不怕黑哈。我们的眼睛每天都要眨10000多次，那也是我们五官里最累的这个部位，大家呢要把眼霜给赶紧用起来。那官网15毫升呢要2120块钱，今天618的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大家争取到一个超劲爆的秒杀福利。咱们一口价啊，这个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是不是到手也是15毫升啊？和正装一个量，但是那个2120块钱就变成了199，这样的价格是不是简直等于是打骨折的价格？
0: 嗯，所以今天只要199这样的价格就能够带走官网2000多的眼霜，所以这波羊毛你说你薅不薅呢？不薅真的就是亏大了。而且咱们小样它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不占地方，还能够常用常新。关键是咱们都是跨境之材，正品保真，而且是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虽然说有效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这个价格非常的香，而且我们是经常用，不要担心你用不完。现在可以发送眼霜两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抢购。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眼霜。
2: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5: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0: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 哎，我是鸿飞。
0: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朱梦瑜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当然了，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啊。他说呢，他是23年4月19号的时候在某一个 4S 店购买了一辆秦 PLUS， 提车当天店内呢有工作人员推荐了一款京城延保服务，价格呢是3580，提车当天签的延保的订单合同。那么近期呢，车辆多媒体当中的倒车影像是出现了故障， 4S 店以过保为由拒绝了维修，但是这是在延保期内，延保合同的内容是整车多媒体充电，而且查看合同发现延保合同起始里程呢是2306.8公里，厂家呢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说这属不属于合同欺诈呢？我们请孟宇给他分析一下。
6: 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当拿到一件事儿的时候，我们要判断它到底是否符合刑事案件立案标准，还是只是民事纠纷。那我认为的话，这个可能只是属于民事纠纷，而不涉及到合同欺诈，并不属于刑事，并不符合刑事立案标准。那我认为的话，那主要还是要看延保合同内容当中是否明确约定了。那如果说我确实是倒车影像出现故障，也是符合延保合同内容保修的条款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要求 4S 店来给我们维修，或者是承担相对应的一些责任的。但是如果厂家一直没有给合理解释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以合同纠纷，然后以 4S 店作为被告，然后来那个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对，我们也建议这位听友哈，可以找到你的这款车的全国服务热线，然后呢投诉这部电话，找你的这个汽车品牌的这个客服来解决这个问题，通常是会给大家解决的，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6: 对，嗯，确实是。
1: 嗯，好，那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把您法律方面的疑问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请

0: 我们的朱梦瑜啊律师呢给您做现场的解答。回到刚才朱律师所带来的这个案例当中哈，我们只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小红这个申请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条件成不成立，看来是成立的，他可以要求二人的赔偿。
1: 对，
0: 但是他第二个说他在这个工作期间得了癌症，然后要求这个企业承担他的医疗补助费，这个是有依据的吗？
1: 这个关于医疗补助费，它其实是有一个法律条款在的，是劳部发1996/354通知第22条规定，对于劳动合同期满了，那么如果劳动者就是身患癌症比较重的疾病，那个公司应当支付医疗补助费，确实是有这样的依据，但是该条款当中支付的前提一定是劳动合同期满，如果是违法解除或者提前解除，并不符合该条规定，所以公司是不需要向小红支付医疗补助费的。
0: 劳动合同期满，那他这次就是也不是他想要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是属于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如果按照这个条款的话，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岂不是该履行的这个医疗补助费用就可以逃避了吗？
1: 没有办法，那我们公司支付也是要有依据的。那也不是说大家都知道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它是很保障弱势的劳动者的权利的。
0: 嗯，
1: 但是呢该条款规定确实是劳动合同期满公司才需要支付，那么法条当中是这样规定的，我们就需要按照这个法条规定来履行。那小红确实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医疗补助费。
0: 嗯，好，有机会啊，大家也可以学习学习这个劳部发1996/354文件，这里边有一个第22条，就是说劳动合同期满，公司可以向在你劳动期间患病的这个员工支付医疗补助费，那里面肯定也会详细的介绍医疗补助费发放的标准条件。
1: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第22条发放的标准和条件。第22条是这样规定的，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不是工伤的前提之下，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的，也就是他支付的前提条件一定是劳动合同期满终止了，而不是违法解除，那用人单位需要支付不低于6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对于患重病或者是绝症的还应当增加医疗补助费。
2: 我打扰一下哈，我们这微信平台上有人说，哎，这是苹果队队长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有人在现场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他就知道我们的苹果队的队长呢是朱梦瑜律师，
1: 就是
0: 带队的。
1: 对，民法典日那天的活动就是很开心，然后能够遇到很多就是咱们最忠实的粉丝，然后未来也特别期待第二场我们的线下见面会。
0: 嗯，好的，
2: 我们也期待哈。来看一下守护幸福，他说去年买的新车，车上的后流媒体进坏了，到4S店免费换新。这新车呢，质保3年10万公里。说在回来的路上，我突然间就想到，如果这个后流媒体镜再坏了，如果超过了3年10万公里的话，厂家还能够给我免费更换吗？因为这次更换的时候已经是行驶了1年了，出现了问题。他说我就是想问一问这个后换的流媒体后视镜，它的质保是从我更换时开始，还是涵盖在当初买车时约定的3年10万公里以内？哈，
0: 好，提问。梦瑜觉得是，
1: 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当时买车签订的合同的这个约定期限开始起算这三年，
2: 就是整车。
1: 对，整车，我是这样认为。
0: 小薇，
2: 是这样的哈。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当然不是权威的。首先呢，你要看你更换之后，他应该给你有个更换单，这个更换单是不是有单独写着你这个后流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它的一个质保期限？但是至少要是整车的，剩余的2年，这是必须保证的。那么也许他给你换完之后会写这个单独的你更换的这个零件或什么，它的质保期限是多长时间？应该是有，所以你仔细去看一看。
0: 嗯，如果是我的话，我和梦瑜是一个想法，就是你的这个后什么
2: 流媒体后视镜，
0: 后那个
2: 后视镜，
0: 哎，是属于你整车质保3年之内的，因为它在3年之内已经给你更换过一次了，你不能单独的再看这个镜子的质保期是多长时间。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永。

0: 去了。只要是在这三年之内你给他更换，他一直这样持续换，那是不是4S 商会哭的？
1: 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假设哈，我这个车已经过质保了，那么你自己又自费了，他这个还会有单独这个零件的你的质保期，就是你要看看你当时更换了之后他有没有单独的一个单子。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关于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案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完全都听明白了，反正我觉得孟宇讲的是非常的细致。
0: 所以有听友就咨询说，我想要那个孟宇律师的电话，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和孟宇联系啊。孟宇是一位特别热情开朗善良付出的律师啊，这是你给我留下的印象。
2: 谢谢谢谢。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记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咨询。
0: 我们会把你的电话告诉给需求的这个听友的啊。
1: 我就是关于这个小红的这个案子，因为小红呢她是本身自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她就患这个癌症，你说是不是这个单位啊知道她有这个毛病了，怕日后可能在医保这块付出更多的钱，会有这个理由来解除这个劳动合同。
2: 但是事实上确实是因为疫情的影响。然后那个他在大连确实关店了。然后但是
1: 后续确实关店了，
2: 但是可能延长存续的时间可能达到超过半年了。
1: 哦，
2: 然后所以说他这个撤店的客观事实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公司这块的决策可能稍微有点早，就导致了一个违法解除的这个前提产生了，所以说就是
0: 有点操之过急，
2: 对，有点急了，所以说就导致了一个违法解除的问题。但是并不是考虑说小红未来小红得了癌症，然后可能需要额外支付更多的费用，并不是。
1: 好，我们继续以小红这个为话题啊，继续说下去。比如说小红她离职了，离职获赔了，在家那么闲来无事呢，她就订了外卖，结果这外卖小哥途中遭遇了车祸，外卖小哥怎么办？外卖小哥在途中发生了车祸，算不算得上是工伤呢？
2: 好，那么外卖小哥是的受伤是否是工伤呢？工伤存在的前提一定是劳动者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交通事故和工伤竞合时，那劳动者只能获赔单项吗？好，那我来详细的说一下当时的发生的事情。外卖平台送餐员小贾在给小红送餐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被撞受伤了。经了解，小贾没有和外卖平台订立劳动合同，外卖平台也没有给小贾缴纳社保。这个时候如果小贾想申报工伤，必须要提供小贾与外卖平台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那么需要提供的证据有三种，要么是劳动合同书，要么是仲裁法院做出来的生效的裁决书，或者是生效的判决书。我们依据2002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对劳动关系的界定设置了三项标准：主体合格、人格从属性、业务从属性以及经济从属性，即判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参考以下几点因素：劳动者是否受到用人单位管理、指挥及监督，劳动者是否定期从用人单位处领取劳动报酬。本案中，小贾接受外卖平台的指派、调度、奖惩，外卖平台每日规定小贾送餐量等，并按月为小贾发放较为固定的报酬。小贾接受外卖平台的劳动管理，每天在外卖公司规定的送餐范围内送餐，代表外卖平台从事该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双方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主体资格。综上，小贾和外卖平台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小贾通过仲裁取得了胜诉的裁决书，确认与外卖平台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小贾就通过工伤申报程序，工伤认定、工伤鉴定，取得了一个工伤鉴定等级的这样的一个文书，然后就可以要求单位支付工伤待遇的相关赔付。那么关于第二点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交通事故与工伤竞合了，小贾只能从肇事方处获得赔偿吗？答案肯定是不是的。用人单位没有给小贾缴纳工伤保险。

0: 险费。小甲从因为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并构成工伤，侵权人已经赔偿的，小甲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除了医疗费之外的工伤保险待遇。公司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可以就医疗费用在第三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范围内向其追偿。小甲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肇事方是事故全责方，那么小甲是可以申报工伤，且刚才已经说明了，小甲已经取得工伤认定、工伤鉴定等级书，那么外卖平台没有给小甲缴纳社保，这个时候外卖平台应当承担全部的工伤赔偿责任。但是小甲不仅可以从外卖平台获得工伤保险待遇，还能从肇事方处获得人身损害赔偿，但是两项赔偿，医疗费只能获赔一次。有的公司只给劳动者购买了商业保险，比如雇主责任险，一旦劳动者受伤且是工伤的情形下，公司不仅要向劳动者支付工伤待遇，还应当将商业保险理赔金支付给劳动者。商业保险理赔金是不能抵充公司应当承担的工伤待遇支付义务的。
1: 刚才这一段啊，有几个点啊，我不太懂，问一下啊，孟宇，用人单位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可以就医疗费用在第三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范围之内向其追偿，这是啥意思？
0: 就是比如说，那在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赔偿的时候，也就是在交通事故当中，有可能会有一个过错比例的问题，那有一些费用可能是我们可以要求肇事方来承担的，但是呢，公司这块可能说我着急给我劳动者治病，我先行垫付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向肇事方应当承担的医疗费的那一部分来进行代位追偿，是相当于一个代位追偿，通过代位追偿的这个程序，向这个侵权人来追偿。
1: 也就是用人单位因为是自己的员工，所以他可能就是提前支付了这个工伤保险待遇里的那些赔偿，但实际上这个工伤保险待遇里边有第三人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不应该单位来承担。
0: 他是这样，
1: 他就变成了相当于把他的权利先行垫付，然后再找第三人去追偿。
0: 我们就是严格的来说，工伤保险待遇是公司自己来承担的。有哪些项目呢？有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等。那么其中医疗费是只能获赔一次的，而肇事方是不承担任何工伤待遇里面任何赔偿项目的，但是医疗费当中如果有需要肇事方必须承担的部分，那么就是如果用人单位先行垫付了，是可以通过代位追偿纠纷这个法定程序向这个肇事方来追讨回来的，只能是医疗费的部分可能发生了重叠，而其他赔偿项目肇事方是不可能来赔偿的。那么肇事方赔偿的项目能有哪些呢？比如说医疗费，但医疗费只能获赔一次，误工费，伤残等级的费用，如果够得上伤残等级的费用了，还需要支付精神损失费等后续治疗费等等一切的关于人身损害的赔偿项目。所以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和工伤待遇赔偿项目是不发生重叠，只有一个项目可能重叠，就是医疗费。
1: 那这个医疗费只能赔获赔一次，这个费用应该是谁来支付？是工伤这部分还是第三者？
0: 如果说有肇事方必须要承担的部分的话，那可能就是肇事方来承担。用人单位如果先行垫付了，用人单位通过追偿权代位追偿来要求肇事方赔偿自己。我们根据不同的案例不同的情形要来不同的就是来分析吧。
1: 我们元气满满想问一下，刚才说了确认劳动关系一共有三点，他想问问这三点是缺一不可吗？或者是只要是其中一点就可以，比方说他有每个月的工资流水还有单位的门禁卡，说这两项就可以了吗？
0: 好，那么判断劳动者和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必须符合三个从属性，一个是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经济从属性。
1: 好，那你就给讲一讲什么是人格，什么是经济。
0: 那我们就拿着这个听众的案例，一个是门禁卡，一个是流水。
1: 对，
0: 那么流水证明的是什么呢？我每个月从公司那儿定期取得工资，也就是公司定期向我给公司提供的劳动进行对价给付。

0: 富，这很显然符合了经济从属性这个标准。好，紧接着我们再说他手里有门禁卡，那门禁卡上我们认为有可能是有他的名字，也有公司的名字，如果这个名字准确无误，那么相当于我只能通过我的门禁卡才可以进到这个公司的门，相当于我每一天接受公司的管理，那么就相当于是组织从属性的意思。就是我认为的话，这个证据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如果需要确认劳动关系可以试试看，但是劳动争议一定要记着，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仲裁前置要在先，一定先去仲裁院提起仲裁，然后仲裁之后再进入法院。
1: 好，我们稍作休息哈，马上回来，有很多的听友的问题我们稍后给大家来解答。
2: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好，我们再来看看郭大鹏的说法哈，他说劳动纠纷如果要是赔偿挺多的话，说一定要找个好律师，要不真的是敌不过公司，套路可能太多了，说咱们打工的没有好律师真的不行，可能就光吃哑巴亏了。
3: 哎，我也赞同那个大鹏的这个留言哈，就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如果你找到一位好律师，就是你找律师和不找律师你一个结果，你找到一位优秀律师和找一个普通的律师又是另外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永远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择对了就事半功倍。来看一下哈，我们的听友在平台上的留言，那个元气满满是不是说确认劳动关系那
1: 对刚才已经给他解释，对了，必须缺一不可。
0: 对，
1: 那他现在有的两个也可以去试一试，
0: 是可以试一下，因为他这两个证据分别对应的是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人格从属性，都是能够对应得上的。但是最好能够匹配上日常工作时，因为我们现在都有微信群聊嘛，那最好匹配上和在公司群聊当中我们回应公司群聊当中的一些话，证明我每一天确实也在完成我的工作任务，这样可能更丰富一些我们的证据。
3: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你在解答的时候呢，你提到过说公司不仅要向劳动者支付工伤待遇，还应当将商业保险理赔金支付给劳动者，这个商业保险的理赔金是每个企业要参加商业保险吗？
0: 是否参加商业保险呢，并不是强制性的法定义务。但是很多公司可能我为了规避不给劳动者缴纳社保，可能我人员流动比较大，所以就给劳动者买了意外险或者雇主责任险，这都属于商业保险。那一旦我劳动者受伤了，那我只走商业保险理赔的程序，但是法律明确规定商业保险理赔金是不可以抵充公司的工伤待遇支付责任的。
3: 哦，明白了，就是如果你的单位没有给你交社保啊，那工伤险肯定是他没有交纳的。
0: 对，
3: 那他这个企业需要承担认定你是工伤的所有待遇，他就自己来承担了，而不是工伤保险基金来出了。
0: 对
3: 啊，那这个钱你得到之后呢，不是企业还给你单独参加了一个商业保险吗？
0: 对，
3: 什么意外险那个理赔金，
0: 对，
3: 你也要记得管他要。
0: 对，那也是我们自己的钱。
3: 好，这个地方呢就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哈。好，我看到了元气满满，实际上是我们5月29号那天参加咱们民法典知识竞赛的，应该是一位观众啊还是一个参赛选手，因为我们参赛选手都用的自己的真实身份证的名字，而我们在平台上所展现出来的都是我们的昵称，所以不知道他是苹果队的还是水晶队的。
0: 不管是苹果队的还是水晶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是特别有缘分，因为有缘所以我们相聚在这里。未来的话还特别期待，就是教光有说法的节目能给我们大家一起多举办一些线下见面会的活动。
1: 对，元气满满说谢谢队长。
0: 不客气。
3: 那他就是苹果队的队员，
0: 那应该是，那应该是我们的缘分延续到了直播间。
1: 直播间，对，刚刚其实，在举这个外卖小哥的案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单位，他们可能就真的不给他的员工签署劳动合同，
0: 对，
1: 但是只要说满足了那一项，我是不是按照你给我的要求，我打卡，然后每个月是不是给我发工资？

0: 是不是要求我上下班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只要凭借的这几个，你即便没有签这个劳动合同，它也是你有一个劳动关系。
1: 是这样的，就是在证据当中能够证明我们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不只是劳动合同书，那法院、仲裁院出具的生效的裁决书、判决书，依然可以作为证明劳动者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那不管是我们未来想要补缴社保，还是想要申报工伤，我们的这个生效的判决书、裁决书，都可以作为证据证明我和某一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关文书，然后提交给行政单位来使用。
2: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个体工商户，一个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那么这个个体工商户本身呢，他也有员工，可能两个啊三个，只不过是比那种企业用人要少一些，但是你会看到个体工商户他经营他的店铺或什么样，他很难是给这个员工交纳五险一金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个体工商户也必须要交纳五险一金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在2002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对于主体合格个体工商户也是是属于可以和劳动者之间确认劳动关系的合格主体。所以如果我们入职某一家美甲店也是个体工商户，依然可以去确认劳动关系，但是证据一定要符合刚才我说的三个从属性。如果证据充沛，依然可以确认上劳动关系，没有问题。但是个体工商户应当为劳动者缴纳社保，如果没有缴纳，我们就拿着生效的胜诉的确认上劳动关系的裁决书、判决书去行政单位投诉，要求补缴社保。
0: 好，他不是苹果队的。我说那你怎么知道这是苹果队队长呢？他说我就在对面呢，我是水晶队的。好了，那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0: 我们再次感谢朱梦鱼做客直播间。好，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呢，目前在出事方向临近到疏港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呢，外侧第二排车道是有事故的，现在正在撤离哈，目前呢也撤的差不多了，但是对于后续车辆的通行质量还是有一些影响，建议各位稍微注意一点，去往疏港路尽量往外侧车道，并这个去到疏港路的这个内侧车道，也就是外侧第二排车道呢，整体的移动状态不是很理想。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西部商圈以及14比较密集的区间呢，现在人流量的密度上来了，就是高考生要用中午饭了，所以现在看到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的。另外在相宜街进入香炉交街，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在长江路东关街开始到东关街桥洞，解放路进出中山路的路口位置，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部的门前，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在中山路大院二院门前，其实这儿呢是有好消息传来的，整体的移动状态基本恢复到了一个绿色畅通，走起来压力不大。西南路目前的北行在熟食品交易市场一段，另外呢是黄河桥的沿线上桥口的位置，交通大学的门前车辆的滞缓明显，目前车辆的尾端呢是在西快路的桥下附近，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立伟。
6: 一路同行20载，爱心送考暖全程，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司机，你们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祝考生们从容赴考，旗开得胜，前程万里。
5: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7: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8: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9: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1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0: CTDHBLK
9: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2: 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9: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据大连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明天凌晨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6到24度。
7: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5: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6: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7: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7: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8: 你需要的、
19: 你期待的，
12: 都在1008车世界。
7: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点击听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或者想聊的、想吐槽的、想问的，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这两天又有很多新车上市的或者是发布了这样的信息，今年的整个的汽车的销售的大年呢，现在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展了。但是呢，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很多网络上的信息充斥着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家的置换和报废补贴的一些信息。
0: 就是传说啊，
1: 信不信呢？真不真？假不假？这个没办法。
0: 我们每次啊都会邀请不同的节目嘉宾、不同的品牌负责人来，然后呢，咱们互相聊聊这个事儿啊。昨天节目当中预告了，今天啊来到节目当中是我们大连唯一的这个从前到后都带，也是目前最新的阿维塔中心的负责人啊，是来自于汽贸集团店啊，栾长健栾总。欢迎小栾来给我们听众打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连汽贸集团的阿维塔中心店的销售店长，我姓栾，我叫栾长健。
0: 顾名思义啊，他卖的只有阿维塔，然后现在是四个车型对吧？
2: 对对对，
0: 六七十一十二。
2: 目前可以说是十一不怎么进行销售了，
0: 但是有这个车吧？
2: 对，现在目前也有，
0: 反正0607为主。
2: 对 对, 对。
0: 然后呢，12是最贵的一个车型。
2: 对，
0: 12试驾车呢，在我手里，今天下午还。这稍后我们来集中讲车的事儿啊，先回到这个整体政策补贴的事儿。其实从5月20号左右开始，然后呢，就有一些市场声音就说，今年补贴退坡了哈，适不适合买车？尤其新能源这块，对于高价值车型影响反倒没有那么大，但是对于低价值车型影响巨大。
2: 对
0: 啊，因为我说往年或者去年往前，你买个5、6万、6、7万的车，你但凡有一报废，夸抹2万。厂家再给你补贴少的5000多的10000，这就是3万。你再折吧折吧，让吧让吧，或者怼吧怼吧，然后算上这个报废的废铁钱，哎，这车一半钱出来了。
2: 对，
0: 可能就拿50%的钱就直接开走了，而且你都不用贷款。但今年不行，今年就是新能源车还行啊，你还占的份额还大点，

0: 是12%，
1: 而且关键今年还有一个50%的购置税。
0: 对，
2: 对对对，
0: 就叠吧叠吧，加吧加吧，发现这个钱它就没剩多少了，大家觉得不解渴。当然，昨天我说了一个什么，就是补贴的边际波及效用越来越小。说白了，什么意思？就是以往说到有补贴，就是哪怕是已经有补贴的地方，他听这个词儿，他还是觉得很兴奋，因为它是一刀切的补贴，15,000-20,000，对吧？今年的是啥呢？它是按比例补。就是它波及的地方，哪怕你波及到，它的这个刺激性没那么大，从15,000降到3,000，
2: 对，
0: 你想想它得差多少，对吧？然后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在网上充斥着，就刚才然后说了啊，就是各种揣测的声音或者有诱导性的图片。
1: 但是你说这个揣测要是一点根据没有呢？当然就是说，
0: 去年反正是6月28号没的啊。
1: 然后关键是现在国家的这个层面的，在其他省份的其他城市有个别地区确实是用完了，
0: 言之凿凿的，哎，对，确实是有，
1: 确实是有。
0: 但是呢，辽宁省大连市。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有关部门给过官方的这种说法，说这个补贴要没了或怎么怎么着。但所以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果有一天，比如说在6月底之前或者7月初，假定啊，我希望乌鸦嘴，假定有一天补贴停了，你也不能说前面猜的那些图片或者那些人他们就猜对了，你不能说他就猜对了。然后这个补贴他没停，他能一直补全年。大家会觉得最舒服就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我个人猜不可能，
2: 嗯，肯定会停的。
0: 他早晚他会在今年一个时间节点他停了，或者是什么呢？就是说像大家说的啊，刚才说的最理想，今年一直补好，那可能明年就彻底没有了，
2: 嗯，
0: 或者是啥呢？今年比如说补到8月份、9月份，或者是7月份，然后呢，攒点儿，像去年9月20号到10月9号不突然就抽冷子又补了小一个月嘛，
1: 嗯，
0: 今年不排除可能3、4季度再。补20天一个月，然后呢，再剩一部分，等到明年春节之后，再帮大家度过最难的那3、4月份，然后可能这个补贴彻底就没有了。因为我说这种补贴，它早晚它透支性补贴，它必须有一天一定会停的，
1: 嗯，
0: 它不可能一直这么补。那这个行业如果还是那句话，它一直靠补贴，它就不健康，它不健全，它有问题。现在的供求关系当中，其实有很多畸形的地方，但现在由于它发展太快，
1: 嗯，
0: 无法做到面面俱细，卖车的人也难受。买车的人也不痛快，是不是？
2: 对，
0: 对吧？要卖什么车，他们经销商没有一分，甚至没有网友和潜在消费者的话语权大，
2: 嗯，
0: 对吧？
2: 对，
0: 我就这么说，各位，假定哈，针对某一款车，你们就配置和功能和价格发生了分歧，你放心，两方投票，一方是消费者，一方是经销商，肯定消费者那个话语权会更大。主机厂会听你们的，那经销商没有任何话语权，非常卑微，还时不时还得背刺儿。对，就是这个情况。所以现在就是很多时候在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俩探讨，甚至跟小兰他们探讨，我估计也差不多问题，就是什么呢？他们对于某些车的或者长相或者配置或者动力或者整体的价格衔接的一些智能配置化的东西，他们觉得其实有些是不合理的。
1: 有的时候是这样，就从曾经的你爱要不要，你不要有的是人要，到今天就是说我求求你了，你别再挑我毛病了，就是
2: 很卑微。
1: 然后你会发现是什么？当然这个我只是说这个情况哈，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意思哈。你比如说有一些可能这个我们终端的工作者会想说，哎，你100万你挑我也就忍了，然后你买个5万的车你不停的找我的事儿。
0: 嗯，
1: 就但是现在你没有办法，因为确实是这个价格大家可能越来越关注，然后我既想花很少的钱，我要得到很多的东西，
2: 嗯，
1: 啊，因为你不管这不618要到了吗，
0: 哎，
1: 现在又喊了说这个你怎么样，
0: 嗯，
1: 然后我就会送你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就是你看似就很便宜。
0: 所以其实这个游戏逻辑下，
1: 嗯，
0: 就是理论上我个人觉得消费者的其实话语权其实是稍重一点的。什么意思？就是你最起码能决定什么呢？
1: 嗯，
0: 这车我买还是不买，对吧？你能决定这个。那现在大家需要做什么？就是我一直在说啊，如果说你要到现在你还没出手买所谓的新能源车，如果能确定这个补贴还在，你手里这个补贴基本能拿着，怎么办？你可以再想办法靠近7月1号，因为国家新的这个国家级的规定啊，包括新国标出来之后呢，对于车辆的实体按键啊，包括其他会有一些实际的要求。我们之前给大家拆解过这个文件，然后呢，有很多是说的是强制性的安装，啊，实体按键啊，包括某些功能的呈现啊，包括等等，但是呢，最后怎么执行，执行成什么样，这玩意儿 还两说。我举一个例子，各位啊，我。

0: 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小兰正好在这哈，我先夸你们哈，然后我再说一个就是需要给大家普及的事儿。新能源车那个物理开锁的门把手，
1: 对对对，
0: 这个位置我一直在说，然后我应该在我俩在节目当中反复提了不止十次了，我就说这是最应该统一的一个东西，
2: 是，
0: 但是呢很多品牌恨不得把它镶在门板里，放在你屁股底下，
2: 嗯，
0: 放在脚底下，有的是在中控打开盖正下方，你还得摸，像个暗门似的。
1: 对，
0: 我一直开玩笑讲，我说你这是想让我跑出去，还让我别出去，对吧？好，阿维塔的车，我举例子，我开的这个12，就在大家最熟悉的那个门把手的位置上，
1: 对，
0: 最醒目的一个写着乘以2，你连满两次它就打开了，
2: 嗯。
0: 但是很搞笑的是什么？你看啊，这种就是别人家都非常隐藏的，或者说不愿意告诉你的物理机械门把手，它做的非常透明、漂亮且大。然后它那个开门键啊，是在侧面门板上。
2: 但是我跟你讲，你还一定会也有人会诟病你。
0: 这个开门键在侧面门板上是个小细条，
2: 嗯，
0: 宽度大概也就是三毫米左右。这个玩意儿吧，好多人，我拉了三波人，三波人一个都没下去啊。我后来告诉他们，你得摁两下，他们才明白啊，摁两下。第一下是确定啊，就是有这个解锁的意图。二呢，其实给大家一个时间观察整个外面的这个环境啊，怕出现问题或怎么着。第二下再打开。就是我当时我说那个最矫情的，你们做这么透明了吧，门上这个开的，你哪怕写个乘以二都行。但这是我举个什么例子，我开玩笑讲，但是现在的很多新能源车的某些东西它真应该统一，就按照大家的用车的习惯，最速的逃生效率以及一些极端情况下的一些所谓的测算也好，样本考察也罢，把大家最需要的东西你放在明面上，
2: 嗯，
0: 这是需要做的。但是这个玩意儿也就是我们在节目上说品牌不一定听。
2: 不是，他就不是不一定，把一定去了就不停。
0: 好，这个
2: 你想，就是作为品牌来讲，他从市场终端反馈的大数据会很多。
0: 嗯，
2: 他如果想改，他早改了。
1: 对，
0: 嗯，
1: 而且
2: 他不会听你的。
1: 而且现在有很多车企吧，他本来量产的车型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2: 是，
1: 你要说突然间把他这个东西全改了，会导致。就是很多车面临着销售困难，
0: 嗯，这个啊，我说句实话，这是什么原因呢？各打五十大板，
2: 嗯，
0: 一呢是之前撒丫子散养，各家都是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没有行业标准。到今天为止，小梁，咱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中国的新能源车发展如此之快，世界第一，咱先这么说啊，没有国家标准。关于这台车，这个后续进场的新出生的新能源车，它的各种方面没有所谓的国家标准，都是行业商量的标准。所以这个情况下它还是一个摸石头过河的过程，包括大家特别闹心的，比如说和保养保险相关的啊，包括其他一些什么网上的一些纠结的事情，它其实都是因为没有国家相关标准，而且哪怕有文件它不执行，这个都是问题。然后呢，我们节目向来是有啥说啥啊，像陈哥的神叔说，只要还能买着蓝牌车我就坚决不买绿牌，各位怎么认知你们都对，
1: 对，
0: 没问题，怎么认知都对，就买，
2: 嗯，
0: 如果你要买就买那个能说服你你为他花钱值的，
1: 嗯，
0: 这和找媳妇儿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但我说实话，买车比找媳妇儿难多了，真的，现在个顶个漂亮啊，功能还全啊，有的还能给你做饭对吧，开玩笑啊，
2: 嗯，
0: 然后有的还能给你铺床，
2: 嗯
0: 啊，真有一件能大床模式，真能铺床的，你知道吗？
2: 是，
0: 对，包括像是各种类型的车都出来了，
2: 你这不就是找了一田螺姑娘
0: 哎呀，完了买我送壳是吧，
2: 对，
0: 所以这个就我们不去规定哪个对哪个错，都对，就是大家站的角度不一样。但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想要去拥抱新能源或了解，或者说他之前开的那个燃油车吧都是价值不是很高的，
2: 嗯，
0: 他没有机会接触到更好的驱动方式，更快的响应以及更高规格的一些功能。好，新能源车出来之后对他们来讲就是福音，
1: 对，
0: 对吧。那有好多朋友说，我之前甚至拿 M-Power 和奔驰的这个 AMG， 我就拿它买菜，
2: 嗯，
0: 然后发现这些所谓评价特别好的一些新能源车，哎呀，这个底盘无敌了，驾控无敌了，再看完以后，他就给四个字儿：神马玩意儿。人起点不一样，
2: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吧？
2: 你说你开一个大货车开了20多年，你突然换了你一个越野，你会觉得越野特别舒服，
0: 嗯，
2: 但是你一直开轿车，你换个越野，你就会轿车。
0: 你前面开了个特别大的房车，我现在给你一高尔夫，你也会一个相反的感觉，
2: 对，
0: 就是这样的。但是无所谓，各位啊，包括之前啊，其实我跟小梁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我们有一听众 XV 在你那儿乘的车，他在我们这儿看了一年多，
2: 嗯，
0: 他应该是买的06。然后好几天了，就是几乎每个月每周他都会冒头说啥时候邀请阿维塔的人来，或者再讲讲阿维塔的车怎么怎么样。 我理解大家这个心理是什么的。

0: 我说了一个很刺耳但我觉得是很客观的话，你别不乐意啊，就是阿维塔之所以上来之后它就有稳定的销量，你甭管它量多大，各位啊，是因为它足够个性，它给的足够多，而且这个车其实各位买各个新能源车都有一个所谓的门槛，我一直在说你要买未来的车你的门槛就是能不能接受换电，
1: 嗯，对，
0: 对吧，你要买一些方盒子的新能源车你的门槛其实就是你接不接受方盒子带电，你舍不舍得拿它去越野，
1: 嗯，
0: 对吧。阿维塔的难点是什么？列装的造型，
1: 嗯，个性化，
0: 由于它采用这种极其个性化在国内非常少见的列装造型，所以很多人对它的外形判断不出来。0607包括11和12我带上，各位其实里边有轿车有 SUV，
2: 嗯，
1: 对，
0: 但是你其实很多人判断它就是一个两厢列装，
1: 嗯
0: 啊，这两厢列装其实是一个很含混的说法，没问题，这个不重要。由于它长得非常猎奇，且它极具个性（括弧它功能极其强大，底盘非常好），所以很多人迅速就转化就买了它。而且这些人的忠诚度非常高，因为除了阿维塔，别的车给不了它这感觉。另外什么呢？仨品牌的背书，我一直开玩笑讲，这仨传的一个品牌要出问题了，这仨品牌就没脸见人。华为、宁德、长安，对吧？好。然后反过来也是一样，为什么它量卖不大？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三厢长相的车，又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 SUV， 也不是一个长型的一个三厢的轿车，局限了你的销量。因为越普遍的样本，大家接受起来难度越低，
2: 嗯，
0: 所以这一切都是相对的啊。好，到今天为止，可能你们的销量支柱还是06和07，
1: 嗯，
0: 咱先说这俩，然后贵的咱们往后说。我先说06吧。现在如果说就按0607和12的占比的话，我估计你可能一个月12也就一两台吧。
2: 嗯
1: 嗯，对，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嗯，
0: 剩下可能我就假定我就按百分比结构算的话，06和07至少能占你80%到90%。
1: 对。
0: 其中这俩占比的话是，就是06和07是1:1呢，还是说06会更多一点？
1: 基本上可以说达到的是1:1。
0: 1:1。
1: 对。
0: 我问小伦啊，就是如果把12和11取掉，你俩贵，贵的肯定好，但是它缺点就是贵。06和07你个人更倾向哪一个？
1: 这还是看需求吧。
0: 你会觉得哪一个更符合你的审美？
1: 如果
0: 你就你自己，就你自己
1: 啊，我更偏向于
2: 06。
1: 对。
0: 只是从外观，
1: 嗯
0: 啊，只是从外观。06和07有一个小问题是什么？或者阿维塔全系？
2: 其实你知道，小栾是这样的，就是06、07，如果你不放在一起。你分开让我就我看完之后，
1: 嗯，
2: 我分不清，
1: 分不清，
2: 对，
1: 对，
2: 我分不清。
0: 这俩就是06是个中型的轿车，
2: 嗯，
1: 对，
0: 07是个
1: SUV。
0: 但是你看图片，这俩其实
2: 我就没觉得它有啥差别。
1: 它其实很好辨识，就是在它的前脸的日间行车灯，
0: 嗯，
1: 一个是双 E 的，
0: 嗯，
1: 一个是双 F 的，
0: 嗯，
1: 就下边没有一个收口的那个灯，
0: 嗯，
2: 对你放一起特别好辨别，
0: 嗯，但是单一看
1: 分开，对，
0: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它的这个双刃剑这刃在哪儿啊？
2: 就跟双胞胎似的，就是这个一起回家，妈爸爸都好分，
0: 嗯，
2: 然后单独回来一个，你
0: 谁呀？
1: 对，
0: 按价格06比07更便宜点，
1: 对，
0: 按顶配算，顶配的话07应该是28万多，28.99万，然后呢06是25万，
2: 嗯，
0: 就是优惠完哈，25万99万。整个车型当中这俩哈有一个需要大家去适应的，首先它的内置的电子后视镜，还有外置的电子后视镜，
1: 对，
0: 它那个中间那块冲后的是电子，然后两侧那个也是电子的，
1: 电外，
0: 对，它那两个外电子后视镜嘛，各位它的接受程度没有谁难的，没有本田的 P7S7， 没有那个路特斯的 4Me 和 Emeya 难，
1: 嗯，
0: 那几个吧是属于窄角的，而且它本身车内镜子反的那个面积还小，所以你很难在迅速一段时间之内培养出一个合理的距离感。
1: 嗯，
0: 外电子后视镜最大缺点就是你判断不来远近。
1: 对，
0: 阿维塔这个好处在哪儿，
2: 嗯？
0: 你们那个广角挺牛的。
1: 对，它可以设定为一个广角单独设定
0: 的。对，这样的话大家接受起来其实就是相当于把那个镜子搬到你门板上，但是不适感没那么强，但也需要你适应一下，
1: 嗯，对，
0: 可能那几个需要一周，这个可能两三天就够了啊。然后就是从配置参数相关的，我需要你从根上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1: 嗯，
0: 阿维塔的车是有增程有纯电还是说只做其中一种？
1: 增程和纯电都是有的，
0: 都有，
1: 就是每一款车型下面都是细分化。
0: 明白，零六、零七、幺幺和幺二都是又有增程又有纯电的。
1: 对，
0: 好，
2: 嗯，
0: 那零六的增程和纯电谁卖的多？
1: 纯电还是
0: 纯电卖的多？
1: 纯电卖的多。
0: 为什么呢？按我们理解，可能 当然那和价值相关，可能二十万以内的车可能还是插电或增程的卖的比纯电要多一点。
1: 嗯，
0: 为什么你们会纯电卖的多？

0: 其实从有车客户或没车客户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事儿，
1: 嗯，
0: 那么从单一的家里边要是说有一台油车，
1: 嗯，
0: 那么肯定很多客户说我增购一台车，
1: 嗯，
0: 买个纯电的车，
1: 嗯，
0: 那么
1: 就彻底告别油了，
0: 对对对，
1: 啊、
0: 特别告别油了。但是从没有车的客户来讲的话，他觉得之所以他能够接受新能源，
1: 是因为
0: 他
1: 有油，
0: 省钱
1: 啊，
0: 省钱，所以说他想省，那么我就是说省到根儿了，
1: 嗯。
0: 如果对于增程车来讲，他觉得续航还是有里程焦虑的，
1: 嗯，
0: 就不是说里程焦虑，就是说它的纯电续航还是比较低一些，
1: 嗯，
0: 所以说他没必要说反复去充电，
1: 拿个油做保底，
0: 对对对、
1: 啊，
0: 我就不如买一个纯电车、
1: 嗯。
0: 那么很多客户说我家里边能安充电桩，
1: 嗯，
0: 哎，
1: 那就方便一些，
0: 对
1: 对
0: 对，就更方便了。
1: 零六的增程官标是230的续航，
0: 嗯
1: 啊，然后顶配是330，然后纯电是全系650600。
0: 其实330的话，它是一个选装一个大电池，
1: 嗯
2: 嗯
0: 啊，
1: 正常就哪怕230算的话，标准续航下。夏天大概就是170-180公里呗，
0: 嗯、不止，
1: 不止，我再往少了说吧，我就往少了说，
2: 夏天好一些，
0: 对，夏天，因为我亲自开过这个车，
1: 嗯，
0: 就是它的续航里，包括很多客户来我们售后保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去交流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在冬天的话，所有的新能源车都会有打折的，
1: 嗯、
0: 但是阿维塔它作为。宁德时代的一个电池，
1: 嗯，
0: 它在夏天的时候，
1: 你把那哥俩也带上。我一般说你阿维塔，我把那仨都带上，我就一直肯定把他仨捆绑到一块儿。
0: 但
1: 是
0: 就是
1: 好事露脸的都是仨人一起、
0: 嗯，
1: 丢人的也得仨人一起。
0: 对，但它续航确实，我个人觉得哈，它有一种反向虚标的这么嫌疑。
1: 嗯，
0: 因为我测试的时候，假如说它跑了5公里，
1: 嗯，
0: 但它实际掉的话，掉了可能是3公里。
1: 嗯。
0: 确实，
1: 这个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各位哈，你们在试驾的过程当中可以反复试，多试几回。
0: 嗯，
1: 然后呢，只不过啊，就是有些朋友说，哎呀，那和宁德合作，那肯定全系300里，不是啊，不是啊，零六全系都是磷酸铁锂电池，这个一定和它的成本包括其他有直接关系。
0: 而且它的电池啊比较特殊，
1: 嗯
0: 嗯，像上次有个客户来就是保养嘛，
1: 嗯，
0: 维修车辆，
1: 嗯，
0: 然后我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底盘的电池确实做了个挖角的一个设计，
1: 嗯，
0: 少一块
1: 哦。是为了保证就是极致安全
0: 的空间
1: 哦。
0: 其实我后来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很多现在市面上的新能源车做的都比较高，轿车，
1: 嗯，对，
0: 头顶比较高，
1: 嗯，
0: 但是它电池的话没有做到就脚部的位置，
1: 嗯，
0: 空间就是小，相对来说小一些，
1: 嗯，或者说数据上，哎呀，觉得这车已经轴距将近3米了，
0: 对，
1: 实际往里一坐，空间觉得也就2.8米左右，
0: 对对对，
1: 这个按我们的话讲，就是无非把空间不是给你牺牲，是都给电池了。
0: 它相当于阿维塔06这个车吧，它在脚部的位置做了一个下限，
1: 嗯，
0: 然后电池也做了高限，正好两部分进行吻合了，
1: 嗯，明白，这样的话空间利用率更合理，
0: 对对。
1: 多说一嘴啊，零六的电池特殊技术呢，如果增程版本是一个逍遥的超级增混的电池，然后呢，这个纯电是那个神行的
0: 神行
1: 超充啊。
0: 嗯，
1: 这个车怎么讲呢？各位你就去试驾就行了。完了，这个车我建议啊，各位阿维塔全系，我给大家一个合理的建议，你试驾就按价值从低到高，
0: 嗯，
1: 你先是零六，再是07，然后最后是12。你要试完12啊，
0: 就不
1: 40万以内，其他对等的车好多你就入不了你的眼，感觉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感觉我这周就是中间，我上一周啊，我需要小梁有一天帮我充满电，我就拿了一个06倒了一下，我第一反应开门之后，这车怎么那么能？因为12太豪华了，所以，但是如果你之前开的是20万以内的车，你开06和07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1: 一点问题没有，功能啊，包括其他的，
2: 或者是你更低的话，你开06、07，你会有很多的惊喜。
1: 哎，对，
0: 对。
2: 但是你要是开40多往下开，
1: 然后我
2: 就还好。
1: 我回答一个在网上问我最多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小刘设没设计过啊，就是06和07这个底盘，
0: 嗯，
1: 有的人看完之后赞不绝口，有的人看完之后有疑问。说它好在哪儿？
0: 这个是20万多一点的车，
1: 嗯，
0: 全铝的，
1: 哎，
0: 全铝的底盘。
1: 这个我要说什么呢？就是一般有这个感觉的朋友们呢，你有这个质疑之后，你再带这个质疑去开它的11和12，你会得到一个完美的解答。
0: 嗯，
1: 首先，各位电车包括车，其实放一起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
1: 没有花钱的不是。我拍完12那个车，我发视频之后，我就说了，我说。他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的，你钱全花到位了，他就没有差的。
2: 那不然呢？
1: 但是他的缺点也是因为他贵。
2: 是，
0: 嗯，
1: 但是呢，哎，你这个太行底盘现在只有12有吗？
0: 现在上市的06T 也有，
1: 06T 也有，但是正常版本06和07没有，
0: 没有的。
1: 那个太行底盘真的很牛。
0: 它其实我现在用的都是太行底盘，
2: 嗯，
1: 就是我在
0: 现在的
1: 说详细一些，12这块还多加了一个就是全新的低阻的电磁液，这个电子底盘，
2: 对，
1: 这个就牛了。
0: 对
1: 对
0: 对，
2: 上周我们
0: 是在智控2.0的，
2: 上周我们曾经讲过，就是新能源车的底盘会被很多人诟病，
1: 嗯
0: 嗯，
2: 但是阿维塔的这个底盘如果。

0: 很多朋友就是说，现在在细着板牙的去选择的时候，如果你还没试乘过、试驾过阿维塔，你可以试一下。
1: 对，12这个底盘确实是牛，而且应该是目前在45万以内定价的新能源当中的天花板级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开过那么多车，这个车我给的评价特别高。但06和07它不差，但是它的不好或者说那种不适在哪儿呢？您之前开的是什么系别的车型？
2: 对，
1: 你们那个底盘调的吧，正好在一个中间点上。然后这个中间点容易产生什么误区呢？如果之前这位朋友他开的是国产和日系的品牌的车型，他可能已经习惯那种特别软像棉花一样的悬挂，他开你们那个就觉得突兀，
2: 是
1: 你懂吗？
2: 是。
1: 然后如果之前开的德系或者美系的朋友开时间长了，你们那个底盘的韧性还比较强，他也会有一种误区，所以他需要先摆平自己去乘和坐和驾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对于底盘的适应要求，才会去感觉到这个底盘的优缺点在哪儿。所以我说的啊，就是大家试驾别想着就是一次两次，我是这么觉得。如果这车我是真确定我要买，我哪怕试10次20次我都能干得出来。
2: 嗯，
1: 啊，自己试，反复试，不同的位置试，前排后排，因为你们也没有多座椅，都是5座车，或者其实我个人觉得阿维塔车应该是4个人坐。最合理，
2: 可以
1: 5个人，但我觉得4个人最合理。
2: 对对对，
1: 啊，如果是2口之家或3口之家是最舒服的，
2: 嗯，
1: 啊，谁也挨不着谁。然后呢，空间上包括其他奢华功能全，物尽其用啊，等到你把4个座椅、5个座椅都做完了，然后反复试，你不同的时期，你的不同的感觉，它的回馈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剩下就是政策了。好，前半程我们集中讲了一下06，稍后回来我们补一下07和12，然后小栾辛苦把现在的价格政策给我们梳理一下。
2: 嗯，好。
1: 然后看看能不能通过节目咱谈点什么额外照顾的。这个不给你施加压力啊，咱别为厂家的规范啊，这个没必要。好，大家需要做的就是节目上任何问题，只要和车相关的一切，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稍后见。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平稳，走起来的压力不大。要提示各位，今天下午呢考的是英语学科，有听力，所以在这个考点的周边包括路面上，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您的驾驶状态，不要说特别快引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噪音，或者说干脆鸣笛，这件事情都是不行的啊。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明天凌晨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6到24度。
0: 空中110，
5: 空中110。

返还本金返利，让林女士尝到了甜头，逐步放下了戒备。可当她投入的金额越来越大之后，对方就开始编造理由，声称她的刷单账户被冻结，需要缴纳保证金才能解冻提现。为了躲避资金监管，骗子还特意要求林女士将8.8万元现金送到某处隐蔽地点进行线下交付。我们情报指挥中心在监测到这条预警线索后，第一时间开展分析研判，联动辖区警力锁定犯罪嫌疑人轨迹，及时拦截了资金交付，成功帮林女士挽回了全部损失。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存在正规的刷单兼职。对于快递卡片网络上发布的刷单广告，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扫码下载陌生软件，更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我是110请指中心警员江海涛，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
2: 好，请回我们的嘉宾，来自于阿维塔的轮长健轮总啊。大家呢和车型相关的一切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然后先提示一下，刚才我们的指挥中心的信息也说了，下午今天考英语啊，各位，这个我们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好的考试环境啊，这个一点都不难。
3: 考场周边，请大家不要鸣笛。
2: 哎，
3: 其实我们说了，市内很多这个主干路街其实也是禁止鸣笛的，但是呢，这个控制不住，有的时候。
2: 哎，对，刚才留了个扣子，就是小梁这边没讲完，我们06大概说了哈。这样，咱先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先说一下，06和07，先说06啊。目前的话，厂家给补贴是给补多少？
4: 目前的话，对于06车型，它主要是分两块去补，一个是 Pro 和。这个 Max， 它是优惠3万的，然后 Elite 的版本的话，它是优惠25000，它做了个区分，那么对于07的话，目前是全系都是优惠25000的这么一个政策。
2: 就是06的话，要看你买哪个配置，
4: 哎，对对对，
2: 07的话是统一补贴，
4: 哎，对，但不分纯电增程，
2: 就是统一的，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是我必须有真实置换的手续，或者说车卖店里才拿着，还是我要来买，就是都能申请，都能给。
4: 厂家目前对于这两款车是没有单独的一个补贴政策的。
2: 就是你要买就给呗。
4: 对对对对对。
2: 那就是可以再叠加国家的报废或置换补贴。
4: 对。
2: 就是保底我还能再便宜一个15000-20000。
4: 对，是这样。
2: 是这样的哈。
4: 对对对，
2: 大概啊，就是就看你拿什么来换了。你是报废时候还是置换。然后我还要再问的细节，因为现在问题出太多了。就是不同品牌啊，对于这个置换报废怎么拿的事儿，时间顺序有要求。有的是呢，你必须真实的把车卖我店里，同步上传手续，我给你补贴。有的是我不限制，你先卖了或者说后给我都行，反正只要有手续我就给你。有的是你必须得先买车，后给我手续，早了我还不给你。啊，你们是属于没有要求是吗？
4: 其实我其实这是仅仅是对于有厂家补贴的这种行为，就是说白了作为一个条件，可能说卡一些用户。
2: 哎，
4: 对，但是我们这块没有。对应的一些厂家补贴，啊，那么客户
2: 所以
4: 说
2: 你就不影响，
4: 对对对对，
2: 嗯，
4: 其实所谓的厂家补贴，说白了也就是让利的额外的一种形式而已，
3: 就是可能又用各种不同的名目来
2: 话术
4: 来进行
3: 包装，比如说我兜底你的50%的购置税或者是什么样子的，
2: 那我问一下06，就你了解，基本上被选择的概率最大的、卖的最好的是哪一个配置？
4: 其实之前来讲的话，卖的 Pro 和 Max 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2: 嗯，
4: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很多用户选择 Elite 能比较多。
2: 哦，
4: 就是根据每个怎么说呢？因为现在 Pro 的版本的话，我们在阿维塔的 APP 上已经做了一个下架，但并不是这个车停产了，而是说后期啊，它是把一些很多的一些资源，然后可能说是一些供应一些部件，挪到其他车上面来进行生产。其实目前主要还是大家考虑的多一些的话，还是 Pro 和 Max。

0: ES，
1: 嗯
0: 啊，就是两个极端的一个产品，
1: 就是一个中高配，
0: 嗯、
1: 一个入门，
0: 对
1: 啊，那 Elite 是基于它俩中间，
0: 对，
1: 就是相当于标配了啊、
0: 嗯。
1: 那如果说所有补贴都拿到，落地最低有可能在多少？
0: 这个
1: 不，你就按平均价格来算。
0: 如果要是说最终的话，你像 Pro 版本现在是209,900的一个增程的一个车型，
1: 嗯
0: 啊，然后优惠3万，17万多，然后加税和保险的话，
1: 嗯、
0: 其实也就控制在20万以内，
1: 就是原价以内落地没问题。
0: 啊、对对对
1: 啊，然后如果通过节目我们使使劲儿或大家诚心买，还能再帮忙申请吗？能研究吗？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可以研究啊，可以研究。
0: 因为现在吧，阿维塔它其实我们不是说像很多客户都想要额外的一些优惠、
1: 嗯、
0: 啊，说哎去山东了或者其他地区来进行比价的这种，这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是换成是我的话，我也肯定会去比价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阿维塔的话，它是严禁这种行为的，因为
1: 全国统一。
0: 对，但是呢，肯定有经销商去让的。这个都是一个为了买，一个为了卖嘛。
2: 嗯、
0: 但是
2: 你要跟中东地区比的话，中东更贵。
0: 对，其实从厂家角度来讲的话，它其实出发点还是比较好的，因为阿维塔它本来是属于细分市场的一款车型。
2: 嗯，
0: 它还是想让这些车主，你买的不亏。啊、假如说你之前你便宜了3万，那么我现在客户买的话还是便宜3万。
2: 嗯，
0: 啊，它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1: 嗯，
0: 包括现在。这可能我干了十多年了吧，车行阿维塔现在对于我们经销商不是查你价，是直接查你的发票。
2: 嗯，
1: 哦，明白。
0: 就你假如说你这个发票你给客户低开了，那我就罚你经销商。
1: 嗯，因为很简单，发票不能作假。
0: 对，发票是不能作假的。
1: 对，
2: 是。
1: 我们插播一个信息啊，这边呢是王女士需要我们的爱心司机帮个忙啊。王女士电话呢是192-6852-9705，家庭住址呢是在天水街4号楼华南中学附近，考点呢是在大连市第6中学，应该是需要我们的爱心司机帮个忙。
2: 嗯，能不能帮忙接送一下？
1: 对，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在听到节目，如果您参与了我们今年的车跌四代的派发领取，是我们的流动的爱心司机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能不能把您的电话发过来，我们对接一下，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帮忙对接牵个线，看看可以和王女士联系能不能帮到她啊。
2: 今天已经是高考第二天了
1: 啊。对，
2: 这个
1: 燕如问怎么听回放，关注大连云平台，
2: 对，
1: 然后呢你找到对应日期就行，但是不同的平台啊，它的这个可回听的周期不一样，
2: 有的是可以回听一周的，
1: 嗯，
2: 有
1: 的是一
2: 天一
1: 天、啊、
2: 有的是几天。
1: 对、
2: 啊，
1: 小人物想问一下，建议最近买还是7月1号买新能源车呢？首先你看的是名爵，我建议你再对比一下星越，这俩选一个啊。之所以建议7月1号以后买，不一定是它7月1号生产的能降价，而是7月1号之后它的新国标的要求会更严，
2: 嗯，
1: 而且一些救命的物理按键它要回归，它必须要回归，这是强制要求。
2: 嗯，
1: 同时我也说了，如果说7月1号之后的新版本它排产了，那7月1号之前，包括6月30号，比如说到店的那些车，
2: 嗯，
1: 它该卖也得卖。
2: 是，
0: 对，
2: 大连云目前我查了一下，交通广播的回听是三天
1: 、
2: 就是你今天能听到上周五的节目。
1: 嗯，所以我接着我的说啊，就是如果说是6月30号之前或7月1号之前到店的车，它该卖还得卖。那这个大前提下，有的品牌可能会就会变相的给你额外一些。多让点，我赶紧把库清了，
2: 嗯，
0: 对对对
1: 啊，好回钱儿。那这个就是有可能会让你占便宜，但是呢，这个要分什么车型。你要说那车是个拉拉嘴子，那他肯定能给你让。但是你要说你看的是星越，那同级别销冠一样的车型，他很可能不给你让，也不一定不出现这个情况。但也可能，比如说，1-2千不可能，我给你让个其他权益政策或等等，也不好说啊，
0: 这
1: 不好说，
0: 绝对的，
1: 对。比如说送多送点保养或者啥的，这也不是不能研究。所以而且我建议什么，就是如果你都已经等到现在了，你想7月1号之后执行全新国标物理按键回归，包括其他的和电池相关的和极致安全相关的，它都要达到一个新的标准。
2: 它是这样的，就是政策性的和规则性的东西，它其实对所有人都是一样一视同仁的。
0: 对，
2: 那另外呢，比如说根据地区我制定的不同的一种需求性的这样的东西或者服务性的东西，这个可能是它是随时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的，或者因人而异，或者因地区而异，这个大家不用纠结这个问题。
1: 嗯，
2: 因为就像说咱仨，我们仨在直播间里斗地主，那这个斗地主的规则就是你就是规则就是定好的。
1: 难道我们仨就不能在一起吟诗对对吗？为什么要斗地主呢？
2: 平仄平仄仄仄平，是不是啊？
1: 算了，一看这句话就不可能对得出来，啊，
2: 是
1: 一个对对一天啊。
2: 是，
1: 06说啊，07是 SUV。
0: 对，
1: 他俩实际空间上差别大不大？
0: 其实从来
1: 我好像知道答案了啊，
2: 这个小兰已经崩溃了
1: 我好像知道答案了。
2: 小兰说你能不能，
0: 但是如果是说从这两个车的一个生产结构上来看的话，
1: 嗯，
0: 它俩还是有一个本质上一个区别，
1: 嗯，
0: 就包括刚才我给各位听众去说的一个06，它是一个定制化的电池，
1: 嗯，
0: 但07它作为一个主流 SUV 车型，它是不需要定制化电池的，
2: 嗯
0: 啊，那么从外观造型的话，它两个车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从这个一个轿车一个 SUV， 但从06单一的轿车来看的话，它跟其他的轿车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采用的是一个无后悬窗一个设计，
1: 06和其他轿车比，它特别像 SUV， 真的。
0: 但是其实从造型，
1: 它是个轿车，我知道它是个，就是我能分明白。那大家你们没必要一定要分清，但是我要说明白它的这个整体定位。
0: 所以说它的造型很独特，
1: 对，它
0: 很
1: 特，很
0: 特。
1: 所以我说，就阿维塔的一切是建立在特的基础上。
0: 对，
1: 幺二的能耗我非常惊讶，这稍后我跟大家分享。零六和零七的整体电耗怎么样？
0: 大概是在13到14左右，差不多。
1: 啊，
0: 嗯，就平均下来的话，
1: 那其实，不高，不高，不高。各位，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举过一极端例子，之前有朋友说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能耗低，我没有任何抬杠的意思。我说特斯拉之所以能耗低，是因为它啥功能都没有。我曾经测算过，埃塔一个灯可能说极致能耗3000瓦，
0: 嗯，
1: 那个特斯拉一个灯600瓦，它一个灯就差出2.4千瓦的能量。
0: 对，
1: 你想想，它能不好看吗？它的数据能不漂亮吗？
0: 嗯，
1: 但是呢，同等大小20万左右这些纯电车型，各位个顶个算，
2: 嗯，
1: 你只要能开出来14.5以内，要么就是车调的好，要么就是你水平高，你选一个。
0: 嗯，这驾驶习惯，
1: 对，这绝对是真的。绝大部分很多车型都是在15甚至16以上。
0: 对，
1: 我开过很多废的，甚至18、19都有。我都不提16和17，各位啊，06和07啊，12那个车够大了吧？啊，这个5米多的车长，然后3米多的轴距，3米02的轴距。我开平均能耗13个以内，12.8、12.9。
0: 其实你开的还有点高。
1: 我知道，但是我必须要狠踩，因为如果这个情况下它能达到13左右或以内，那就证明它的整体的控制会更好。这个当中是怎么来的？车的自重，电池体积，包括其他一些调教，啊，这些是逐一呈现的。所以我说，06和07在能耗上表现很漂亮。我昨天节目上啊，有位听众很逗，他买的是那个极氪001。纯电四驱那个，他说这个能耗太高了，我影响里程怎么办？我说没办法，
0: 它四驱嘛，
1: 一个是四驱，再一个它那个沉你控制不了，而且它还是性能调教为主，它就不可能和省相关。各位，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如果它的卖点是性能，你选了就肯定和省没有任何关系。
0: 嗯，对，接受它的电耗，
1: 它不可能省。这只能说您从根本上认知上有一个错误的偏差，
2: 是
1: 啊，
2: 就是它的这个特，你
1: 买的是它的特
2: 之后，对
1: 对，
2: 你买的不是它的省，
1: 对，要是特省，这车肯定不能那么贵，对吧？
2: 就5万多了，
1: 哎，那也不一定那么便宜啊，
2: 特省嘛，
1: 哎，所以这个就是一切是合理化认知，06和07就是建议给什么呢？就是有一定的购买能力啊，因为我说实话，你们的车不便宜。
0: 啊，对，
1: 起步20万啊，最便宜起步20万，落地最低也得20吧。
0: 对，
1: 啊，就不是便宜的车，所以就是有条件的、有个性的，对于很多的车的感觉有自己独立认知的，你可以去选。
2: 那一年我们在集团搞活动的时候，绿动滨城活动的时候，就是我当时第一次看到阿维塔，我的感觉就是，它是给那些我想特殊定制，但我又不知道应该咋定，就是阿维塔给了我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也就是说我不用去浪费时间，我想要特殊的东西、特别的东西，那我就直接找阿维塔就好了。
1: 或者说在以往的产品系列当中，全国内大家能看到新能源力，阿维塔应该是最特立独行的那一个。
0: 对，
1: 它的贯穿性基因包括它的某些东西就直接贴你脸上。
2: 这个就是大家不都大部分朋友不都装过房子吗？就不知道咋选。后来干脆开发商或者是国家有政策，就是精装就装修反正就都这样。
1: 哎，
0: 对，
1: 哎，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和华为的绑定，这个乾坤之架。有一种说法就是，阿维塔用的华为乾坤会比一般其他品牌合作的要领先。
0: 确实是如此。
1: 而且你们更新的这个先后性也不一样，应该哪怕有 OTA 的话，也是你们先更应该。
0: 是的，
1: 对吧？
0: 确实。
1: 那有人问了啊，那是不是华为的乾坤支架或者最顶级的华为乾坤支架对？

0: 支架这块辅助能有多大？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啊。我昨天我开着这个车来回90多公里，我去金石滩参加奇瑞的官方活动。我一直在说，支架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和我最喜欢的功能就是这地儿我没去过，它还靠谱。我把目的地一输入带图，我直接交给他，但是我手始终在方向盘上，我脚始终在刹车上准备，全程我没管过，来回我都没管过，这是我认为最有用的东西。而且它还能够比较智能的去实现什么呢？合理化的超车以及顶格按限速上限的跑，去节省你的时间。还有就是如果它预判了，比如说你在直行的时候旁边有个转弯借道的车，它会有一个很丝滑的 S 型小挑把它给越过去。如果他判断什么呢？我昨天出现这个情况了，我右边有个车要拐，左边有个车还要拐，我后面那个车要超我，
1: 挺极端的。
0: 以往一般我试驾的，比如说之前的十台二台的这个车型当中，中低阶的一般这个情况下先停，最稳妥的是先停。智驾的底层逻辑是先慢再快，保证没问题它再快。然后昨天这个情况我以为也会停，结果不是，它加了个速直接超过去了。
1: 对，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
0: 然后这哥仨你们谁让谁，你们让你们的，反正我在完全安全前提下且没有超速啊，这个是大前提，灯也是没有闯红灯，绿灯还在。所以我说就是这个功能的级别，我还是那句话，各位，和你花的钱有关，一定和你花的钱有关。
1: 支架毕竟是要付费的。
0: 对你，但是我要多问一嘴啊，就这个高阶支架或者说等等一些，像你们12的那个B数的门板上还有这个华为乾坤的一个标志，
1: 对对，
0: 它是属于我付了车款之后终身买断，我免费用，还是说我未来一段时间还要续费？
1: 不需要，
0: 不需要。
1: 就付费之后的话，就是终身买断。
0: 就你买完了，这个就不需要像有的车扯皮，就是我比如说我有一个标准版本支架，你要不升级，你永远是个标准。
1: 是，它是就是一个级别。
0: 好，这个最起码还行，还对得起这个价格。
2: 目前的这些我们说的其实只针对现在，这个话到明天听的时候它就已经是过去了。
0: 对，
2: 然后后天发生啥事我们
0: 也说不准啊，说不准啊。
2: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根据你的白纸黑字，你现在签的是什么样的合同，你未来享受到的就是什么样的服务，然后如果有一些问题，咱也品牌方，我觉得大部分现在都不会扯皮，
1: 对，
2: 就是该解决问题就解决就好。
0: 来，这句话我持个保留意见啊，我觉得一半的品牌方不扯，一半的品牌方会有那个花花肠子。
2: 看什么事儿，如果说其实很
0: 就是对品牌不利的事儿，你或者得让我退车，或者让我给你赔钱
2: 啊，那这其实大事儿了。
1: 也有
2: 对，我也扯。
0: 所以就是咱就是一切话别说死，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我个人希望我们的听众永远都不碰上这种难心的问题。
2: 是
0: 啊，该扯皮让厂家和4S店去扯，跟你们没关系啊。好，再说一个啊，也是询问比较多的，00和07的车主个别的发现了我们这个分享了12的这个试驾之后呢，他们在询问说12的音响效果怎么样？我说特别好。我明白他们要问的，因为06我不开了一天嘛，06和07的音源和这个整体效果上有一种空间上的失真，有一点点，但是12没有，所以我最后总结还是钱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
1: 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
0: 是
1: 这个可能跟空间呢，
0: 哎，
1: 对
0: 对
1: 也有关系，
0: 哎，包括可能一些个性调教也有关系，
1: 对对，
0: 这个就是需要大家去了解。然后就是如果看12的朋友提醒一嘴，12的话基本上入门最低的话就得比06和07贵10万了，它得29万多起，对吧？好，12如果说现在你卖出去那些车，纯电和增程嘛，哪个卖的多？
1: 其实相对就还是纯电比较多一些。
0: 纯电卖的多，好。
1: 对，
0: 纯电版本试驾车其实就是一个入门的 MAX 版本。
1: 对对对。
0: 啊，后驱的，各位啊，我们以往大家说到双电机，你肯定觉得100%四驱，不是。埃塔双电机是0+2的后驱。三电机，裸车价格35万以上的是三电机四驱。
1: 对。
0: 三电机顾名思义。962匹还68匹，
1: 对，
0: 968匹，那个就超出一般人的接受范围了，但是那个也贵，它顶配皇家剧院40多，
1: 对
0: 啊，那个就太贵了。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有条件选个30万往上30万加的12，如果都落地，比如说就是我们试驾车那个 MAX 版本，都落地最低有可能在多少？
1: 就是正常现金优惠10000，那个车是严格管控的，
0: 那就2939的原价，
1: 对，
0: 然后叠加。能享受国家报废或置换吗？
1: 那些都是正常，
0: 都是正常的。那原价落地能不能做到？
1: 做不到。
0: 能超多少？
1: 能超个大概也18000块钱吧。
0: 那其实就是，你是你这等会儿，
1: 对，
0: 你这个二，你这个18000是按30万左右的价格给我的，还是29万左右的价格给我？
1: 对，29万多的。
0: 那你不就是原价落地吗，朋友？你别忘，你原价是30993，你不是官方让1万变成2939吗？就是你3039
1: 涉及到税嘛？
0: 啊，那反正整体的话，大概就是原价超一点点。
1: 对对。
2: 小栾已经懵了，说你好像在给我挖坑，但我没有证据。
0: 所以现在各位哈，个性化的或好开的纯电的，你就忘了什么轿车 SUV 的限制啊，就是以好开为目的。底盘调教好的功能特别强的这几个，我给大家一些我个人的一个，不是排序啊，以上没有先后之分，这几个是属于在我第一梯队当中的。对应级别的高配的特斯拉 Model 3P 是它的 Power 版本啊，不是它正常版本啊， Power 版本。
2: 我刚才刚想说这个。
0: 然后呢，阿维塔的12，因为11现在少嘛，就以12为主。
2: 是。
0: 然后高配的腾势的 Z9GT。
1: 对。
2: 嗯。
0: 这几个都是我觉得在这个价位当中特别好开且功能极强的。
2: 对。
0: 然后有一个越级的，比他们价格能贵出20万的，路特斯的蜂蜜，莲花蜂蜜，那个我也可以放在这儿。但是这个20万需要自己抹平，你们自己想办法，我帮不了啊。就那前面那几个都是30万左右或30出头就够，肯定够。
2: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说您认为，比如说特斯拉的车现在马路上特别多啊，就是阿维塔，其实，在很多方面，就是跟它是有一拼，而且跟它还有不同的方向。
0: 你要论功能、奢华享受，包括配置等等方面，阿维塔的优势可能和 Z9GT 比其他那些优势都要大。
2: 是，
0: 啊，但是我没点到的车，不代表他们和这几个差特别多，但这几个是我个人觉得最好开且最好用的一个范畴啊，以纯电为主，我说的是以纯电为主，其他的我没带啊。别引战，别引战啊，别引战啊！你买车都好，你买车都好。现在新能源车交付时间都比较长，是因为产能不行，还是根本不备库存？你这两句话加一起就是正确答案。
2: 嗯，
1: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0: 啊？对对对对，
1: 速成机这种
0: 是。我要提的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是什么？今年整体全面增长都没那么好，而且各家压力都很大。我举一个例子，我没有任何意思啊。去年很多大家认知当中卖的特别火，就定了这个年度目标特别漂亮的，其实最后都也就是最低可能完成就50%。
2: 他们最后把压力都转嫁给栾长健了。
0: 啊，不，就是都给经销商了，
2: 就
0: 都给经销商了，
2: 就是这个意思。
0: 靠经销商，
2: 扔到
0: 靠出口，
2: 对
0: 啊，或靠大型拍卖去解决自己库存问题。
2: 对。
0: 然后今年开始，这些经销商都学精了什么呢？你想啊，假定如果保荐赠英雄，哎，对，你现在是一个厂家的生产线的一把负责人，或者说你就直接管生产啊。你想，假定这车你们自己做调研和经销商回馈，你们每个月全国销量大概就是8000台。那你每个月排产，你会按照8000排产吗？
1: 不会。
0: 稳妥一点，是不是应该打个折？
1: 嗯，
0: 对吧？那至于打几折，看你实际情况呗。
1: 对，
0: 五折，
1: 实际的库存量，
0: 3折、7折，随便。但是你不可能100%负荷去运转，那样的话你一定会出现长期库存量。
1: 嗯，
0: 对吧？所以为什么这个交付时间比较长，厂家不想有更多的经营压力成本，而且别忘了各位，车造的有些成本啊，要么是合作方单，要么是4S店单，什么意思？库存成本，它得有地儿放。
1: 对。
0: 那这个它都是钱，放一天，放一个月，人员管理费呢？员工的工资呢？相关的风险承担的一些其他费用呢？这些都是在成本里头，所以它不可能就是产能那么的怎么样，它不可能太全面啊，要不然的话100%净赔呀。
1: 但是它其实这里边还有一种因素，就是如果它是一台定制的车，这个定制车的话，那么它需要整合其他的生产线一起来生产，
0: 从车身颜色再到你的内部结构，从你的用料再到你的功能装配，
1: 对，
0: 都可能会无限延长。
1: 对，
0: 就是我举一个极端例子，
2: 因为它开机生产5台车和开机生产1台车肯定是不一样。
0: 我举个极端例子，我个人很喜欢的宝马的 M-Power，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基本上生产周期没有低于半年的，它都得定制，而且交付等等，你是巴伐利亚工厂生产的还是墨西哥工厂生产的不一样啊。明海的问题啊，如果是家用想买个奇瑞的车 V27 和风云 T9L， 如果是你们的话，你倾向哪一个？问纯家用比较平衡的是 T9L， 它还便宜，个性化比较强，性能强的是 V27。 明海，你多大年纪？你这个车多少个人用？ 这个是需要你回答的。如果说还有一个预算，如果你预算就是精准的15万以内必须不能超，你就 T9L。 如果说你有可能上探到15，你就 V27。 问自己好不好。如果说就是纠结，还是老规矩，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小兰说一下店的位置吧，方便大家找。而且我刚才说了，你们是唯一一个就是从前到后都带。
1: 对对对，
0: 有售前有售后。
1: 对，
0: 其他店应该是集中的售后，不是这个，
1: 基本上就是集中售前
0: 啊，集中售前啊，售后也不归他们管。
1: 对 对, 对，
0: 你们是售前售后都自己的，
1: 销售、交付、售服务、售后，
0: 就是属于 4S 级别呗。
1: 对对对，
0: 就是青茂集团一楼。
1: 对，
0: 你们那个挨哪个门进？那个是属于哪个
1: 门？北门岗。
0: 北门岗
1: 啊，就是有个快速理赔。
0: 反正就那个小道，反正挺难走，现在还在修路，反正就在道边你就能看着。他们店内有一个纯黑色的12的展车，非常漂亮。
2: 那个非常好看
0: 啊，非常漂亮。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艾塔的车深色漂亮，或者说个性化颜色也可以。但他们试驾车全是白的，我也不好这么想，我也不好。
2: 白的显着能干净一些，耐脏。
1: 主要是厂家给我们配这个车颜色固定的。
0: 好吧。好，其他原因啊，节目就先到这儿。然后呢，个性问题我们手动回复，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啊。同时呢，在之后节目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有需要，或者说听了我们今天试驾对艾维塔感兴趣了，想去试驾没问题，我们可以安排送车上门试驾没问题吧。
2: 周六我们收了一堆单子，给大家正在排，
0: 哎、
2: 大家别着急。
0: 哎，对，好，感谢各位啊。这个不知名叫啥，说我想试一下辅助驾驶功能，刚才说的啥是艾维塔，留姓名电话，或者说您到汽贸店找栾长健栾总就行啊。好，各位，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依旧保持的比较理想，车辆不算太多，但是温度相对来讲呢，由于阳光辐射的一个缘故，所以导致还是比较高的，在体感上呢确实有点热，一定要注意保持好自己在驾驶舱的一个驾驶环境，包括自己的一个驾驶状态。市内京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包括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立伟。
4: 一路同行20载，爱心送考暖全程，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司机，你们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祝考生们从容赴考，旗开得胜，前程万里。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7: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7: C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7: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

0: 明天凌晨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6到24度。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古人云，读万卷书
3: 也要行万里路，
1: 古人又云，360行
3: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3: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1: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3: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4: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了，北京时间12:09，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2026年度高考的第二天，也是比较关键的。昨天呢，考的是语文和数学。昨天下午考完试了以后呢，我关注了一下全国的这个考完数学孩子们的状态啊，普遍来说题的难度比较难，然后呢大家好像兴奋点都不太高，考完了之后呢蔫儿的比较多，采访了几名同学，我看到网上那些记者就说什么呢，数学题目是这样的，就是说简单的特别简单，难的特别难，两极分化很严重。
1: 他就是要有一个分水岭嘛，会拔出一些优秀的人才。
0: 那么昨天晚上啊，这个考完数学之后，没有鱿鱼派的节目，没有及时的为大家进行疏导，包括现在为止，今天上午的考试也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考的是文综和理综，就是文科综合理科综合，下午考英语。那么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里边呢，今天冲上微博热搜的，刚才我翻了一下，是哪两科呢？物理和历史，就是物理和历史是被大家拎出来的，讨论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因为这次普遍呢，大家的探讨就是包括语文和数学哈，好像就是脱离了学校的一些课本内容，也脱离了课外的一些培训内容，所以就让孩子觉得哎，难度真的好大。
0: 那么今天呢，这我觉得我们不算晚啊，时间刚刚好，正好赶上了礼拜一，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思雨老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来，欢迎思雨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思雨老师，这个这两天高考是不是也有很多高考的同学之前找过您呢？
2: 是的是的。
0: 那分享分享吗？
2: 好的，我简单分享一下啊，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5月31号，我有一个考生啊，他找我辅导的是说，哎呀老师，我一想到高考还是很焦虑的。
0: 那他是主动找到你的还是家长找到你的？
2: 他主动找我，因为之前我们有辅导过他，比如说前面的一些小压力什么的
0: 啊，有底儿。
2: 对，有底儿，他了解我，然后他跟妈妈主动说要约我。
0: 明白。
2: 然后呢辅导的时候他说，辅导完了以后他说，可是啊我还是心里没有底，他说那我6月4、5号我再约你一次呗。我说可以啊。对，他就对自己非常了解，
1: 而且是自己是内心非常向上的。
2: 是的是的，因为他能感觉到每一次辅导以后啊，他内心状态更稳了，
1: 是有舒缓的。
2: 对对对，然后呢他期待他想要更好的状态去，你知道吧，他想要什么状态你们知道吗？他想要的是心流的状态。
0: 哎呦，那这种状态可太难找了。
2: 那是啊，你想，他说我只在某一些科里面我考到有20分钟左右在那个心流状态里，然后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出来了。他说我在那个状态里，我答题既轻松答的。

0: 准确率又高。
1: 你知道什么是心流状态吗，欢哥？
2: 你们已经聊过了是不是？
1: 没有，就是人到达了，你可以理解他到达了一定境界。
2: 我感觉就是到一定层次的时候，我什么都能够信手拈来，
0: 是，
2: 然后呢我能够就甚至可以说凭借我们生活的一些习惯和一些像我们语言就叫语感，
0: 就是
2: 本能的潜在的一些就开发出来了，
0: 是，
2: 然后就游刃有余。
0: 对对对，就是这个人答卷的时候他很轻松，他也不紧张。
2: 因为刚才你说了在答卷的时候他是有那种松弛感的，而且他是清晰的，准确率也是高
0: 的。是
2: 的
0: 是的，
2: 平常如果我们心生杂念的话，我们做事情就不能专注，不能投入。
0: 就是当你答题的时候时间来不及了，快快快，你这个时候很难全神的投入进去。
2: 对，
0: 而他在那一刻没有别的，只有他和那个题在做。
2: 这就是我们平常也说有一些人他情绪很稳定的时候我们比较羡慕，你比如说你特别着急你会跑两步，
0: 是，
2: 但有一些人他着急那我也大大方方，就说人大那些考生们，
0: 对对对，
2: 不管我是几点走进校园我也是稳稳的大踏步的往上走。
0: 是的，其实人确实是在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你在心流的状态，你所有的潜能都被调动出来了。
1: 嗯，那如何能够激发我们这种心流状态，有啥方式和技巧吗？
0: 就是原理是说我们要放松，所以我会带着他呼吸放松呀，然后做一些催眠让他更长久的体验那种感觉。
2: 对，
0: 然后在这个感觉里他找到属于他的方法，
2: 而且他是比较信任你的。你看你的角色定位就是我心理咨询，我了解你，我懂你，我接纳你的一切。
0: 是，
2: 但是有一些话他们是不能跟家里面说的。
0: 是的，
2: 所以现在很多的学生们他们在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说的话给的建议他能听，家长给的建议他不能听，尽管你家长可能半个月一个月的在不断的灌输思想，
0: 是，
2: 他依然会觉得你根本就不懂。
0: 对，
2: 老师只跟他说一次，可能就在走廊里面聊了一次天，交了一次心，他就会觉得哦，老师说的好对呀。然后你会发现老师说的那些话可能都是你偷偷私信跟老师说的，让老师去引导，或者是跟家长的经验经历有关，然后比较一致，孩子就听了，
0: 对，
2: 就接纳了，就变化了。
0: 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因为家长现在在孩子青少年成长中他已经退居二线了，就是他不再是一个价值观的主要的影响者，而同伴和老师对他的影响是更大的。所以当这个话从老师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他是因为孩子给老师了这个身份。就像你说的，他为什么有效果，因为这个孩子给了我这个心理咨询师这个身份，他信任我，然后他就相信我引导他的说的话都有用。
2: 是，我觉得孩子们他们是在自己还没有能力很强大的时候，他们是信赖同伴的，同伴说什么他们都对，
0: 是，
2: 就特别容易被洗脑。但当他们自己强大了，有选择性有判断性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只尊重那种专业领域比较强的老师，心理咨询师，
0: 他们是更有判断力的。
2: 所以平常如果他们要是家里面的人亲戚朋友给建议，他们肯定会非常生气，我用你管，或者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但是你们给的建议就不一样了。
1: 哎，那这里头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是我刚刚想到的，思雨老师，你说给别人建议这事儿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2: 得看你是什么样的。
1: 因为有一个词儿吧，它是带引号的，叫好为人师
0: 啊。对，
1: 就是经常有的人呢，你在生活当中，你是工作上、学习上，总会出现那么一个人，他特别喜欢跟你讲，
2: 就
1: 是说，来，我来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应该怎么做。
2: 昨天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高考的考生，我来建议你，一定不要对答案。
1: 对，所以呢，我就是对号入座了。你比如说，我也经常喜欢给别人一些建议，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就是我可能觉得面对这个事儿，我是这种做法，我会想告诉你。
2: 但是有很多给建议的人，你没有按照他的方式来，他会怒，会觉得他说什么你也不听，其实就是没有顺从他，然后两个人可能就会有分歧了。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给出建议，这个人是
0: 好心，
1: 对，满怀着好意，然后呢想给你一些好的建议。
2: 谁要你的好心呢？是要你的赞美
1: 啊、对方不领情，
2: 是要你的顺意。
0: 所以你知道吗，今天我回答大海老师那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建议怎么个给法，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
2: 哎，我是这样理解，思雨老师，如果我现在有所需，我觉得你能帮到我，我可能会说，哎，思雨老师，你看我这个事儿怎么办？这个时候你给我的一切建议，我都会过脑，
0: 没错，
2: 我都会想是好还
0: 是
2: 不好。但是我跟你说，哎，今天烦死了，今天有什么什么事儿？完，你说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就不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就怎么怎么样，那我就会觉得你根本就不懂我，
0: 没错，
2: 你怎么知道对方发生了什么？
0: 是的，
1: 你的意思是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 不，是我自己的心态，我有需求。我求助了，
0: 对，
2: 这个时候我能接纳。但是如果我没求助的情况下，我只是单纯的吐槽、牢骚、分享，我认为这是一个分享欲，但是你就给我无数的建议，然后我就开始反驳，陷入到对方的一些境界当中，说哎呦做不到，根本不可能等等等等，两个人慢慢的就会 算了，不说了。
0: 所以欢欢说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在哪儿？有一个分水岭。
2: 对，
0: 就是当我邀请你给我建议的时候，
2: 哎，
0: 大海老师，你怎么说都行，因为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你的建议了。
2: 就是哪怕你跟我意见不一致的话，我
0: 给了你身份了，
2: 哦、
0: 就是
1: 不主动的给别人建议。
0: 没错，你领悟到精髓了，就是人家没邀请。你给建议的时候很有可能、
1: 你挺多余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2: 但有的时候也会茅塞顿开，就假如说他说的正好到你心坎里了，
0: 对，
2: 你就会觉得啊、哦、这天我没有想到。
0: 是，那取决于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在那个时刻开窍了，
2: 对，就突然就通了。
0: 对。
2: 那还有，我给你举个这样的例子哈，特别平凡又好玩的，比如说两个女生去逛街，然后呢他需要你的建议或者陪伴。人是这样的，假如你告诉他这件衣服好，他内心觉得很好看，他说对，你看显着我很瘦，显着我很高，他就接纳了。但如果你要说这衣服不适合你，哎，这肥啊，但我觉得这样的 oversize 也挺好的呀，但是如果你要是告诉他这件衣服显着脸色差，哎，那我抹点口红化点妆就行了呀，他有一个内心自己的判断，这个时候你给什么建议他都听不进去。
1: 因为你这个好像不会出现在男生，比如说两个男生去逛街，哎，你帮我参谋参谋这个，这好像很奇怪这个事儿，所以说我很难 get 到这个点。
2: 也是也是，
0: 对，因为大海老师刚才那个眼神是很
2: 迷
0: 茫的，
2: 迷茫的，对。
1: 你就说，那你比如说我们男生买东西呢，主打是什么？方便快。就是什么意思呢？
0: 去了就买。
1: 我去了这家店，我就集中几家店，三家店，然后这三家店我一定要买到。我今天比如说我想买双鞋，
2: 嗯，
1: 我要买裤子，买个衣服，我保证就能买着。
2: 我换一个问法，
1: 我不纠结啊。
2: 假如你是陪女朋友、陪家人，就是陪女生去逛的时候，
1: 现在不可能有女朋友了，犯法了。
2: 就是我不是想就是让你显着年轻一点，或者不暴露家庭隐私。啊，假如你是陪另一半。你去买衣服的话，那你会给建议吗？
1: 我当然会给了。
2: 你是主动给还是他会问你？
1: 我会主动给啊，而且我会主动帮他挑，就是我认为他穿在他身上好看的衣服，我会给他拿。
2: 他如
1: 我说你这个试一下，
2: 嗯，
1: 然后那个试一下，结果�ha，我先说结论，
2: 嗯，
1: 我选择的90%的衣服都会买，
2: 啊，
1: 嗯，就穿上一定会好看，
2: 嗯。不行，我再说多了，我俩容易吵架。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我是这样的，就是说明首先什么呢？大海老师他的
2: 眼光很高，
0: 对，
2: 他
0: 的审美很高，可能很适合。
2: 对，
0: 再一个，他女朋友或者他的伴侣给了他这个身份，
2: 是的。
0: 我邀请你逛街的时候，我已经允许你对我的提建议了。
2: 因为我觉得男生和女生他眼光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90%会拿下，就是因为这个女生她做得很好，因为她愿意跟你逛街，她这次同意了，下次她还有跟你一起逛街的机会。
1: 不是，我觉得咱这是不是把这事儿给说反了呢？就是大多数的人，假如说是男生的这个角色哈，
2: 嗯，
1: 其实是不愿意陪着逛街的，
0: 是，
2: 所以他才想办法让你，
1: 然后呢，
2: 高兴，然后你下回才能再陪他逛街。如果你这次你选的没他没选上，然后下一次他会说，你会说，哎，反正我选的你也不听，那就我就不去了。
1: 因为我看到有太多的那种例子啊，就是吐槽，女生吐槽自己的另一半，
2: 嗯，
1: 一上商场里了，不是找地儿就得坐，
0: 对，
1: 然后没事就上厕所，然后就在那儿玩手机，
2: 对，
1: 然后我在里边试衣服，他就在他给人家那个店铺里那沙发都能坐个窟窿，
0: 对，
1: 啊，几乎好像都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也成为这样的人，
2: 嗯，
1: 所以说我就参与进去，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给的建议，对方应该是比较愿意听的，是吧？
0: 对，因为你是。走心了，你是真的不是敷衍的说，
2: 嗯，
0: 这件也行那件也行，对吗，
2: 嗯，
0: 我还听你说你给他挑选了，你挑选你认为好看的，
2: 嗯
0: 啊，
2: 嗯，
0: 所以其实你这个是真的把自己的心都投入进去了，
2: 嗯，下回就不用挑都要。
1: 哎，我经常说这话，但是一般都不成功，
2: 是吧，嗯，或者就是选第二个，因为第一个好看的话就不会拿起第二个了。
1: 因为大多数的人呢，啊，其实他的人性的底色都是纠结，
2: 嗯，
1: 你会发现就是这跟星座没关系，有很多人都说我是天秤座的人，
2: 嗯，
1: 然后呢我这天生就爱纠结，其实则不然。
2: 对，我想表达的是这个被选衣服的这个人哈，
0: 嗯，
2: 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关系还是恋人关系，他如果内心笃定了我喜欢这个东西，你有任何觉得他不满意不好的地方，他会找一切理由觉得他好，
0: 嗯，是，
2: 然后给他拿下。
0: 是的，
2: 但一旦他不喜欢的时候，你说什么他都会说，但是这个会显着怎么样，那个会怎样。
1: 那但是哈，
2: 嗯，
1: 我反过来举我的例子，比如说我在逛街的时候，
2: 嗯，
1: 那他在就比如说，哎，他认为这个衣服你试一试啊，挺好看，
2: 嗯，
1: 我会如果我不喜欢，我会主动说，我说我不喜欢，
0: 嗯，
1: 我连试我都不想试，
0: 嗯，
1: 或者我说不。

0: 看，
1: 你主体性很强吗？
0: 啊，
1: 你主体性很强，
2: 对，因为
1: 你
2: 很主观，你
1: 自己想要什么。
2: 你比如说，你换位思考的话，如果你让他试，你说你试这个，他说我不喜欢，我不试，你一定会说，你看你相信我，你试这个肯定行，他就会说我不喜欢，然后你就
0: 不，我不会说，我不会说，因为你知道为啥吗？我说你爱试不试，不试不花钱，试了还得花钱。
2: 啊，我们这个聊衣服其实就是想聊一个心态的问题。嗯，
1: 对，
2: 比如说你给建议，除了聊衣服的时候，我们还有。你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工作方面的、
1: 嗯、
2: 生活方面的、亲子方面的、
1: 嗯、
2: 家庭方面的、教育方面的，
1: 是的，
2: 可能你在吐槽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别人会给你一些建议和对策，
1: 嗯，
2: 但是你会发现对方不懂，因为这些东西在你这实施不了、
1: 嗯、
2: 就像我之前看到一句话说，你没有经历过别人的人生，你就不要去给别人随便的建议，因为他只跟你说的是一半的话，他不可能全盘托出，好的坏的不可能全。
0: 所以聊到这儿，我觉得我能做一个小总结，就是你在给别人建议的时候、
2: 嗯、
0: 首先要看对方是否愿意接受的时候，你这个好为人师这个劲儿就要收一收。
2: 对，这就是我说的，人家对方是不是主动的？
1: 对，
2: 你不要主动给别人
0: 的时候，你这个好为人师这个劲儿就要收一收。
2: 对，这就是我说的，人家对方是不是主动的？
1: 对，
2: 你不要主动给别人提出建议，不然的话，你还会觉得，哎呀，为你好，你还不领情。
1: 是的，
0: 那你说，咱们的这个工作就是给别人建议。那你说这种情况的话，当一个听众在开车的时候收听我们交通广播。那难免有一些他是不需要你的建议的。
1: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0: 但是呢，你看
2: 啊，我们觉得我们是要给别人建议的呀。
0: 啊，咱们要给别人很多建议啊。
1: 他是这样的，因为大海老师说，恰好他是一个模糊地带，我们输出的是观点，对吧？但是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听众可以选择听还是不听，
2: 哦，
1: 或者说我换台，
2: 哦，
1: 就是
2: 他有选择。
1: 对，他，你看他认真听的时候，他已经把态度摆出来了。你的建议我愿意参考一下
2: 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建议吗？我都觉得我们就是陪伴，
0: 我们每一天的节目，
1: 我们其实是有价值观输出的。
2: 嗯，那倒是正向引导的价值观。嗯，
0: 那你价值观的输出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建议。
1: 对，是的，就是他会
0: 选择。你比方说
1: 我信我不信，
0: 我们经常呼吁高考这几天我们需要干嘛？
2: 嗯。
0: 经常说的，我们需要干嘛？
2: 少开车，
0: 手机调成静音模式，
2: 嗯，
0: 不鸣笛，
2: 嗯，
0: 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2: 嗯，
0: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建议。
1: 对，
0: 有的人说了啊，我能接受，我能理解。
1: 嗯，
0: 有的人就说了，你们干嘛这么说呢？
1: 对，
0: 啊，我不接受你这种建议，因为我每一天开车在路上的话，我难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是的，
0: 我就需要摁喇叭，我就需要打电话。
1: 嗯，没错。
2: 嗯，
0: 所以呢，有些情况就像我说的，在你。就像你一些工作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的工作可能就是给别人一些建议的。
2: 嗯，
0: 比如说那些咨询公司，比如说
2: 所以人家会听啊，因为他是有需求才会去咨询公司。
0: 这就是我想说的
1: 别人身份了。
0: 对，你就像中考结束了，高考结束了，有填报志愿的相关机构，
2: 报考的老师，
1: 生涯规划报考的老师。
0: 那么这种报考老师最近都忙得脚打后脑勺的，
1: 哎，
0: 是吧？
1: 他们都没时间睡觉。
0: 他们抓的就是精准的我需要的用户。所以说呢，这个家长比如说来到我这儿，我给你一个很专业的建议，
2: 嗯，
0: 啊，这是沟通的非常有效。
2: 嗯，
1: 是。
2: 我觉得建议这件事情啊，思雨老师，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1: 嗯。
2: 嗯，我觉得它是分年龄段的。
1: 嗯，
2: 比如说你还很年轻，你没有经历很多世界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1: 嗯，
2: 你给的建议别人会觉得你稍显幼稚，或者说你才走了几天的路啊，
1: 嗯，
2: 然后你说的这些可能都是在别人经历过的。然后当我们年龄慢慢渐长的时候，我突然 get 到一件事情，
1: 嗯，
2: 是在我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的。为什么他可能我们三个人都很好，但是慢慢的可能两个人就会更好。我仔细的观察之后发现，哦，比如说一个女孩她说出了一个什么事情，我说，
1: 嗯，
2: 那你想没想过你也有问题，你也不对等等等等。
1: 嗯啊，
2: 我会这样说，我说你看这件事情，我就帮她分析，我没有起到一个共情的作用。
1: 是，
2: 她那个时候她并不需要你给她任何建议，说她对和不对，对和不对在她的心里都会有评判，她只需要你先给她情绪的输出，你认同她，
1: 就是对理解她和她是接受她的情绪感受。
2: 对，嗯，再后来的时候我就说啊，对呀，她怎么那样呢？哦，这那人怎么那么样，烦死了！
0: 哎，这她就愿意听了，
2: 哎，她就愿意听，她慢慢就愿意跟你多说。
1: 是，
2: 嗯，
0: 你家清涛说的，你看清涛就属于是什么呢？我们给出建议，她很愿意接受的人。
1: 嗯，
0: 所以她每一周思雨老师来的时候都说，哎呀，静静的听老师讲课。
1: 嗯，是。
0: 周一是如此，周二是如此，周三就是每一天的节目都守候收听。
2: 嗯。
0: 啊，他说你怎么不按照我说的做？他说我认为这不是建议， 他说这是把自己的思维强加给别
2: 人。这就是昨天我们跟思雨在探讨的时候说到的最重要的
1: 真相，
2: 背后的真相。对。

0: 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强施压。
1: 那么我们就要掏出一个概念给大家，现在非常火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做那个性格测试嘛，
0: 嗯、
1: 你会收获到一个英文
0: 什么的、嗯，
1: 你是 I 人还是 E 人，
0: 嗯、
1: 还是什么 J 人等等勾人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最近也非常火的一种性格底色、
0: 嗯、
1: 这种性格底色叫做 NPD、哦、NPD 性格叫什么呢，就是刚才庆涛所说的，把所有自己的主观的想法全都强加给别人身上、
0: 嗯、这个就是一种隐形的操控，一个软操控，
1: 你如果不按照我的思维来、
0: 嗯、
1: 那么我会让你非常痛苦。
0: 对，我觉得现在哈、啊，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会接触，包括我们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会说到这样的人，他总是会说哎呀我是为了让你进步，我是为你好。
1: 可能这个话呢就是说的有点打击面太广，但是呢种种例子表明很多人都说自己的原生家庭出现过这样的人，
0: 嗯，
1: 然后呢，男性和女性的占比大概呢，女性能占到70%，男性能占到30%。
0: 我怎么觉得这样事情男生发生的多？
1: 哎，我说了都有比例哈、啊，都有比例。就是说呢，在自己原生家庭，可能是自己的爸爸、
0: 嗯、
1: 或者自己的妈妈，就是这种 NPD 的性格。
0: 对，就这种人吧，他可能是打着为你好的名义，然后说让你进步。但如果你要是跟他不一样观点，他会生气，或者说啊，怎么还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发声吗、
2: 嗯？
0: 但其实不是，我们需要的是来探讨，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也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式，
2: 对
0: 吧？
2: 是的。
1: 所以啊，你看我们出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容，就是这个NPD 的性格。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应该是比较了解，你身边呢可能就会出现这么一个人，有可能是自己的家人，也有可能是自己的朋友。那么你在面对这样的人的，就是这种性格的人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相处方式啊，都可以呢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0: 报道。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12:30钟的室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呢还是比较理想的，车辆说实话不算多，走起来压力也不大。高速公路和室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搭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明天凌晨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整片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整片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6到24度。
6: 继续来关注6月8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1至1.5米，渤海浪高1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4.1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14.2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8.3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8.3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7.4度。
7: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铁路出行提示。
5: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跳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跳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2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0: 你是否

0: 倦了枯燥的课本，
1: 太难了。
2: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3: 800标兵奔北，
0: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 快看大船！
0: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2: 学习中成长，
0: 眼界里发光。
2: 每天中午12点，有。

0: 好，12:40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
0: 派，学中玩，
1: 乐中悟，
0: 蝶中蝶，干中学。今天我们的做客鱿鱼派的直播间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思雨老师，欢迎您。嗯，
2: 大家好，主持人好。嗯，
0: 刚才半点之前我们抛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你身边有没有 NPD 人格的人。NPD 人格就是有着极强的掌控欲。
2: 对，
0: 如果你的一些行为做法说话方式不按照他的来，他就会用精神来控制你。
1: 而且这些人他不是说要给你解决什么问题，他觉得给的是建议，但他其实是想改变你的认知和思维。
2: 是的，
0: 就是你要按照我的思路来进行人生。
2: 对，就是你核心就是你按我的想法来活。
0: 哎，对，我觉得这个点说的应该是，
1: 但没有说的那么明白。就比如说这样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你要不然你就说要不你不行呢，他可能会有一些 PUA 的感觉，是不是？
2: 对对。
0: 所以啊，遇到这样的人了，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心理咨询方面，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清楚的知道我身边有这么一个人，思雨老师，那我怎么样来处理和他的关系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就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你首先自己要给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就是
0: 你说是 NPD 这个人的边界，
2: 不是、是跟他相处这个人。
0: 明白，
2: 就是因为 NPD 的人他没有边界，
1: 他越界，
2: 他越界，他的边界就是我认为对的就是边界，所有的就是他眼中没有别人。
1: 他跟就是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他会觉得你不懂。
2: 对，
1: 你没文化，不能说
2: 他会把他的手伸到你的世界里，告诉你按我这个来做。
0: 哎，对，对，
2: 对吧？所以我们跟这样的人相处，一定要清晰的保护好自己的边界。
1: 非常累。
2: 就是、当他把手伸到你的边界之内的时候，你
0: 及时叫停。
2: 对，你会 say no， say no 有很多种方法。
1: 但是我们弱的人吧，我们就不去计较了。其实你可能想 say no， 一定是经历几次挣扎之后，你觉得没有道理，没有用，所以就只能慢慢的就悄无声息了。
0: 或者是有的人实在是 say no 不了，比方说他就是我的爸妈，我怎么 say no 呢？
2: 物理隔离，
1: 所以就慢慢的就会远离嘛，
2: 就
1: 会不说话嘛。
2: 比如说你回家来说，哎呀，一聊两句，你发现他们这个手又伸向你的，
0: 又开始了。
2: 然后你说，哎呦，我困了，睡一会儿去，你就跑一会儿吗？
1: 那你是有智慧的。绝大多数为什么孩子和家长会有对抗，就是孩子不想听了，哎，烦死了，唰摔门走了。
2: 对，就如果你烦死也可以，你能 say no 也是 OK 的嘛，对吧？就是你可以软性的去，哎呦，我回家可能待半个小时我就得走了，我有事儿，单位找我。你看家长，
0: 那这种是大了，就是才能有的一些决定。比如说现在就是初中的孩子，
1: 这种其实就是
0: 逃避高中的孩子。
2: 对，初中的孩子，高中还说实在，真的是真的是走不了、他们可能就会用什么，我把我的门关上，跟家里说清楚，这是我的房间，我上锁，不允许你们随便的进入。这是一个建立一个物理的空间。
1: 哎，那我还可以啊，我家那从来不关门的。
2: 因为你不是 NPD
1: 还可以随便进的。
0: 对，这话说的对。
2: 对，
0: 因为你不是 NPD， 他愿意接纳你，或者是愿意听取你的建议。欢哥，
2: 对，因为界限它是一个动态的，就是当我们关系好的时候，我是允许你可以稍微近的更近一点的。但是当我需要独自处理我个人的创伤情绪的时候，我的边界是关掉的，你是谁都不可以进来的。
0: NPD 是永远不管你，我管你是这个那个，我就马上就横冲直撞了。
1: 哎，我们之前有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啊，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三个人在聊天，其中有一个就说，你就不能委屈一下自己吗？这样的人就会说，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
2: 哎，对，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我为什么要委屈我自己？你想，这个世界上如果你都委屈你自己，谁还能对你好？
1: 所以我们就好羡慕这样的人呢。
2: 是的，我们都可以做。

0: 这样的人呢？
1: 但你明明觉得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好，就是对别人的情绪啊都会有影响，但是你还是内心默默的崇拜和羡慕。
0: 对，所以回到大海老师问那个问题，我们怎么守住自己的界限呀？我先问我自己的感觉，我舒服这件事儿它就是可以做的，我不舒服我就远离，或者我就 say no。 就是我用各种方式来保护我的舒服，你慢慢的你这个界限就建立起来了。就真的我是想跟我，因为我原来也是那个 say no 很不太容易的人啊，就是尤其是亲近的人我 say no 会特别难。就是
1: 因为你跟外人你就不会有那么多思考了，我不行就是不行。
0: 对对对，
1: 只有
0: 跟外人的话我会觉得，哎，这个人我想 say no
1: 的
0: 时候我就直接不说我就走了也 OK 的。
1: 对对，我也无所谓，我就删了信息了。
0: 但是跟我们特别近的人就特别考验你那个界限。就但是我有一天忽然想了，如果他都
1: 不在意你，
0: 他都让我不舒服了，而且他都没意识到，那我还有什么理由去替他考虑他的感受呢？我不是应该先第一位的考虑我自己的感受吗？对吗？就是当我希望说我用讨好妥协的方式让对方感觉舒服，然后让我们的关系更和谐，以至于让我更舒服的时候，这就像你绕了好几道弯的那个二道贩子三道贩子，
1: 然后对自己好。
0: 对，
1: 那我为什么不拿去中间商？
0: 我为什么不直接对自己好呢？我为我自己的感觉负责。
1: 对，
0: 我不舒服就是这件事情你提的建议合不合理什么的最直接的判断标准。
1: 我 get 到了，就是你在妥协的时候最终的目的还是那我们就别呛呛了，我们两个和平共处，然后以达到我自己心情舒畅的一个目的。
0: 没错，
1: 那我还莫不如直接我就不理你了，我就远离，物理隔离了。 是不是？
0: 因为你知道我心理辅导里太多人士他有一个模式，委曲求全。在人际关系里他想用他自己的容忍委曲求全来换得暂时的关系的和谐，但是你知道最后都形成了心理创伤，来上我这儿来做一次辅导疗愈，你知道吧？
1: 对，不是人家都说嘛，其实有很多人去看心理医生只是因为他人好，应该是施暴者才去看心理医生。
0: 对，
1: 但是这样的人他
0: 都会觉得我没问题。
1: 对，所以呢
2: 这里头有个很大的 bug。 那么我们也说了，思雨老师呢是每个礼拜一来到做客我们的节目，会线上给大家解决问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好时间。可以把你的问题呢编辑文字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匿名，所以说现场解决。今天中午就有这样的一位听众，他分享了一下家里的事儿，希望能得到思雨老师的帮助。
0: 好的
2: 啊，
0: 我洗耳恭听。
2: 他好像为这事儿还挺纠结的。匿名了，他说：主持人好，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我老公啊最近几年一直感觉他戾气很重啊，工作呢是 IT 行业，与人接触的也少，下班之后呢平时干啥都没兴趣，回家呢就打游戏，但是也对游戏也没多大兴趣，
1: 就是找个事儿干。
2: 哎，他就是想
1: 消磨时间，
2: 他就是想挣快钱。他想买豪车，但是呢还没有那个能力。他说这一点有可能遗传了他的父亲，就是遗传了他老公公。
0: 对，
2: 就是男生他爸。他说下一步该做点什么来改变呢？他说我很愿意接受你的建议
0: 啊。好的，哎呦，你看非常非常有界限的提问，他已经告诉我他给了我这个身份。那亲爱的，首先我给你的一个最直接的建议就是，我们先从心里不要想先改变老公，因为改变是他自己的事儿。就是你可以说什么呢？你可以说，那我做些什么能够帮助我的老公去向他更喜欢更想要的生命状态，
1: 陪他一起打游戏。
0: 对，就是说当我们想改变对方的时候，其实我们重心放歪了。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只能改变自己，而且你发现改变自己都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你可能改到半道你就打退堂鼓不改了，对吧？所以就是改变另一个人，因为我就像人生三件事儿，别人的事儿你怎么也操控不了，就你掌控不了的。所以我们想但凡动了改变对方的心思，我们基本上100%会失败的。
1: 因为没有人会听他，如果想改的话他自己就改了。
0: 没错，
1: 但是你
0: 愿意改就是
1: 对
0: 就改了。
1: 如果他改不了的话，就是你说的话他会更加反感，相当于二重罪了。
0: 对，没错，
1: 枷锁。
0: 所以首先我相信你能听得到啊，因为你已经给我这个身份，我相信我说的话他已经听到了。就是我们先放下想改变老公的心，但同时呢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就可以理解老公背后的现在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1: IT 嘛，这几年不是特别好。
0: IT 不景气，对吧？然后他可能工作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呢，然后这个人呢又很上进。

0: 也想为家庭挣一些什么物质财富，对吗？
1: 他这些其实有循环，因为他说也不怎么跟别人接触，因为他现在的心态状态都不是很好，他更不愿意跟别人交流。
0: 对，所以我们可以从理解老公现在这个状况背后的原因去做一些我们作为伴侣能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你陪着他，有一天他可能意识到说，哎呀，我需要走出来了，然后我需要做一些成长改变，他可能也意识到说，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下代际的传承，我爸爸就是那种想开豪车想住大房子的人，我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不是只有这个才是成功，就是他可能三观就开始慢慢变。
1: 嗯，
0: 他意识到说我的价值不一定用说我开豪车住豪宅来体现，可能我做一个好丈夫，
1: 嗯，
0: 跟妻子幸福的生活，或者做一个好爸爸，
1: 嗯，
0: 也是我人生的价值，
1: 得是他自己通。
0: 对，这个通呢，我们伴侣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你给了他温馨的环境呀，
1: 嗯，
0: 你给了他温暖的陪伴，
1: 嗯，
0: 然后也不是指责他说你一天就异想天开，就跟那什么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做一些梦，如果不是这样指责，
1: 嗯，
0: 他可能很多东西自然就放下了。
1: 很冒昧的说一句哈，
0: 嗯，
1: 他说这点跟他爸很像，我就在想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他们的交流当中，
0: 嗯，
1: 会不会觉得啊，你跟你爸一样怎怎样的，会有这样的一些话语的输出，嗯，或者在他的内心他的潜在思想里面对这个婆婆公公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厉害或者怎样的哦，
0: 嗯，
1: 就是稍微
0: 这个我
1: 有点
0: 不
1: 是特别平等的那种，
0: 我是大概就中立的理解他说这句话，就是作为一个外人你会很清晰的看到对方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比如说你嫁进你的丈夫家也是，你会发现哎，他们什么什么很像，是因为他和你不一样，然后你很清晰的看到那个模式了。
1: 对，我的意思是，
0: 嗯，
1: 是不是他内心本身就觉得这个公公他的一些行为和做法自己本来就不认可，然后慢慢的，这个老公越来越成长，
0: 这个，
1: 越来越像了，
0: 对对对，
1: 他就会更接受不了。
0: 明白明白，我明白你说法，哦，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可能因为自己不接受公公的那样的行为模式，可能强化了老公这些行为的表现，
1: 对，然后就给他更放大了，
0: 嗯，对对对，嗯，是的。那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他可以做到，就是可以尽量的客观，就这件事情他没有好坏，
1: 嗯，
0: 就是一个谁都会遗传父母的优点，也会遗传父母的缺点，
1: 嗯，
0: 对吧？因为生命传承你可能都是
1: 基因的传承，
0: 对，一股脑接受下来的，你不可能说我只像好的 不像坏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可以去练习去接受这个完整的人，
1: 嗯，
0: 既有缺点又有优点的真实的人啊。但同时其实我们也是有那个有一些就是你会好坏有区分的，对错有区分的。因为什么？比如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如果就是想以小博大，想赚快钱发大财，他背后是有一个真相的。这个真相就是这个人不够自信，他总想用这个这个外在的成功来证明他很强大。
1: 哦，有道理。
0: 嗯，所以这个是最深层的。但是呢，我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你不要点破这一点。我今天点破是为了让你理解你的老公。
1: 嗯，就是他的另一半可能不够优秀，然后自己还不想承认自己不够好。
0: 对，
1: 他内心是自卑，但是表现的还是我还可以。
0: 是，我非常想用一个大的
1: 证明自己
0: 成功来证明自己。
1: 嗯，
0: 所以其实大多数人都有这个状态的。
1: 嗯
0: 嗯，然后所以你要知道他底层里面想赚快钱是什么，是自卑。
1: 嗯，
0: 那么你就不要去打击他了。自卑的人是最需要你给他肯定的。
1: 对，
0: 你可以在生活中
1: 你就多赞美他，
0: 对，
1: 鼓励他，
0: 你很多细节里说，哎，老公你今天这件事做得很漂亮，
1: 嗯，
0: 这个事做得很好很到位子，
1: 嗯，
0: 你慢慢去培养他这个自信起来了，
1: 嗯，
0: 他可能就不那么想去赚快钱。
1: 哎，我觉得你可以最近看一看那个妻子的浪漫旅行，多学学伊能静和金莎的交流方式。
0: 嗯，
1: 他们好会夸赞。
0: 伊能静肯定上了老多心理学课了。
1: 对，他们好会夸赞呢。
0: 对，
1: 你比如说因为男生他就大男孩的感觉哈，
0: 嗯，
1: 比如说买个东西说哦你好会选呐，啊，你看你选的这个手机这么漂亮，衣服这么漂亮，老婆也会这么会选，就那种感觉，就很会，也多夸赞一下，让他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0: 反正你都要讲话嘛，你讲人家爱听的话也不就更好了嘛，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有点接近，有点类似，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听别人的否定。
0: 对，嗯，
1: 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反抗？比如我们对领导的反抗，对家庭成员的反抗，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在管教我们。
0: 是，
1: 为什么我们觉得管教我们？因为他们在否定我们的
0: 没错，
1: 行为
0: 就是给建议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一个什么倾向，就是我比你站得高，
1: 嗯，
0: 我比你强，
1: 嗯，
0: 我比你的视角更优越，
1: 嗯，
0: 所以呢我给你建议你得听。
1: 但是如果内心强大的人就觉得你愿意怎样就怎样，
0: 对，
1: 内心不强大的人就会被打翻了，因为觉得你总否定我，
0: 对，
1: 我

0: 做的可以了，我够了，但是你总是觉得我不好。
1: 对，内心强大的人呢，只是说他情绪不会被影响，但是你说他爱听这话吗？他也不爱听。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他只是没有，没
1: 有，他没
0: 有
1: 被这个情绪带走，
0: 没有被影响。
1: 对，但是其实真正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更多的是要守界限。
0: 嗯，
1: 咱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是大家原来都是大锅饭，住在一起就是其乐融融啊，就没有什么清晰的界限。
0: 嗯，
1: 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每个人都是做独立的个体的时候，你为了你自己更受益的话，你也不要随便给人建议。
0: 嗯，
1: 就像刚才人家说，隋老师，我愿意听你的建议。OK， 那我可以把我最深层的看见说出来。
0: 是我们这个平台当中有两位朋友，他们有不同的观点
1: 啊，
0: 他们不是建议，是不同观点。一个呢是说，哎呀，这样的人改变不了，他有点手高眼低，嗯，不脚踏实地。然后还有一个人，
2: 这个应该是和这位女士本着的是一个原则。
0: 嗯，
2: 就是这，其实我觉得发问的这个女士呢，她想改变她老公，然后呢也想帮助她，但是她现在一不知道怎么办，二是呢她应该试过了很多方法都不管用。
0: 其实她表述的这个语言就是内心也说了，哎呀，她就眼高手低不踏实哈。还有一位呢就说无聊是最好的状态，说如果要是家里面的人上进心都不会很强的话，那么日子就会过得很好。
1: 嗯，
0: 那可是很谁都希望过好日子呀。
1: 那个松弛的状态是需要修炼的。我其实是在往那个方向修炼的。
0: 说到松弛，我想起来了，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高考的考生，他是找你求助的时候，是他没有达到那个什么
1: 心流的状态。
0: 对，然后呢，后来是怎么做到能够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或者是状态时间更长呢？
1: 我给他做了两次，就是考前的催眠辅导，让他去体现在考场里他心流状态可以持续的那个感觉。然后，当然这是一个潜意识的种植的过程。然后两次以后，你知道在昨天他考第二科的时候，我跟家长交流，就他妈在前一天还担心呢，说老师啊，你七八九这几天你是不是24小时在线呢？如果我孩子要出现什么紧急情绪状态的话，会不会找你，可不可以？我说
0: 妈妈有点焦虑。
1: 对，妈妈很担心孩子这个状态，但实际上呢，是到昨天他考第二科数学的时候
0: 更放松了。
1: 哎，家长说孩子上午出来的时候状态是什么样的，说妈，我觉得这和我们学校的模拟考试一样。
0: 哦，好棒哦。
1: 对，我心里就知道了，那这些就是催眠是对他来说是 OK 的。
0: 哦，
1: 他已经拿到那个松弛的状态了。
0: 哦，挺好。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有个小女孩特别可爱，她呢考完了那个语文还是数学了，反正就第一个走出考场了，可高兴了，可雀跃了，然后大家采访她，哎，你怎么这么快出来了，你第一个有什么感受？她说，我妈让我早点出来，我妈经常在网上刷视频，总能看到第一个出来会被采访。
2: 这就是心态特别好的一种表现。
0: 然后大家就说，就看着孩子这种状态哈，肯定没问题。
2: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还有最后一丁点的时间，刚才询问的这位女士又有发问了，她说，老师，我全听明白了，
0: 我多肯定多鼓励，
2: 多肯定她。她说除了这以外还有吗？
1: 你先做好心态上的调整，不想改变她，对她改不改变不抱有期待。就是当你不抱有期待的时候，
0: 会发现惊喜。
1: 对，那份操控的能量就下去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关系自然的在变。
2: 就是别想着我想办法我帮他，他能一下好
1: 啊？对，你别说，我今天都肯定他，他咋还没自信呢？
2: 不是说这个事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 对，
2: 要慢慢的去感化他。
1: 对对对，陪伴嘛，夫妻不就是陪伴嘛，是吧？我陪你在你最艰难的时候走过去，然后你也陪我在最艰难的时候陪我走。
0: 对，人家现在都说那个无论什么富裕还是富裕，我陪你走最好的花路。
2: 啊，那好了，今天非常的感谢思雨老师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讲解和内容。那么如果线下想要找到思雨老师的话，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呢来听一听思雨老师给您讲，比方说我生活当中啊，学习生活当中啊遇到的一些问题。每个礼拜一中午的12点守候收听鱿鱼派的节目，都会有相应的心理咨询的内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拜
1: 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车辆压力依旧不高，车辆密度也不高，走起来呢其实是比较顺畅的。但要提示各位呢，整体现在外面的体感温度还是比较高，车厢内的驾驶室的温度还是要保持好，注意通风换气，然后保持良好的驾驶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江宏伟。
4: 20年爱心接力，20年畅通护航，大连交警与您一路同行，车轮承载梦想，文明引领平安。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和文明礼让的市民，让大连的送考路更温暖更畅通。祝学子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2号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16到24度。
6: 乘客们，将您请登机。
7: 早上好。
8: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7: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9: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0: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8: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9: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11: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的下午1点至2点。
5: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1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

0: 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有任何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嗯，今天的生活智慧王，我们和大家说说啊，就是很多家庭啊，它不是新房装修，而是老房改造局部翻新。那么你说老房子装修的这个逻辑和新房子有哪些不一样呢？那么他们在这个改造和翻新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说一说老房改造的一些核心的知识点。
0: 对，因为盲目的重装呢，可能会让你花很多钱，但是会留下很多的隐患。记得在上期节目的时候，还是有听友还问我们呢，说这个老房装修的话，它这个费用是怎么算呢？跟新房那个装修要花钱的比例它是一样的吗？因为有些老房装修它可能是要所有的都装修，而有些老房子它可能要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像这个局部改造和重新再装修翻新，那应该是两回事儿。我觉得是这样，你觉得呢？
1: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老房翻新其实也是相当于进行全部的装修，而局部改造则意味着它只是就单独的某一部分进行一个翻新。
0: 哎，那你说老房改造就重新装修的话，它会不会比清水房花钱花的更多呀？
1: 那一定是比清水房花的更多。提问，
0: 答，
1: 那么是哪一部分是增加的部分呢？
0: 拆砸。
1: 没错，就是他还有一个把原先的那个装修拆下来的一个费用，这个费用呢主要是体现在人工和时间上。
0: 所以我们在问阿丽老师一些其他的具体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老房改造和局部翻新。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问
2: 答。
0: 对，这个我其实是想问阿丽老师的哈，因为以前我们有听过说法，说这个老房改造的话，像这个危险的好像不是墙面旧了，而是一些隐蔽的，比如说旧电线呐、旧水管啊、旧防水呀、等等这些，是不是？
2: 对，其实刚才你看我们你俩也说过一些名词哈，
0: 名词，
2: 咱先。这个先捋一捋名词。老房翻新、老房改造、
0: 局部改造
2: 和局部改造。还有整装，
1: 还有你看哈，这个词儿用的不一样。还有你看啊，局部改造和局部翻新，它俩是一样吗？
2: 局部改造和局部翻新，其实它俩是一个回事儿，
0: 差不多，
1: 词儿用的不一样，
2: 词儿不一样。就像有些人会认为说，我这个是老房翻新，你老房翻新就是整装，你没有其他的，就是整装，然后有些人认为，哎，你看我老房子，我翻一下新，我可能花钱就少，你老房翻新也是老房的整装，整个的五脏俱全。跟你整装是一样，他俩是一个道理。
1: 比同整装了。
2: 对，因为
1: 而且还多一个环节，就是拆
2: 啊，它不是光多一个拆，
0: 那还多个啥？
2: 就像老房子和新房，不是
0: 排
2: 是
0: 排
1: 渣，排渣
2: 啊，排渣都有啊。就像老房子，说我一个老房子，我和新房，那什么称之为老房子？你俩认为什么样称之为老房子？
1: 只要住过人已经装修过的就是老房子。
0: 我觉得是住了很多年的，最起码个6、7年、10年那样的房子吧。
2: 因为我们要划清一个界限，老房子20-30年的叫老房子。那你要说我这个房子是10年、8年的，这不叫老房子。它只能说是二手房。
1: 还有这个差别呢。原来在你们业内，你们所谓的这个老房改造和翻新，你们其实是指的是那些房龄在20到30年
2: 以上到30年、就是那种特别
0: 十五六年都不能算啊，
2: 15-16年都不算老房，它只能算二手房。你像现在我们小区有的不错的小区，它都是框架结构，那10多年太多了，太正常了。它只能称之为二。

0: 二手房。
1: 哦，原来二手房改造和老房改造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0: 对，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儿呢？这又回到你俩说的那个话题。
1: 嗯，
0: 比如说老房，这个
1: 改造，
0: 改造和新房的差别在哪儿？
1: 嗯，
0: 啊，这又回到这个话题。那老房子呢，就证明二三十年老房子，这个房子特别老。
1: 嗯，
0: 首先像你俩说的，那它比这个新房子之间它差别哪儿？你说的砸啊，这个拆砸，
1: 嗯，
0: 这是只要是你二手房，它都有这一项。
1: 嗯，
0: 啊，都有拆砸这一项。
1: 嗯，
0: 你就我住了十年的房子，我现在二手房，我再重新装修，你也得砸。
1: 嗯，
0: 对吧？但只不过老房子砸和这个房子砸，它俩有个区别。那你像老房子砸的时候，它会砸完以后，比如说像卫生间，它会多了哪些个工序呢？
1: 嗯，
0: 砸完以后，它墙面就是其貌不扬，坑坑包包。因为过去那种老房子都是砖混结构的老墙，
1: 嗯，
0: 你再一抢它那个砖的时候，它那个墙面、墙皮啊，这块都掉了，那块没掉，就是
1: 都酥了，
0: 坑坑包包，
1: 嗯，
0: 那你就会多一样，多一样什么？重新抹灰找平。
1: 哦，那我懂了，就你说的这个老房子改造一定比二手房改造还要费钱，
0: 对，
1: 因为它有很多的东西是底层基层都需要加固了，需要更换了。
0: 我们说的这种，你看，就如果我们划分，比如说新房，
1: 嗯，
0: 新房装修一定是比二手房要省钱，
1: 嗯
0: 啊，因为什么省钱呢？它比二手房要省少一些工程量，
1: 嗯，
0: 那二手房比老房子之间，老房子比那个二手房比老房子还要省钱，
1: 嗯，
0: 那老房子还会再多哪些项目呢？刚才说的只是其一，嗯，那第二个，老房子是不是你做地热也需要重新铺？
1: 嗯，
0: 那二手房它地热
2: 不一定需要地热
0: 啊，不一定是重铺地热，嗯。
1: 还有一项，老房子的窗可都得换。
0: 老房子窗你是不是都得换？
1: 对，
0: 对吧？二手房你不一定换。
2: 对，
0: 还有一个，所有底层的水电你全得换。
2: 嗯，二手房不一定需要换。
0: 二手房不一定换。
1: 哦，
0: 因为二手房它都是比如说十多年的房子，它底下的插座线它就是四平方。
1: 嗯。
0: 啊，那它虽然用了十年，你这线也不需要换。
1: 嗯。
0: 啊，它不会坏的这个线。
1: 嗯。
0: 它也不会出问题。
1: 嗯。
0: 那像你老房子，我们为什么这样二三十年老房你必须要换这些电线呢？因为它的线径不够。你像插座线它就是 2.5, 灯线是 1.5 的，那你不换它将来以后就会出问题，而且这个全屋换线你是必换的，这种老房子从你全屋所有线径你得换，空开得换，入户线得换，因为老房子的入户线只有四平方，它的粗度就是你一个插座线的粗度，而我们现在的用电量我们的入户线都达到十平方，那你像你全屋换线，所有水管全部重新拆了，要像过去二三十年老房子，它那个水管都是开泰管。
1: 嗯，
0: 什么叫开泰管？不是像我们现在的 PPR 它都是焊接的吗？
1: 嗯，
0: 那去过去的开泰管，就像我们看没看暖气分户的时候那个开泰管，就是挺硬的那个管子，嗯，啊，上面有个铜件连接。
1: 嗯，我俩好像没看见过，
0: 嗯，
1: 但是词儿听着开泰管。
0: 看来你俩所住的房都是比较新的哈。老房子大部分走水管都是开泰管，在地下埋的都是铜件连接的。
1: 嗯，
0: 铜件连接的开泰管最容易漏水。
1: 嗯，
0: 啊，冷热收缩最容易漏，它不像我们现在开泰管，就像我们暖气吧，暖气过去的时候都是开泰管，铜件连接。那现在后来改成暖气都是那个 PPR 焊接管了，那大家回想一下，在过去通暖的时候就会有物业也好还是这个供暖公司就会提醒老百姓了，明天送水了，大家在家注意点，看看有没有漏水的，现在没有人通知你。
1: 嗯，
0: 啊，为什么没通知？因为现在都是 PPR 管，它焊接管，只要你不人为破坏它不会漏的。
2: 嗯，好，先打断一下李老师啊，我们来帮助一位听友，因为这是这为什么还需要对接呢？可能是一位高考的一个学生哈， 家住在天水街4号楼华南中学附近，考点呢是在大连市第6。

0: 部中学，它是需要一个流动送考的司机。家庭就住址就是家是天水街四号楼，也就华南中学附近，考点是大连市第六中学。那么我们哪一个司机能够作为一个流动的送考司机的话，请跟王女士取得联系，电话是19268529705，19268529705。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这个老房翻新的话题哈。那从刚才阿丽老师所讲的这个内容上来看呢，老房子翻新，基础的墙面肯定是要动的，因为二三十年了，很多的墙皮呀，很多的墙的位置呢，比如说已经老化啦、酥啦什么的，那就得就是说在这方面，就像我觉得是一种加固工作吧，对吧？那这个呢，就是是不是？有必要把所有的墙的这个表皮呀、铲掉，然后红砖那部分到底层，然后重新去弄呢？
2: 是这样的，我们老房子啊，在大白首先你要全抢掉，针对于二三十年老房子，那因为它大白已经这个性质已经都没有功能性了，你要全部抢掉。第二个呢，这个墙皮啊，其实我建议大家不要去抢。因为你抢掉这个墙皮以后，你再找瓦匠重新再抹这个墙皮的时候，你费用会很大的。而且在装修这个工种里头来讲的话，瓦匠的工费也是最高的。所以说，那你就要看你的墙皮，比如说我们墙皮不是一碰就掉渣的这种状态，那你就不用动它，正常刮大白就行。
1: 能粘住吗？
0: 不用抢啊，不用把它像
2: 墙
0: 磨呀。
2: 皮不用抢。但是大白你得抢掉，大白这一层抢掉。那如果我们说针对这种老房子墙皮啊，我说是墙皮哈，我们用手一碰都沙粒都往下掉。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呢，怎么样来处理加固呢？我们现在在市场有卖那个现成的水泥砂浆，这个不是说我们现货的，它都成袋的。拿这种砂浆找一个大白工，大白工工费也不高，让他把墙上拿这个砂浆全给刮一遍，刮一遍，他这个砂浆就会渗透在这个墙皮里，就起到了二次加固作用。所以说这样式的，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它也是省钱的。
0: 我想问问阿丽老师，就是咱们正常装修，原来不说吗？如果你要是跟公司去签合同的话，可能怎么一平也得1000哈。那你说这种老房翻新改造的话，这一平不能低于多少钱呢？
2: 这个不能这样去算哈，因为大部分大家有一个衡量，有一些人认为说，哎，这个老房子是不是比那个新房子装修要贵多少？
1: 是，
2: 对吧？其实呢，真正如果同等的活的情况下，一个老房子比一个新房子最少它得多花18000块钱，
1: 也就够了呗。
2: 对，但是有的时候总价它没有新房的高，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对呀，怎么回事啊？
2: 是因为大部分这种老房子，比如说二三十年的老房子，大部分住的都是老年人比较多。老年人在装修过程当中，他所装的这些个花样
0: 比较少，
2: 比较少，那
1: 需
2: 他
1: 求，
2: 就省钱。你比如说有些老人，哎，我不吊顶。对吧？但是新
1: 明白。
2: 房的年轻人呢，我要吊顶，我要追求这种风格的一个特殊性，吊顶。那是不是吊顶和不吊顶它又差一部分钱？那有些个新房子，哎，我墙面要贴壁布、壁纸，是不是它价格就会高？那老人有的时候装修，我就希望刮个大白，白白净净就行了，我啥也不需要做，是不是它又省了一部分钱？还有。那对于新房呢，有一些人装修的时候，我又要做电视背景墙、沙发背景墙、床头背景墙，是不是它费用还会加高？所以说我们不要用总价去衡量，因为如果是同等的工程量的情况下，老房子装修你一定是多花钱的，多花18000很正常。但是有的时候比总价的时候低，那你就分谁住。如果你是年轻人住，他装修的中高档的这种水准的话，追求这种时尚性，那他装修的价格就会高。那如果老年人住，他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他省了很多钱。
1: 对。
0: 那我们如果就想做这个老房翻新，然后找一个装修公司的话，去跟装修公司谈，我们要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2: 是这样。

0: 这样的哈，就是说我们客户呢有一些你要去注意的，就是尤其是老房子，你找装修公司去谈的时候，一定是要把底层这些东西全部掌握好。老房子就不要我们啊老百姓所讲的那种猫盖屎似的哈，用表
1: 是
0: 面去
1: 猫盖屎是什么？
0: 表面给盖住了，
1: 表面光，
0: 表面光。我
2: 啊
0: 们一定把老房子的底给它挖出来，那确定好底，比如说水电。需不需要全屋换线？那我们的墙皮需不需要加固？对吧？我们地热需不需要重铺？我们窗户到底需不需要换？这些个是你的主要部分。你要把这些确定好。那这些个部分，如果要说等我们去干的时候，认可这个钱是要花的。不要去省钱。就像去年我遇到一个我们的老叔叔啊，老叔叔吧。他当时就在跟我们设计师表达的是什么？他那老房子就30多年了，他那个底层的线都已经是就是2.5平方和1.5平方不够现在用。那这个客户呢，他就为了想省点钱，他说："你看我现在住的也挺好，那个线呢，你不用给我全屋换，那我这样就能省点钱，你就断点式给我改造就行了。比如我这边需要。"往走一根线，你拿你现在4平方线去给我走这插座，结果让我把这个客户的想法全给 pass 了。我说你这种改造，换线和不换线等于零，因为你把这一轱辘换成4平方，但你墙体内的头处它还是
1: 2平方，
0: 2.5平方，你属于小马拉大车。那你这一轱辘线将来要是它不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你功率大的时候，你墙体里线它是会爆的。所以说，这不要以这方面去省钱。包括有一些水管，有那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水管从你的管道井一直到你屋里这种开泰管全部换掉。那我们也不要图一省点钱，把这些开泰管有一部分说啊它没坏，我们在接上再用。这样你属于自己给自己留隐患，将来以后你水管一旦漏了，你砸开再去修复，你花的那个钱远远超出了你买管的钱。
1: 好，提问
2: 答。
1: 考试了啊！刚才阿丽老师讲了，老房翻新最重要的是
2: 基础，
1: 基础里面底层的那些处理，请问都有哪几点需要
2: 水
1: 一定
2: 电
1: 注
2: 啊？
1: 意？
2: 水和电一定要注意。
0: 对。
1: 好，第一水电，第二，
2: 难道第一不是水，第二不是电吗？
1: 第三，
2: 还有吗？像这个，什么暖气，就是地热，还有什么墙皮
1: 啊？我刚才看你在那老认真了，听得老
2: 对呀，
1: 认
2: 我
1: 真
2: 在
1: 了。
2: 听这个水和线呀，
0: 主要
2: 我认真的
0: 是
2: 听这个
0: 帅
2: 水。
0: 哥太帅了，光看我了，
1: 你光看脸儿呢？哎。总结这个地方哈，我觉得要给大家重点的总结一下，就是那个全屋的换线啊，电和水管是，就是对于20-30年的老房子来讲都要换的，对吧？然后呢，墙皮这部分呢，就是如果是有那种酥酥了的墙，一定要加固。那么阿丽老师给大家讲到的一个省钱点呢，就是你不要找瓦工去砌墙那种的，因为你的钱会花的很多，因为瓦工的工费很高。给你一个技巧和方法，到市场上去买那种
2: 砂浆，
1: 现成的水泥砂浆，请大白工去给你刷，大白工的这个钱少，那你就可以省一部分钱。还有呢，就是你要留意你整个它那个水管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说那个卫生间的那个水管，是不是包含卫
0: 就
1: 生间的
0: 所有的水管，全屋的水管。
1: 水管哈，这个地方我想就是因为，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吧，我印象记不住了，就是阿丽老师分享过，他有一个客户是当时写的那个合同里边是他那个卫生间的上管，其实不是你们装修公司的范畴，对吧？但是当时你讲了，你就执意的要求你们公司的人把那个管换掉，我有点记不住了，你就是为什么执意要把那个管给换掉？因为什么那个管不属于装修公司的范畴？你给大家再讲讲这个吧。
0: 刚才我们说的只是上水管，还有一个老房子要注意就是下水管。
1: 嗯，我刚才说的这个是下水管，
0: 你就是下水管
1: 啊，你说说。
0: 因为下水管大部分对针对于老房子有几种哈、啊，第一种呢，它是陶瓷的，陶瓷下水管。
1: 嗯。
0: 第二种是铸铁的。
1: 嗯。
0: 啊，那这种陶瓷和铸铁，比如说铸铁的吧，铸铁可能我们感觉上它是铁的这个更结实，但是铸铁都30多年，它天天有水，它已经锈的都不行了。这种管你留在你的卫生间的棚顶或者是下面，它早晚是出问题的。所以说在我们既然已经把底层都周开了情况下，这些水管不管是下面还是棚顶上，我们都一次性给它换掉，换成现在 PVC 的这种下水管。这样式的这个下水我们将来也不会去担心它啊。那这就是我们的下水管这块也要给它全部换掉。只不过是在装修公司，有的时候他给你打这预算，有的时候他不给你打的。
1: 嗯，
0: 就像鸿飞所说的，我家有一个客户，他那个上水管，也就是在他家棚顶这个管是楼上的，那在他家这个棚顶上，他那个就是那个铸铁的嘛。那为什么我让工人把他那铸铁全部嘎掉，给他换成 PVC 的呢？因为我们在现场现在都已经看到了那个。铸铁的接缝都有那种，第一个是冷凝水，在尤其在这个季节，冷凝水再往出不停的在那滴水，再加上它的接缝处还有点阴水，那我们现在都发现有这种事，虽然它没在装修范畴之内，那我们既然作为一个装修公司看到了，你就要给它换掉，不要留任何隐患，让客户后期的时候再带来很多的自己家的麻烦。
1: 嗯。
0: 还有一个在这里，既然谈到这儿，我再加一样老房子，就是我们的大白一定挂网。
1: 嗯，
0: 在刮大白的时候一定挂网，这种老房子啊，那有很多人呢，装修公司他为了省点钱，因为他挂网的同时他要给工人增加点工费的。
1: 嗯，
0: 但我们客户一定要求他必须挂网。为什么要挂网？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老房子在装修完刮完大白以后，发现墙面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裂纹，
1: 小鱼，
0: 还有鱼吻纹。
1: 对
0: 啊，我见到一个，我们有一个客户刚装修完3个月以后，他家最严重的就是墙上去那种鱼吻纹满墙都是，
1: 哎，看着挺麻人呢。
0: 啊，就这种小裂缝，你就像那个有个听友让我上他家去看，问阿丽我这个能不能修，我说阿姨你这个没法修。
1: 嗯，
0: 你只有我重新把你这个大白我都给你废掉啊，我不用抢也行
1: 啊，
0: 就是我重新挂网，相当于从底层重新给你干一遍。
1: 嗯，
0: 挂网重新挂大白，重新再打磨，重新再上乳胶漆。
1: 嗯
0: 啊，因为这种鱼吻纹啊，就是它墙体，比如说它也没有进行加固。
1: 嗯
0: 啊，就是加固完以后，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墙体真的没有任何裂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再挂上网就是双保险。
1: 嗯，好，就是老房翻新的重点给大家讲，刚才有没有遗漏的地方？上水管要全部，上下水管尽量要全部的换掉。然后呢，再就是咱们讲到的，你是否考虑要换地热？其实家里的取暖啊，有很多种方式。也可以不选择地热，有很多，比如说电取暖啊，比如说可能就是我们的水暖。其实水暖和地热，它的供热的源头还是我们的供热企业，是吧？嗯，你离那话筒近一点，就是，所以说你家的温度，你感觉是取决于你地热盘的管儿，其实源头是。供热企业给你供暖的那个源头是怎么样？但是比如说电取暖这种方式，那它就可以是你自己，比如有一些大平层或者是大别墅，他们用的是空气能啊，还有什么燃气呀、啊，然后石墨烯呀、啊、等等，当他用这种自取暖的方式，那个温度是多少是自己控制的，供热时长是自己控制的，这个你在老房翻新的时候你自己去选择考虑，我将来是用地热还是用暖气还是自取暖这种方式，这个也要考虑。还有就是家里的门窗，应该是去年我的老师家装修，他的家呢是 30年以上的老房子，当时就是我就是找的阿里老师，我说请他帮忙，那个能够帮我的老师家给装修好，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我一定要让他的这个装修非常的好，环保，让给一个靠谱的人，然后找的阿里老师。

0: 当时呢，就是老师家是有很多个窗的，他呢就是主张，他那个卫就是厨房的那个窗，他就想保留那个老窗，然后他家的其他的窗户，比如说主卧呀、次卧呀、客厅的窗，他要完全换成新的。当时我们也是给他联系了我们走访过的这个最大，就是咱们大连最大一个门窗厂，以工厂的价格给他做的，他特别特别特别的满意，觉得这个窗安上去之后呢，隔音的效果呀、隔热效都很好。但是他就后悔了，因为当时他厨房的那个窗，他就觉得想省钱，他保留了原来的窗。但是整个的这个装修，你大家可以想象，当其他的地方包括厨房也都翻新了，橱柜都是新的，但就那个窗是旧的，你不管怎么刷油它还是旧的，实际上是影响效果的。我个人的建议是，我们老房翻新，所有的窗都要换，这对我们未来十几年、二十甚至更长时间的居住是绝对有莫大好处的。不要就省那点钱，然后结果呢让这个，因为你再翻新那种可能性其实挺小的，就是你装修好了，你可能也得等个十年啊，或者什么，你再翻新，我觉得特别遗憾。这是一个经验吧。
1: 对，而且这个窗户一旦换了，夏天可能屋里会凉快一点，冬天会更保暖一些哈。再帮助一位听友，他说呢，他是高考考生的家长啊，家住在秀水路附近，也是需要送考，考点呢是在十九中，电话是186-2437-1197 186-2437-1197。那么有流动送考的，我们的司机可以跟这位家长取得联系。悟饭说了，说听见阿丽老师的声音呢，就觉得特别的亲切，阿丽老师给老百姓解决了太多的实际问题了，要给阿丽老师打个 call 啊，也希望交广是越来越好。我们先进半点路径，稍回到节目当中。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其实通行状态平稳度呢还好，但要提示各位哈，一点半钟了，那下午的这门考试三点钟开始，现在呢应该是家长带着孩子正往这个考点来走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今天下午考的呢是英语的科目，所以是有听力考试的。在开考之后呢，希望各位驾驶员朋友包括周边的居民朋友能够把噪音降到最低，给孩子们提供一个相对便利的一个听力的这么一个环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明天凌晨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5级转偏南风4-5级。大连的气温是16度到2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阿丽老师，找你的话怎么找呀？
1: 大家可以记住我的电话哈，不管你是维修还是装修，都可以随时来电话问我。我的电话是15546311315546311。
0: 嗯，好，你的生活当中需要有，叫维修装修顾问啊，那就是阿丽老师；有这个公证顾问，那就是加我们那个公证处哈。咱们每到周五《交广有说法》节目当中，那么多优秀公证员，哎，你喜欢哪一个，你就可以加他微信，然后成为他的好友。
2: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真的需要律师朋友。需要这种就是在技术上比较懂的人，以防不时之需。而且阿丽老师答应我们了，他的手机呢是24小时开通，免费为我们听友啊做咨询服务。
2: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不是二手房，是老房哈。这个老房改造和二手房改造还不一样。然后有听友就问了，其实这个问题刚才我都已经回答了，是不是在鸿飞考我的时候
0: 啊？
2: 他说老房水电一定要全改吗？哪些可以保留？那阿丽老师，有可以保留的地方吗？
1: 是这样的，那水电为什么我们不是这个先说电哈，
2: 嗯，
1: 老房子的电，如果你要说是插座线是2.5平方，灯线是1.5，那就是全屋的线一根都不保留，
0: 嗯，
1: 全部换掉，
0: 嗯，
1: 啊，那如果你的水管，比如上水管它是开泰管，
0: 嗯，
1: 不管是你卫生间、厨房的，原来的是开泰管。
0: 嗯嗯，
1: 也是一根不保留的。
0: 嗯，
1: 如果你是 PPR 管，
0: 嗯，
1: 啊 PPR 管，你说我有一些个我这个房子，但也得分年限。
0: 嗯，
1: 啊，如果这个房子已经是30年以外的，我也建议你全换掉。如果你是十几年的这种开PPR 焊接管，
0: 嗯，
1: 那我们可以不全屋换。
0: 嗯，
1: 啊，所以说它是分情况而定。
2: 对，还是得专业人士去问问你，你家就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哪些可以保留，哪些一定不能够保留的。
1: 对，
2: 嗯，
1: 那像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就是鸿飞刚才说到窗嘛，
2: 对，
1: 啊，窗户我再给大家这个重复两句哈，
0: 嗯，
1: 因为这两天我接到一个听友给我打电话，他家窗户去年做的，
0: 嗯，
1: 啊，去年做的这种断桥铝窗。那前两天给我打电话，就要把这个窗户全都掀了，重新再做。那当时他做这个窗户都花了7000-8000。
0: 哎，他做的是断桥铝系统门窗，为什么只用这么短的时间就要拆了呢？
1: 他做的不是系统门窗，做的是断桥铝普通窗户。
0: 哦，
1: 他就是在自己家的楼下那个小作坊店去做的。
0: 想问一下，他当时做的时候是多少钱一平方米？
1: 他当时做的时候是400多一平。
0: 哦，
1: 400多一平。他现在为什么这个窗户要给他不要了呢？第一个是吵，啊，就是
0: 他家楼下
1: 隔音不好。
0: 哦，隔音。
1: 就是这种隔音不好。第二个呢是透风。
0: 嗯，
1: 啊，透风透寒，所以说我在这个做窗的时候，我跟大家再多说两句哈，这也省得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就像这个听友是做完窗户以后就后悔了，完了今年又要重新再做，
0: 嗯，
1: 那你前期去年花的那7000-8000就等于白花了，
0: 对，
1: 啊，那我们做窗户呢，现在在市面上，啊，再重复还有一个哈事儿哈，
0: 嗯，
1: 除了这个做窗户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我有一个也是老听友给我打电话，可能这个老听友年龄应该是挺大了，
0: 嗯，
1: 他家阳台是封的，原来封的时候是用的塑钢窗封的，
0: 嗯，
1: 在塑钢窗里边呢又安了一个推拉门，
0: 嗯，
1: 那我去他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外边那个塑钢窗户阳台那个换掉呢？你里边又是安了一个推拉门，那你这样不堵得慌吗？而且还是在入户的方向，入户门的方向那个有一个大阳台，这个大阳台就挨着他的走廊。那他跟我所叙述的是什么？你看我这个塑钢窗挺好的，也没坏。
0: 嗯，
1: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哈，你塑钢窗它不是坏，你再在那儿放50年它也不会坏。
0: 嗯，
1: 它主要是塑钢窗透风透得特别严重。
0: 嗯，
1: 为什么我们家里要是安着塑钢窗呢？如果是我们大连这个刮着风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发现家里屋里全是灰尘。
0: 嗯，
1: 因为塑钢窗它封闭。

0: 力不行。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塑钢都被淘汰了？那像他这外边一层塑钢，里边又一层推拉门，你这两个安上，你屋里的温度到冬天一样低。
1: 嗯，
0: 那如果你把你外边阳台窗换上一个断桥铝系统门窗，里边推拉门卸掉啊，这样式的，你的温度都会比你原来两层要高出好几倍。
1: 好几度吧，
0: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尤其是一些老阿姨、老叔叔哈，那你们呢，可能说我承认，就是老人都会过，
1: 嗯，嗯。
0: 但是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不是我们去想会过去用的。有的时候，我们是根据这个时代的发展，有些个被淘汰的东西，我们该换就得给它换掉，啊，这是一个给大家所提的醒。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做窗户的时候，现在在外边老百姓普通都说是断桥铝，断桥铝窗嘛。现在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断桥铝，但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找一个正规厂家去做窗。其实一个断桥铝普通窗和一个断桥铝系统门窗，你不要听商家跟你说的，我这个是300多一平，400多一平，啊，我一听这个
1: 价
0: 系统
1: 格，
0: 门窗700多一平，不要去看这个正规的一个窗厂做系统门窗的，他不会收你开扇钱，他就是多少平就是多少平。但是对于一些小作坊的这些，他是告诉你我是350一平还是450一平，额外再加你开扇钱，其实你也合了。如果要你400多一平，他合下来是500多。其实我们看一下总价哈，一个普通断桥铝窗的总价，打比如说你是7000，那一个系统门窗还是按这些平来合下来的话，可能也就是8000多块钱，不到9000。其实一个系统门窗和一个普通断桥铝窗，它俩的差价就是1000多，最高不超过2000块钱。那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在做断桥铝系统门窗的时候啊，尤其做窗，我们不要图一省钱去做普通的。做完普通最后以后，我们这个窗户又透风又漏寒，甚至你找这个商家他也管不了你，他也不可能给你换。那我们还不如说，我们去做一个系统门窗，断桥铝系统门窗，它的保温性能、保暖性能啊特别强，而且商家还保你10年。
1: 其实窗户啊，对于我们家庭来讲特别的重要。我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新闻，就是住在高层的有一人家，有一天就是刮那个特别大的那个风，然后他家的那个窗户直接就飞出去了，
2: 这
1: 然后
2: 是
1: 人也，
2: 去年还前年的一个新闻。
1: 对，人也出去了。你说你会不会想到我家的这个窗能和我生命安全有关？但是如果这个窗不结实，真和生命安全有关。
0: 你有没有想到你家里的这个房子转圈，咱就以这个周长来算哈，你的窗户占你的周长应该是1/3左右，有的时候能占到1/3.5，就以这个转圈的周长来算。窗户在我们房子中间，它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你做窗户的目的，一定要记住做窗户它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不是为了降阳光，对吧？我们要为了它的通透阳光嘛。第二个保暖，第三个是隔音。为什么有一些窗户你做完外边的，就是我们打比如说一楼，你在外边有一些窗户，你站在外边一喊，屋里听清清楚楚。有些窗户你关上窗户以后，你外边再喊，里边鸦雀无声。
2: 对。
0: 这就是系统门窗和普通门窗的区别。我们做窗的目的一定不能忘。
1: 对，实际上你在做窗的时候可能多花了2-3千、3-4千，但未来在10年、20年甚至30年，因为门窗的这个质保期很长，基本上是用不坏的啊。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你都是作为受益的人在这个房间里待着。你看，就是从玻璃的角度上来讲，那玻璃的隔热 啊，隔冷
2: 隔音，
1: 就是你想你冬天的时候你房子节不节能啊，
2: 对，
1: 如果你这个透寒的话，那你我就是假如说家里是不管你是自取暖还是属于这个供暖公司给你供暖，你的温度都要比别人家低，你自己得不得再想办法取暖呀，就是这些零零杂杂你加起来你费的那个钱和你都不如一开始。

0: 是你就换一套好窗，这个窗啊是大件，而且呢是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就仿佛是我们在买软装的时候通常会比较注重哪一个环节的软装要多花钱。小薇你说
1: 哪一个环节的软装要多花钱？
0: 你猜猜，不你想想。
1: 我想不出来哪个环节软装是
0: 在软装环节里要多花钱
1: 是什么。阿丽老师你替我回答。
2: 多花钱
0: 就是要多花钱，要
3: 窗帘吗？
0: 舍得花钱。窗帘 啊那是因为隐私怕看见吗？
1: 你的意思是床呗。床呗。
0: 是的、
1: 哦、
0: 是床沙发、
1: 嗯嗯、
0: 因为床和沙发是你使用率最高的，尤其是床，你每天至少要有个七八小时五六个小时睡眠，要靠它身体要靠它恢复。对对对对，是床垫，准确来讲是在床垫方面、
1: 嗯、恭喜你会补充答对
0: 了。你要舍得花钱、
1: 嗯、是的、
0: 哦、你买一张好的床垫，又你每天睡得很舒适，你身体健康都跟着好、
1: 嗯、
0: 在这方面你就不要想着省钱了。省钱
2: 有的时候我们贪小便宜吃大亏嘛。
0: 你为什么离话筒总是那么远？
2: 因为我这个是吗？
0: 对，
2: 我那个我们一定不要特意去省钱。其实我前两天我也掉了一个坑。
0: 啊、哦，掉什么坑了？
2: 掉了坑，我上市场去买西瓜嘛。
1: 哦、西瓜坑啊！我以为是
2: 小西瓜啊、哦，小西瓜哈。哎，我突然间到那，他告诉我这个小西瓜，因为平常我买啊都是一个小西瓜，大概的钱数应该是在十五六块到十八九块左右。
0: 嗯，
2: 突然间他告诉我十块钱一个。我这挺便宜啊，
0: 嗯，
2: 买一个吧，拿回家一切开楼了。
0: 楼了是什么意思？小薇
1: 对咔了了，所
2: 手大劲儿
1: 了吧，是不是？不是，
2: 但是
1: 对
2: 手大劲儿了、
1: 哦、
2: 但是有一部分呢它已经手大了还不能吃。
0: 嗯，
2: 那你就是这种西瓜你吃的时候它味道也不行了。
1: 嗯嗯，
2: 所以说你看图一省那么五六块钱，
1: 对 对
2: 结果你买这个西瓜、嗯、既吃不出它的味道了，
1: 嗯，
2: 也扔了一部分。
1: 嗯嗯，
2: 所以说这就是我也为了占那一点这个小便宜也掉了
1: 几块钱的便宜，
0: 为了省五六块钱。
1: 对，大连说的这个楼了和、啊、
0: 不
1: 说楼 了,、
0: 哦、说楼了，
1: 大连说一个词儿叫什么词？
0: 倒洋子了
1: 啊！对对对，
2: 倒洋子，
1: 对对对对，大连确实是叫倒洋。
2: 黑龙江叫楼了，
1: 楼对，黑龙江我们黑龙江叫楼。
0: 哎，哎你们两位黑龙江人，
1: 对，我们两个黑龙江人。跟刚才有位听友说，老房子窗户老化翻新应该怎么提升保暖隔音？刚才阿丽老师已经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了，就是一定要换一套好的系统门窗才可以哈。有听友问的是，阿丽老师啊，老房翻新的工期一般会多久？怎么才能够不影响居住？它一定会影响居住的呀。
2: 对，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局部改造的哈、
1: 嗯、
2: 局部改造的我自己的客户我都是这么交代他，如果你家里局部改造只要是砸墙的或者卫生间全砸的这种你就不要住了。
1: 嗯
2: 啊，那为什么我会告诉大家不要住了？如果你还有一个动大白的，
1: 嗯
2: 啊，只要是动大白你就不要住，剩下其他的你说我做个衣柜啊做个橱柜这些你都可以在那做，
1: 嗯，
2: 都可以在那住。但是你要记住一点，这个只要是卫生间砸了的它就贴灰，这些灰尘特别大。有一些可能说老百姓想的，哎，我把卧室这个门我这个给它堵上拿帘给拉上、
1: 嗯、
2: 你拉上那个灰尘也是无孔不入的，而且卫生间都没有坐便啥也没有了，你在里边住你也不方便。
1: 嗯，
2: 所以说我们不尤其针对老人，我们在这个房间内不要去吸那些灰尘到自己肺里，
1: 嗯，
2: 它是能给你带来危害的、
0: 嗯、是、啊、这个我有实践经验，就是在很多 long long ago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给我爸爸的那个老房子进行翻新。翻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先动南屋然后再动北屋，就是南屋开始施工的时候呢我
1: 住到了北屋，
0: 对，住到北屋里。后来整个这个装修啊结束之后我爸就生病了，
1: 嗯，
0: 然后那次病还挺严重的，我就是来回啊领着我爸去看病，他住院，然后我又陪护啊等等等等，老糟心了。其实我就感觉而且我也很心疼，后来我就觉得一定是那次装修，就是他可能在那个房间里面待着、
1: 嗯嗯嗯、
0: 他可能就是吸了灰尘啊等等，或者是免疫力降低等等，使得他后来生了那场疾病，好悬没有就是让老人家 有那个危险真的是和装修有关，所以哈，阿丽老师的这个提醒特别重要，就是你只要房子翻新，你就住到别的地方，你不要省那个租房子的钱，或者找亲戚家住一段时间也可以。
1: 一般装修它工期得多久、啊、
2: 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常装修，比如说100平以下的房子，我们装修工期，一个大包的工期，
1: 嗯，
2: 大包工期是什么，就整个的全由装修公司来把控的，
1: 嗯，
2: 那这样式的我估计你得准备3个月。
1: 嗯，那要放味儿再放多长时间呢？
2: 其实你要是装修环保，你就不需要放多长时间味儿。
1: 嗯，
2: 因为你要知道你的木制作是在装修中期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
1: 嗯，
2: 到你整个完工以后，你可能这又有半个月的一个期限，
1: 嗯，
2: 啊，这半个月它其实也相当于放味儿了，
1: 嗯，
2: 啊，但是你要说我就要放一放，那你再放这个时间自己来掌握吧。
1: 那也就是说你租房子最起码得出去住个4个月左右打底儿，是不是就可以了？
2: 你要如果需要放味儿的话，那你最少4个月。
1: 4个月哈、嗯。
2: 但是这个期间呢，你要说因为这个房子在装修过程中可能我们半包的话，半包应该45天就结束。
1: 嗯。
2: 啊，但是45天是你的基本工期完事儿，但是你还有很多定制没回来嘛。
1: 嗯。
2: 你要整体来算，怎么也得2.5到3个月。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要不去自己亲戚家住，
1: 嗯。
2: 要不甚至我们上宾馆去租它，这个3个月。
1: 嗯，但嗯，怎么样？因为你想，像很多老房去改造翻新的话，它老房里面的东西也特别的多，你还得把东西给挪出去呢，
0: 就是收拾收拾。
2: 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在装修过程当中，你要是全屋做地热，
1: 嗯，
2: 那你必须全都腾干净，
1: 嗯。
2: 但是如果我们不全屋做地热，啊，那我们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些老人往出撤这个东西也挺费劲的，拉来拉去，
1: 嗯嗯，
2: 那你可以留在现场，现场以后给它保护起来，
1: 对，
2: 保护起来。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施工它也不是一下就施工完的，
1: 嗯，
2: 还可以来回给它挪一挪，嗯，它就省得搬了嘛，
0: 对，去年
2: 要么它又得花搬出去的钱，
0: 对，
2: 还得车费再搬回来。
0: 对，去年我老师家那个老房翻新嘛，他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就是把他的一些重要的东西他都稳到他的柜里，他没有将家里的所有的木制作都拆除，木制作都是保留的，然后呢把他的东西放到柜子里。我不是也经常去他那儿帮他看一看什么的吗？我每次看都看，就是这个保护啊是好几层，就是有那个白色塑料布哈，全部用那个胶带都给封好，然后给盖好，所以他也不用担心。我还特别嘱咐哈，就是工长，我说哎，这个不要动那个这个业主的东西哦。然后工长就特别无奈的说，哎，我们都是可专业的，我们怎么可能动业主的东西嘛，这你放10000个心。我说啊，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要是正规的装修公司在做这种翻新的工作的话，像保护啊、成品保护啊，包括他因为用的是固定的员工，这个安全度还是保障的。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要是丢东西怎么丢东西？那肯定是可以找到人的。
2: 对，因为正规装修公司他工人都是备案的。再加上一点哈，你要是值钱东西你拿走。什么？你的钞票啊，金银呐、啊，
1: 你也不会放在那儿。
2: 但是你要说你那些个东西，就像什么衣服、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东西工人也不会动。其实你别小瞧这装修工人，装修工人他不穷。
1: 嗯
2: 啊，装修工人他可能比你挣的还多，
0: 嗯，比我们挣的多。
2: 所以说我们也不要把工人给当成他还是不是啥都拿，
1: 嗯，
2: 那不可能的。
1: 是，哎，有听友问的是，局部翻新会不会影响原来的装修的质量？
2: 不会的哈，局部翻新，你翻新这儿，它不会影响你原来的东西，它只是它俩的一个结合体，它不会破坏的。如果你这边，你说我这个装修这块，我把那块我给破坏了，你分
1: 那也是不专业了
2: 啊。第一个是不专业，第二个呢，你要说在这边砸墙，你那边墙都已经这个花了，那你证明你那个也真该动了。
0: 我想问，就是老房改造的时候，像室外的这个保温什么的，还有如果它是顶层的话，它的这个防水是不是都应该一起做了？
2: 是这样的，这个防水呢主要是看客户啊。你虽然说现在装修，你看你现在漏不漏水，你现在要漏水，那你那个屋顶上这个防水你一定要给它做了，做好了你才能装修，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客户他这个房子他没漏雨，
0: 嗯，
2: 那就看客户他是。

0: 一次性我现在没漏，
1: 我也重新装，
0: 重新做，还是说我等漏了我再去修再去做啊，这个就得看客户了。
1: 如果说这个防水呀、它已经也和这个房子一样很老了，比如说20年、30年，我觉得应该趁着装修的时候把它一并都给它就是改造了。因为你想，你这个房子装修的挺好的，你不管你是花10万、20万还是5万、8万的，那也是钱。万一哪一天这上面，因为上面的时间毕竟长啊，20年、30年了，万一漏了，你说你这装修你是扔了？从哎，怎么你说多可惜？
0: 但是这么讲哈，我遇到这些老人家吧哈，咱说70多岁老人，真正能像红都驻景这个老阿姨，阿姨她这么有魄力的不多，因为阿姨她本来是我去给她维修，她是一个阳台漏，结果她扒了三个阳台，那俩阳台本身没漏，她扒了，
1: 她有先见之明
0: 啊、对，所以说很多人在你前期没出现问题的时候，她去花钱去给她处理掉，或者我去处理。这种魄力的不多，
1: 所以说人要有远见嘛，有远见的人他就会，虽然可能跟前儿可能多花钱了，或者是感觉多费劲儿了，但是他未来一定比那些比较短视的人要有更长时间的收益，更大的收益。我个人，所以这个装修啊，它不是简单的就看眼前，你要有一些远端的这种眼光，这个对未来更省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可以做到更省钱的。有时候省钱就是费钱，免费是最昂贵，这个哈，这个老话真是不白讲。生活当中我们去实践的时候会感觉到，生活的实践告诉我们，老话检验起来都有道理。
2: 来看看终结者说，哎，老旧家具其实就可以扔了，直接换新的。对，像这个年轻人他在改造的时候肯定有些家具是舍得扔的，但老年人有的时候用了长久了他真不见得扔。
0: 也别这么说，我现在遇到老人有很多
2: 都可舍得花钱了，
0: 想得开呀、有的时候就是就像这个老家具我不要了，全都给我扔掉、直接都砸吧就直接扔了。
2: 其实想想是这个道理，
0: 其实老人有一些能想得开的、想得开，就是你像我这几年装修过程当中有一个老人，都将近快80岁了，还自己来找我来去把自己家改造，可能儿女都没在大连，自己就要把它改造。我一听着阿姨跟我俩所谈的，就是阿丽，你说我还能活多少年？我最起码我这一辈子，
1: 我得享受一下好的环境。
0: 都过来了，我最后这些年我得自己享受享受。我还问他，我说你儿女同不同意？他同不同意花的是我钱，我自己想改善。所以说这就是有些老人真的思维思想很开通的。
1: 那我觉得这样的老人一定是比如说他会比较善于去获取新的信息新的知识，他的脑袋是经常更新的，他就会有一些旧观念换成新观念。那实际上我们使用了的和我们花掉的钱才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您放到那个银行里的是一组数据数字，将来如果你不用它的话，是谁的你都不知道，有可能是你的孩子，有可能是孩子还没得着，是别人得着了，这都有可能性。
0: 不过有的时候我给自己划分老人一个期限哈，我们去看，你去观察，如果这个老人用的平常是智能手机
1: 啊，
0: 他的思维思想特别开通的多
1: 哦。
0: 如果他用的是老年级的这种，
1: 就没有
0: 思想就比较保守，就比较封闭型，因为他接触的信息面不一样。
1: 对，所以作为子女哈，咱们给老人呢也让他们叫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潮流，该给人家换那个智能手机，让老爹老妈刷刷视频，哎，他们的生活也不再寂寞。
2: 还有就是如果给老年人做老房子改造和翻新的时候，现在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适老化改造。
0: 对，
2: 因
0: 为适老化改造呢，其实前期啊，我们在底层的适老化改造最好是做，像面层这些，比如我们老人现在身体很健康，面层的这些你可以现在不做，后安都行，但是底层的必须要做到。
2: 那这样哈，因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我们不能说太多关于适老化的话题了，我们相约在周三的时候吧，我们来说说这在老房子和旧房子给老人在改造的时候适老化，就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底层啊，就是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0: 可以。
2: 嗯，好了，那么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欢迎大家。

0: 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1: 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关注到呢，其实在考点的周边整体的车辆密度开始慢慢往上走，考生呢开始陆续到达考场的周边，但现在我们看起来呢，考场周边由于昨天的一天的考试大家经验都比较足了，所以怎么停车停在哪里会比较方便，整体的这个秩序性还是蛮好的，大家注意小心就好，因为今天确实比昨天要热一些，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在考场外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得了解和注意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江宏伟。
5: 20年爱心接力，20年畅通护航，大连交警与您一路同行，车轮承载梦想，文明引领平安。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和文明礼让的市民，让大连的送考路更温暖更畅通。祝学子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4: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6到24度。
7: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8: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9: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8: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9: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8: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1008车友会下午两点到三点承上启下的节目时间。另外呢，我们也是服务于我们交通广播的垂直的听众啊，修车人、买车人、养车人、用车人，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梁山。新的一周是开始了，我们今天呢下午的时间继续催大家来修车啊。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除了我们的服务之外，有些安全方面的理念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跟车友朋友啊一起总结的四句话：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另外还要避免分心驾驶啊。现在呢，这个有些车呢，里边的一些屏幕啊，还有像手机啊，也包括你本身它打开导航啊，在行车过程当中可能还娱乐一下，那么避免分心。

0: 信驾驶，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今天呢，刚才我们说了崔大驾修车，这一听就知道我们这嘉宾啊、我们来凯捷汽修主要是新能源专修，还有呢就是 BBA 专修的崔佳英啊、欢迎一下小崔是吧。嗯，
1: 梁老师好，听众大家好。
0: 就始终是比较年轻啊，应该在工作当中不断的学习，是不是啊？感觉这学习哈、啊、可以治疗很多，比如说焦躁啊、焦虑啊，是不是那个情况？对吧？嗯，
1: 因为汽车这个应该说整体的技术一直都是迭代比较快，所以我们这个做售后维修的，一直要都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
0: 对对对，不断的学习，因为确实是啊。另外，车友朋友，我们的听友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都是燃油车啊，现在的新能源的车，还有呢，我们那个燃油车也有不同的场景，比如说跑长途啊，还有夏季高温啊、雨季啊，这是比较典型的用车场景。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点啊，就是停放时间过长，或者是10年以上的车，对吧？这些问题呢，都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是我们服务的对象。那当然还有换车呢。对吧？你想现在二手车、油车也比较便宜，是吧？有一些养车的知识了解了之后，对于您换车也提供了更广阔的一个场景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好像咱们刚才讲了崔大驾修车啊，一个是叫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避免啊在用车的环境当中提前来预防一些问题，小的一些问题，小的保养啊。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高温雨季，小崔，这个正常来讲，我们现在入场的车好像比以前是吧，三四月份实际上要增加了，对吧？
1: 对，现在是应该说也是一个维修的旺季，在逐步到来。
0: 嗯、
1: 像最近你看这个，清洗空调的，检修空调制冷效果的，还有修热泵的，还有一些特斯拉或者新能源车，找到我们清洗散热器的啊，大家对新能源方面都是比较重视的。
0: 嗯，
1: 油车的其实在我们维修当中也会发现一些前面的散热器和水箱。就我们所说的柳絮、毛毛，就这个树叶也比较多，确实这个影响到空调和散热，希望大家都引起重视。
0: 对，其实刚才你说的特斯拉的这个前面那个散热器哈、几乎是这样吧，就是打开一个，因为车主就只知道开嘛，是吧？他好像也没在这方面，就是讲那个保养或者清洗到位。所以基本上到了咱们这儿都是出保的车，打开之后前散热器啊，基本上堆的一些树叶子、什么灰尘啊，灰尘就不说了，主要是叶子那种，就是已经很厚了那种，是吧？
1: 哎，对，树叶的杂质都特别多，因为像特斯拉这种车型啊，它前散热器设计角度是一个45度角的，所以特别容易堆积一些杂物，
0: 对，
1: 从而影响到散热。更重要的是影响到热泵的工作，是这样。
0: 还有哎，我昨天那刷到一视频啊，就是也有专业厂，他是把后保险杠卸下来了，里边呢就是后保险杠的下边啊全是泥，他用那个铁，不是铁锹，就是这铲子啊、小铁锹铲，一点点铲那厚厚的泥，是吧？你咱们遇到过吗？可能咱们大连城市干净。啊，没马路上跑，反正他可能也是兜那个水啊，是不是、
1: 入场这种车也有一部分代表性的，像这个、现在像那个新能源车呀，前后的电机护板，包括那个水箱下护板，因为它这个都是比较空旷，也会堆积一些泥土、石子的什么在那个小碎石子啊，有时跑起来都有声音，像后杠的地方都会有一些堆积，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做一下清洁。
0: 对，后来我看那个修理的视频，就是建议厂家直接就艾特，准备艾特小马，说你们这个车设计的后边哈，这个有问题，应该改进一下。反正大家就容易理解，就像一个搓子似的，把那个泥沙全搓在那儿，然后呢就在那儿沉积了，最后厚厚一层。但是就这也比不过厂，人家说，哎，你这增加了泥，是不是增加车的重量？我想这个担心倒大可不必啊。就你增加这点泥土的重量，也比起厂家车辆新能源的车现在这个重量逐渐在增加，那你这是小巫见大巫了啊。但是好像后保险杠也没什么确实危险。

0: 啊，就是后边有土的话，你小崔没见到那视频啊？咱们有修那个特斯拉后保险杠的吗？这拆开里边是不是啥也没有啊？挺干净的那种。
1: 其实这个也会有一点，有的保险杠如果行驶公里比较多或年限比较长的话，它那个保险杠或护板上面都有一定的堆积。我们维修主要是看到是客户反映的是什么有异响，
0: 对，
1: 或者是因为它这个刹土干燥之后啊，它会滚动，有异响，我们会给它处理一下。但是其他的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没深研究。
0: 对。哎，就是不同的用车场景嘛。刚才也说了，咱们大连，你看这个雨下的哈，那个马路上的干干净净哈，就除非是有些人在那窗户里往外扔垃圾呢啊，或者扔这个纸。就原来有个外地车的牌子到了大连，然后呢顺着这个窗户在这扔纸，而且是不是一张，他扔好几张，他一张一张的扔啊，一团一团的扔，结果后边人家有行车记录仪啊，就都能给他拍上了，直接上传。车牌号都清清楚楚啊，这家伙太难为情了，是不是？到了这么好的城市，就应该更加爱护。你来破坏它，那千万双眼睛都盯着你呢啊！好吧，我们现在当然了，咱们本地更要做好了。咱们现在进入到旅游季节了，是吧？做好旅游城市啊，这我们该有的这样一个文明素质啊。今天呢是我们周一的时间啊，刚才也说了，进入到车辆维修保养的主要的是这个旺季了。那当然咱们说了，因为线上啊这种交流的平台啊，比如说找小崔啊，确实也非常方便。有的时候是不是每到假期会接到外地车友来维修的这个情况？
1: 也会的，有时这个外地车就是可能在大连旅游或者是短途的路过。会有这种方面的需求，我们也应该说做的也很好。
0: 关键你做啥了，你就做的挺好啊。
1: 为客户满意啊，
0: 满意啊，给个好评嘛，是不是？
1: 这一般都说应急的问题，电瓶啦、施救方面，还有钣金烤漆方面，我们就说体现到我们的专业性。
0: 昨天我们做二手车啊，就帮大家来评估和推荐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消费场景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啊。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产品是极大丰富的，那么中间就需要渠道、桥梁啊，甚至是工具啊，把它来进行连接。那你比如说，我们说了像宝马的有一些三系啊，像宝马的 GT 啊，这个包括奔驰的有一些跑车。还有像其他品牌的一些跑车，那么这个二手车买回来之后，它要重新翻新。那么从这个漆面啊、质量啊、保证方面，就可能联系到就是翻新这个概念，尤其是漆面翻新，是不是啊？你这个车间里的车有没有交啊？这是不是干活比较慢呢？是不是？
1: 都交了，目前为止催得急都交了，
0: 都交了啊。
1: 像二手车，尤其做这个外观的漆面整备、底盘的整备。还有内饰的这个准备，应该都是有一定需求的。
0: 是不是啊？哎，就刚才我说了，有些性能型的或者是个性化的车，是不是啊？与众不同的车，哎，它可以全国找啊，对不对？找了之后，哎，到大连了，说我们得全车整备啊，全车翻新一下，漆面翻新一下，哎，还有自己有情怀的车，是吧？自己的车，哎，想看看，把这漆面翻新一下，这都是需求嘛，对不对？
1: 你看一下，昨天来了一台车，就是小丰田雅力士，要我们用烟雾器给它搞全车做一遍，
0: 两厢的是吧？
1: 就是客户也算是一种情怀吧。
0: 就好在它这个漆，这个车小，用的漆也不是很多，价格不穿大褂嘛，那类似的，是不是啊？
1: 需要我们给全车烤漆，因为它之前他好像是金州是开发区那一带的，买这个说是在本地区喷完鹦鹉漆总需要抛光，因为它总发黄。但是按照我们的经验看，应该这漆不正宗，它老化特别快，所以需要我们用纯正的材料重新做一遍。
0: 哎呀，这看来那什么颜色的车？
1: 那个白珍珠
0: 啊，白珍珠啊，这个雅力士这车以前还有那种紫色的一点啊，还有红的。就我们之前说过了，就是越那小车，它的颜色它是应该是越丰富的哈。那因为它就是容易引起其他车友的注意，然后呢，增加在行驶当中啊的这个安全性啊。

0: 是不是啊？哎，那像咱们这车友对自己爱车这么爱护哈，包括产品质量方面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了，对吧？他以前是觉得攀得起有标准，拿来要跟小崔来衡量一下，是不是啊？
1: 应该说现在的车主学习能力都比较强，功课做的也比较全，所以说现在要做一个项目，他自己也会立项，他也会做好多功课，
0: 对，
1: 所以说更体现我们的专业对接，才能把人家的工作要求做好。
0: 就是现在说要找到，就是一个选择和推荐嘛，是吧？这正常的服务方面，参差是不齐，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要真的找到的话，这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啊，是不是？你只要做好了，总是都有口碑嘛。这有可能，人家车主做完了以后一提谁是谁，或者是好像都认识，是不是啊？
1: 对，这个圈子其实真不大，一提确实都认识。
0: 对，我们看看这个事事如意啊，昵称啊非常好啊。2021款的这个嘉华，起亚的嘉华，说下雨天左右前门音响有瀑布的声音，天晴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啊？下雨天。
1: 音响有瀑布的声音，它和下雨天还有关联，有可能在下雨的时候啊，潮气或者是一定的水分，对音就是喇叭，我们叫音盆，它那个东西就是产生它这个在工作的时候啊，产生一定影响，这应该检查那个喇叭，两个门上喇叭应该就能看出问题。
0: 有必要的时候可能这只能更换嘛，是不是啊？
1: 也不一定
0: 修复啊，修复
1: 现在我看有的客户，我们给他翻新车的时候，他的喇叭到外面单独把那个音盆上那层纸啊，单独能修复。这根据情况看这个喇叭贵不贵，不贵的话可以修复。
0: 对，那小时候玩过这个喇叭的就朋友肯定是知道，他那个如果是那个就是只要有破损的话，它就噗噗的这个声音，是不是啊？
1: 哎，是这样。还有的是那个块磁铁啊，有点卡滞，也会出现声音失真的这种可能。
0: 对，就是低音的时候哈，低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也有没有音响主机受潮了那种感觉，就是元器件损坏了那种。
1: 哎，要是主机有问题啊，它自己也就不会在，应该所有喇叭都会存在问题。它就只有前面的喇叭有可能就是，就门壳的水汽，湿度对这个喇叭产生的影响。
0: 好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啊。哎呀，这个终结者他说你就稀，我就稀罕宝骏310W 的瓦罐子啊，宝骏还出瓦罐子啊。那现在那个你买这个瓦罐子的新车，你都不如买个奥迪 A6 的瓦罐子啊，还是四驱的。他说我也想穿一大褂，多少钱？宝骏，你的原车漆是什么？原车漆肯定不是那个什么，不是鹦鹉漆嘛，对吧？
1: 这个要穿大褂了，首先要看到车况，
0: 对，
1: 因为这个看到这个外观的整体这个缝隙呢，还有这个板材有没有锈蚀，还有看看原车是不是已经重新喷涂过，尤其喷涂一些低质量的那个国产油漆，在重新做好的油漆的前提下，需要把那个所有的漆面都打磨到那个裸铁，在这情况下才可以作业，因为要必须要重新喷环氧底漆。
0: 有没有那个原车的这个车漆，就是那个铁板嘛？它就不能说给它弄漏了吧？那种，有的时候一看，
1: 有啊，
0: 时间长的，
1: 有的锈的很薄，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拿那个工具一捅啊，它整个全脱落了，
0: 对啊，
1: 这种也是国产一些车，确实也是常见。
0: 就是酥了那种感觉哈。
1: 还有一种就是说在维修当中没做好这个腔内的这个防腐，外面在做这个喷漆的时候也没做这个环氧底漆，结果这块看着挺光洁，但是它所有的焊口的部分已经是开始锈蚀了。
0: 太酷了是吧？如何跟车友会的嘉宾互动？这太酷了，您现在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或者线下如果想联系我们小崔，包括您是什么车型，是吧？是新能源的车，特斯拉呀，还是什么其他的车？上一次我们有车友朋友问到那个，就好像他是荣威的那个电车，他没有去，是不是？
1: 没有来，
0: 就是好像是。

0: 你说的那个叫小电瓶是吧？辅助电瓶。
1: 辅助像这个新能源车呀、啊，它都有这个大电池，
0: 嗯、
1: 我们俗称高压电池、
0: 嗯，
1: 还有低压电池。低压电池是给车内这个控制端用的电源，一般是12伏或者是16伏，这是常见的。
0: 嗯，
1: 这些电池有的时候长时间会亏电，造成你这个车、
0: 嗯、
1: 车机打不开，车不能正常行驶，出现这种问题啊。有的是电瓶已经老化了，存不住电，和油车存不住电道理是一样的。还有就是给这电瓶供电的叫充电机或者叫 PCS、
0: 嗯、
1: 就是这套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0: 嗯、
1: 常规就是这两个问题导致的。
0: 嗯，哎，这个现在天气炎热哈，就我们一般来讲，昨天有车友朋友就好像那个胎压监测有三个是不显示了对吧，就我记得，但是对呀、啊，他测的时候，他实际看，轮胎还不缺气嘛，对吧？就是胎压传感器这三个，我记得，就是上一次小崔不就说嘛，有些胎压传感器就是一次性了，就到寿命了就得更换，是这样情况，是吧？
1: 是这样，胎压传感器不管油车、电车，正常它都是全密闭封装在这，
0: 嗯、
1: 把这个胎压传感器是密闭封装的，
0: 嗯，
1: 不可以维修的，
0: 嗯，
1: 但实际使用当中啊，它这个电池耗尽了之后。因为它是内部装了一个冷源，是一个纽扣电池。
0: 嗯，
1: 电池耗尽了之后，这个胎压传感器就失效了。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需要更换。但特别情况，有的会打开进行维修，
0: 嗯、
1: 更换一个纽扣电池。但是这个封装和焊接都有一定要求，有的时候做的它就不是很好。
0: 对、嗯，
1: 结果加上公司费，还不如换一个。
0: 嗯、就关键，你特斯拉的那个胎压传感器贵啊，是不是啊？
1: 也不贵，大概在300块钱一个吧。
0: 一个哈，
1: 哎，是这样、
0: 啊。对，那当然有些普通的车，因为最近啊，我还真是，就除了我们车友那个礼拜六吧哈反映的问题，还有你像这个聚散不由我，他说这个，他说是轮胎亏气，他是红旗啊 HS5， 这是一个 SUV 嘛，小 SUV 的 HS5， 他说这个轮胎亏气了，但是胎压监测没有提醒。没有，这是说亏气儿了啊，没有提醒。
1: 亏气儿没有提醒，因为我不清楚他车啊、
0: 嗯、
1: 是直接测量的这种胎压传感器装的、
0: 嗯，
1: 还是普通的靠 ABS 传感器那种间接测量。间接测量啊，它需要个过程。
0: 嗯，
1: 要直接测量不报警的话，这是胎压传感器有问题的。
0: 嗯，那就重点检查一下哈，就是我们，因为刚才讲连续接到有车友朋友的这个问题，前天还有个朋友问我，他应该是马自达的这个 CX5， 他说这胎压传感器也没有什么信号了，是不是你说完之后都该坏了那种感觉？
1: 胎压传感器啊，它有这个频率型号，
0: 嗯，
1: 一个是314，还有个414，大概是这样，
0: 嗯、
1: 就是两个频率的这种传感器，
0: 嗯，
1: 它俩不能，它有的现在传感器也是集成的，两个频率都可以用，
0: 嗯、
1: 但换传感器有两种，一种是换原厂，一种换通用型的，
0: 嗯，
1: 现在这个胎压传感器应该也算是一个易损件，
0: 嗯，
1: 都很便宜，
0: 嗯，
1: 采购也很方便。
0: 对，就是轮胎专门店嘛，有的时候他还有那种说换完轮胎了，哎，换完轮胎的这个，比如说我在轮胎店换，专业的店哈，因为这是车友反馈，咱也不太了解，他说换完之后，这个有时候胎压传感器没信号了，就是还有安装的问题吗？这个
1: 正常在更换轮胎的时候，它是不需要动这个胎压传感器，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的时候在扒胎的时候误操作导这个胎压传感器啊。损坏，所以说只要是换完轮胎或者补过轮胎，感觉胎压传感器马上就不好用了，赶紧查一下有没有安装有问题。
0: 嗯，好嘞，我们现在就是夏季高温，夏季高温雨季，还有马上啊，咱们学生朋友考完试之后，可能车友朋友啊也有那外出啊，高速出去玩，跑高速出去玩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比如说我空调不好了，那么我就进厂，这不就增加了进厂量，进厂之后呢，顺便又把机油或者变速箱油把其他的来做了一些保养，还有除积碳，是不是啊？啊，小崔这儿是进气门核桃砂除积碳，这是专项技术是吧？价格也比较便宜，而且都是可视化的啊。 我们车友朋友现在一定是

0: 是你自己能够亲眼看到的哈。嗯，
1: 在作业这些项目，尤其是像储气碳之类的项目，我们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安全。
0: 嗯，
1: 安全是第一重要的，因为使用一些溶剂类的材料，其实储气碳表面上看效果很好，但是对一些油封啦，还有金属件呢，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说，核桃砂清洗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除碳项目。
0: 对，就是车友朋友，反正这个事儿吧，也很客观哈。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光看视频，因为看视频是别人的车，或者是让你看到的，就是他希望你看到的啊。但是你没看到你自己的车，比如说我自己的车积碳如何，然后我除完之后的效果如何，你这个最好。但是修理厂，你虽然不在现场，我都给你拍照片也可以。就我说这种看也更可靠一点嘛，更心里有底了，是不是？
1: 除积碳呢，首先这种情况得先要内窥镜看一下缸内是不是有积碳生成。
0: 嗯。
1: 也个别车要找我们除积碳的时候，内窥镜检查里面干干净净。
0: 嗯。
1: 这样要给人家立项，这就不道德了。所以说，一定要看到实际情况再进行作业。
0: 嗯、对。哦，太酷了！一会儿啊，这小崔。3点就下节目，然后他就回店里，你可以联系他啊。他是2014年的奥迪 Q5， 对呀、啊，前两天你那个修的 Q5， 对，修 Q5 你那好像还挺多的车是吧？陆续是不是？
1: 哎，奥迪还是有一定保有量的、
0: 嗯、啊。对，换句话说，这个还真是啊，太酷了，你还真找对人了。这个小崔刚才忘了一点啊，你看、啊、学新能源，专门出去学，花钱学。然后呢，学这个奥迪，他不叫学奥迪，不是？那当时你干啥去了？你加盟人家奥迪，你是卧底啊？你本身就是修奥迪的呀？说奥迪4S店出来的，完了又跑到加盟人家一个奥迪的专修，你当时咋想的？
1: 因为自己最大的短板就是
0: 营销，
1: 营销没做好
0: 啊，
1: 所以抱团取暖
0: 啊。对，你肯定是卧底，结果他们还真是没识别你这个人才啊。你可能是看他们怎么搞线上营销去了，是不是啊？啊，加盟了他们，实际上你才是修奥迪的专家呢。他是这个 Q5 哈、啊，行驶12万了，今天时速90上坡，由8档降7档，14年的8档，那他还是那个是不是那 CVT 的？
1: 不，
0: 不是 AT 的，
1: 采尔福的8速自动，
0: 8速自动是吧？8档降7档的时候有明显的顿挫和拖带了，然后行驶2公里之后，车辆停车，发动机怠速就熄火了，再次启动正常。哎，这是什么原因？嗯，
1: 这个应该是8档降7档的时候就熄火了，这种问题啊，
0: 嗯，
1: 也可能关联，也可能不关联。
0: 嗯，
1: 因为正常在这个转速下，如果说它熄火了，就说只有说在变速箱的耦合器。接近100%锁止的时候，把车瘪灭了。
0: 嗯，
1: 就像那手动挡挂在这个5档6档一样，把车
0: 它好像停车以后熄火，怠速啊，
1: 怠速还是熄火这种情况，它也是应该是两个不关联的毛病，需要电脑啊试下车，把这数据流啊，看一下就可以分析出来问题。
0: 对，其实一般因为这个车有那个双离合的变速箱，它这是8AT 的哈。
1: 那Q5有两款，一是7速，一个8速。8速这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款变速箱的故障率极低，只要你正常维护的话，基本可以说零故障。
0: 这有没有换油啊？变速箱油是不是？
1: 这个得给他查一下。
0: 查一下。
1: 如果换过什么油，也得确认一下。
0: 好嘞啊，这个 Y 啊，23年的卡罗拉双擎28万了啊，28，积碳得怎么洗？你这个积碳还有主要是喷油嘴。喷油嘴洗一下多少钱？这个喷油嘴洗是往油箱里加清洗剂的，对吧？
1: 因为现在装的都是那个缸内直喷的喷油嘴，现在也没有设备去单独去清洗这个喷油嘴。
0: 对，
1: 你像以前的老款的多点喷射，我们是可以超声波清洗的。
0: 嗯，
1: 像这种情况，确实就是得加这个燃油添加剂，选择一些国际大品牌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0: 嗯，
1: 积碳情况还是就是说，首先要内窥镜确认一下是否真的有积碳，因为日系车相对积碳能少一点。
0: 对，
1: 如果是正常维护的前提下，
0: 对，
1: 确认一下是不是要做积碳清洗。
0: 对，
1: 如果少量的积碳呢，好的燃油添加剂也有清除效果。
0: 对，其实最主要就是你这个喷油嘴的积碳啊，是不是啊？还有你这个双擎也要换那个变速箱油的，是，对吧？双擎。
1: 是要换的。
0: 嗯， 好嘞，稍后的时间里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再回来。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呢，保持的依旧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14:30的时候呢，陆陆续续孩子们就要进考场了。那考区的周边呢，主要是等候的家长会比较多。这个时间段呢，阳光辐射升温的状态是比较明显的，一定注意防暑降温啊。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6到24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1008车友会，我们是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修车、养车、换车啊。另外呢，有些新能源的维修保养、特斯拉的专修，都是在我们下午两点到三点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来互动交流的啊。欢迎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就可以了。我是主持人梁山。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可以说刚才也讲了，最早呢是丰田的4S店，后来呢到奥迪的4S店啊，看得非常有前途啊。再后来就是自己出来，是不是？你就修完奥迪，你再没到别的这个专业，奔驰什么宝马4S店去吗？
3: 没有，也在丰田。后来在奥迪，再后来就
2: 自己
3: 创业了。
2: 自主创业啊，这个有比较有经验啊。哎，刚才咱们正好介入奥迪这个车啊，咱一讲哈、啊，过去哈、啊，我听沈阳有个节目哈、啊，那听众不知道哪一天还也有这个问题，他问那主持人，他说主持人，我要是不开修理厂，我是不是就不能够开这个奥迪？这就是你把奥迪说的哈、啊，那有可能人家刚才讲了。那个网上营销有点过度，给车主朋友造成了一些心理阴影，是吧？你正常奥迪的车就很皮实，维修费用也低，也是个高档车，对不对？
3: 关键是应该说现在有一些短视频，短视频呢、啊，它有一些
2: 对啊，
3: 制造一些焦虑。
2: 对，
3: 其实一款车从生产到设计出来到交给用户啊，总体来讲质量和设计都没问题。但使用当中客观条件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

0: 门的鸡蛋，它确实是，是吧？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吧。
1: 其实所有地表的燃油车，理论上都有积碳生成，
0: 对，
1: 就在于多与少。
0: 嗯，
1: 为什么说德系车会多一点？尤其像普遍宣传奥迪、大众会多一点，因为奥迪、大众在市场的保有量，
0: 对，
1: 也是非常大的。
0: 嗯，
1: 非常大的，所以有些问题可能有一定代表性。还有一些新车型、新技术，在日常维护使用当中，也会产生因为不到位产生一些过多的问题，比如说机油使用不当，就是不达标，还有一些配件使用的品质不高，都会加剧这种问题的放大。所以说有一些问题啊，不见得就是表面看的这么简单的。
0: 这个高啊，他这个好像你刚才说完之后人家还真研究了，他是22款的哈，大众速腾超越，他说改原厂的直接胎压监测多少钱？直接胎压监测好还是间接胎压监测好？他说我这个车啊，现在是间接的胎压监测。
1: 肯定是直接的好。因为直接为什么是这个新车没装呢？它有个成本的考量。直接的能带来两个好处，一是直接能看到这个胎压的压力，还有胎压的温度。便于你这个驾驶员精准地掌握自己的车况，是好处非常大的。但是加装的成本，四个胎压传感器还有一个接收器，有的那个网关需要更换，但按照车架号我们需要查一下。大概这个车型预估一下大概得1000多块钱吧，但是胎压传感器还分品牌的或者是原配的，它这个有点讲究。
0: 这就明白了哈，那你这个车胎压监测就是直接的呗？
1: 我是间接的。
0: 你还是间接的，那就够用吧意思？
1: 其实来讲，常规来讲也够用。就是没有那么直观。
0: 就为了看一下那个温度呗，胎压和温度哈。
1: 有时你会看到这个地表的温度，或你这车行驶的时候，你这个座位。坐在不同的座位，对这个胎压的温度都是有影响的，因为它轮胎和地面接触这个应该的这个工作状态。
0: 够用，就我这有些数
1: 胎的这个工作状态。
0: 够用，就我这有些数据哈，我不需要掌握那么多，我感觉你说这个。
1: 其实够用来讲，这个间接式的就可以了。还有一些车型像老款的，像大众奥迪，它没有这个，连间接的都没有。我们之前做维修的时候，就把它那个数据给开通，也不用增加成本，就刷一下软件就可以体现了。
0: 对，我记得就是你，比如说咱们有的时候叫抬头显示，是吧？我这个不用低头，我就看到这个车辆的速度啊。完了呢，这些指标，还有的像那个途锐啊，它还有那个机油温度的这个显示，是不是啊？
1: 是这样。
0: 有些数据能够给你提供，有些你包括你这个抬头显示，我感觉是不是也没啥用？这个，
1: 反正我和个人的开车习惯有关系
0: 啊。
1: 有的人开车的时候就喜欢前面的屏幕，就是风挡干干净净，不要有其他能反射影响视线的这种东西。
0: 对，
1: 这个你像这个抬头显吧，在前面它一直发光，有些比较敏感的人这种东西他也不见得就接受。
0: 对，就我刚才说这种数据作为车主来讲，我有时找过他没啥用嘛那种哈。
1: 其实也没什么用，你就跑起来车速
0: 啊。
1: 根本也不需要说我们关注的重点，安全才是我们所要考虑的。
0: 集中精力哈，安全我们叫预防性的驾驶，你得判断你的前车想干啥啊，过路口的时候是不是啊，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另外我们车友朋友，咱们现在大连市旅游季节了哈，所以外地的车友朋友啊即将大量涌入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看到外地的车牌，因为路况不太熟，虽然有导航，这已经比以前很好了，但是在有些立交桥下桥口上桥口啊，就白实线，另外有些车的这个它没有像就是驾驶的习惯好像还 就是那个并线呐、啊，这白实线它就随意的并线，像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不打转向就并道这样有的啊。

0: 所以车友朋友，你甭管什么车啊，就是集中精力驾驶，要预防性的驾驶，要注意留意前车或者周围车的动向，是不是、啊、要有个判断力啊，预判一下，
1: 就是注意瞭望、保持合理的这个行车距离，这是我们要做的基本。
0: 对，这个 RE 啊，说比亚迪宋集成刹车油修理厂能换吗？
1: 啊，理论上刹车油都可以换，只要换的时候符合原厂的要求的这种粘度指标就可以。常规现在民用的都是 DOT4、啊，这完全就够用了。
0: 嗯，
1: 像有些车反映说换完刹车油踩刹车，总泵响或者一些其他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刹车油啊，换的这个品质不高出现的问题。
0: 嗯，另外最近出了叫线控刹车，是吧？
1: 哎呦。我也看到一些资料介绍这线控刹车、
0: 以后不用刹车油了。
1: 确实不用刹车油，它把刹车的信号直接变成电传的信号，传到刹车总泵上。但是这也算是一个突破也好，这有待于市场检验、因为百年企业仍然用的都是油刹，这个是最保守但却也是最安全的。
0: 对，反正就是有人担心说你这个里边好像集成的一个元器件里边那些齿轮呢，好像都是橡胶的，说你这个能不能用得住啊？或者是那个好像可能我们对刹车原理也不一定太了解哈。
1: 线性刹车就我们推断一下，就它其实因为它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电车需要采集刹车的信号，就是这个信号也比使用的也比较特殊，而且它又结合它这个能量再生还有这个四个轮的协同控制，因为它毕竟是前后都是电机的、也可能以后都是每个轮是单独电机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它有精准的控制每个轮这种状态，所以原来的刹车就满足不了它这种需求，它也只能线性刹车，就是为这方面就是提供了一定方便。
0: 好嘞，我们看看这个，哎呀，这车友这应该是个数学符号啊，你看看啊，这学完全忘了，就全都交给老师了。他说这个问一下啊，我这车8年行驶80000公里，1年10000公里嘛，就是目前偶尔出现等红绿灯时候踩刹车，转速会掉到600转左右了，车明显抖动，就是踩刹车转速会掉，没有故障灯，这会是哪儿的问题呢？
1: 它这个应该是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节气门脏了，节气门脏了，再一个是踩刹车的时候，因为踩刹车的时候如果它是真空助力器这种的，它有一点的就有一定的这个进气量又进到发动机，这会导致它工作状态发生一点轻微改变，所以说主打的就是节气门脏了。即特殊情况，它是表面有没有漏气的现象，因为理论上但不属具体车型，它这个正常如果是就是控制监测比较精准的车，这些方面也会报一个故障，就像节气门太脏了，一些车型也会报这个空气流量不空气怠速流量不足的故障，或者从数据流看一下节气门开度也能分析，常规都是这样解决的这几个问题，
0: 就是节气门拆下来清洗，然后复位，是吧？电脑还要复位一下吧？
1: 是这样的。
0: 对，节气门哈，还有一种就可能哪儿漏气，这个尤其是那个真空，你说这它主要一踩刹车不就是抽出真空了？发动机要额外的提供一点负荷，是不是？
1: 踩刹车的时候，因为它就真空这个助力器啊，分两种，一种是电子刹车，一种呢是真空助力。但是按他描述，他这车是真空助力器助力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踩刹车的时候，有外界的空气会进入到发动机参与燃烧，它的混合比会发生一点改变，所以说它的节气门再加上节气门脏，会导致这种问题放大。
0: 就是我刚刚跟小崔哈交流的时候，就是说到了网上那些哈，就是从省油的角度来讲。就是两种，一种是让车友朋友加各种添加剂啊，那个就是防冻液里的添加剂，自动变速箱里的添加剂，机油的添加剂都不说了啊，我们现在特别推荐的都是往燃油里加的添加剂，其他的添加剂呢叫慎重使用，而且我们是说你在 油水都换新的情况之下，换好的情况，使用的添加剂能够提高它的性能表现啊，是这样的。但是绝对不是拿这些添加剂来治你的问题的，就是我这个防冻液水温有高了，或者是如何如何，我加点这个添加剂，这个可不一定啊。所以网上大量的现在开始，就是我们二十年前线下卖的产品，就现在网上又都回来了，一个都没少啊。我那天数了数，我刷这些视频，一个都没少，全都回来了，在而且在卖的那种，嗯。
1: 嗯，现在生意不好做，钱也不好赚，所以一些陈年老货、又捡起来了，这也是没办法。
0: 它也不是陈年老货，它就是这种理念，就是我们说这种产品一直不缺。我刚才讲的是它的场景，应用场景是不一样的哈。哎，但是有一点我想跟，就是那天我感觉，我刚才问了小崔，就比如说洗节气门，洗这个氧传感器。洗这个 VVT 主要指的 VVT 阀，这主要指的是这个日系车，是吧 ？VVT 阀那个阀哈。
1: 其实这个 VVT 阀不但是日系车有，像德系、现在大部分车它都有这个功能，就是 VVT 概念就是改变这个正时，就是正时提前、就是那就是应该有进气轮有排气轮，它改变了它的进气角度。或者排气角度，从而达到这个动力和环保方面的需求，满足这个需求。它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有脏的现象，会导致油的通过量不足，这会产生什么？一个是故障码，再一个就是链轮会有异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前提是，如果换好的油水、好的滤芯儿，这种可能性就几乎是没有的。
0: 对，因为我看那个视频，看到的确实很脏。就从咱们那个心里的感觉，哎，给它洗干净了。我说这个这不是挺好吗？这个，换句话说哈，这个也都是之前就是有些故障判断，确实是这脏了啊，或者说给你换新的。这个也就是说，这种知识或者维修的项目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又重新组合，是吧？
1: 就是应该说是旧瓶装新酒、一直就在割韭菜。
0: 对。完了呢，哎，那你看这个 VVT 阀，就是正时的这个调整的这个哈，人家宝马和本田就厉害了，直接就是线性的，不在中间单独做调整，整个是无极式的调整，是不是这一道理？
1: 尤其宝马，它这个节气门的生成控制确实是无极的，但是控制这些功能上，它人家还是有电磁阀，进行这个油路的调整来推动它工作的，说白它上面也有电磁阀，也有滤网，
0: 对，
1: 也需要好的这个机油，好的机油格来给它过滤。
0: 对，这好的油水那是肯定的嘛，我们叫油水换新，车如新生。这最近不是也有一个口号叫做这个老车延寿，是吧？就我这个换好的油水，我感觉动力又好了啊，老车延寿。现在实际上可以敢说这种话，你像你 CVT 的车，双离合的车，还有像这个六档位以上的 AT 的这种自动变速箱，这可以叫老车延寿啊，新车养护，是吧？好的油水，大家的认可度更高了嘛，对吧？
1: 应该说新车，一定得按照标准的这个养护技术指标进行，老车也可以按照这个技术指标进行这个翻新也好，整备也好，调整也好，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驾驶状态。
0: 对，其实人家网上那个专门做翻新的朋友啊，各种翻新的朋友，实际上确实是一个是那视频拍的也很好，人家的手艺啊也挺好，最后都焕发了青春啊，各种零件啊、元器件啊、电器啊焕发了青春，包括手表，哎，50块钱买的，这翻新完了之后说值3000块钱，这所以你看，你说人家能不挣钱吗？对吧？是这样情况哈。
1: 这得我检讨一下我们自己，就是营销一直没做好，就卖头苦干，现在走的路很难很难。
0: 对，不能吧？哎，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刚才讲了，用车的场景很多啊，消费者也很多啊，他的需求也很多，是不是？但是核心还是你要把这个东西整好，这是核心嘛，对吧？
1: 其实消费者包括就应该说是车主吧，他。就一个诉求，要求品质，
0: 对，
1: 在这前提下，再要求一下性价比，就是价格更实惠一点。我觉得这是普遍大家这个心声。
0: 对，那实际上这就是核心的，价格是不变应万变嘛，对吧？你价格能够做到有优势，

0: 然后再做别的。哎，
1: 但是我们也很难，因为好的东西不可能是最便宜的。
0: 嗯，
1: 这是其实实在是哈两难。
0: 对对对，好嘞。那你像你特斯拉的，比如说这个热泵，大家也知道，冬天也用，夏天也用，一出保之后肯定坏，完了要换总成的话，这四 S 店啊，我们这时候我们是讲你在任何在哪些渠道换啊？不是说你这件买不着，不是说也不是没人给你修啊，是你在哪个渠道，那你付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是最后就是这样的事儿嘛，对吧？
1: 哎，是这样的。
0: 嗯，那你像在这换总成10000多，你这儿修3000多，是不是啊？
1: 嗯，换总成大约不到20000块钱，
0: 嗯，
1: 10000多还挡不住。
0: 嗯，向前说16款的 GL8 胖头鱼3.0的啊。胖头鱼3.0 V6 的发动机，早上启动排气管还是整个进气道突突的声音，憋了一会儿啊，再顺畅，反复好几次才能是转速表下来，踩油门不升档，上坡一直都一二那块啊，16款。
1: 哎，以他这种情况，首先看要看到排气管有没有这积水，
0: 嗯，
1: 有的是这个水排不出去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三元催化有没有堵塞，他这种情况好像是类似于排气不畅这方面引起的，
0: 嗯，
1: 哎，应该检查一下，重点检查这方面。
0: 对，再有你说燃烧，好像你刚开始早上启动，就是哪个刚工作不好，结果憋了一下，然后又好了，结果。他这个排气管就有声音，好像是不是？
1: 但是他没说有缺缸现象或抖动现象。
0: 对，
1: 如果是有缺缸这种抖动，或者是仪表有故障灯亮，这个可能是发动机本身工作状态的问题。
0: 对，
1: 但他强调了一下，这个声音不正，就是排气方面重点检查一下。
0: 对，就是发动机，还有你说的一二不升档。动力不够嘛，好像感觉那种啊。
1: 他这种情况，动力不够，他就升不了档。
0: 嗯，对。
1: 嗯，这就是这个不升档不见得是问题，
0: 对，
1: 而是把动力提上来，这个升档的问题就解决了。就像我们在修变速箱的时候，修变速箱或者诊断一个变速箱的时候，前提一定要保证发动机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0: 嗯，
1: 才可以检修变速箱。否则的话，
0: 对，
1: 发动机有故障或者发动机动力不足，在这个条件下，你检测或者检修变速箱，这个判断它都是有一定的欠缺的。
0: 对，这个是基本原则哈，就是所有的先是把发动机工作都正常啊，然后呢再去换变速箱油啥的，要不然你就本末倒置了那种啊。我记得以前这个车哈，就是那种就比较马虎哈，6缸的嘛，少一缸，那一缸已经不工作了，你要时间再长了，它有点顶缸，就是老是喷油喷多了，把那缸给顶了哈。
1: 嗯，像发动机在工作当中，如果缺缸要强行行驶的话，它很可能会造成三元催化的那个损坏，因为过多的这个有的车它不带闭缸功能，那个汽油仍然是处于喷射状态，在三元催化的高温的地方会形成这个堵，就是堆积产生温度过高的燃烧，三元催化就烧坏了。
0: 嗯，对，啊，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有的一次这个车呢进点水，就是进到那个滤空气滤芯儿，空气滤芯儿之后，它不就是水和泥，它那个滤芯儿也比较脏，它也不知道换，我就这样马虎哈，它就把一个角啊就是变成收缩了，或者是水和那个泥呼把那个进气滤芯儿给它呼的就不透气儿了嘛，对吧？不透气儿你这个车动力就不足嘛，说这车怎么有毛病，老是没劲儿，最后一把空气滤芯一打开。哇，你这就全就口罩那意思啊，全部呼死了，要换个滤芯还好，你说这省多少钱了？
1: 确实有的那个空气滤芯换的不及时，还有大部分是换的空气滤芯品质很差，
0: 对，
1: 就是进气量不足，
0: 对，
1: 有的会报故障，有的不报故障，或这样在实际体验当中啊，这个发动机动力啊确实受一定影响。
0: 对，还有那喷油嘴啊，喷油嘴那个眼都给堵死了，这个也影响动力啊。哎，所以车主就说费油嘛，3.0的本来动力嗷嗷的完全够啊，但是结果费油那种啊。终结者是吧，它是新能源，它是 ECVT 啊，混动的这个变速箱，他说大部分都是电机工作啊，偶尔高速状态下发动机通过一个电磁离合器介入啊，这个你这前面是使用说明啊，他说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手动挡的齿轮油加进去用，加哪儿去啊？
1: ECVT 可能它指的是丰田双擎类的，那个波箱油是专用的，
0: 对，
1: 用不了齿轮油。
0: 对，
1: 肯定
0: 国产的呢，其他的呢那种
1: ECVT
0: 对特指
1: CVT 它等于是就是波箱也属于 CVT 类型的油，
0: 嗯，
1: 你用普通的齿轮油是不可以替代的，
0: 对，
1: 包括你就是手动挡的齿轮箱或者是差速器的都得按照指标进行用油，
0: 嗯
1: 啊，不能随便用油，
0: 对，
1: 会造成换挡困难，甚至出现这个异响，尤其像后差速器的人啊，一正常用那个杠五的油，如果用到杠四，这个后差速器寿命会急剧缩短。
0: 嗯，我们这也厉害了啊，我们用杠六的行吗？
1: 这个我真没见过，我们杠五就够用了。
0: 啊、对，但是有一点啊，这个 ECVT 好像就特指这丰田的变速器，混动的变速器是吧？这个名称。
1: 对，它是红色的 CVT 油，
0: 对，
1: 不可以随便更换的。
0: 对，就是咱们那个自主品牌的也混动啊，混动的话，它不叫 ECVT， 它这变速箱好像没起名字，不知道叫啥名呢。
1: 国产的变速箱太杂了，你像我们修的其他的类型的，
0: 嗯，
1: 都得按车架号查，
0: 嗯，
1: 官方技术要求用的什么指标我们就进行什么指标的更换，
0: 对，
1: 不敢随便去调整。
0: 它有的时候是那个多档啊，还有哎，我就发现那个五菱了哈，五菱不是也出混动的车嘛哈，我就感觉那个五菱，但是查不到它的是可能也没用心查，它那个好像是用的是 ECVT。
1: 哎，正常来说，小排量的这种双擎都是这个电控电机部分加上这个 CVT 波箱在工作。
0: 嗯，
1: 因为它肯定不会用双离合的。
0: 对
1: 啊，这种都是 CVT 为主。
0: 对，别的呢，就是你就刚才说了，你混动你是问它是一档，有混动它问一档变速器，它不叫变速箱了，它叫变速器，或者就是二档啊，它有两个档位，对吧？变速器
1: 啊，是这样。
0: 它。就也就是说你都不知道叫啥名字，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你就看看它是一档和二档，就它自己不同的批次的车它这个方法很多。
1: 有的时候你这国产车，你测它发动机或者是变速箱，它里边会很多选项，说白了它这个配套厂家都有很多，需要你就精准的去核实。
0: 好吧，啊，我们周一的时间还是两句话，一个开车的时候我们注意啊，防御性的驾驶，另外天气炎热，大家修好空调，保持良好的心态啊，还有呢就是防御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预防性吧，啊，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避免啊车出现大的问题，好吧。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也感谢小崔，感谢我们的车友朋友的互动，稍后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这个高考英语课已经开始考试了，请各位务必啊，在这半个小时之内保持一个城市的安静，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比较理想的考试环境。那现在看到路面上通行的状态变化也是有一点点的，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中部城区联合路南行到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门前，西南路目前的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附近，包括春柳部分的双向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另外迎客路、交汇华北路以及这个江州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走起来压力会略大一点，保持耐心等候一下基本就能通过，只是排的队稍微长一点，稍微耐心一下基本问题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金丹。
4: 二十载坚守至今，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连接这座城市的爱心纽带，将慈善的种子播进了更多人的心底。祝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都能怀揣这座城市赋予的温暖底气，从容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各位好，现在时间15:02，一起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明天凌晨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6到24度，今天是一个好天气。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作天天好听交通广播，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我是小蝶，重播就随缘了。高考进行时，送考护考的家长正在等待当中，愿都能所想成真，进阶顺利。

李宗盛《小李的山丘》，他的歌此时此刻中年以上的小伙伴会比较喜欢听吧。送考护考的家长们在听的应该大有人在，小李是他们共同喜欢的歌手之一。我说的对吧？如果你恰巧就是家里有考生的今年的家长，而此时在收听我们点点好听，回应一下。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留言就是了。对呗，孩子在过关，家长也是啊。

人生啊，犹如过关，都要一个个的过，一马平川是罕见，对吧？关关难过，关关过才是常态。所以，既然如此，咱们不惧怕过关的勇气啊，就已经很好了。对，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勇气，就已经很好。此时呢，是不是要和大家再分享一首歌？除了李宗盛的《山丘》，小李回味无穷的《山丘》，之后呢，我记得高晓松为了致敬李宗盛，还特别写了一首歌叫《越过山丘》。对，前有哈李宗盛的《山丘》，然后高晓松是有感而发致敬李先生，《越过山丘》啊，那首歌就诞生了。这是音乐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对，用最诚恳而单纯的敬意和拥抱，在两首作品里面。

0: 杨宗纬，越过山丘。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钟，只要你来到 FM 100.8交通广播，你就会发现这段时间会让大家在音乐里面，很自然的就放缓了脚步，可能神经也会慢慢的，被安抚到。对，关于人生每个阶段，如此轻轻的唱，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遗忘，好与坏都已看淡。岁月真的像一首首歌，就算随风而去，怎样都值得。我记得高晓松对周深的评价是一个人的唱诗班，对杨宗纬的评价是什么呢？当大家都在比赛唱歌，他已经在歌唱。于是乎，他致敬李宗盛的《越过山丘》，选择了杨宗纬首唱。下面这把声音久违了，
1: 那种酒醒我心中的梦啊，
0: 谁呀、啊？

对吧？现在你听田震唱新歌的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不过他依然在唱着，前一阵子好像开演唱会来着，这首歌叫做《月山向海》，田震，对，带着久别重逢的感动哈，而且这种冲击力一如既往，是他是他是他，田震呢致敬热爱再出发，据说这是以跑步为灵感而创作的歌曲，当然呢又不仅仅是一首关于跑步的歌，更像是一首在人生路上不停奔跑的热血赞歌。我要追加一首田震老师的老歌，百听不厌的野花儿。

好听吧？我是懂你们的，因为我差不多跟你们同龄。为什么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应该有不少的小伙伴是在陪考，在校门外等待孩子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的小孩也即将参加高考，所以我判断我们都属于同龄人。那同龄人呢，在音乐喜好方面是有相同之处的，所以我相信听到田震的这首《野花》，你会点赞，你会喜欢，对吧？田震啊，还有一首歌哦，接下来我们可以稍微再轻柔一点听他唱歌。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段，希望大家哈，开车行经到考点周边，切记不要鸣笛，切记不要鸣笛，给孩子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的一个环境啊，因为下午有听力考试。

田震老师好听的歌特别多，声音特别有张力，这首歌叫做《靠近我》。我个人特别喜欢他的一种风格，

0: 送给大家，这是田震的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对，众多我特别喜欢田震歌里面的一首叫《靠近我》，百听不厌。好，来看一下维尼，他提到了一个地方，他说在黄河路和成人街交汇处，黄河路入市方向中间车道有出租车追尾私家车的事故，现在双车司机在路中间哈、啊、争论呢，交警还没有赶到。对这个地方的通行是否造成到影响，那我们待会儿要通过大屏幕啊来看一下。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刚才提到的黄河路成人街的事故，虽然我们非常想用镜头来看到现场的情况，但是由于镜头的限制呢，目前整体的调取是有一点问题的，希望各位稍微留意吧。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有事故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其实大部分路街的通行状态还不错。上个时段我们提到过的迎客广场和华北路交汇的这个大十字路口，迎客路到迎客广场这一部分的东行方向，华北路目前的北行方向以及香洲路的西行方向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但说实话这样的队伍呢大概率上其实还是能够正常通过的，只不过相对来讲迎客路这边难走一点，大家稍微心里有个谱。其他的路段通行质量，一个呢是在西南路的这个中心医院附近，双向的滞缓比较明显，走起来有压力。另外就是广电中心北行东北路的出市方向，向路交高架的这一部分，包括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长江路从新开路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的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相对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呢，目前开通状态都是正常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下午三点到四点钟，交通广播 FM 100.8，天天好听在播出。我是小蝶，这个时间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明天凌晨两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明天上午考试的小伙伴带雨具。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6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16到21度，16到21度。生活气象指数，如果你要问我说洗车指数5级。你应该会抢答了，因为有雨肯定不适合擦洗汽车。晾晒指数2级，今天啊阳光充足，比较适合户外晾晒，珍惜阳光。垂钓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合垂钓。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 无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0: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1: 来吧，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江海涛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

0: 级验证码，随时转移资产资金。好在罗女士平时关注反诈宣传，察觉到异常后及时到派出所求助，依托请旨中心的反诈体系，我们第一时间协助她关闭共享、核查账户，成功保住了14000余元资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以误开业务、订单异常为由要求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作手机的，一律是诈骗。大家遇到此类电话直接挂断，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有疑问可以拨打96110咨询。我是110请旨中心接警员江海涛，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好。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1: 来啊来，天天好听，听个 girl 一起来买眼霜啊，一起团购眼霜啊，关键词是眼霜。今天我们一起来团啊，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小样5毫升乘以3，哦，3支15毫升到手呗。其实买小样也很合适的，因为你买一支小样一般就是5毫升，但是我们一组是3个，15毫升也差不多一个正装的样子是吧。618年终大促啊，本周哈，给大家呢分享一波又一波的大牌美妆。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来了，这个是实打实的品牌清仓减漏福利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官网你看，15毫升的正装眼霜日常售价2000多，对吧？那今天是07清仓减漏，到手3支5毫升的小样，不也15毫升吗？对吧？正好跟就是正装是一个容量，只要199，各位，今天不到200块钱，199啊，就可以呢体验国际大牌眼霜的修护力，这性价比直接拉满。效期是到2027年明年的5月份，价格超香。经常熬夜加班的，长时间盯手机电脑的，现在你就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2个字“眼霜”啊，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下单。来抢购，因为你向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眼霜2个字，就有下单链接给你，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啊。眼霜用得好呢，年龄就藏得好。作为眼霜界的顶流，海蓝之谜的眼霜它里面全是品牌的核心成分。首先它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从根源上给眼周的肌肤补充能量，让眼周皮肤更加的坚韧，那些鱼尾纹啊什么的慢慢就给你蓬起来了。那就是这个眼霜你在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可以很好的淡化你的眼圈，让眼睛重新亮起来哦。当然我们不推崇说熬夜啊，你熬夜还是会很伤身体的，所以化妆品呢它不会解决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知道吗？所以好好睡觉啊是最好的美容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霜啊，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发3，到手15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99。可是海蓝之谜的眼霜啊，而且这个小样呢，携带起来非常方便，不占地儿，常用常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效期到明年的5月份。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霜，回复眼霜，我们一起团起来。

0: 元素是一亲爱的你啊，能够习惯性的天天在这个时间找来交通广播的天天好听啊、停一停，歇一歇，缓一缓，听听歌，唠唠嗑的，我想我们一定程度上都是有着共同的喜好，尤其是听歌这方面，对吧？金三角桥西行方向右侧车道有车坏在下桥处，各位注意，金三角桥西行方向右侧车道有车子坏在下桥处，行经这个地方注意提前啊并道绕行啊。任素汐亲爱的你啊，我记得这是去年新华社甄选的毕业歌，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是祝福孩子们都能够抵达梦想彼岸的一首歌曲。对，在今年交通广播20周年爱心送考活动当中呢，我们有一组爱心送考一对一，爱心司机代表是大连英博的李国旭，他护考的学子是东北超大连队的王仁杰。
1: 我是阳光，现在呢，我正在大连市第50中学的高考的考点，今年的交通广播爱心送考也是得到了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的大力支持。球队的主教练李国旭亲自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今天送考的对象是我们东北超大连队的小球员王仁杰。李指导你好，跟我们的交广的听众打一个招呼好吗？
2: 交广听众大家好，我是大连英博队主教练李国旭。
1: 我们也知道您指导过的这个像黄山啊、朱鹏宇啊，是最近这些年才参与的考试，那么您认为学习和训练应该怎样平衡之间的关系？
2: 相对来说就是把它合理安排好，学习和训练呢也会互相促进，毕竟这个足球需要学习能力，第二个他需要理解力，球员能去更多的学习，对他去理解整个的比赛，阅读比赛，包括去执行战术，我觉得是非常有益处的啊。
1: 无论是备考还是备战啊，相同点都是比较的紧张，您觉得有怎样的方法可以减压让他们更放松呢？
2: 我会跟不管学生还是球员说，就是做好过程，做好这个过程就好，因为结果是只要你有过程肯定会有结果，但是你不要分心，专注于过程，那么结果是一个就是不可预期的事儿，可以期望的事情。希望这个每一名啊考试的学生能够大胆发挥，正常发挥啊，肯定会有你们期望的东西和达到你们期望的这个结果吧。
1: 好的，谢谢李指导。

0: 王仁杰也在我的身边啊。今天你高考，这么大的事儿，李国旭教练亲自送你考试，
1: 比较激动啊。因为你知道，毕竟是我们大连英博的主教练，我能见到就是大连英博主教练就非常激动。他来了之后，给予了我一定的信心，使我面对考试更加从容。
0: 祝你成功啊！希望你能够超常发挥啊！在练球的这件事情上，是不是给你的生活也带来一些变化？比方说，会不会提升你的意志力？在遇到刷题啊、备考的时候，遇到困难，你更愿意坚持。
1: 足球就是真的给予了我很多成长。在我备考遇到那种不会的题，可能很多人都会放弃，但是因为足球带给我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支持，所以说遇到那种难题，我会深究，然后解除它。
0: 在考完试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要回到球队？
1: 对，考完试之后，我应该就会回到我们大连队，一起跟着他们备战了。
0: 希望你能够赛场、考场双赢，加油，一定行。一定赢！
2: 祝福王仁杰，也感谢李国旭指导。李国旭指导能够出现在我们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这一个爱心大使的阵营当中。
3: 嗯，
2: 对于像王仁杰一样的热爱足球、热爱学习的这些孩子们，都是在精神上的一种莫大的鼓舞。不管是在足球场上，还是在考场上，都是我们为了青春征战的每一次的战场和赛场。也希望孩子们努力的去奔跑。
3: 嗯，昨天啊，在我们早间的沪杭高考为爱让行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杨光呢，是随着李国旭指导呢，是送考哈。送考的过程当中也有采访，刚刚你有听到。我昨天看在抖音里面好多人也捕捉到了李指导在五十中这个考点的身影，是吧？都觉得哦好意外哦，原来听交通广播是这么回事。对，再次要谢谢哈今年参加爱心送考的所有的爱心司机啊，包括一对一成功的以及没有成功加入到流动送考的每一个爱心人士。接下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哈，除了大连英博的主教练李国旭参加了今年的爱心送考一对一，那么他们还有四位球员啊，也是在今年高考前夕给大连的考生送来了祝福。我在昨天早间《交广早会合》节目当中考了一下啊，那个时间段的听众很厉害哈。嗯，虽然说很难一下子就答出来这四个人里面都是谁，但几乎答对两个的都是多数。那么这里的小伙伴，大家也听听看啊，在下边这段祝福里面能听到英博的啊几个你熟悉的球员的声音。风轻吻
4: 地平线，阳光跳舞，执笔逐梦，超常发挥，预祝高考大捷，所有努力皆有回响，高考必胜，
5: 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祝大家金榜题名，稳住心态，从容应考，高考加油，
6: 为挑战乘风破浪，顶峰相见，
7: 祝所有高考学子放平心态，高考顺利。
3: 嗯，四位大连英博的球员，你听出来几个呢？可以向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留言。哦，昨天早上参与的就不要再参与了啊。

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是新华社甄选的毕业歌，这首呢是央视甄选的毕业神曲。周深，璀璨冒险人。我们都是人生路上的冒险人，孩子们是，我们这些为人父母也早已冲在前，纵然满身泥泞仍然逆风不退，尽量做一个璀璨的冒险人吧。谨以此歌。

金代逐梦，金丝带啊，金代逐梦。对，刚刚讲到了金三角桥西行方向，右侧车道有车坏在下桥口，所以大家可以呢提前关注一下这个地方啊，尽量的就是并道绕行。

0: 点八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东北路东宽路相对来讲压力稍大，从967医院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蛮高。像陆家高架这一部分呢，想要进入疏港路，车辆也是需要排队的。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南路的北行黄河桥的上桥口部分，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目前来看还是明显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金丹。
3: 二十载坚守至今，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连接这座城市的爱心纽带，将慈善的种子播进了更多人的心底。祝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都能怀揣这座城市赋予的温暖底气，从容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在明天凌晨两。

0: 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中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6到22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想呢，此刻啊，很多的一些高考考生的家长啊，正在考场周边坐在车里等待着孩子在今天下午的英语考试，将在17点结束，
1: 就是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
0: 哎，
1: 孩子们就出来了。
0: 但是我觉得呢，一定要给我们的高考的考生们啊，考生家长们要提供有利的一些价值。
1: 哦，什么价值？
0: 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啊，11号以后啊，到哪玩？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啊？
0: 对不对？
1: 现在很多家长现在就应该开始想了。这孩子们7、8、9考完了之后
0: 啊，
1: 在家里附近啊，可能是和自己的同学们先聚会几天，
0: 对，
1: 洗洗澡，
0: 嗯，
1: 看看电影，
0: 哎，
1: 吃吃饭，然后呢，
0: 然后就开始选择到其他城市去旅旅游。
1: 哎，
0: 这个和其实和中考的一些考生家庭还不太一样。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呢，据我了解呢，高考结束之后啊，就等待着20多号这个要填报志愿啊，
1: 没错，
0: 出成绩啊，
1: 嗯，
0: 那么你看呢？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更多的一些家庭就会选择在6月10号、11号领着孩子就出发了，
1: 嗯，
0: 甚至是最近还有一部分的一些家长在咨询说，你们有没有说最近出发的团儿，然后呢有主持人带队的，能够让孩子自己参加的？我说我们现在只有6月11号的新疆游，
1: 对，
0: 但是已经是满团的状态了，
1: 没错，哎，
0: 因为在今天下午。已经把11号的机票都已经给大家买完了，
1: 哎，
0: 都已经出来了。因为呢，本周四啊，冉峰老师呢就要带着大家就准备要出发了。
1: 那是。
0: 另外呢，中考的家庭呢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呢？就是考完试了之后，到7月初之前，它是有一周的时间，是可以出去玩一玩。
1: 没错。
0: 那么基本上7月1号之后的话呢，孩子们又开始要进入到上课的一个状态。
1: 哦，你说的是初升高
0: 中
1: 之后，
0: 中考
1: 啊，中考结束之后，
0: 哎，中考结束以后
1: 继续上的课是高中的课程的意思。
0: 哎，没错，
1: 这么早吗？
0: 对，
1: 哎呦喂，真是
0: 啊，有很多的一些家庭啊都在咨询说，哎，有没有说6月10号、11号出发？
1: 嗯，
0: 然后呢，赶在20几号回来的呀？
1: 哦，
0: 还有呢，就是。中考考完了之后有没有24号出发，7月1号、2号返回的呀？
1: 没错。
0: 其实你看呢，留给很多的一些家庭就是一周的时间，大概呢，就是6到8天的时间左右啊。
1: 哎，
0: 但是
1: 是啊，这些家长们确实是啊非常的积极了。
0: 嗯，
1: 哎，
0: 但是如果说你想用6天的时间或者用8天的时间能够玩很多的一些城市了，你比如说呢，像贵州、云南，
1: 嗯，
0: 包括呢云南的话呢，有6天的，有8天的。啊，6天的话呢，就是昆明、丽江、大理；
1: 哦，
0: 8天的话呢，就是再额外加一个西双版纳，或者是加一个香格里拉。
1: 哎，
0: 这个是云南的常规线路了。
1: 嗯，
0: 那比如说贵州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有6天。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像是江西呀、山西呀，有6天或者8天。8天的话，基本上就是把江西或者山西的整个的。啊，很多的城市就走一圈了。
1: 哦，也挺丰富。
0: 哎，
1: 嗯，
0: 丰富多彩啊。
1: 是的啊，其实选择真的是很多。
0: 对，
1: 哎，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都在筹划，
0: 嗯，
1: 我们也帮大家想一想。
0: 对，
1: 但目前来说

0: 咱们交通广播品游天下的这个旅行团，
1: 嗯，
0: 主持人带队的。
1: 哎，
0: 6月11号这个确实是已经没有名额了，
1: 哎，没有名额了。
0: 现在 已经是满团了。
1: 但是呢，6月23号呢，现在还剩下大概4个名额左右。
0: 哎，
1: 啊，但是目前呢，还有应该是一个家庭啊，3个人准备要报名了。
0: 你看看，
1: 啊，他要一报名的话呢，可能最后就剩下一个名额，最多最多再加一个，
0: 哦，
1: 也就是还剩下2个名额左右啊。
0: 哦，所以说高考结束这一批，现在6月23号，
1: 嗯。
0: 还是有可能，
1: 还有可能，因为呢，对于新疆游来说的话啊，6月份的性价比比较高。
0: 嗯，
1: 它的性价比主要是凸显在哪儿呢？团费，
0: 是
1: 的，你比如说呢，风景，
0: 嗯
1: 啊，它不输于7月份，
0: 没错，
1: 尤其是伊犁地区。但是呢，相对5月和4月，你看4月份呢，我们有团期，5月份呢有2个团，
0: 没错。
1: 那么基本上呢，都是什么呢？会感觉说晚上的时候会稍微有点冷，
0: 嗯
1: 啊，但是6月份的时候白天会比较热，
0: 哎，
1: 那么早晚温差仍然是有的，
0: 性价比高。
1: 哎，但是呢，7月份呢，相对6月份来说的话呢，大概要贵出1000到1200左右，
0: 没办法
1: 啊，没办法，
0: 哎，全国都是这个行情。
1: 对，你看啊。整个的市场上的一些价格来说的话，只要是进入到7月和8月，那你平时看的可能是2-3千块钱的旅游团，
0: 对呀，
1: 啊，那么一下子它就变成了4-5千，
0: 嗯，
1: 平时呢4-5千的团呢一下就变成了5-6千了，
0: 哎呦，涨了不少，
1: 就是因为机票太贵了，
0: 哎，就是出行人数剧增，
1: 啊，对，
0: 哎，孩子们都放假了，
1: 是啊，一放假的话呢，都是准备要出去玩了，
0: 有刚需，
1: 哎，但是也没事儿啊。如果说呢，你要是想跟着我们走，那么就在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呢，你先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有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的话，直接在微信当中输入旅游2个字就可以了。这个呢是我们电台啊，不单单是品游天下节目了，整个电台我们主持人带队的一个最唯一的一个互动和咨询方式。
0: 哎，所以说呢，我们先进入联系的这个状态，
1: 对，
0: 就是旅游2个字发送过来，
1: 嗯，对，
0: 您会收到一个绿色的2维码，
1: 没错啊，这个绿色二维码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咨询，然后给您发行程，最终报名，缴费啊，都是在这一个微信当中来操作的。
0: 哎，
1: 而且呢，这个呢和其他的，因为和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啊，乐赛旅途啊，它呢是和天津、江苏，包括陕西多家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都在进行合作，但是呢，和其他台的合作呢，基本上的客服都是他们。旅行社的人，啊，他们会建立一个号啊，这个号呢名字就叫做比如说天津电台旅游咨询，但是呢，
0: 但是
1: 你看我们大连电台的旅游咨询的话，这个后台的一个维护是由浩哲自己来维护，
0: 哎，
1: 啊，
0: 所以说呢在这后面有一个括号，
1: 哎，
0: 写着2个字，
1: 就是浩哲，
0: 你看看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啊
0: 此浩哲就是此浩哲，
1: 哎，你看看跟没说一样，是吧，哎，所以呢大家就放心添加，然后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
0: 好，
1: 但是如果说你想了解8月份，那么你需要再等一等，因为现在还有人呢也在问说，哎，我8月6号到8月15号之间，这一周那有没有一些合适的团，我说你现在问我，我没法回答你，
0: 还在设计中。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只设计出来是7月份的团期，8月份的话呢等到什么7月初我们会有8月份哈，所以你看呢现在是6月23啊，还有部分的名额新疆八日游，然后7月份有2个团期是新疆游的，一个呢是7月16号，因为7月15号呢孩子们就已经放假了，
0: 是的，
1: 7月16号我们设置这个团期呢仍然是去到伊犁，但是呢7月23号我们要领着大家呢去到的是阿勒泰，
0: 是，
1: 就是北疆的纯北边了，
0: 哎，
1: 然后呢很多人就说哎呦这个季节去阿勒泰能看见什么呀，看不到满眼的秋景，你看到的是满眼的绿色，
0: 哎，
1: 会更
0: 美，太
1: 美
0: 了，是吧，阿勒泰，
1: 对，阿拉泰，然后7月28号呢是有一个江西6天5晚的亲子游，
0: 时间长度正好，
1: 哎，这是6天的，然后呢在7月份的时候呢还有3个团期呢是北京研学的那个夏令营啊，是针对于孩子8到16周岁
0: 独立出行，
1: 哎，就是有过比如说像是参加过学校5年级左右这个
0: 学农，
1: 可能一些家长啊基本上都比较了解，
0: 是的，
1: 学农的话呢4天3晚， 啊，孩子们呢在一起表演节目啊，然后拓展呢、啊、挖土豆啊，
0: 没有家长参与，
1: 没有家长参与，
0: 哎，但是会带回来好吃的，
1: 对，完全是自己来自理的。
0: 哎，
1: 你比如说呢，我孩子前段时间刚刚参加完的是学农，
0: 嗯，
1: 在家培训怎么套杯套，
0: 哎呦是吧？
1: 学了两天，
0: 嗯
1: 啊，去了之后，等到第四天返回的时候，我们就问老师啊，
0: 啊，
1: 说哎，孩子们套的怎么样啊？
0: 是啊，
1: 说一个个套的鸡挠的。
0: 鸡挠的，为什么呢？
1: 就是都套鸡眼了，因为套不进去。
0: 还是这两天培训白培训了。
1: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孩子睡到半夜的时候就是冷
0: 啊，
1: 说为什么冷啊？
0: 怎么回事？
1: 因为被卷卷了，他盖的是被罩，
0: 是吧？就没套好，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但是你看啊，经历了之后，孩子们他一定是有成长。
0: 嗯。经历了之后还是不会打
1: 慢慢学 啊
0: 慢慢学、嗯、
1: 还有你看雨佳他又说了，他经常每年都会出去旅游嘛，他说机票和酒店永远是旅行的最大的头。
0: 哎，这是有经验。
1: 首先要说一下为什么在暑期七月八月会很贵。
0: 嗯，
1: 那么第一就是雨佳说到的机票。
0: 嗯，
1: 机票咱不用说别的啊，因为最近我们发新疆比较多嘛，所以我一直在关注新疆。
0: 嗯，
1: 咱们就拿六月十一号，如果说啊此刻你说我想这个大后天我就十一号我要出发，
0: 哦，就今天我就想买票。
1: 哎，我今天我就想买票。
0: 嗯，
1: 你自己去查一查啊。
0: 哦，
1: 从大连到乌鲁木齐往返的航班，然后呢是应该是加上税，
0: 嗯，
1: 5004。
0: 哦，这么高啊？
1: 特别贵，
0: 往返的一个人，
1: 一个人往返就五千多。
0: 那如果按这个价格的话，咱们那个团费如何怎么都拿不下来
1: 了？那肯定拿不下来啊。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严格控制人数呢？我们一个团啊，就是六月份呢，我们同样是从大连飞到石河子啊，
0: 嗯，
1: 新疆的石河子。为什么要飞到石河子？因为石河子它距离的是独山子大峡谷这个景区，也就是说独库公路零公里很近。
0: 石河子和独山子这个词儿，
1: 嗯，
0: 是谁教你的？
1: 怎么了呢？是普通话老师教的。
0: 就我们之前都管它叫做石河子
1: 啊，
0: 然后独山子是独山子
1: 啊。石河子，
0: 这个，对，石河子
1: 就是我想区分一下普兰店的石河我想区别一下那个石河子，
0: 这个发音的这个状态啊，我估计当地人也能懵
1: 哎，另外你看啊，一个是机票，因为之前的时候呢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啊，我们一定要早早的就把这个团期的这个机票，
0: 嗯，
1: 一定要先给它空下来。
0: 哎，我觉得这个我听完了以后心里特别舒坦
1: 啊。
0: 你看，按照你现在说这个价格，
1: 嗯，
0: 机票已经是五千多了，
1: 嗯，
0: 咱们六月十一号的团费才六千多，
1: 对呀，啊，
0: 相当于我们去几天几晚来着？
1: 八天七晚。
0: 哎，我只花了1000来块钱。
1: 哎，你不能这么算，因为我们在之前拿到的团体的机票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0: 我就要这么算
1: 啊，那你就算去吧。
0: 我就觉得特别赚，你知道吧？
1: 是不是？啊，
0: 哎呦，太赚了。我1000多块钱，我玩了八天
1: 啊，
0: 和交通广播的团有主持人给我带队。
1: 你要是这种心理的话啊，等你退休之后啊，
0: 嗯，
1: 你要注意了。
0: 为什么呢？
1: 有一些团队可能就盯上你了。阿姨呀，啊，来开个会呀，啊！
0: 你看看，是有鸡蛋，你看看这个鸡蛋可是免费的
1: 啊，
0: 哦！你看看，
1: 对，哎，另外还有什么？还有酒店。
0: 嗯，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要自由行的话，你看到了这个机票，有人说了，我提前两个月就已经把这个机票买完了。
0: 是的，
1: 囤的机票没问题。
0: 嗯。
1: 但是酒店你再看一看
0: 哦，
1: 酒店呢，不用说别的啊，你看在其他的电台准备还要来大连旅游嘛，
0: 嗯，
1: 然后呢，最近我们在帮他查询了一下大连的酒店
0: 怎么样，
1: 平时600多一晚的，就是靠近海边的一些星级酒店，
0: 哦，
1: 七月份的价格1200到1300，
0: 好正常啊，
1: 一倍。
0: 是，
1: 啊，但是你看，哦，外地的朋友不太了解啊，就是说，
0: 嗯，
1: 哎呦，你们大连那么贵吗？
0: 哎，
1: 我说那你这七八月份来肯定是贵 啊，因为它是旅游旺季啊。
0: 嗯，
1: 如果你要是五六月份或者十一之后来的话，
0: 省一半。
1: 对，那当然了，
0: 是这样。
1: 哎，为什么倡导大家错峰出行？错峰出行，
0: 嗯，
1: 而且你看现在呢，退休的朋友啊，60后基本上他不会报名六月底、七月份、八月份的团期，
0: 他一般三四月份出去。
1: 是的，所以说你看啊，
0: 哎，
1: 目前呢，我们在七月份推出的新疆和六月底6月23号和6月11号，基本上报名的啊，能有大概一个家庭，最多一个家庭是60后。
0: 哦，
1: 可能就是他自身的一个时
0: 间
1: 问题。
0: 哎，是的，
1: 剩下基本上平均的年龄，我那天算了一下，六月十一号冉峰老师带队啊，
0: 嗯，
1: 可能就是冉峰老师有点拖后腿了。
0: 您看看，
1: 是吧？要再换个人的话，他们的平均年龄能不到四十。

0: 任峰老师这个快退休的人哈，就是不、
1: 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任峰老师一带队的话，现在平均年龄直接拉到了45，
0: 是吗？才45吗？
1: 也不怪他，也不怪他，
0: 哎、是吧？哈，
1: 哎呀，还有啊，再来看，有人就说了，说这石河子怎么干新疆的？你看一看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新疆也有一个地方叫石河子，
0: 对，石河子，哎、
1: 咱普兰店也有石河子。
0: 为什么就是说这石河子呢？我印象非常深刻，
1: 嗯，
0: 因为我妈妈在那儿上的医科大学。
1: 哦，
0: 石河子医科大学，
1: 哎呦，
0: 所以说呢，天天嘴里就叨了什么石河子，石河子怎么样？
1: 其实石河子它也是确定不是普兰店那个
0: 啊、哦，不是，
1: 就是石河子它也是什么呢？咱们大连的一个这个对口城市嘛。
0: 就是当时下乡有很多人去，是不是啊？
1: 是
0: 新疆建设兵团，
1: 哎，
0: 因为我们家是部队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就是在那个地方待了很多年。
1: 对，
0: 哎
1: 啊，这个如果说要是去到新疆的话呢，当地的导游都会给大家讲这个历史。
0: 哦，
1: 因为去年我带队的时候呢，我们还特意去了石河子的博物馆。
0: 哦，
1: 有一天我们就去，就是参观整个的这个博物馆嘛。这个博物馆讲的非常详细。然后呢，最早的时候，有这个建设兵团。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一路走来之后啊，是怎么留在新疆的？然后怎么怎么样？哎呦，这个故事真的是很好，很打人。
0: 对。所以说，出去旅行呢，确实是开阔了眼界，
1: 对，
0: 增长了见识嘛，对不对？
1: 好，另外呢，再来看一看啊。有朋友啊也是发来信息，他又说啊，他说这个新疆石河子凉皮儿，
0: 嗯，
1: 也是相当不错了。
0: 你看，你就别加菜了，哎、你说
1: 是不是、啊？直接吃凉皮
0: 儿，饿着呢，这、哎。
1: 另外呢，还有微光的又说了，他说这旅行社怎么不给浩哲配个客服呢？其实是没问题的啊、
0: 嗯，
1: 因为呢，很多的一些朋友他在咨询的时候啊，他咨询的是比较个性化。
0: 这是微光啊，你是不懂浩哲的心。这个活是浩哲主动要求承担的，
1: 是不是？
0: 哎，心里面惦记着每一个听众，
1: 哎，
0: 咱的听众，咱必须自己知道，
1: 是，
0: 对不对啊？
1: 但是啊，提醒大家，就是添加微信的时候、嗯，你要睡不着觉的话，你也让人睡一会儿
0: 啊，
1: 别后半夜发，知道吗？这
0: 经常有这样的事儿。
1: 哎，没有没有，开玩笑。还有呢，月光茶坊他又说了，他说我工作的区域啊，就是在西北，
0: 嗯，
1: 下一个啊，准备要去的地方就是。
0: 克拉玛依，
1: 哎呦我天，太羡慕你了，
0: 那是、啊、
1: 太羡慕你了，
0: 这是石油之城啊，
1: 对，
0: 去那儿看一看。
1: 另外顾里说到了文静街理工大学附属学校是有两车发生了刮碰的事故，
0: 嗯，
1: 还有呢，在节目一开篇的时候啊，振兴路啊，振联路开发区方向滨海路的匝道口有几辆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了，他说呢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他说有一台车是自燃了吗？
0: 哦，
1: 有一个车着了，
0: 这么严重的情况
1: 啊！了解
0: 的知道可以再聊。
1: 对对 对, 对，了解的可以直接的告诉我们一声啊！
0: 哎、我再请教个问题、啊嗯，就是咱们机票可以囤是吧？
1: 啊，
0: 那你说这个酒店可以提前囤上吗？
1: 酒店好恐怕是不行，因为他要给你留位置嘛。对，
0: 那机票最长能够囤多久？
1: 哎呦，这个每个航司不太一样
0: 啊、哦，
1: 你要看航司它所推出的。
0: 可以论年吗？比方说，我今年订明年的票。
1: 这个可能太靠前的不太行吧，
0: 是吧、啊？
1: 因为它是有什么呢？
0: 几个月是可以的，
1: 对，它是有这个，比如说有这个冬季的一个这个航班，
0: 嗯
1: 啊、还有夏季航班、
0: 哦、
1: 啊，都是不太一样，
0: 是的、
1: 啊，因为它
0: 瞬息万变。
1: 对，你比如说啊，像大连到这个新疆啊，今年就和去年不太一样了。
0: 哦，
1: 你看去年呢有直飞。然后呢还有往返石河子、
0: 嗯、
1: 然后还有呢一个航班呢是经停石家庄、
0: 啊、
1: 然后今年又出来一个航班，它是经停北京、
0: 嗯、哦，
1: 哎，有8天往返10天往返，这样的话呢可能需求量比较大，
0: 嗯，
1: 它每年的这个航司和航班的计划呢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哦，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品油出的行程啊、嗯、要密切的关注，
1: 对，
0: 哎，真帮大家，
1: 哎，
0: 看看怎么省钱、
1: 哎。所以为什么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哎呦，那你们定在11号和23号，尤其是中考23号的话，他参加不了啊，
0: 很可惜。
1: 我们9:05就要起飞了、
0: 嗯，
1: 但是呢，人家中考的考生还没考试结束呢。
0: 当然了，
1: 我们原本真的是要定在24号或者是25号，
0: 想来着。
1: 哎，我们刚一开始的宣传就想定在25号，
0: 当然了。
1: 然后7月初回来，
0: 嗯，
1: 但是我们是没有团队机票，
0: 哎，
1: 拿不到团队机票了，
0: 嗯、
1: 所以呢，旅行社他也不会这么来确定，
0: 成本太高，性价比不好，这样的话、哎、不够我们的品质要求。
1: 包括你看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在7月28号，
0: 嗯，
1: 昨天有一个新的变化，
0: 哦，
1: 7月28号我们不是要订了一个江西6日往返双飞亲子纯玩团吗？
0: 对呀。
1: 结果呢，在之前的时候我们评估的这个价格，
0: 嗯，
1: 可能是不到5000块钱，
0: 哦，当时是这么说的，
1: 哎，但是呢现在一看，团体的往返机票再加上机场建设费

0: 再加上酒店的七月底的一个配套的费用，
1: 多少了？
0: 现在的最终定价，因为本周就要开始上宣传了，七月二十八号江西啊，最终的价格是5600。
1: 哦，5600块钱，
0: 5600，6天5晚。
1: 其实感觉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0: 然后呢，还有儿童价，比如说儿童要是，不占床啊，那么还团费呢，还可以每个孩子再减500块钱。
1: 毕竟在七月份，这是最旺季的时候，
0: 七月中下旬，
1: 所以说选择江西，为什么就是比方说咱们亲子也好，或者是假期，那要选一个性价比高的，
0: 对，
1: 是吧？对。
0: 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给大家来定的这个行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仔细去看。和社会的行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这次江西为什么价格会偏高呢？昨天我问了一下旅行社，因为我们会带着大家到齐云山。
1: 齐云山？
0: 齐云山。到齐云山的时候，当天晚上要住在齐云山的，算是五钻的一个酒店。
1: 住宿条件好。
0: 对，住宿条件非常好。然后呢，还可以看夜景，看当地的非遗，打铁花。还有烟花秀，这些都是包含，都包含的。
1: 但是其他的行程，旅行社的行程，你可以比较一下有没有这一项。
0: 对，你看第一天落到南京南昌之后，就是其他的旅行团呢，它可能这个价格比较便宜。你看3900，4200，
1: 是。
0: 你看它飞哪儿？
1: 对，
0: 它是大连往返，它是不是是趁这个叫什么衢州？它是飞到浙江衢州，
1: 然后
0: 坐车再去江西，
1: 中间多了一
0: 它是不同的省啊，对吧？你是属于是落在了浙江，然后再进入到江西，我们是直接大连往返南昌的。
1: 那当然，咱们的机票就要贵一
0: 些。然后在南昌当天第一天就领着大家直接去到了是齐云山，第一天晚上住在齐云山，第二天我们去感受齐云山，第二天晚上直接就到婺源了。
1: 所以这个比较啊，一定要细致一点。
0: 然后在齐云山的时候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横江的竹筏，可以坐着竹筏。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在婺源还可以感受到的是什么？婺源当地的一些风景。
1: 就在婺源又待一天。
0: 对，因为虽然说呢，在这个季节去到婺源的话呢，可能没有三月份或者是九月份，
1: 油菜花，
0: 对，油菜花什么的。但是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景色呀。
1: 当然。
0: 然后呢，第三天晚上呢，直接就奔景德镇了。第四天的时候会带着大家呢，参观这个景德镇的陶瓷研究所体验中心。下午的时候呢，还会带着家长和孩子们一起体验和互动陶瓷的一个制作。
1: 你现场操作。
0: 对，完了，包括还有什么右上的这个彩绘啊，包括呢这个整个的啊陶瓷的一个制作过程啊，都让大家去感受了。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第五天啊，带着大家呢去到了是望仙谷，晚上的时候呢还去感受一下夜景啊。望仙谷呢也是国家四 A 级的景区。
1: 安排的其实是非常得体的。
0: 第六天直接领着大家就回来了。那这一次呢，7月28号我们出发的江西。6天5晚，仅此一班。然后呢，只有20个位置是由主持人带队的，而且我们第二天一直到第五天，一日三餐全都包含。住是全程的4钻酒店。
1: 这个如果想加超过20个人，行不行？
0: 超过20个人的话，那就什么？那就是正常的买社会机票了
1: 啊。就是说我们的
0: 当时在看价格了，
1: 可就20张。
0: 对啊，我们正常的话就20张。新疆的话呢，从大连到石河子的往返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拿到24到25张。
1: 但是这个江西。也就是20张，
0: 也就20张啊，基本上的话，团队都是20张啊。
1: 目前是不是已经有人咨询了？尽管我们还没有正式发布，
0: 好多人都在咨询，
1: 是吧？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北京啊，北京的夏令营啊，现在呢也是啊，大家可以呢来进行咨询，因为我们这个开营的时间呢是7月18、8月3号和8月11，
1: 三次。
0: 这个不仅仅是什么呢？这三个日期啊，不仅仅只有大连的孩子们
1: 哦，
0: 有可能这个营里边。可能都是大连的孩子，也有可能这个营里边呢，有一部分大连的孩子，也有一部分天津的同学，
1: 这可是
0: 还有一部分可能是陕西的，可能是这个江苏的，
1: 就是我们预测不了目前这个开营的情况，是的啊，
0: 但是呢，多少人我们都正常可以带着孩子去，
1: 因为坐的是高铁，
0: 我们往返是高铁啊，专为8到16周岁的孩子而定制啊，5天4晚的时间
1: 不带家长。
0: 不带家长，孩子们呢是自己独立完成。
1: 说说内容，
0: 这内容非常丰富了。
1: 先说一下第一天，
0: 第一天。

0: 一天呢，到达了北京之后啊，我们根据呢高铁的一个到达时间，那下午的2点之前，如果到达北京的话呢，会带着孩子去到颐和园，这个没问题，因为上午的时候是有这个高铁的，
1: 对，
0: 我们是可以满足早晨从大连出发4个小时，直接中午就到北京了，
1: 没问题。
0: 那么下午在开营前，可以领着孩子们去到颐和园，
1: 先去颐和园，
0: 哎，先去颐和园，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会有开营仪式，比如说团队的破冰啊、舰队啊，包括呢还有这个开营的嘉年华的活动，
1: 就是相互认识一下，
0: 哎，安全教育。那么这一次呢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研学导师加上拓展导师，再加上安全保障组，那么师资的配比呢是达到了15:1，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独行手册，每人一本，2件营服。营包、营帽各一个。
1: 哎呦，这么多东西啊！
0: 哎，对，这个你要这个让那个孩子们也要统一服装嘛。
1: 嗯，
0: 这个之前的时候呢，会让家长呢来给孩子们报尺码啊，
1: 哦、
0: 因为呢这是有这个营服嘛，
1: 咱们就丢不了了。
0: 哎
1: 哎，长得是一样的，
0: 是不是？
1: 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啊？
0: 另外呢，在第二天的时候呢，领着大家呢去到了这个明城墙的遗址公园，然后呢前门大街，下午的时候呢带着孩子呢感受一下国家大剧院。
1: 哎呦
0: 哎，音乐小课堂，
1: 哎呦，
0: 建筑小知识，
1: 哎呦，
0: 晚上的时候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传统文化体验课，
1: 哦，
0: 你比如说呢，川剧的这个京剧的脸谱，
1: 嗯，
0: 包括呢，还有北京特色的一些东西，都是给孩子讲一讲。
1: 哦，晚上的时候还这么丰富。
0: 第三天的时候呢，是安排了方案1是欢乐谷，方案2呢是北京环球影城，
1: 2选1。
0: 如果要是去到环球的话呢，是需要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夏令营的费用当中再加500块钱。
1: 嗯。
0: 啊，
1: 这比较特殊、啊、
0: 要是去欢乐谷的话呢，直接就都包含了，
1: 就兵分两路了。
0: 晚上第三天晚上给孩子们准备的有朗诵组、舞蹈组、合唱组，去加强练习。
1: 哎呀
0: 啊，教给孩子们一些东西，
1: 素质教育。
0: 对，
1: 哎，
0: 第四天呢是这个居庸关长城，
1: 嗯，
0: 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会带着大家呢去到大学校园看一看，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呢什么北航啊、北科大呀、北师大呀，
1: 这都是
0: 哎，这些
1: 211和985，
0: 对，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在备选的高校的名列当中，
1: 全都是名校。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奥林匹克公园，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呢鸟巢啊、水立方啊，回顾一下这个奥体赛事啊等等。晚上的时候，因为是到第四天了嘛，晚上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毕营晚会，
1: 哦，
0: 让孩子们表演节目啊，圆桌讨论呢、然后呢还有发放证书、啊、
1: 好好收个口。
0: 第五天的时候，我们将会呢给孩子们订的这个高铁呢、差不多是下午或者是傍晚的、
1: 睡个好觉，
0: 因为上午的时候还准备领着孩子们去到天安门呢。
1: 哦，最后还得看个升旗仪式，
0: 哎，对吧？包括呢，还有什么呢？讲解一下国旗啊，包括升旗台的一些知识。
1: 嗯，
0: 在天安门呢还有一个集体大合影，上午的时候还特别安排了故宫，然后下午返程。
1: 哦，这么丰富呢？
0: 是的，
1: 就连最后一天，
0: 对，最后一天也给安排了。因为如果说要是说早晨的时候早早的就买这个高铁让孩子们回来的话、孩子们体验感也不是特别好。
1: 哦，这真是寓教于乐，纯粹寓教于乐 啊！
0: 无论是7月底的江西亲子游，还是在7月18、8月3和8月113个团期的北京研学夏令营，还是7月16和7月23的这个新疆8日游，其实都可以满足大家一些需求。
1: 对、还有呢，就是您有其他的个性化需求，
0: 对，
1: 随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就发旅游两个字儿，
0: 是
1: 浩哲就跟您联系上了。
0: 嗯，
1: 您有什么想说的就跟他说，
0: 没错。
1: 哎
0: 啊，直接添加微信，放心添加就可以了啊。在后台呢，直接把您的需求通过微信呢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发行程。然后最终呢，如果感兴趣想报名的话，那么也是通过这个微信来进行报名。这也是呢咨询和了解，包括还有报名最后缴费唯一的一个途径。那如果说有别人说告诉你，哎，你添加这个微信或者说是你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报名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游了，那么不要轻易的相信啊。那所以说呢，添加了我们交通广播的旅游咨询之后，你就可以了解更多了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的路情，回来之后还有更加精彩的城市推荐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稍后见。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事故啊。目前呢，在镇联路去到开发区方向，在滨海大道的这个下桥匝道的部分的这个事故呢，正

0: 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消防呢已经到位，把这个火给扑灭了。然后呢，伤者也已经上到120车进行了一个就拉走，已经进行这个急救抢救了。那现场呢，对于通行状态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整体路幅已经全部扎死，没法走了。现在看到，通过镇联路想去到开发区这儿呢，队伍只能是越排越长，因为它确实这个路段呢，整体四排道全部都被占用了。那我们看到现在事故的处理状态呢，应该再过个十几分钟到20分钟吧，这个消防车辆撤掉之后呢，可能会留出1到2排的这个路幅，供大家来执行。但是想要通过这个匝道进入滨海大道，目前看起来短时间可能并不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儿。各位周知一下，去到开发区方向，如果你没上镇联路的话呢，走振兴吧。镇联路呢，这滨海大道这块儿它下不去，整体路幅走不了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的，车辆密度不算高，走起来的压力也不算大。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目前广电中心的这个部分，车辆的尾端是维持在这个高尔基路的桥上部分。另外，西南路北行黄河桥的上桥口，解放路南行石奎路的路口，车辆密度也会比较高。现在已经4:30了，再过半个小时呢，今天下午英语的这个考试就要结束了，那现在也是很多家长回到考点周边准备接娃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大家如果有条件，还是那句话，5点钟左右的时候呢，考点周边咱最好绕一绕，不然的话，这速度肯定会受影响。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有中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16到22度。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旅行线路已就位，
2: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1: 旅行线路已就位。
3: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4: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没错，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呢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再有20分钟的时间啊，今天的考试啊，高考呢下午的英语就要结束了。
4: 您看看是不是、啊、
3: 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明天呢
4: 比较复杂。
3: 对，但是各个科不太一样，时间呢考试啊也不太相同。
4: 对、
3: 啊、
4: 有些考那两科的可能呢就要在那干等着、等着别人考完以后再考。
3: 你要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家庭其实都在期盼着明天下午或者明天傍晚的那时候的状态，
4: 欢聚的时刻，
3: 孩子们也比较放松。
4: 哎，
3: 包括你看6月11号我们的新疆游啊，在上周五就已经建群了。
4: 哦，
3: 所有的我们的几组高考的考生家庭，包括呢报名的一些朋友啊，一共是22位，再加上安防老师23位，再加上工作人员啊，七七八八加在一起那也有个小30人呢。
4: 哦，
3: 都在这个群里。但是呢在昨天，应该严格来说前天，我和旅行社来沟通，因为我们在每一次呢在出发前呢都会有一个专业的领队在群内有一个线上的说明会。
4: 那是，
3: 但是针对于6月11号这个新疆团，我们做了一个小的调整。
4: 哦，什么调整？
3: 其实正常来说的话，最近几天出机票，然后给大家开线上的说明会，让大家开始准备东西了。但是呢我没有让旅行社的领队在这两天在群里开会，我告诉他，我说咱们开会的时间能不能定在9号晚上？
4: 为什么？

0: 什么？
1: 因为高考结束了。
0: 哦。
1: 家长们能够安心去听一听我应该准备什么。
0: 是的，
1: 如果说你七号八号比如说昨天晚上或者是前天晚上你开完了之后，有很多的家庭就觉得说我没有心思再去关注这些，
0: 心不在焉呢。
1: 所以你看，足以看得出来我们电台的一些旅游团我们想的都是比较细致。
0: 那是，
1: 对吧？
0: 哎，听众是我们的家人。哎，
1: 对，
0: 哎，这是还是这是在咱们这广播界，对不对？
1: 是不是？包括你看，每一个团，我们品游天下的节目组都是给家人送鸡。
0: 那是想送鹅送不起，鹅比鸡贵，是不是？
1: 杀只鸡，
0: 杀只鸡。
1: 飞机说的活物不行，不能带啊，没有防疫。
0: 到机场之后，一人送一只。
1: 到哪个机场啊？瓦房店的养鸡场吗？
0: 那是啊，这是有大棚那个。
1: 说咱们早上七点啊，机场集合。
0: 对，
1: 说一发定位。瓦房店、普兰店、某机场
0: 啊，对，到那儿去干嘛？去选鸡，
1: 杀只鸡。
0: 你选哪一只，我们就杀哪一只。
1: 好了啊，来看到宝义，包括还有这个三个幺的思雨啊，也是发来了"旅游"两个字。
0: 哎，
1: 放心的发送。
0: 对
1: 啊，然后你所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实时更新的。刚才我又更新了一下
0: 啊，
1: 6月23号新疆的八日游还剩下4个位置。但是呢，6月23和7月16，它的行程内容完全一样。
0: 6月23的这个宣传是不是还没开始呢？
1: 没有，6月23都已经早早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1: 在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宣传了。
0: 是7月份，
1: 7月份，7月16和7月23还没有开始，本周开始。但是呢，现在7月16呢，应该是有2位已经预定位置了
0: 哦，
1: 已经交他们的这个信息了，
0: 提前知道的小道消息。
1: 7月23号呢，还有部分的一些朋友也比较期盼，想要去到阿拉泰、
0: 对，
1: 喀纳斯、禾木。但是呢，是这样啊。我们是随机可以调整，调整什么呢？比如说有朋友就说了，哎，我23号，我这个时间行，但是我特别想去这个
0: 阿勒泰。
1: 不是，就是比如说他想去伊犁，
0: 伊犁就是16号的那个地方。
1: 哎，比如说人多，我们有可能会在23号前后再加一班伊犁。
0: 那我看大家的需求有多大。
1: 哎，看需求。比如说这大家就觉得说去阿勒泰太早了，23号可能对阿勒泰这个行程不太这个关注。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也可以改成和16号一样的行程。
0: 哦，一切就是以我们开始宣传了之后大量咨询为咱们的依据。
1: 看最终的咨询啊。
0: 对对对。
1: 包括呢我们是保障什么呢？10人成团。成团之后再通知大家我们确定要出发了，你把这个时间留好。然后呢，在出发前的半个月，我们要开收团费。出发前一周或者是出发前5天，我们建出发群。出发前3天左右开始签这个电子合同，包括还有出机票，还有就是开这个线上的说明会。
0: 这就是相应的流程。
1: 对，
0: 非常的科学合理。
1: 然后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也不会说收起大家的一些什么押金呢、
0: 绝对不会
1: 定金呢。
0: 是的，
1: 因为你如果说时间不行的话，你要想退，我们也可以退，因为没出机票钱的话呢，团费都可以全额给您退。
0: 哦，
1: 但是呢，也没有必要。但是我们这边什么呢？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哎，7月16或者7月23，或者是7月28的江西或者北京的夏令营，哎，我想占个位置，那你就把你的出行人的信息发给我就行了。
0: 哎，
1: 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但是身份证号码呢，你可以不发身份证照片。因为有人就觉得说，我给你发照片的话，你别说拿着我这复印件再做点别的。
0: 哦，
1: 你就发身份证号就行。但是有一个问题，发身份证号一定要再核查一下。今天我们准备要给6月11号的团友出票的时候，就发现其中有2位。身份证号码发错了。
0: 哦，就是在打的时候可能有点疏忽。
1: 哎，购买机票的时候呢，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不符合。所以一看，哎，就差了1位。
0: 哎，这有这样的事儿。
1: 啊，
0: 比方说咱们一般情况之下，
1: 啊，
0: 辽宁是210。哎，不知道怎么公式，哎，就是变成201。
1: 对，
0: 哎，
1: 有这种可能
0: 性。有这种情况。
1: 还有什么呢？尾号。你比如说家庭式的啊，在填写的时候，可能这个家长给孩子在填的时候啊，这个尾号啊就写成自己的了，
0: 是的，
1: 后4位。
0: 哎，就是顺手嘛。
1: 对，
0: 对不对啊？
1: 没事儿，这个呢，在出票前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也会及时的告诉你啊。
0: 哎。
1: 但是呢，一些出境游的话，我们为什么必须要
0: 提前
1: 把你的护照的照片第一张必须要拍照片给我们？因为这里边信息量太大了。
0: 对，
1: 你比如说你的年纪，包括呢还有你的这个护照的号码。这个是关于出境游，在7月8月目前不涉及出境。 啊，但是呢，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仍然呢还会有新疆的线路，
0: 没错。
1: 然后呢，也会搭配一些其他的，
0: 不用化妆。
1: 对，如果大家呢觉得说八月份的时候，哎，想去这个西北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青甘、甘青、甘南啊，或者是云南这边，我们都会涉猎。
0: 哦，就是慢慢的八月份的这个行程，
1: 哎、慢慢来，
0: 哎，
1: 别着急，
0: 大家还是一样、
1: 啊、
0: 发送旅游两个字，
1: 嗯，
0: 哎，相关的信息逐渐的就会更新，别着急，是不是啊？
1: 对，好，另外呢，快速的再跟大家来说几个城市。
0: 哦，
1: 这个城市呢，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小建议，
0: 推荐一下、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啊、推荐什么呢？就是值得一去的几个宝藏的小众小城。
0: 嗯，我听听。
1: 哎、你比如说呢，山西大同。
0: 哦，这个地方。
1: 哎，
0: 啊、为什么呢？
1: 山西大同啊，本身呢，它就有着千年塞外古都、九大古都之一啊，有人就愿意去看古城。
0: 嗯。
1: 去到大同的话呢，你还可以去这个云冈石窟，
0: 哦，
1: 对吧？然后呢，他吃啊、住啊，包括呢，还有一些学生的优惠，
0: 哦，性价比高，
1: 性价比比较高。
0: 嗯，就是山西的大同，是吧？啊，云冈石窟就太有名了，哎，
1: 你比如说，
0: 别忘了去啊。
1: 在六月份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时间允许的话，用三天的时间啊，可以这个小长假，三天小长假都可以啊。嗯啊，你可以呢先抵达大同，然后呢夜游古城墙，逛一逛呢周边的这个夜市啊、小吃啊。第二天一早啊，你就可以呢去到的是什么？云冈石窟，
0: 嗯，
1: 大同博物馆，
0: 哎，
1: 华严寺
0: 是
1: 啊、另外呢，第三天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在一些寺庙呢闲逛一下，
0: 嗯
1: 啊，近郊短途，然后返程都没有问题。
0: 哦，这是山西大同。
1: 山西大同，
0: 我想往南边再走走。
1: 南边走一走的话呢，你要是想吃，那就是广东啊，潮州了。
0: 哦、那个地方比较丰富。
1: 哎、潮州大鹅
0: 是，哎呦呦，哎，你
1: 就比东北的铁锅炖那玩意儿就好吃，
0: 是吧？那不
1: 一样
0: 的味儿。
1: 真不一样、
0: 哎、
1: 有朋友去到潮州旅游的时候吧、
0: 嗯、
1: 特意呢也给我带了一份。
0: 是烧腊吗？
1: 烧鹅。
0: 哦，烧鹅。你看看。
1: 这个烧鹅呢它甜滋滋的。
0: 哦。
1: 然后还有鹅肝、
0: 嗯、
1: 鹅胗。
0: 你 看
1: 就是半拉鹅嘛。
0: 够全的。
1: 哎，这个鹅脖。
0: 嗯。
1: 啊，半拉鹅头。
0: 看你们俩的关系就不怎么好。
1: 怎么的呢？
0: 只给你带一半。
1: 啊，另外一半在他那儿。
0: 好，这是
1: 这才是铁哥们儿
0: 啊、哦！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见面分一半嘛。
0: 你看看
1: 啊，一家一半。
0: 你看，哎呦，哎，真是、啊！
1: 你说他把一整只给我了，
0: 嗯，
1: 那给我他给我拿来的时候，我是不是再给他劈一半？
0: 啊，你是这么想的？
1: 哎，他直接给我一半的话，我就欣然接受
0: 啊，
1: 对不对？
0: 省事儿。
1: 嗯，哎，确实
0: 好像有道理，
1: 确实好吃，
0: 没啥道理，这是
1: 卤鹅
0: 啊，卤的。
1: 然后呢，包括他的，比如说鹅胗，
0: 嗯。
1: 啊，它这个鹅肝的话，其实我对鹅肝不是特别感兴趣。
0: 我也一样
1: 啊，就是吃起来面面的。
0: 是，咱们不太会吃，人都说鹅肝那个东西
1: 啊、哎，
0: 可太重要了。
1: 但是胆固醇有点高
0: 哦，什么法国的鹅肝呐、
1: 啊、
0: 什么的、啊。
1: 呦呦呦，那个行，法国行、
0: 哎。同样都是鹅肝，
1: 那不一样。
0: 到法国就不一样了，
1: 哎，
0: 朝圣就
1: 标准一些，
0: 一般。
1: 法国。
0: 是
1: 不是
0: 啊？法国
1: 有首歌就唱得好吗、
0: 啊？怎么说的？
1: 谁牵动了我的发？牵动我的发。
0: 他唱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2: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3: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1: 这节目开始放这首歌曲啊，张韶涵的《篇章》。这两天张韶涵真是又解冻了，
0: 哎呀，太有含义了啊，也是给我们所有的高考考生啊加持了力量。
1: 这马上要开启人生新篇章了嘛。我俩一登场，

0: 啊，这刚上一波主持人还在说呢，你俩这个一登场啊，很可能啊，这个外语考试就刚刚考完，很多孩子已经走出考场了。
1: 是的，刚刚落下帷幕啊。
0: 嗯，这不是下午的15点到17点整吗？
1: 哎，外语
0: 明天还是有考试的。
1: 嗯，明天是化学、地理，还有这个政治、生物，是吧？
0: 对，我记得我们当年好像是文综啊，大文综 啊，大理综、嗯，现在都是分着考了。
1: 是的，
0: 所以很多考场很多朋友在说，哎呦，是不是考试结束怎么没有那么多孩子呢？
1: 嗯、
0: 分批次了啊，都分批次了，很多孩子选的这个科目不一样。所以很可能考的时间也是不太一样的。
1: 明天比较晚啊，明天最后一科是6:15才放学啊。
0: 嗯、哎，所以说也赶上这个晚高峰哈、啊，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准备好心态了，很可能很多考点附近稍微拥堵一点点啊。
1: 哎，再次感谢今天为我们的爱心送考付出贡献的这些司机朋友们。
0: 来吧，咱互动说一说吧，我们所有贴着车贴的爱心司机朋友们有没有接到孩子呀？谁来着？
1: 嗯，
0: 要么哎呀，求组织给我分配个考生，要么跟我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年呢接到3个孩子。
1: 哦，哎，今天昨天我说到有好多咱们熟悉的听友啊，
0: 嗯嗯，
1: 都是成功的对接到了高考的考生
0: 啊，是啊，
1: 而且他们啊，
0: 太好了，
1: 特别的开心，说哎，今天的非常的顺利，
0: 嗯，
1: 送了考生，也接到了考生，又把考生送回了家。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嗯、那咱说，爱心送考司机呀、啊，这白天有自己的事儿，哎，就是能把孩子又接又送，是一个情分啊。
1: 嗯，
0: 但只送早晨的时候那是本分，爱心送考不是爱心接考，是不是？
1: 哎，
0: 所以咱不要难为很多爱心送考司机，当然再次说声感谢。
1: 嗯，
0: 这你看，很多好孩子们好像考试结束啊，这门口啊，很多家长在等待着，
1: 小条幅都上来了，
0: 甚至上条幅了。
1: 哎呀，
0: 他写的什么呀？咱看看这是谁发来的 ？Summer 发来的信息
1: 啊。
0: 嗯。
1: 考好了，繁华天涯，光芒万里。
0: 哎呦，
1: 考不好，爸妈和小姨养你。
0: 哎呦，你看，他们不仅有爸妈，还有德华，
1: 哎、
0: 还有小姨。
1: 真的啊，
0: 他说祝福金榜题名，哪个考场门口贴的这个呀？此刻张贴这个大条幅的家长是否听咱节目呢？
1: 嗯，
0: 尾号是多少？多哥能看到吗？
1: 辽 B T9-36。
0: 那必须考好，不用爸妈和小姨。哎，
1: 就不管说先不说考不考好，我跟你讲哈、嗯，这个父母和家长，啊，就是小姨啊，可能是小姨贴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特别用心，很温暖。
0: 你说这份，守护哈，
1: 嗯，
0: 而且啊是孩子们非常坚实的后盾，那孩子心态老好了，
1: 很感动，
0: 放松考吧啊，
1: 哎，
0: 没事，爸妈小姨拖着你呢。
1: 哎，小启同学说准时的守候在畅快晚高峰、
0: 嗯、
1: 晚间时光有豆哥和小美的相伴，治愈啊，超治愈，周一快乐打卡，然后呢也发来了今天和考生家长的合影啊
0: 啊，这小曲同学啊，
1: 哎，
0: 你应该叫大曲同学吧？等会儿问问哪个是你呀、
1: 啊？左边是小曲啊。
0: 这个男生是小许同学，
1: 然后中间应该是考生妈妈啊、右边是考生。
0: 你好大个儿啊！
1: 就从这个图片，我感觉小许得1.9米。
0: 是啊，
1: 但是我是见过本人的
0: 啊，你见过他？
1: 哎，
0: 在那个送车贴的现场吗？
1: 本人可以没有1.9米啊，本人1.89米，
0: 差那么一点儿。他说啊，跟考生和家长们来了一张合影，我作为我第一次爱心送考的一个留念。
1: 嗯，
0: 虽然说啊，给我拍的好像有点丑，丑啥，老帅了，
1: 老英俊了。
0: 这男生个头超过1.8米啊、
1: 哦，
0: 你就看吧，
1: 这小脸
0: 咋丑都顺眼，
1: 这小脸棱角分明的，
0: 哎，太帅了。哦，
1: 一脸正义感、
0: 哦、谢谢你，谢谢你，恭喜你找到这个考生了啊！
1: 啊，也欢迎洞洞还有月光茶坊、大海泉水的到来，
0: 欢迎欢迎。
1: 嗯，有没有现在就是考生刚从考场出来，坐上了爸爸妈妈车，
0: 嗯、
1: 正在听阿豆叔叔和小美阿姨的这个节目的？
0: 豆哥，那咱俩问点啥吧？
1: 啊。
0: 你烤
1: 哎，那个
0: 烤地瓜，今晚吃烤地瓜行不行啊？
1: 可
0: 烤上了，你看
1: 可不敢问
0: 呢。就是这时候，哎，还是哎，说话得稍微小心谨慎一点了。
1: 哎、可不，我跟你讲，昨天的数学题给孩子们难毁了
0: 啊！是，昨天好像高考数学都已经上了热搜了。
1: 嗯，后面有一些大题的一些小题啊，
0: 嗯，
1: 很多孩子没做出来。
0: 我昨天我看，我说这高考数学有那么难吧？我这水平当年都能及格的。
1: 哎呀，
0: 我瞅瞅，我看这题什么样？这怎么高考开始考学英语了呢？
1: 跟咱那时候那难度可是天差地别了。
0: 问那个什么这个钝角的时候，我说不对呀
1: 啊，
0: 我那个三角形那个角不都挺尖锐的吗？懵了，当时就啊。 6月7号的时候下午啊，咱们今年全国高考数学科目考试结束之后，

0: 数学的相关话题就已经上了热搜了。
1: 嗯，
0: 还有说高考高考这数学呀太难了。
1: 就是怎么讲呢，我外甥昨天也参加了高考，
0: 他怎么说
1: 啊、然后他说就是最后一大题没做出来，
0: 哎呦，
1: 然后呢倒数第二大题的第三小题、
0: 嗯、
1: 然后没做出来，然后呢我觉得确实可能给孩子的打击有点大、
0: 嗯、
1: 但是我想说的是啊，你看你，因为他学习成绩特别好，你知道吗？
0: 嗯嗯嗯
1: 啊，就是他没做出来，我觉得大部分应该也够呛，
0: 一般都是咱们这么安慰他
1: 啊，
0: 没事儿，你不会、嗯、别人也不会，
1: 是，
0: 你看你觉得难都上热搜了，那肯定难，
1: 确实就是
0: 做这一块不会差太多的。
1: 嗯
0: 啊，希望咱们孩子们能够心情放宽一些，不要想后续的考试科目啊。
1: 哎，
0: 都什么题呢，咱看昨天很多网友在评论上啊，在平台上发的一些这个内容，说第一题啊是概率，第二题是立体几何，
1: 嗯，
0: 第三题是三角函数，第四题是解析几何，第五题是导数与函数的那个，
1: 嗯，
0: 但是计算量怎么那么大呀？而且这种题型平时就没有做过，已经很少很少做了，有的也是哈，感觉自己根本就答不上来了。
1: 就是有很，就是基本上最后一道大题，
0: 嗯，
1: 就是很多学校啊，就是可能啊。部分老师啊、
0: 嗯、
1: 咱不能那个一概而论啊，就是可能就是直接说最后一道大题就是什么呢，考验一些数学的这个，
0: 我当年最后我都不用翻那个
1: 啊，
0: 老师说你这水平把你能做对的做对的就行，
1: 对对，别控制，
0: 你会的做对的就行，
1: 老师要求别控制
0: 但是很多学霸们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1: 嗯、
0: 能拿的分必须要分分都要拿到手的，
1: 是，
0: 你像这个孩子说的很可能就是前面的题也是难为到孩子们了，
1: 嗯，
0: 像有孩子在说什么三角函数正钝角是什么意思呀，
1: 哦，
0: 嗯，第一道大题考了第一四分位数和中位数还有二项分布，这什么意思，
1: 哎呀呀呀，听得有点陌生了呢 啊！
0: 第二道题是立体几何，证明垂直和正弦值、
1: 嗯。
0: 第三道题是解三角形，证明三角形是钝角。啊、和给三角形面积求周长。
1: 哎呀，你这读完之后啊，我的大脑周边全是小鸟。
0: 真是挺难为孩子了
1: 啊！就是想跟宝贝们说啊，
0: 嗯、
1: 就是高考啊是要看整体。
0: 嗯、
1: 啊，你局部啊，就是哪一块，比如说，可能没答太好，但是就是不要一下心态就塌了，是吧？
0: 不说就考一科，咱就翻篇一科，
1: 哎，调整心态。
0: 明天的内容呢，哈，
1: 是的，
0: 嗯。但是有的孩子说，我天哪，
1: 嗯，
0: 这数学
1: 怎么的，
0: 给我考爽了，
1: 呀呀呀呀，
0: 哎呀，
1: 凡尔赛呢，你
0: 这么大做题量，哎呀，这计算量太爽了
1: 啊！
0: 但又是孩子说没有写完卷纸，
1: 嗯。
0: 嗯，因为这个事儿好像不仅在咱们这边，包括像北京啊、武汉那些孩子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啊。
1: 确实很考验能力啊。
0: 数学题咱就不往上放了啊。
1: 啊。
0: 别本来大家下班这点儿心都挺堵的慌。
1: 把这话题唠一唠。
0: 这就唠一唠，简单唠一唠、
1: 啊、
0: 也确实这个科目已经翻篇了。
1: 放放嗯。
0: 咱聊一聊咱们能够参与的这个科目啊。
1: 好的。
0: 以往都是什么呢、
1: 嗯、
0: 语文。是不是？
1: 哎，
0: 每年语文题目一出来之后，大家开始参与呀、啊。
1: 这咱能参与
0: 作文，
1: 哎、
0: 是不是？作文可能参与的比较多一点。
1: 咱文科多好。
0: 哎，咱作文大题往后放一放。
1: 哎、
0: 嗯，像老师当年说我似的啊。
1: 嗯。
0: 咱把能会的小题呀做对了就行。
1: 不是，这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这说的内容都差不多呢。
0: 咱说说咱小题当中的填空题吧。
1: 我想问一下小美，你有会的吗？
0: 填空题这个成语积累量咱说还行吧
1: 啊，
0: 是不是，至少是文科生，
1: 嗯嗯，
0: 你问问大家成语积累量到底怎么样啊，你别说哎呦，当前我数学语文考完化学物理考完都还给学校了，
1: 嗯，
0: 平常可能也会说有说这个成语的时候，
1: 哎，
0: 咱说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1: 嗯，
0: 哎 so easy 的啊，
1: 好，
0: 是吧，妈妈爸爸妈不用担心我们的学习的啊，
1: 哎，
0: 考一个什么呢，如果您知道答案，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
1: 梅老师要出题了啊，大家注意。
0: 我出的题那肯定是相当难了。
1: 呀呀呀！
0: 一般人答不上来，我跟你讲，二班的可能试一试啊。
1: 那都得是大题啊。
0: 四字成语。
1: 哎，
0: 第一个空，第二个是空，第三个呀，咱们放一个而，就而且的而，
1: 嗯、
0: 第四个是空。那么请问，四字成语当中哪几个成语第三个是而呢？
1: 第三个是儿，
0: 咱比如说此时此刻，
1: 嗯，
0: 东快路这边真的是很拥堵啊，
1: 哎，
0: 堵的是一动不动，我们只能席地而坐了。
1: 哦，啊，是这样的，
0: 豆哥，你想一个
1: 啊，类似于像席地而坐，
0: 哎，你想一个，豆哥，
1: 我想一个啊，
0: 嗯嗯嗯，
1: 嗯，
0: 哎，
1: 宝贝儿子。第三个是不是儿啊？
0: 怎么说 呢。
1: 嗯，对不对？
0: 家里有二胎了，这是
1: 啊？没啊！
0: 豆豆听到了会不会？爸爸，爸爸，谁是儿子？
1: 哎，这个出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啊，可以考验一下。
0: 对，咱第三个字儿哈是儿，大家可以来互动说一说啊，来动动你的小脑瓜。今天咱上一天班了，数学题咱不参与了啊，
1: 放松一下，
0: 确实看起来像英语题。哎，你看很多朋友发来了啊，
1: 哎，
0: 庆涛说什么？
1: 三十而立，
0: 哎，这个好。
1: 我怎么记得好像咱们有个听友叫三十而立？
0: 是是是，
1: 是吧？
0: 三十而立，
1: 嗯，
0: 四十而立，
1: 呵，
0: 五十而立，
1: 哎，
0: 无论什么年纪，都是拼的年纪。
1: 人家叫四十不惑
0: 啊，
1: 五十知天命，
0: 六十呢？
1: 六十
0: 就及格了。
1: 六十正是闯的年纪，
0: 是。
1: 哎，
0: 你看，我就是要看完《海贼王》的男人说不约而同，
1: 哎，可以。
0: 哎，我们今天呢？不约而同都走了书港路，
1: 我们不约而同都打开了1008。
0: 来吧，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
1: 嗯，
0: 咱们参与参与这个语文题是吧？能有
1: 这个就是今天的啊，好比就是高考题目了。看看瞬间的各位听友能不能答得出来。
0: 这答得上来什么985211 啊？是不是随便选了？如果这难度的话，
1: 985211，你想去哪儿你随便挑。

0: Where's my puppy？
1: 我们请各位考生呢遵守考场秩序，
2: 交卷了，交卷了啊！
1: 啊，对，然后呢，就是不要交头接耳
2: 啊。
1: 开车的问副驾驶，副驾驶在那听广播的问主驾驶的，还找这个豆包的，
2: 禁止作弊啊！
1: 问百度的啊，
2: 那可不行。
1: 用自己的知识，平常的积累量，
2: 哎，
1: 回答出来。
2: 嗯，
1: 这个家有儿女这个事儿是跟豆哥一个班级的吗？
2: 哎，怎么回事？
1: 一个语文老师。

0: 是叫的吗？
1: 墨西哥，
0: 啊，墨西哥
1: 啊，家有儿女，我是宝贝儿几。
0: 来吧，很多朋友刚上车哈，咱互动说一说哈。刚刚说到这个互动话题，昨天说到高考特别难嘛，
1: 啊，
0: 咱们今天说说语文的题目。
1: 目前呢，已经有50多个朋友交卷了。
0: 啊，交卷了，
1: 啊，
0: 而且每个朋友好像甚至都答出了很多很多内容啊。
1: 你家这是三哥，你看看。
0: 咱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四字成语，
1: 嗯，
0: 第三个是而，而且的而，你会造出什么样的一个，哎，
1: 成语？
0: 成语呢？
1: 嗯
0: 嗯，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啊。
1: 好嘞。
0: 我们梳理一下很多很多内容啊。
1: 哎呀，
0: 豆哥必须得翻到第一个答出来的那个
1: 来了啊，哦，翻过来了，
0: 哎，看到了啊。
1: 嗯，
0: 卢这位朋友，嗯，
1: 哎，
0: 第一个应该是庆涛说的三十而立呀，他说。哎，不约而同，
1: 海贼王也是不约而同。
0: 嗯，你俩不约而同答的是一样的答案。
1: 乐乐说是侃侃而谈呢。
0: 啊，还有无敌战神说啊，似是而非。
1: 传道桥头说因人而异。
0: 还有方块说什么？这个
1: 啊，我看是
0: 人才济济，英文翻译9852的安的211。
1: 嗨，
0: 全都是人才。
1: 哎。秋婷说了三十而立，
0: 不是咱说英语，啊，语文题怎么答上英语了呢？
1: 谁道呢？这关键的儿在哪儿呢？
0: 这怎么不会审题的呢？方块，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答一下啊！
1: 是不是听力的时候有人摁喇叭？
0: 哎，不行，听力不能摁喇叭啊！
1: 啊，
0: 秋婷说啊，说绝地而起，
1: 哎，不知不觉说是向死而生。
0: 小爱也在说三十而立，
1: 哎。哎，还有哎，这个词儿，这个七七这个词儿啊，
0: 哇，
1: 稍微难一点。
0: 你竟然能想到这样的词儿？
1: 这词儿一看就有文化啊！
0: 竭泽而渔。
1: 哎呦，
0: 哎呦，还有这个歪在说侃侃而谈。
1: 嗯，
0: 哎呦，风也在回答是侃侃而谈。
1: 子月说是由人而生。
0: 嗯，自度说日出而作。
1: 啊，这么说的是啊，日落而息也算
0: 是吧？是啊。
1: 嗯，视同儿戏，孙小雨。
0: 这个儿，反正也行吧。
1: 啊，
0: 给个50分吧。
1: 这个同音不同字儿啊。
0: 嗯。
1: 宋阳说是量力而行，
0: 乔明神说不约而同，
1: 哎，
0: 啊，噔噔噔噔噔说似是而非，
1: 我这调都出来了。理想三旬是侃侃而谈啊，张博说是一蹴而就，
0: 哎，怎么有人回答那个呢？
1: 哪个？
0: 看到平台上这么多互动，
1: 哦，
0: 小美真的是喜极而泣呀，啊！
1: 哎呦，这监考老师都感动了，你看，
0: 顺势而为。哎啊，从一而终的，
1: 哎，
0: 不战而胜的，
1: 啊，
0: 不劳而获。
1: 呵，
0: 嗯，
1: 还有迎刃而解，小明发来的啊，
0: 哎，太厉害，
1: 不寒而栗，
0: 嗯，
1: 啊，这个还有发一个齐齐哈尔地名呢，人家
0: 齐齐哈尔那尔，那不是在第四个字上吗？
1: 啊，
0: 嗯，
1: 这咱说的是第三个啊，哎，富拉尔，这
0: 富拉尔基，他说啊，这前面这
1: 个
0: 是他的答案，
1: 哎，第三个，
0: 富拉尔基，
1: 嗯，
0: 啊，是当地的地名。另外我在西城后街再说
1: 啊。
0: 三十而立的我，周而复始，一直在听交通广播。
1: 嗯，
0: 听小美这脱颖而出的声音。
1: 哎呦，你看看，
0: 这后面不是我编的啊！
1: 哎，不但
0: 语音互动就好了，
1: 不但是举了词儿，还造了句儿。
0: 啊，这么一看的话，小美又一次喜极而泣呀，啊！
1: 你先别着急喜极而泣，小美。
0: 嗯，怎么呢？
1: 我也给你出一道大题。
0: 还有题？
1: 完形填空。
0: 哎，这样吧，豆哥
1: 啊，
0: 能不能咱们啊，
1: 嗯，
0: 稍等片刻，
1: 嗯，
0: 给大家啊喘息的时间
1: 啊，
0: 大概吧。5:30的时候准时整
1: 哦吼，
0: 行不行？你记得你能透露一下数学题、语文题吗？
1: 语文题，
0: 语文题，
1: 完形
0: 填空，
1: 天空嘛，
0: 又整语文题上来了。
1: 哦，行倒是行，就是有点憋得慌。
0: 那憋的是相当难，大家跟着憋得慌的，是不是啊？
1: 哎？
0: 大家有题可以给我们出一出啊。
1: 嗯
0: 嗯，你看看啊，半途而废的啊，知难而，我现在就是知难而退，是不是？
1: 哎，不劳
0: 而
1: 谈
0: 啊，平安闲乐。生活 JC 王
1: 啊，
0: 都还答上来了啊，
1: 老疙瘩。
0: 哎，今天这个网上竟然传出这样一条信息内容
1: 啊，什么信息内容？
0: 刚才咱说啊，说食道进那考点有个小鹿进去了，
1: 哟，
0: 这可真是吉祥的意思啊，
1: 录取
0: 啊，是啊，
1: 啊，
0: 有没有这个很多朋友拍来这个照片啊？
1: 嗯，
0: 这肯定录取了呀，
1: 哎，这真好。昨天呢，据说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的交警啊，
0: 嗯，
1: 还有一些警官呢，啊，或者说这个警车呀，
0: 嗯，
1: 他的尾号带有什么985啊、211
0: 啊，
1: 都受到了大量家长的欢迎和合影。
0: 我看到还有那个警号，
1: 嗯，
0: 就在身上呢，哪个孩子都摸一下，
1: 哎，
0: 摸锃亮。
1: 你看看。
0: 有说这个海底隧道的情况，咱们看大家持续可以把互动消息发给我们
1: 啊。B 提到海底隧道入市方向的南段啊，有辆车抛锚了，打着双闪，站的最右侧的车道啊。
0: 嗯
1: 嗯，
0: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南段的 方向这个位置。

0: 另外这可口可乐再说一个事儿，说的是二期和春和街总有一些旅游过来吃饭的大客车占道停在这儿了、而且把唯一一条路给占上了，堵得是非常的厉害，游客经常横穿马路，又危险又堵车、希望各位司机朋友们多多提醒啊，把车停在该停的地儿。哎呀，这么一看日子的话，今天是6月8号了，明天还有最后一天。
1: 哎，
0: 估计很多家长们也都感觉说哈，哎呦，松口气儿了。
1: 嗯，
0: 这十几年给我熬的
1: 啊，
0: 哎呀，为了孩子这学习真操心、
1: 都熬出黑眼圈了都。
0: 晚上我哪能睡觉啊？
1: 挑灯夜战呢，陪孩子。
0: 他不睡，我也不能睡呀。
1: 嗯，孩子写作业都得10多点。
0: 是啊。终于见谅了，
1: 是
0: 我呀，终于可以好好捯饬捯饬自己了。
1: 哎呀，这个可是刻不容缓的事儿啊！而且呢，你看，再有个10天，咱们的年终618大促马上要到了啊！
0: 那就是这孩子上大学用钱地儿可多着呢啊！买东西咱可得好好看一看啊！
1: 哎，再用钱也不能亏了自己，我跟你讲。
0: 那怎么办
1: 啊？
0: 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
1: 太有了。
0: 哪儿啊？
1: 就是我们小卖部呗。
0: 哎呀，搁这等着呢。
1: 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小卖部的好物啊，就是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这可是实打实的品牌清仓减福利啊，减漏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官网15毫升的正装眼霜，日常售价有2000多呀，真是不嘎实啊！今天的618破价秒杀，临仓清仓，减漏啊，到手3支5毫升的小样啊，5毫升加起来也是15毫升，和正装的量是一样的，只要199。那今天呢，不到200块钱就能体验到国际大牌眼霜的修护力，这个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啊！效期是到2027年5月，价格超级香。经常熬夜陪孩子的，经常熬夜加班的，长期盯手机电脑的啊，睡眠不好的，现在就发送关键词眼霜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直接可以下单抢购啊！眼霜用得好，这年龄藏得好。作为眼霜界的顶流啊，海蓝之谜的眼霜里啊，全是品牌的核心成分。首先呢，它有3倍的浓缩神奇的活性精粹，能从根源上给眼周的肌肤来补能量，让眼周的肌肤更坚韧，什么鱼尾纹呐、慢慢都给你蓬起来啊。海洋明眸精粹专门针对那些讨厌的黑眼圈，让眼睛重新亮起来，任你熬夜啊，不怕黑，咱的这个眼睛啊，每天要眨10000多次，可是我们的五官里最累的部位。所以说，女生们啊，各位姐姐们啊，好眼霜赶紧用起来吧。
0: 咱看看多少价格啊？官网15毫升要2120，在咱们今天是618宠粉破价，临期清仓减漏，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超劲爆的秒杀福利，一口价咱给您就价格打下来了啊。50毫升。
1: 一份
0: 儿，对，
1: 啪一翻三啊，啪一翻三，
0: 那不就是15了吗？
1: 哎，15，
0: 15毫升和正装是一样的量，只要199，
1: 哎，
0: 价格真的可以说是打骨折了。只要今天哈，只有今天有这个价格。
1: 快发送眼霜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吧。
0: 哎，豆哥，快说说你那个题目吧。你那个题目是什么呀？大家憋的是相当难受了
1: 啊！我也是啊，你也思考一下、啊、
0: 是什么？是完形什么完形
1: 完形完形天空？
0: 完形天空不是英语题吗？
1: 哎，这是语文也有啊，
0: 语文也有啊，来吧
1: 啊！说，水对山说，你是那样的雄伟，那样的高远，山对水说，括弧啊或者横杠，
0: 水对山说，你是那样的雄伟。那样的威严，那么山对水说，你是
1: 什么什么呢？
0: 你是我心中的一，
1: 还唱上了，你看看啊！
0: 来吧，知道答案可以把互动消息发给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
1: 来吧，
0: 这更是一个开放题了，来互动说一说吧。
2: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6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正联路哈，往开发区方向，在滨海大道的这个路口位置，事故已经全部撤离完毕，后续车辆的整体通行状态也已经恢复到了理想。另外，在高考考点的周边，车辆的密度也已经是下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质量上，现在主要是集中在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当中了。东部城区目前中山路从千里马桥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整体环岛以及港龙路，目前凯丹中

0: 厅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中南路呢，现在从加油站的附近啊，一直进入海港医院这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解放路以石葵路为界，双向有车辆等候。另外呢，在八一路的桃园桥下，现在解放路的这一部分呢，整体车辆的密度也略高一点。此外，从西港中学进入八一环岛，包括八一环岛的整体环岛上，进入长春路之后，一直持续到26中的附近，车辆的滞缓情况明显，走起来是有压力的。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现在在秀月街的沿线，目前秀月家园的附近，西行线啊，主要是西行线的方向，车辆有排队，整体略有一点滞缓，但是队伍说实话不太长，按晚高峰来讲，这是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状态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目前从967医院部分向北行驶，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集中度给的还是蛮高的。入市方向呢，现在从蓑衣湾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东联路，目前金三角向南到春柳下桥的部分，车辆的密度还是蛮高的。另外，在促进路北行芳林街，包括东北路东行，在山东路的路口位置，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桥，包括香炉礁，包括在香洲路的西南路交汇路口东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华北路的出市惠文中学开始，一直到建材市场，包括华北路的入市，在刘家桥的部分，西北路的入市呢，目前锦绣路以及新生路的路口出市方向，从绿波开始一直到新生路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锦绣路目前的东行方向，基本上就是从红锦路的哲林街附近开始排队，一直到50中，车多行驶缓慢，而且这个速度真的是异常的慢。西行线的方向，从西北路开始过来，一直要过了锦霞北园，整体状态才会有所缓解。西南路现在从春柳向南，一直到富民路的路口，包括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北行线的方向呢，分几段啊，一段呢是从这个出租车的这个计价器管理站附近开始排队，这儿说实话也不近了，从这儿向北一直到哪儿呢，一直要到电业花园这儿，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断断续续过了这个河川街之后，通行状态会好一会儿，但是西快路桥下又开始排队了，过了西快路桥下之后呢，从黄河桥这边进入西山小区又开始排队，总体来讲呢，就是移动的状态是一波三折，车辆非常集中。而在黄河路目前的西行方向，基本上从盖州街开始一直到交通大学，东行方向呢就是在黄河桥桥下了，车多行驶缓慢。西快路的出市方向，华业玫瑰东方开始，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上部分，西安路南行在黄河路的路口，新宫街的沿线东行交汇西安路，联合路目前的北行从中山公园的附近一直进入东联路上桥口，疏港路黑嘴子鱼市向西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这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这个晚高峰来的说实话还是比较平稳，但是车辆比较拥堵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看到高尔基路呢，整体的压力几个点，一个呢是在这个连胜街的附近，另外一个呢是在长春路的路口，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9号的2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中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6到22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2日车票。

0: 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3: 好嘞，常规网歌风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

0: 直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0: 嗯，刚刚豆哥出一题啊，
1: 哎，完形填空啊。
0: 啊，豆哥说上一句，
1: 水对山说你是那样的巍峨，那样的，
0: 伟岸。
1: 伟岸。
0: 墨西哥说了。山说、啊、妈呀，夸的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1: 然后我们的填空就是这个
0: 山对水说
1: 什么什么、啊、
0: 今天说山对水说呀，你嘴真甜、
1: 啊、大连话不说嘴，
0: 嘴
1: 嘴，你嘴写甜啊，你嘴
0: 我应该这么
1: 真甜，
0: 大连话该这么说、嗯、你咋说那么对呢？是不是呀，
1: 独酌清风 说山对水说，哎，你是那么的清澈透亮、嗯、连绵不断，
0: 这就是你看看按照上面的格式答题的啊。
1: 你发现没有，就是从这个填空的答案、嗯、就能看出大家的性格，
0: 哎
1: 啊，有的是喜欢玩笑的、
0: 嗯、
1: 啊，有的是非常认真的啊，
0: 看看
1: 一丝不苟的啊，
0: 哎，也在说很认真。
1: 嗯，
0: 山对水说你是那么的辽阔，那么的深邃，
1: 哎，
0: 他整句歌词上来呢，
1: 谁呀，
0: 啊，这你会唱吗？孙小雨说哈，你是遥遥的路，山野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歌词行吗？山对水说，
1: 关键这是哪首歌，
0: 我怎么不知道呢，
1: 没读出来，
0: 孙小雨能不能唱出来呀、啊、
1: 嗯，
0: 哎，给我们唱一唱啊。路上情况跟咱互动说一说啊，这个今天是我们孩子们英语考完了，这个点儿估计都已经往家走了，
1: 嗯，
0: 但好像很多地方还是比较拥堵的状态。许在说想问一下海底隧道这边到底什么情况，刚鹏在说好像是在南部出口那个位置有个车好像抛锚了，
1: 是的，
0: 嗯
1: 啊，也欢迎大家互动啊。
0: 那个总共就几排道，如果抛锚可能影响比较长，
1: 至少挡住一排了。
0: 对，那你说这种突发情况是不是可以并道过去，不用在后面一直等着了？
1: 嗯，
2: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6月12日华丽启幕，金龙、高入星等知名主持人亲临现场，赢东北超主场球票抽4999元沁园净水器，预存100抵500，开业福利超值来袭，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东北超即可报名。

0: 是对山说，你是那么的巍峨，那么的伟岸，是不是？反正就这意思吧。
1: 啊，是啊。然而山对水说，什么什么什么啊？
0: 冷雨夜说，嗯，山对水说，你是那么的清澈，那么的解渴。
1: 咱们山把水喝了。
0: 路上情况咱看一下山东路这边哈，啊，这位朋友说山东路和天河路口这边交叉路口好像堵得够呛，卡死的状态，大家换一条路走啊。
1: 小许同学说，特别感谢交通广播啊，提供这次的爱心送考机会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匹配到考生，原本的调休时光因为这份善意变得格外充实。
0: 哎呦，
1: 能为考生出一份力真的特别有意义。
0: 本来人家休息的，休息都不休息，都送孩子。
1: 哎，我跟你讲哈，
0: 太难得了这份心意。
1: 我现在就领悟到了一个真谛，
0: 嗯，
1: 人呐，没事啊，多做公益，多做好事，
0: 是，
1: 哎，
0: 给自己积攒积攒福气。
1: 之前人们怎么说的啊？架桥修路，送考生，
0: 一个意思，
1: 哎，
0: 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啊。我们就是那个桥，
1: 哎，
0: 你就走吧，你啊，
1: 嗯，
0: 就走吧。夏天的风说哈，高考都12年了，我们当时是第二天去学校估的分，太紧张了，还是现在好啊。
1: 哎呦，
0: 现在也挺刺激，
1: 是不是？现在回想起十几年前的那个画面，
0: 嗯，
1: 依然很紧张很激动啊。
0: 你跟咱互动说一说哈，咱们当年好像高考就是两天时间，数学、语文、英语，包括这个文综啊，可能第三天还有些小语种的考试，
1: 是
0: 可能像这种时刻的时候，就是整个高考都已经完全结束了，
1: 嗯，
0: 第三天很可能就别的这个生活状态了，
1: 开始放松了。
0: 对，你们当年是怎么个出分法啊？
1: 嗯，
0: 是那个电话报分，
1: 电
0: 话有一年电话读分，
1: 是是是，电话读分。
0: 你那是什么时候？
1: 我都是2007年的事儿。
0: 2007年是怎么个报分法？
1: 那就是查啊，
0: 也是网络可以查了。
1: 嗯
0: 啊，我那时候也是，
1: 嗯，
0: 其实网络查还挺刺激的。
1: 是，
0: 所以你看很多网上很多孩子们查分的时候，拿那个本先挡上，一颗一颗看。
1: 嗯。刺激啊
0: ！M 豆说哈，豆哥、小美，你们好，你俩怎么知道我抢到张韶涵的演唱会门票了？
1: 这事儿我们问了，
0: 谁问你了呢？你到拍点市场视频。

0: 您啊，我们看一看，
1: 凡尔赛了，
0: 在哪儿？在哪儿举办演唱会呀、
2: 啊？啊，这肯定不是在本地吧？啊，
0: 很多人会是这样的，为了某个明星啊，或者喜欢的偶像，会到当地去看演唱会的。
2: 嗯，来吧，我揭晓一下答案吧。
0: 啊，有这有标准答案的？
2: 有标准答案啊？
0: 哦，什么？嗯、
2: 水对山说。你是那样的巍峨，那样的伟岸。
0: 嗯，山
2: 对
0: 水
2: 说
0: 什么？
2: 谢谢。
0: 哎呀，豆哥不出所料啊！
2: 啊，
0: 真是听你节目长大的这批听众啊，
2: 嗯、
0: 回答的是跟你一样的答案。嗯、你咋那么对呢？
2: 因为我考过一回。
0: 啊，是啊。当年的考生怎么了？哎、都在这儿呢，是吧？
2: 老师曾经压过题
0: 啊，是的啊。
2: 有些朋友记住了，你说的。
0: 有没有认真听讲就知道了哈、嗯？
2: 就趁小美那阵不在，出过。
0: 考我呢，在这儿啊！
2: 哎，
0: 小燕说了，说迎刃而解，随遇而安，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遇题不慌，所有难题都能够解得出来。
2: 哎，说的真好、啊，
0: 谢谢小燕。
2: 嗯嗯。然后呢，还有朋友提到说，愿考生们全力以赴向前冲，静待金榜题名，
0: 嗯，
2: 喜极而泣的瞬间。哎，真的就是，等出分的时候啊，哎，我就特别喜欢看网上那些哎分一出来之后。然后那种特别惊喜的哇，然后跟爸爸妈妈抱一块儿的，
0: 嗯，
2: 还有那个在一起喜极而泣啊，哭出来的那种啊、
0: 嗯，
2: 真的很动人。
0: 对，咱们这两天今天晚上吧，大家怎么呢？攒攒这个话题，明天吧，咱就互动互动关于高考这一幕的话题。
2: 行，
0: 是吧？还有明天一天时间呢，你也想一想当年的情况啊。明天平台等着大家，你看从陈哥到陈叔叔这两天路过考场附近呢，甚至很多男的穿旗袍，
2: 我都想穿了。
0: 怎么呢？
2: 我想为我那个大外甥去
0: 啊，
2: 慢慢等着、
0: 啊。那咋没穿呢？你要穿的话，这互动不就提起你了吗？
2: 没有我号啊！
0: 那人家怎么买的？他说那身段绝了。
2: 哎呀，
0: 哎呀，鞋干净啊！
2: 我跟你讲，我要穿上，
0: 嗯，
2: 那也是凹凸凸，
0: 哎呀呀，
2: 也是凸凸有致。
0: 那个不行，等到豆哥豆豆啊，豆哥家宝宝叫豆豆，豆豆到时候高考的时候、
2: 哎、
0: 你展示一下，
2: 必须，
0: 你保持好你现在体重和身形。
2: 我准备。到时候定一个高开叉呢，
0: 高到哪儿？到嘎鸡窝这儿吗？还是
2: 脖梗行不行？
0: 哎，豆哥已经哈、啊、这个做出这样的承诺、啊，到时候咱们当年的时候啊，那一年的时候一定要期待一下、啊。
2: 哎，
0: 你不行，到时候当年我们那个时候还如果说有这爱心送考的话，你送考穿那事儿
2: 直播一下。
0: 是啊，送考穿那事儿，我们都跟着看一看。
2: 我要是送考穿这事儿啊，这种高开叉我就怕什么呢？
0: 怎么？
2: 怕刮风。
0: 里边套一层吧，只能这样了。啊，路上情况，仰着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给我们。你问问这个海底隧道那个事故车辆是否已经解除了啊？抛锚的车辆有没有这个离开现场？还堵着呢吗？
2: 嗯。
0: 再看西南路这边，西南路这边二爆料说，西南路北行方向从净水厂开始就超级红宝，前方到底什么情况？前方搭子朋友们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雨佳说7月3号。
2: 哦，还真是在
0: 大
2: 连
0: 演唱会
2: 啊、哦！
0: 这不也是买到了吗，瑜伽呀？
2: 哦，哎呀，不是，他这个截图的应该是售票网上的一个演唱会信息。
0: 他说这有条件退，啥意思？是买你是买到了吗？已经
2: 瑜伽买到了。
0: 真让人羡慕啊！
2: 嗯，
0: 据说张韶涵的演唱会现场的这个衣服啊，非常的漂亮，
2: 哦、
0: 每一个都是精心设计的，
2: 哦，
0: 而且都很适合她。
2: 这个演唱会的舞美和演唱会这个歌者的这个造型啊，
0: 嗯，
2: 我觉得也是一个看点，
0: 也是大家期待的啊。
2: 嗯，
0: 另外看一下老徐在说。我是98年高考的，我们当年还是3+2考试，
2: 嗯，
0: 2天半，满分是750分，那个英语听力也真是太费劲了，用的是教室里边的扬声器
2: 啊、哦，
0: 通过收音机统一播放的，
2: 嗯，
0: 考试结果就得等到去学校里边看榜单，我这大榜单这也挺刺激啊，
2: 是啊，还记得那个吗？
0: 嗯。
2: Listen, man.
0: 我一直以为英语听力那个男生和女生是纯外国人
2: 啊，
0: 后来好像看到他们在抖音上开账号了、
2: 啊，
0: 就是你们两个
2: 啊，就这不是外国人呗？
0: 不是，是中国人，
2: 就是那李雷、韩梅梅、Uncle 王、
0: 李雷、韩梅梅
2: 啊，那波儿的叫啥来着？
0: 那小鹦鹉
2: 啊，
0: 叫什么来着
2: ？Polly，
0: 好像是啊。你在我左右起因为咱们要反复提示一下，咱们送考车辆哈，在早高峰的时候可以借用一下。因为 乐，咱们要反复。

0: 提示一下咱们送考车辆哈，在早高峰的时候可以借用一下公交车专用道，晚高峰的时候咱就得正常走咱们的路了、
1: 嗯、
0: 是吧，晚高峰回家就不用着急了啊。
1: 也要特别提示啊、嗯、就有既有金丝带和车贴的朋友们、
0: 嗯、
1: 啊，更要格外的遵守交通规则。
0: 那你代表的是什么呀、啊、你看
1: 是是
0: 哎呀，贴着交通广播的车贴，
1: 嗯，
0: 带着交通广播的金丝带呢，那代表的是你自己吗？是你的家人吗？是你的考生？不是，代表的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所有工作人员对你的期待呀、
1: 啊！哎，也是一种公益啊，一种力量、
0: 嗯、
1: 啊，就是我觉得更要做出一个榜样的感觉。
0: 是啊啊、嗯、啊 ！Alex 说那个歌词是如愿，没意思，说你从天上来流进我心田，但是别人大把我冲跑了，
1: 但是别吓大，
0: 别吓大，
1: 别把我冲跑了啊！
0: 啊，说的是那个水的事儿是吧？
1: 嗯。乐怡也说这道题太好答案了，哎，有个完美答案，就俩字儿，谢谢。
0: 啊，这是乐怡知道的答案。
1: 啊，老师已经公布答案了。
0: 哦。
1: 王老五说，山对手说你就你话多，咋还杠起来了呢？
0: 啊，苹果很邪恶，包括项目月光都在说是如愿的歌词。
1: 啊、如愿。啊、
0: 哦。

0: 其实每年咱们高考的时候都提示大家，就是一方面咱们爱心送考司机啊，包括家长跟孩子说好啊，咱们提前一天去考场咱走一圈，
1: 嗯，
0: 然后看看这路线呢用时多长，千万别走错考场或者耽误时间了。但没有想到啊，就是在昨天啊，包括前天，
1: 嗯，
0: 真有孩子啊，高考第一天的时候走错考场了。
1: 那真是
0: 先是在这个6月7号的时候，上午8点59分，江苏扬州一个考生啊，发现自己走错考场了呀，不是这个学校，离考试好像开始仅剩1分钟了。
1: 嗯，
0: 怎么办？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求助交警吧。当地的这个铁骑这个队员啊，0秒回应，暖心送护考生赴考现场，2分钟将考生送到了，没耽误考试。
1: 这样的事儿呢，每年都会有发生啊，好像在咱们高考的首日，然后也发生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啊、
0: 也在大连的也有这样的孩子、嗯、普兰店的一中学考场之外有一名考生，哎呦老紧张了，特别粗心，怎么了呢？把身份证落家了，
1: 呵，
0: 眼看着就要禁止入考场的时间了，就到这时间点了、嗯、慌神了，手足无措了，懵了、哎、咋整啊，怎么办呢？还能进考场了吗？
1: 此时此刻啊，正在现场执勤的普兰店公安分局民警徐胜清和张振川立即响应，启动警车，开启警灯，拉着这个考生啊，火速的赶往家中取证啊。
0: 但天挺滑呀，
1: 哎呦，下雨、啊、
0: 天下雨啊、嗯，雨天路滑，道上比较拥堵，视线受阻，每一秒都关乎考生是否能按时入场。民警在确保行车安全前提之下，全速驾驶，同时安抚考生：“别着急，别着急，你放心，肯定能送到位啊，
1: 嗯、
0: 准时送入考场。”8点24分，全程往返仅用时7分钟，警车稳稳当当的停在考试门口了啊！孩子们啊，取回这个准考身份证，顺利进入考场考试了。
1: 高考机关，高考期间呢，全市的公安机关开通了考生应急救助的绿色通道啊，确立处置各类的突发事故，用最快的响应、最踏实的守护，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咱要给我们的民警同志点个赞，哎、发现真的是各大考点
1: 蓝灯地势正能量。
0: 是啊，为孩子们保驾护航，得亏有这些交警在了，这些民警在了，嗯、帮助孩子能够按时入场，顺利赶上人生大考，啊，也是更加避免一个家庭陷入到懊恼不已的一个境地啊。
1: 是的，
0: 但是咱们也问，怎么每年都有这样的考生呢？
1: 之前我还听到小刚哥说呀、啊，就在第一天，然后有考生就是前一刻，还看到身份证，下一秒找不着了，
0: 就不知道掉哪儿去了，
1: 就是真就是说啥也找不着了，怎么办呢？
0: 不行，整个绳拴脑袋上吧。
1: 没，哎呀哈，然后呢就就近去属地派出所办了一个临时身份证。
0: 啊，有，
1: 哎
0: 哎，这个有位叫做于超的，不知道听咱广播呢，说市内的考点有快捷警务站在考场门口，忘带身份证的考生可以打出临时身份证，不用来回跑了，服务超赞啊！更希望孩子们在考试之前要把所有证件检查齐全了。如果您是爱心送考司机或者拉到考生的话，上车提示一下：证件带全了吗？上战场了？刀枪都带了吗？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已经正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峰值当中。那想要进入海底隧道继续向北行驶，车辆的移动速度那真的是相当相当的缓慢。海底隧道的沿线包括发达街的这个入口位置，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从民主广场这边过来的港龙路上的这个进入口的位置，车辆的滞缓都非常明显，就没进隧道就已经开始堵得噔噔的了。大家走的时候呢千万得保持点耐心的，进隧道它其实也快不了太多，要过了这个隧道口继续向前大概得走一阵子，整体的速度才慢慢的向上提。保持点耐心吧，这真的是很难走。另外民主广场的环岛、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路从民主广场开始从友好广场开始哈，一直进入人民路之后去到世纪街，世纪街整体的北行，长江路以民主广场为界的双向车辆移动的速度都很慢。五汇路整体啊，从解放路汇入之后就要开始排队，一直进入中山路之后到市场街，包括中山路青泥洼桥开始到五汇路的路口位置，以及长江路从东关街开始进入东关街桥洞，疏港路黑嘴子鱼市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包括在东联路上桥口的附近西行线，注意是西行线的方向，进入绿波之后一直到新生桥的部分，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东跨路的入市方向呢，从这个隧湾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出市方向目前从白云隧道和莲花山隧道内，注意啊是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一直持续到香炉礁高架，车多。长春路今天说实话整体的压力值给到的也会比较大，长白街开始向南一直到东北路，包括出市区北行线的方向，一个呢是从半岛申报社开始到二十六中附近，另外一段呢就是在这个长白街开始一直到五四路的路口了，车辆的移动速度确实是以往晚高峰没出现过的，就真的是在排队，而且排队的长度还比较长。太原街目前南大厅到高尔基路，包括中山路从会展中心的附近一直进入高尔基路之后到太原街，五一路目前解放广场桥部分的双向，西快路目前华业玫瑰东方一直进入西南路的桥上部分，西南路目前的北行从电影花园断断续续一直到西山小区，南行呢一段是在中心医院，另外一段呢是在西山小区的黄河桥上桥口，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富民路目前绿荫街开始向西一直到马兰小学，马兰北街北行交汇在富民路的路口，以及黄河路目前从五院开始进入马兰广场，马兰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黄河路西行从盖州街开始到黄河桥下，车辆的滞缓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西跨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

0: 北门山隧道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林路北行在暖山的部分以及庙岭的部分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但照比其他路段其实整体状态还算是好的。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压力依旧是在，但整体呢也算是晚高峰的正常操作。在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移动的状态是比较慢的，包括几项进出的路口呈现出的都是高饱和状态，尤其是五一路的东行，从文翠轩小区开始，想要进入数码广场，整体呢是都在排队的状态。阮家园路、阮家园东路的部分，中山路呢现在从黑石礁想要进入到学院广场，包括在黄埔路从翰林关海向南一直到海事大学，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滨海西路的沿线，其实它主要的卡点仍旧是给到了金沙滩。目前西行方向呢，基本上从海天白云开始到金沙滩车多。东行的方向，现在看到呢，在金沙滩的部分整体排队也会比较长，而且一直要持续到银沙滩，要过了银沙滩的这个停车场入口之后，向东行驶的状态才会真真正正的恢复到一个绿色畅通。北部城区呢，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华北路、南关岭路的附近，以及在我们看到北站的附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更是一座城市文明高度的生动写照。
2: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教育局招考办招生工作部部长王继。
3: 二十载金丝带，二十载文明路，爱心送考不仅是一场公益行动，更是一座城市文明高度的生动写照。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与志愿者的坚守和付出，让大连的六月因爱而更加的温暖畅通。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6: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8: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4: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好，来关注天气。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九号的两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中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是6到22度。
1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1: 17点整点发车。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跟以前一样，还是很劲爆啊！我放点海米哈。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好欧运，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球啦！
6: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啦。
7: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来收听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8: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8: 咱们重点关注一下一个事故的点位，就是海底隧道这边好像很几个人，好多人都在这个现场呢。陈如雪在说，海底隧道距离出口处大概1公里的位置，右侧车道这边是有独立故障的，已经有交警在现场进行处置，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他说的是北行方向啊，
7: 也就是说这车是抛锚了。

0: 是啊。
1: 另外咱看到这个 GU 在说，我这边是通关成功了，民主广场进来之后基本就不动了。屏幕显示右侧车道是有事故，就是咱们这海底隧道一般不都有屏幕显示吗？限速啊，或者很多标语什么的，现在写上是什么呢？右侧车辆一停，谨慎驾驶。
0: 那就是大家提前往左并道。
1: 对对对，这种如果说有突发情况的时候啊，一般隧道里边不是不让随便并道吗？都是实线吗？
0: 对啊，实线、啊、
1: 这种情况是可以并过来的、
0: 那没有办法，前面有事故吗？
1: 应该是可以的吧。
0: 嗯，
1: 啊，警察叔叔，
0: 哎，
1: 有在听的吗？警察叔叔，
0: 可以吧，
1: 这种真的不能硬着等着呀。
0: 是啊，
1: 一边看一下四广强，
0: 他提到博远路开往红陵路的方向，快到岔口处最右侧的车道也是有一个事故车啊，违停给那儿修车呢。
1: 看到这个大哥呀，这个后面好像前面啊放一个红色的，这是什么？
0: 他是爆胎了，放了一个水桶。
1: 哦，但是没有放三角警示架。
0: 然后有个换胎的一个工人在那换轮胎。
1: 如果这个红桶是为了警示作用的话，太近了，根本看不太着，而且好像是在弯道的位置，挺危险的。
0: 那你这个放的方向也不太对劲儿啊。
1: 还是这个不是警示，就是放着放着的。好像是个宝马车啊。
0: 啊，有可能那个桶啊是验证什么的，那哪块漏的。
1: 啊，有可能。
0: 里面有点水和那个肥皂沫儿，可能是。
1: 在博远路开往红陵路方向这边，快到岔道口最右侧这道这边，你快这儿了啊。
0: 感谢广强。
1: 另外看一下三秋的互动，说镇联路这边开发区下桥，什么情况？咱发来个视频。视频25秒，你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录就可以了。哎，
0: 有点长，我们
1: 能不能详细说一说啊？我们这个网速啊有点着急啊。
0: 嗯，
1: 现在放到42秒还是黑屏的状态，
0: 目前是一片漆黑呀。
1: 到底怎么了？好着急呀！
0: 你是想提示我们这边没有灯吗？
1: 这么黑吗？现在呀，
0: 墨盒墨盒的啊，
1: 看看。看不出来，而且好像是摩托车拍下的一个行车记录仪。
0: 是。
1: 哎，差不多先生问这个事儿，说啊，想问一下多哥小美啊，我拉高考考生回家有金丝带，后面贴着车贴，能走公交车专用道吗？我在机场去往东港，不行，那可不行啊，差不多先生，差不多也不行。那咱之前说过，只有早高峰是可以借用一下的，晚高峰是没有这个优惠的啊。
0: 只有早高峰啊才能就是借用公交车道，甚至是 BRT， 但是 BRT 不建议走，因为有的地方 BRT 它是死胡同，你进去出不来。
1: 对，而且他说的是借用，就是比如这段路哎堵上了，孩子着急，你可以借用一下，你稍微哈走一段路，然后你再下来就可以了。
0: 另外就是滨海路，
1: 单
0: 双号限行的话，有金丝带的你不受限制。
1: 就在昨天那一天，今天都正常了呀。
0: 是，
1: 他还说那不行啊，我都走了，被拍了怎么办呢？我知道机场那边是好用的啊，你不行打电话问问警察，这事该怎么处理。另外新水泥路这边啊，走在这的朋友们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了，改变自己再说。新水泥路马上到前葛这边的红绿灯，两车发生追尾。
0: 就是我记得是有这样的提示，比如说在早上你送考的时候，然后如果突发了一些紧急情况，啊，比如说考生落准考证了、身份证了，或者是有什么特殊情况，然后你不小心呢是这个压线了呀，或者违章了，甚至是闯红灯了，那你可以申诉。
1: 对，
0: 但是你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你违章了，那你这是自己不小心了，这是。
1: 看看怎么办吧啊。另外这位朋友说，提示到的是五五路上啊，距离五五路风景街这边路口100米处有事故的车辆。小曲同学说，哎呀，这事儿跟你们说，我格外的用心呢。特别感谢啊，教管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爱心送考的机会。头两天我就把各个时间段从考生的住处到考场这走了好多遍呢，并且还研究两条备用的路线。
0: 哎呀，你看看，真是用了心了啊！
1: 你这小伙儿，你问先问小曲同学有没有对象？
0: 咋的，小美，你有想法啊？
1: 我不是有想法，万一有人想法，你看，做事这么的周密，这么的周全。肯定是也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
0: 又认真又有爱心，
1: 是不是？小光不是还问呢？那啥，美玲姐，我问问你啊，你说帮我找对象这件事好几天，没有人给你后台私信，没有美玲姐，你但凡像小曲同学一样哈，做出这些感动天地的事迹来
0: 啊，
1: 能不好找吗？小光波，你不那天你是不是说你要接那个考生啊？就是给人接回家，是不是你？
0: 这得往回倒一倒了。
1: 哎呀，你发了好多互动啊！他好像也领这个车贴了，说没有孩子，就是没有说这接的，没有这个给他孩子从住处。

0: 送到考场的。他说那我不行，我到现场去接孩子们回家吧。是不是你有点记不清楚了？跟我详细说一说啊。如果这事儿的话，街上考生跟咱们说一说，再帮你张罗张罗啊。
1: 昨天周日，
0: 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呢。
1: 这你知道吗？周日还有好几位听友，跟咱对接考生，
0: 嗯
1: 啊，还有一些考生家长要对接车辆，昨天给他们对接了一下，
0: 啊，
1: 竟然成功了两三对。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九号的两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中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气温16到22度。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海港航班动态，
5: 航班动态。
1: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畅龙海轮21点，普陀岛轮22: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2: 此刻无论您是
6: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6: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啊。
1: 另外咱们再次说一下，现在好像海底隧道那个事故还是没有解除，大军说了，没进隧道的朋友们请绕行，堵车非常的严重，换一条别的路就可以了啊。
0: 好的，
1: 估计去钻石湾方向或者会开发区的朋友很多，都走这条路了。哎呦，很多人都惦记这个小曲这个婚事。
0: 哎呦，给大家做提示了，过两天啊，这个谁呢？孟非来
1: 啊，就是喜欢的请按灯，不喜欢请灭灯。
0: 哎，就是那个节目，大家都懂的啊。
1: 说出你的什么来着？
0: 可以说把小曲镶出去。
1: 几号男嘉宾？几号女嘉宾？
0: 接下来有请一号男嘉宾小曲同学。
1: 哎呀，还上曲了呢。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豆柳糖说，美呀豆啊，我也没有对象，
0: 哎呀，
1: 给我安排一个呗，我然后我带你去看伍佰演唱会，不熊你。
0: 说实话，
1: 你是有票了，现在没有人陪你是吗？
0: 听友里我就认识四五位女生啊。还有没有别的女生了？
1: 什么意思啊？苏菲带你去啊？
0: 不是，你看咱们这么多听友啊，男性居多，你发现了没有啊？还女生少。
1: 苏菲人家应该是有吧？
0: 苏
1: 菲有还是没有呢？这可以有没可以没有？哎呦，米兰说，我能说吗？米兰没说征婚的事儿，上来直接说。我喜欢月如类型的，真会挑啊，
0: 挑
1: 我们最小最嫩的。
0: 哎，赵大漂亮说了，刚才从海底隧道出来，钻石湾事故已经撤了。
1: 哦，
0: 啊，就是测速，
1: 测速
0: 后期已经开始提上来了。
1: 测速？
0: 哦，
1: 隧道里边测速。
0: 隧道里不一直有
1: 限？对呀，有
0: 限
1: 速的呀，
0: 哦、
1: 有限速的呀。
0: 对呀，
1: 嗯。李佳说："这歌词真好，有多勇敢就有多好的未来。"刚刚那首歌曲是不是？找到很多歌曲都是跟高考是有关系的哈。
0: 哎，
1: 来，咱高考的事咱告一段落啊。
0: 嗯，
1: 咱聊一聊咱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寻常的问题。
0: 得嘞，
1: 问问大家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咱们平常用那个手机
0: 啊，
1: 跟咱互动这个手机，总有这个用旧的时候吧？
0: 总有不用那一天吧？
1: 总要换的时候吧？
0: 这时候你这部手机
1: 怎么处
0: 理呢？
1: 豆哥怎么处理的？
0: 我会卖掉，处理的二手。
1: 就是你卖这个之后，然后从那再买新的吗？
0: 加点钱换新的
1: 啊，是这样的啊。
0: 哎，
1: 一般都是卖了，或者说，比如说媳妇儿不用了给老公，
0: 嗯，
1: 老公不用了再给谁谁谁，就往下传承下去，
0: 哎、淘汰。
1: 是，但最近啊，据说网上这么条新闻曝光了，央视曝光的哟。前两天在山东那边，李先生刷短视频看到什么事儿呢？哎，回收二手手机的，线下实体店他问了
0: 啊，
1: 你这手机我跟你讲，大哥不值钱，
0: 但是网上说。能给到2000，
1: 线下说个1000块钱、哦，你这电池多长时间了？手机都已经不出了这个品牌，
0: 哎，
1: 你不行就只能1000块钱。大哥一看网上2000块钱的，那不行，哎，上他那去吧，把这个手机卖给他吧，真心动了。
0: 李先生一下就心动了啊，将手机寄给了对方。然而对方验机的时候说：“你这手机有故障啊！”就给了150。
1: 他已经把手机邮寄给对方了
0: 啊、
1: 哦、啊！人家收到之后说有问题了，
0: 嗯，
1: 李先生，那我不卖了呗。

0: 邮回来吧，我不爱不卖不行吗？对方说那也不行，
1: 那不行，
0: 怎么了？
1: 那不行啊，你那不卖，你说不卖就不卖啊，你得缴纳980元的验机费啊，不交钱的话，你手机退不了。
0: 李先生感觉非常无奈，这是还退不了了呢。后来没有办法了，那边还得搭钱在里边，还多掏钱。不行就卖给他吧，以150元的价格真把手机卖给对方了。
1: 哎，
0: 事后这事儿越想越生气，这不被坑了吗？
1: 嗯，
0: 你说你贵，你说给我估价了，邮过去之后又跟我要别的钱了，然后就联系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帮忙求助一下。人家说了啊，当时陆续收到类似这样的信息，就不仅他自己被骗了，一直这事儿好像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纠纷，便把线索移交给了警方。哎呦，报警了。
1: 是的，警方围绕着收货手机号展开了摸排，抓获了以黄某为首的12名犯罪嫌疑人。这个团伙呢，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啊，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经查的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这个群众啊已经上当受骗了啊。这个团伙呢将骗来的手机再转卖给二手商贩，以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元。
0: 因为咱们手里没有那种机器，人家说多少钱多少钱，人家说人检测就检测了，结果呢很可能说，哎呀，那太麻烦了，确实是不行，就以低的价格卖给他吧。没有想到他中间商开始赚差价了啊。
1: 我跟你讲哈，我在17、18年前，刚来大连那会儿，遭遇了一次类似的事件
0: 啊，也是说，就是给你估价，实际上价格给的比这还要低。
1: 那时候就是喜欢去逛胜利
0: 哦，
1: 年轻人都是去逛胜利，
0: 那胜利里边可大着呢。
1: 然后呢，就是有好真的好几百家，我感觉能有了啊，这个售售二手手机的。然后我那时候有一部什么呢？诺基亚的手机，就是我给你晒过啊，就长得像遥控器似的。
0: 哦哦哦。
1: 然后我当时想换个别的啊，我说我这个想卖掉。他说我验下机可以吗？我说可以啊，那你看看吧。然后他就把我那个后壳打开了，说我要看看进没进水。
0: 后那诺基亚是可以拆开的呀。
1: 啊对。
0: 打开后壳，然后把电池给薅起来。
1: 对呀、啊。然后他打开之后，戏剧性的一幕来了。
0: 怎么了呢？
1: 就非常快速的啊，在的就是可能你在看旁边不注意的时候，他在手里扎了一个小粒粒啊，就长得有点像手机里的小零件似的。
0: 哦，
1: 他说你看你这手机
0: 怎么了？
1: 坏了呀。
0: 哪儿坏了？
1: 这零件都掉出来了，你这是摔过啊。
0: 哦，还有这套路、
1: 本来是给你报的一个价格也是挺高的，啊，你这摔过啊，你看你这哪哪哪，他开始挑毛病了。
0: 然后呢？
1: 然后就说那个完了，就意思说那个只能给你
0: 更低的价格了，
1: 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价格。
0: 那你卖了吗？
1: 我说那不好意思不卖了。当时我记得是一个就是剃了一个大光头啊，长得非常恶的一个人。
0: 现在还记得这个人
1: 啊？记得特别清
0: 楚。给豆哥气完了、
1: 我说不好意思，那我不卖了，我要拿走。当时他还来气了啊，
0: 他来什么气啊？
1: 哎，就是给你来那种劲儿、啪，那手机往那一扔，
0: 给你扔一边去
1: 啊，就是意思我给你拆开了，你要是不卖，我也不给你装啊。
0: 哎，那不就直接后盖打开之后把电池抠出来吗？很麻烦的。
1: 他拧了几个螺丝。
0: 哦，
1: 是是是。
0: 那后来呢？
1: 这个事儿我记忆犹新啊。
0: 再后来呢？
1: 我拿
0: 就真拿走了，
1: 亮出了我的职业，
0: 拿出了驾驶证。哎，不是这个，我可是 A 证啊，不是 B 证啊。
1: 然后当时给了啊，但是这个事儿啊，确实挺生气的啊。当然了，这个可能只是个例啊。
0: 结果现在你看时间的这个延续啊，又有新的套路出现了。你问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也问问您平常那二手手机是怎么处理的。美华说了，我是以原厂以旧换新。
1: 哦，
0: 哎，这好像是比如说某国手机就可以这样。
1: 对，关键是你得买一个这个服务。
0: 哦，
1: 嗯，
0: 而且好像那个原厂以旧换新的话，你手机一点毛病都没有，
1: 那个叫
0: 有点小磕小碰都不行，
1: 半价换新，我记得是、
0: 哦、
1: 就是你就是出新款了，你可以用半价来把你的二手手机收走。
0: 是，另外乐乐姐在问说，她那些好像买大了，想换一个找客服，说在哪找客服？你之前不是回复过那个鞋吗？如果找不到聊天记录，再回复一个鞋，通过链接点进去之后，一般是在这个店铺的左下角或者右下角客服，添加客服的微信啊，他就能够帮你解决这个事情了。另外赵大漂亮说了，刚刚说那个隧道里边测速的事儿，说已经提起来了，已经提起来了啊，车速啊。
1: 就刚才说那个钻石湾那个啊，海底隧道那块啊，车速提起来了。
0: 咱们就说吧， 找对象这个事儿吧，有需求你就说。
1: 嗯、
0: 但这一段不是完全帮大家找对象，都来了。这也是说哈，34单身，来个对象呗。
1: 哎呦，现在
0: 你得说你怎么，你想怎么找对象，你得说你的条件，
1: 对，
0: 你的这个职业呀。身高体重啊，年龄啊、
1: 嗯、
0: 收入啊，想找什么类型的，你得说清楚。我直接34一抓一大把，我还34呢。
1: 小美认真了，人家就是告诉你这个信息，我单身，来个对象。那个小美是真想跟你相爱
0: 的。是啊，咱得靠谱点，你认不认真呢、啊、你。还有这朋友说，这个风雨说，哎呦，美玲啥时候回归的？你认不认听节目？小美回归两个多月了。
1: 好像是日子越来越多了。
0: 啊，梅花说了，网上有人呢用全新的苹果17 Pro Max 去旧手机验收，这边、
1: 嗯、是，
0: 结果收手机那老头老太太说，这手机很老了，顶多10块钱，
1: 这就是套话。
0: 可能短视频的效果啊，多老。嗯、
1: 有些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收手机的哈，
0: 嗯，
1: 人家是很认真的去给你评估，
0: 嗯
1: 啊，还有一些专门就是收手机的，现在在很多商场开了一些小店儿啊，就是线下的那种。
0: 而且咱做买卖吧，嗯、不能昧着良心，那要回头客，谁不能用手机用一辈子？
1: 你得诚信经营。
0: 像我和豆哥，我讲我俩都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就是买卖手机的地方，就像倒腾手机似的。
1: 就是认识。
0: 这每次家里人手机啊，就是如果说卖的、嗯、或者是要买，都是找这个人，他也找这个人，就是这都回头客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呀、
1: 啊！关键是你交打过交道之后啊，你就知道啥人了。
0: 是你不能做一锤子买卖呀、啊！
1: 哎，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说、嗯、说豆哥，你先把手机拿回去导资料吧。啊，不用着急给我钱，或怎么怎么样，或者不用着急把这个手机给我送回来，
0: 是吧？
1: 哎，就是我们彼此很放心。
0: 这个战阳说了，行业四大骗，旺铺出兑，
1: 高价回收，
0: 重金。重金求那
1: 滴滴，
0: 还有个是什么呢、
1: 啊、
0: 还有是什么呀，
2: 喂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来吧，这也是真发来信息了哈，如果有需要的姐妹可以联系一下滴滴司机，180-200斤，
1: 大连有房有车，
0: 对于女的没有要求，
1: 女的活的。
0: 34岁啊，
1: 嗯，
0: 有没有这个能这个就是哎搭配上的，是吧？有这种需求的，是不是、啊、
1: 有的人
0: 想找对象的，
1: 想找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0: 对
1: 啊、嗯、
0: 咱这听节目都是正经观众，
1: 嗯，
0: 肯定是吧。都是来吧，咱正经开始这个猜歌吧。
1: 来吧，今天是
0: 一首啊非常励志的歌曲，
1: 嗯
0: 嗯，而且前奏一听就知道怎么唱法。它是个乐队的歌曲啊，大家竖起你灵敏的小耳朵，来喽来喽，别想找对象的事儿了啊，来听听歌曲吧。好，
1: 感觉要谁上场呢？
0: 好像是那种电影的开场的感觉哈、啊，
1: 感觉要给谁颁奖了？
0: 对对对，再听一听啊、嗯，这个大家熟不熟悉？什么名字？怎么唱？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1: 2026年获得金话筒的是小美，哎，小美，哎哎，嘴角不自然的往上撅了，你这什么意思？想领奖是吧？
0: 我这礼服我都穿好了。

0: 这好像很简单，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快速就回答上来这个答案了啊。
1: 哎，
0: 比如说像潘阳啊、
1: 小曲啊，
0: 从陈哥到陈叔啊，
1: 哎外啊，
0: 他中间问那个相亲大会吗？我也有车有房。
1: 哎呀呵，这基础条件啊。
0: 嗯。还有资源。
1: 嗯。像微微刚说了啊，相信美豆，美丽人生说相信自己 ，W 鹏啊，天高云淡都猜对了啊。会唱的一起唱。

0: 你将赢得胜利，创造奇迹，相信自己。
1: 啊，这个我好像不太相信自己呢。
2: 您放光芒。
1: 嗯。

0: 大连小胖问说，这唱歌的是姚明吗？
1: 跟你们说，你们不好好唱啊，到时候这种都给你编到那个我们的片花里。
0: 片花里啊，
1: 龙小帅这种不认真唱啊。
0: 嗯。
1: 这首歌送给我们所有的考生们，就像歌曲当中唱的一样的，一定要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
0: 相信自己，超越自己。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阿豆，
1: 我是伟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
0: 明天见。

0: 大连虔诚高级中学是辽宁省优质高中，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始终走在前列，一直到报考结束，学校全面开放，家长或考生可直接到学校实地考察。咨询电话8789955。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呢，我们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呢，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它正在恢复期当中，走起来相对压力不大。东快路目前呢，在出市方向相对较高架，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半夜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中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6度到22度。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聊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啊，高考的第二天了，差不多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该扬扬要把自己手里旧车卖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就面临着说，呀，高考结束了，或者高考结束之后啊，这个家长呀，或者是车本来就不怎么用，或者怎么着，哎，准备的把车卖掉了。所以说，如果在今天节目进行期间，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进行期间的时候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啊！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看看通过交通广播能不能让您手里的旧车，哎，多卖一点，哎，让您买二手车更加容易一些，更加轻松一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只要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想找什么车型。最近比较找的比较多的啊，就是新能源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各位冷静啊，这个油价一听说油要降了啊，所以呢，该买油车也可以正常买油车。但是说，我就是想享受，那没问题啊，可以去选择新能源。但是目前新能源车的价格，我认为是相对偏高的啊，所以这个您要自己考虑好，考虑清楚啊。但现在买油车其实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时间啊，因为便宜啊。卖车的话就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啊，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各位呢做一个评估。但是呢，两方面原因，目前呢很多朋友啊，或者大部分换车都是说，哎，我把手里的这个油车卖掉，然后呢我买个新能源，可能是新车也好，可能二手车也好。但是呢，现在呢是卖掉的油车多，但是呢想买二手油车的人少，就导致呢您目前手里的这个二手油车呀就不太好卖上价。这个价格可能就比您之前了解过的，就今年上半年或者去年年底啊，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呢，这个我建议各位可以先考虑清楚啊，到底什么时间去买、去卖、去交易都是 OK 的。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重复一遍，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哈，老朋友了，来自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4: 你好大家。
3: 到了周一了啊，固定节目要跟石头一起来聊聊这个过去的一周二手车发生的一些变化哈。首先来说，我的感受是，可能最近是高考啊，各方面原因，会不会因为这个情况导致可能上周末，就是昨天前天，人稍微少点啊，或者怎么样，会不会有这个影响？
4: 我感觉还可以，
3: 嗯，
4: 正常的话，以往的新月新天的话人还可以，但还是溜的人比较多一些，这个买的感觉不是太多啊。
3: 啊，就是一走一过看的人多。
4: 嗯，对，像你看的溜的人不少，但是成交的话不是很多。你像我这，一天现在能卖两台车吧？啊。
3: 哦，那跟你之前那个状态可是说差不少。咱说以前一个周末少说少说也得5台6台的呢，哈。
4: 嗯，你看以前正常的10台左右，都是现在就是4台吧，一半吧啊。
3: 嗯，明白。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目前的这个行情变化。这2-3台基本上也是不是以3-5万的油车为主，还是什么样的价位呢？
4: 嗯，我这现在还是以油车为主吧。正常的话，以合资油车为主，像我们最近卖的是本田捷德、本田 XRV， 今天卖了个速腾，卖了个轩逸。卖了个 A6， 昨天福特途观什么的，我卖这些车也比较多一些啊。
3: 嗯，都是主流的这个合资品牌。我记得之前你讲过说，现在可能国产车，保值率偏高也好，或者感觉对比合资，尤其是年限稍微老一点的，性价比显得没那么高。目前还是这样的吗？
4: 嗯，对，你看现在的话，新车， 降价，普通的12万车现在降个1-2万，那挺多的了。但是你现在买二手的，因为国产车的话，一般的年限比较好嘛。
3: 嗯。
4: 买个2-3年车的话，比新车就省个2-3万块钱的话，大家还是不认同的啊。
3: 哦，明白了，就是感觉你那得省更多才可以，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嗯，行，各位了解一下这个行情的变化啊。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石头现在手里头有多少台库存呢？就是这个展厅在售有多少啊？
4: 展厅现在在库的话是正好是98台车应该是啊，
3: 98台车。正常来讲能停个100左右。
4: 嗯，我一般最高峰是110台吧。
3: 110台，那现在是说正常收，还是说也就是也不太收了？什么情况呢？
4: 现在不咋收了，现在啊，
3: 不咋收了，
4: 就是看着这个特别便宜点收一收，现在全国就是不流通了，几乎的话现在这个行情特别乱套。那行情的话，你昨天比如昨天这个车，咱可以说收4万，今天呢有可能他们不愿意收了，或者是你就3万块钱、啊、就收了，不便宜、啊、不收了，现在有很多这种可能啊。
3: 哦，明白了，所以就是行情的实时的变化都会对这个市场的一些价格的波动造成一些影响啊。所以说各位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然后提醒一下想要评估自己手里的旧车的车价的朋友哈，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您就发个年限，发个车型，啥也不说，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给您做价格评估。所以说如果您能说清楚，那就最起码这几个元素不能少，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啊，这个如果能更详细的说，哎呀我这车况如何呀，这一不一手啊，漆面状态更好了啊，如果说不清楚，最起码这几点得说上啊。Mr. 杨啊，这坚持问2天了，我问他啥他也不回我，他就坚持问你啥车型你没说，但是呢我有点车常识啊，说19年别克 ES 那大概率是 GL8 对吧，啊 GL8 这个版本15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嗯，
4: 正常它有4个配置，
3: 对，
4: 按的中配吧，啊，不按这个旗舰，按中配吧。19年的里程15万公里的话，现在市场上卖价应该在11万多吧，11万5、11万多左右吧，差不多啊。
3: 对，但是公里数也偏大呢，19年跑15万公里，算属于多的吧？
4: 哎，对于这个别克来讲的话，还算可以，但是偏大一点，但是也不是很大啊。
3: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大概齐的。如果说您确实想卖，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虽然说现在这个车商普遍收车没有那么猛，但是咱们争取呗，帮您找到一个好的买家。因为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很多啊，可能说车商不收，但是有个人客户想直接买。我们节目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问一个什么车型，大家啊那个卖车那一留了电话，我想买啊，就是都可以帮您操作。如果有需要的话，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来看一下，山高我为峰是一辆19年的捷途X70手动挡，不到3万公里。嗯，这哎呀，卖吧，确实也没人开，19年跑3万公里不到。
4: 对，这个车型就稍稍其实开的没大毛病，但是这个车型稍微有点淘了，现在都买 Plus 了。现在你这个老款的X70的话，现在市场19年的，我估计超3万都费劲吧，3万多块钱。差不多吧，
3: 对，这就属于高价的啊。因为现在确实年限近的手动挡，我们之前举过这例子，我预算3万，我很难会去主动去选一个手动挡车型，我2万我可能买自动挡了。
4: 对，现在市场上手动挡车有点不好卖。嗯，
3: 这么个情况您了解啊。方补充好了，这是一辆2014年的沃尔沃 S60T4 的，那这是老款了，5万公里，个人自己开一手车，车挺好，公里数也好，但是车型太老了，14年的 S60，
4: 里程特别好，正常这个车就是你就能值个2万多块钱，但是你这个里程好，车况也好，手续也好，我估计得3万多也说不哪去吧，按3万多不到3万5吧，3万多块钱吧。
3: 嗯，咱就别说这个沃尔沃 S 六零，就是你来个2013年、2014年的什么 A4 啦，包括老三系啦，可能说它的受众群体已经很小了。这个12年的 S 六零，我都不知道谁会去买它或者谁找它。
4: 嗯，它这个幸好这个里程少，然后那个手续挺好的。嗯。我估计还是有人选的，这个价格问题的。
3: 嗯，
4: 正常我估计这个车正常张口是2万多，但是你这个车格外好啊，我估计得个3万块钱啊。
3: 明白，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确实想出，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再发送信息通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跟二手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说啊。看到这位朋友了，想买一辆特斯拉的 Model 3，预算在10万左右。 你要左是真不好买，你右还得右出去点才能够得上吧，我觉得。
4: 嗯，它也行，左也能买到，里程偏大一点，或者换个门呐、啊，凸显多一点，啊，这种的话能买到。那市场上要是就是想买便宜的话，我估计8-9万他也能买到。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换了两个门，里程偏大，10来万公里的话，也就8万多块钱，啊，要是买个极品的话，是5万公里左右的，买个年限好一点，2021的，嗯，10万左右买还是点运行的啊。
3: 嗯，明白了，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但是可能是市场的关系还是什么，我感觉我逛最近好久没去了哈，反正上次去逛我可没看着，就是咱们不说这个实价，就标价10万以内或者10万左右的Model 3我感觉都没有，基本上都是10万往上的。
4: 你像尤其今年这个这个电车潮吧，它这潮挺火的，你像以前的话，你像这个电车不管是特斯拉也好，别的车也好，超过5-6万、6-7万以上的话，电车就不好卖。但今年的话，就现在的话，特斯拉15万公里、20万公里一样卖，也是呼呼卖啊，换门的、四部的都一样，都抢了。现在就是由于这个，大伙这个电车嘲讽，就是哎呀，油贵啦，现在买个电车好啊，大伙都不在乎了。到这个地步现在啊，
3: 嗯，明白。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其实价格给的是合理的，但是呢，可能车源不是那么多，或者说能一抓一大把，是吧？
4: 嗯，对，有的时候就想买个便宜点的话，这市场有的时候也不好走啊。
3: 嗯，是的，您参考啊。张行元的消息，哎呀，这也够老的了，2014年的奔驰 ML320，79000公里，这都是12年的车，不到10万公里，我的天，79000公里大概多少钱？2014年的 ML320，这也是豪车呀，是。
4: 嗯，你像你今天跟谁对比，那就跟你什么比吧，跟叉五比吧，差不多啊。你像这叉五2014年的话，给个大几，给个叉五2014年给个7-8万块钱吧，8万左右吧，我估计。你这玩意儿里程少的话，我估计现在的话也是超不了十了，里程说10左右吧，我估计你里程特别好，7万多公里车啊。
3: 嗯，明白了，这个您参考一下。就别说我当年花多少钱，哎，不重要了啊。就现在这种老豪华，就是被推倒那一刻就太快了。就前两年感觉，哎呀，这怎么的，这10来万块钱怎么的，哎，现在都费劲了，这种感觉哈。
4: 尤其现在这个 BBA 这个下滑，这个价格特别特别大啊。
3: 而且何况这种更老的，是不是啊？
4: 对，嗯，
3: 了解一下。勇哥的消息，这是一辆，哎呦，今天晚上车都好好呀，22年的欧蓝德，4驱智享，没说排量，那四驱大概率是2.4的了吧？4万公里，白色原漆，真好。
4: 嗯，不错啊。那现在市场上也不是很值钱了，正常2.4四驱的话，2.0的话能卖到7万左右，这个是卖的话。啊，应该能卖到8万左右，但是不太好卖啊。应该这种车型8-9万的话，不仅是这个欧蓝德，你就是探岳，你就是什么丰田呐、本田呐，8-9万、10万，它现在也不好卖了啊。
3: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700啊，说现在开的是12年的速腾1.4T 的，想换德系。啊，还是德系大众，现在速腾呗。你现在速腾还想换德系啊？预算6万左右，你少添吧点，是不是就够上迈腾了呀？就改款2017年那个迈腾啊，
4: 对，他那个速腾12年的话能卖10000多块钱，我估计车好点卖15000，卖不上2万，你按15000算吧。你买个6万左右的，添个4万多的话，你尽量够个 B8 迈腾吧。B8 的话，你6万块钱现在买不到太好的，6万5到7万能买个，像样的 B8 的迈腾啊。
3: 对，就是你6万块钱你拿出来。然后呢，把这个12年这个速腾卖了当天头，那相当于就是7万多块钱，那肯定能买到一个算是不错不错的了，是不是啊？
4: 是，对对对。
3: 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6万块钱已经涵盖住了这个12年速腾的车了价格的话，就不太好买，就不如少添点。但你说，哎，我不想买新款的，那就没必要，那就差的有点多，甚至都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就挺尴尬。建议这个钱多花个大几千块钱，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买个新款的。
4: 对，它就本身德系车的话，尽量挑一个。里程不太大的啊，嗯，稍微也可以。
3: 手里有现成的吗？这种就这种年限的迈腾？
4: 迈腾没有，迈腾有22年的，就是超大预算了。嗯，
3: 22年得多钱？我们听听呗。
4: 22年现在市场上值个11万来块钱啊，
3: 11万多，所以说各位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看到这是丽华发了一条路情啊，在机场货运站有一个大客车横道上了啊，车已经堵到了这个电松下电子的门口了。我们看到这个远处啊，确实能看到一个是公交车还是个大客啊，横在了这个路中间，导致了整体的这个通行的速度有所放缓啊。是事故还是什么原因？如果知道朋友也可以我们说一下啊。小人物发来的消息，16年的别克英朗 1.5 自吸的，15万7000公里，有点刮蹭。16年英朗1.5自吸，剩个好在是个四缸不是三缸，15万公里，公里数偏大呀。
4: 对，它这个16年1.5的话，它这个比较省油，用的比较好，这个车啊，然后价格都不值钱了，价格这个车现在的话，市场上能卖到20000出点头吧。你这个就是如果卖的话，超20000都费劲了，市场卖价在23000-24000左右吧。
3: 对，你要是正常公里数，我觉得20000出头没问题。你这公里数偏大，人家看，哎呀，美系呀，公里数大，你到不了扭头走吧，你再便宜点可能考虑考虑。
4: 对。他这个车真没有毛病啊，他是全铝发动机，还省油，就动力稍微弱一点，但是这个车真没有大毛病啊。
3: 嗯，是的啊，哎呀，守护幸福说了一个特别好的话啊，一定要跟各位分享，听来。

0: 听去。现在哪儿还有什么保值的车？曾经的豪华车如今也不值钱了。以后买车喜欢就好，不用去考虑保不保值，到一定年限都是废铁。我觉得您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很共，我跟你共鸣啊。
1: 这个现在基本都是这样的。现在你看，以前买车总问这车保不保值啊，一年能赔多少钱呢？现在就近一年吧，我真没有听说说别人问我这车保值率怎么样，没有问的了啊，也没有说这车我一年能赔多少钱，也没有问的。不像以前一直问这个话题，现在没有了啊。
0: 对，就是自己也知道，不管你是买油的还是反正电的又重新涨价了，这个也是个个例哈，这个就不能说作为一个通盘的去看，因为我还是认为未来的半年到一年，电车现在的在售的电车、二手电车会有很大的空间的跌幅啊。没有这个情况了，就是你买新车也好，不买新，其实也算上，你买新车也好，买二手也好，不用考虑保值这件事儿，因为都不保值。
1: 嗯，基本上反正买个，如果买个说十万八万的车，基本上会差不多。要是买豪华品牌，二三十万、三四十万的车。我估计的话，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比方说，你买个畅销品牌，能赔一年赔个三万五万的；如果你买个说冷门或者是不太受欢迎的车，一年赔个十万八万都有可能啊。
0: 哎，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买车就不用考虑什么保不保值这个问题了，就是喜欢你用得上你就买。你说你要为保值，建议您这个，可能一年赔的钱，你要出门没那么多，打车都够了。实话实讲，是。
1: 对。
0: 嗯，您自己参考啊。领航啊是问了一个关于养护的问题，这样我稍后呢以文字的形式给您回复一下。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今天是二手车专场，所以主要讲的是跟二手车相关的问题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啊。养护方面的问题我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回复，领航可以看一下我给您的文字回复啊。你看一生平安也探讨进来了，我是2011年买的君越吧，开2011年开了6年赔10万，就是你2017年卖的呗啊，再加上每年保险保养，算赔多少钱呢？所以说不要考虑这个问题，考虑这个问题咱就别买车了，是不是？
1: 现在真是啊，
0: 没有意义，就是讨论这个事儿，就是你用得上咱就买，用不上咱说你趁早给他卖了。你看我最近，我想想哈，刚过完年回来之后，我身边有两个朋友，他说我现在工作的情况我不需要用车，然后我有他我还得给他停车费，还得保，就像你说的保险保养，往里添好多钱，一年还开不上多少回，我直接给他卖了，我就留打车，非常聪明。所以说您用车咱就买，用不上就拉倒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许的消息啊。2020年的大众途昂 X 380四驱豪华跑了7万公里，哎呀，这个也好，这是那个大五座那个途昂 X， 就不是七座那个，挺好。
1: 途昂它，它看起来有点运动吧，它没有那个正常途昂的大，你感觉后屁股啊？正常2020年现在它应该换款了，挡把应该是换了。正常在市场上换款的话，应该能值个13万多块钱吧，不到14万多块钱啊。
0: 也是新车便宜了哈。
1: 它没有那个途昂贵，它这个比较看起来比较能小一点点啊。
0: 啊，它大小有区别，我以为它大小是一样的，不一样呀。
1: 对，你就看你那不一样，后边那个屁股明显它没有那个大啊。
0: 啊，就长短有点区别，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行，了解一下啊。这位朋友也叫石头，说刚才英朗1.5自吸那个我想要，能联系到吗？人家没留联系方式。现在普遍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是听着我们节目，哎，贼着啊，这个车想要，那个车想买，很多朋友想来买车，但是呢，卖车那人不留电话，我也没招啊。所以我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车、卖车的这个想法，您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档节目就能够让您实现个人与个人之间直接交。买车的人哎少花钱，卖车的人多卖钱，但前提是您得留联系方式，不留的话桥搭不上啊。好吧，再次提醒您，节目进行期间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这位朋友是一辆2016年的轩逸啊，原车带天窗倒车影像，10万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默认为你自动挡，默认为你大连本地一手，默认为你原版原漆，2016年10万公里，3万高不高？高了吧，太高了。
1: 轩逸的话分，它是2016年的话分好几款
0: 哦。
1: 正常2016年能有三个款，2016年的，正常说最老款的话在25000左右，中间款的话在3万，还有一款在35000啊，这三款一个差5000块钱。
0: 就是分款型，就是具体你是哪一款，是不是什么那个轩逸经典、新轩逸，这中网咋地的，还有说法那个，是不是啊？

0: 对，
1: 说白了就是跟你当时的新车价格是有关系的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哎呦，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勇的朋友了，想买一辆22年以后的坦克300啊，目前得花多少钱？最近没啥人问这个车。
0: 哎呀妈呀，坦克这个车在市场上它是崩盘了，像你看我这有三台，有三台。你像正常现在市场上有点乱套了，下去啊，我这个是22年的话，我去年都卖到22年卖15万多，今年就卖个13万多块钱了啊。
1: 妈，差2万多，这么短时间。
0: 对，还有刚刚那个哥们儿，就是那个要买硬朗那哥们儿，我这也有一台啊。我这个比他那个好一点，价格也不贵，17年的我也得卖个2万5、6千块钱啊。
1: 哎，石头，你看这朋友叫石头哈，这位石头，你看行不行？就是目前虽然是那个刚才那个哥们儿没留联系方式，但是呢，咱们嘉宾你看都叫石头哈，咱们嘉宾石头这儿有一个符合你要求的车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让嘉宾石头联系咱们的听友石头啊，沟通一下好不好？还挺拗口的哈。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而且这个朋友是新轩逸的2014年的新轩逸 1.6 CVT， 顶配15万公里，你要卖抓紧吧，这个不太值钱了，也年限太老。
0: 对，而且里程怎么讲它也不小，但是没大毛病，正常2014年现在市场也得卖到两万，车况极好的话27,800，新轩逸就一般的话就24,500块钱差不多啊。
1: 就是20,000多块钱，具体的话就看一下这个车了哈。像这种车型咱说是不是就不存在说啊它原本原漆能加多少钱，它就有点磕碰就无所谓了，是不是啊？
0: 这个只要是没有什么大伤，就是在乎的一般的像老车一般在乎里程大点的，就是大伙一般不认可，但是你换个门，你换个叶子板，哪怕你喷漆多一点，大伙能认可，现在的话能认可了。但是你里程大的话，大伙感觉里程大的车是不是更容易坏呀？就是还有这个顾虑啊。
1: 对，就是一看这公里数可能就害怕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位朋友啊，预算5-6万块钱，想买一辆领克零三，哪有极客零三呢？啊，领克零三，想问问大概5-6万块钱能买到吗？
0: 能，你这两天我有两台，但我没收啊，最近这个收车稍微有点迟啊。他这个昨天有一台21年的领克零三，它是1.5T 的啊，三缸机，我不知道你建不建议。1.5T 的21年，现在市场收车价的话就在4万大几千到5万左右，21年市场卖价在5万5左右，21年的，22年的话也就6万来块钱啊。我这有一台25年的最新款的，卖个9万来块钱。
1: 明白，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就是对应的这个5-6万块钱对应的是哪年的，属于是吧？
0: 这5-6万块钱就是21、22左右的啊。
1: 您参考，二一是三缸吗？
0: 对，21的1.5T是三缸的，也有2.0T 的。2.0T 市场上吧，这不多啊。
1: 行，了解一下啊。一神欧尼也是想问问石头有没有凯美瑞2.5的，年限近一点的，22年、23年的，预算12万。哎，这个预算是对劲的吧？2.5凯美瑞12万够吧？
0: 你预算有点高了。正常的话，昨天有个挺合适的，昨天有一台21年的6万公里2.5的凯美瑞豪华的。是那个学校老师的一个车，但是关键是有点破损呐，我就没收，价格合适啊。车主卖8万块钱，21年的2.5的凯美瑞，6万公里一手车，黑色的。
1: 那真合适，那它是破损，就是车本身这个咱说可能有点事，咱理分析啊，破损哈，有点小磕碰，有点事故，可能呢花3000块钱就修好了，在4S店贴了铺丝的，然后可能就扩损扩成了这个大1万块钱2万块钱，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对，他这个车出险22,000，但是车没问题，车就是说换了个大灯，换了个保险杠，换了个灯管，机盖的喷漆，再其他没有问题，价格挺便宜的这个车，但我没有收，你要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链接一下啊。
1: 哎，对了，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看能不能接受，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来看一下天涯的消息，15年的途胜 1.6T 双离合的，2017年买的，就是17款的途胜 1.6T 的，17万公里啊，换了3次机关杆，追尾3次，但这手挺一般哈。
0: 哇，你这个车就不好整了。正常看我卖了，我刚卖了个17年的话， 在电动座椅最高配的话，我这个是非常非常新，原车漆的话跑了90,000多公里，我卖的是3万多块钱，三万大几千。你这个车况跟这个是差的不少，我估计你这个车正常卖价的话就10,000多了，10,000多块钱你这个车啊。
1: 嗯，行了，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估计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没办法，这品牌影响力在这儿呢。
0: 嗯，对，但是它这个车况里程，那车况不占优势，里程不占优势，品牌的话还是也一般吧啊。嗯，
1: 对，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怎么说好呢？就挣个大了，是不是啊？
0: 对，这车的话，正常的话，不超20,000的话，就10,000多，不超20,000应该能好卖啊。
1: 嗯，行的，您参考一下。提醒各位，如果说您要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尤其是一些车型啊，得说清楚公里数。那这个3万5万的和10几20万的，那肯定不一样啊。来看一下这个钟振涛这位朋友啊，丰田雷凌双擎，25年10月，你别卖了，25年10月份你卖干哈？现在新车都不过10万，14,000公里原本原漆，照现在新车价再下15,000到20,000都不一定能够。
0: 嗯，25年带天窗的话，你看我按二手车价给你对一下，24年的话，卡罗拉的话，也市场卖个7万来块钱，24卡罗拉，那你这晚现在跟卡罗拉也差不多吧？24年的卖7万，你这晚卖7万5左右呗，市场上我估计，卖成交价卖7万5，要价在8万左右，你这个行情啊。
1: 嗯，是的，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想找大点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8: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7: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8: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7: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8: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9: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节目进行期间，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帮您找车推荐车都没问题。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各位做一个回复。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的消息，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来自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0: 你好大点。
1: 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的消息啊。哎呀，这个车12年的花冠 1.6 手动挡30万公里，跟报废应该差不多了吧。
0: 嗯，它这个就几千块钱吧。嗯，不能超10万块钱。
1: 嗯，你看看这要你要是买新车的话，研究研究，没准报废可能更合适呢，都是不是啊？
0: 嗯，要是卖个七八千的话，算一下啊。
1: 嗯，对，就如果能超过七八千，或者就能达到七八千，我觉得都是就卖合适了。要达不到的话，就报废吧。
0: 嗯， 对，
1: 嗯，这个的话结合一下你要买什么样的新车，因为你油车电车补贴不一样啊，报废和置换补贴也不一样，所以说取决于你买什么价位的什么车。另外就是你目前这个车辆的残值到底能到多少，因为有些车型我们啥这个肯定不能报废啊，肯定得卖啊，你这个还真不敢给你咬死。
0: 嗯，
1: 所以有需要也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帮您这个评估一下判断一下，看看怎么样做最划算啊。云端的消息是一辆14年的白色骐达，跑了12万公里 1.6 的，估计能卖多少钱？14年的骐达12万公里，公里数还可以啊。
0: 嗯，这个天窗的话市场现在还能卖到2万5、6啊，2万5、6是能卖，而且非常好卖的
1: 啊。这个是认的啊，
0: 七八费点劲，对，卖2万7、8费点劲，2万5、6指定好卖这个车啊。
1: 嗯，行，参考一下啊。这位朋友啊是说22年、23年的途锐2.0的，现在是什么价位？没有。哪个车商现在大脑袋敢干途锐呀？
0: 这个车现在对，就是说以前说过的啊，现在这个价钱啊，尤其这种车型特别不稳定。而且现在大伙如果需要买车的话哈，你得多走走多转转。你有可能就是一家卖18万，在下一家就卖16万。现在为什么就有些这个商家都扛不住了，就是这个车市场都说能值18万，但是啊，那我扛不住的话，我就赶紧卖吧，我得16万就卖了，很多这种情况。所以这种车就大，现在上下浮动特别大啊。
1: 对，所以说这种车型，第一个是怎么说好呢？也没人敢弄。第二点呢，就是手里有的人呢，现在也着急往外出，这个价格可能挺乱套，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嗯，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可能，波动比较大。而且我觉得在大连好像，这么新的途锐我也没咋见过。
0: 对，新这种车型性价比，买二手的性价比挺高，但买新车就几乎不是没有性价比啊。
1: 嗯，是这样的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啊，这个你也卖吗？也挺新的，但赔的多呀。22年的艾瑞泽八1.6T 的啊，跑了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好新呐、啊，这个。
0: 嗯，但现在起码这种像国产车的话，这种 B 它属于 B 级车了，大呀、啊，但市场上不太值钱了。我估计在22年的话，市场上卖个5万多都费劲了，5万来块钱吧。
1: 嗯，5万来块钱，了解一下。彬彬，这是一辆12年的逍客 CVT 变速箱，没有事故，按期保养，99750公里。你这公里数说的非常好，不过10万啊！哈哈，你要真想卖，你这250公里就别开了啊！就你保证你这个车还是9万多公里，非常好啊！能卖多少钱？12年逍客，嗯，
0: 12年是逍客的话，它分配置它也不太重要了。正常市场上车况好一点的，一个里程的话还能卖到2万多啊，2万出头吧，卖2万5费劲，买2万出头啊。
1: 对，你要真卖的话，还是那句话，你就别开了，停那儿啊，然后车上上门看看完之后开走都行，不能在咱手里把这个车开到110万公里，呵呵，是不是？
0: 嗯。
1: 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呢，预算6万来块钱，想买一辆啊奔驰 A， 6万块钱买奔驰 A， 你去看车了吧？6万块钱买个1.8、1.9的。
0: 能买到。你前两天有一个里程大的，我就给他不到六啊，是19年的13万公里、14万公里。嗯，市场买的话，10几万公里的话，1.19的6万来块钱啊，能买到6万5左右吧，能买到啊。
1: 嗯，6万多做一个参考啊。这位朋友啊，这车虽然你没打年限啊，但是你打上也没啥用了。丰田陆巡 LC200 4.0中东双差速锁双油箱20万公里。首先你没说年限，其次呢，这种车型不看车不看出险，谁也给不了价格。
0: 嗯，这种车现在，如果是精品的话啊，这咱大连买不行。精品的话，你像在那个北面，就是内蒙那边啊，
1: 能玩的地方啊，
0: 比较猛一些啊。对，能猛一些啊。
1: 嗯，反正你要确实想出，留个联系方式，咱们说看看车，给您做一个精准的评估。这个车不是说咱估个卡罗拉、估个轩逸经典，3万5、4万、4万5，就不是差个几千块钱的车型，就是在配置上或者车况上，是不是啊？
0: 是的，对
1: 啊，所以这个您要自己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想问一下21年的雷克萨斯 ES200 大概是什么价位，混动的多少钱？混动是300H，那就贵了。
0: 嗯， 但最近这个行情下滑不少啊，我卖了一台，最近就近卖了一台吧，卖了一台跟它是一样的，跑了58000公里，我卖的是15万多，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估计市场的话，卖15就费劲了，现在一万。

0: 对，是哈。
1: 所以呢，很多朋友不理解啊，车商收车怎么能赔钱呢？怎么赔？因为别人都便宜了，你这贵的更卖不出去，怎么办呢？就得便宜，那就赔钱了。对，低于了他的收购价格，那不就得赔钱吗？是不是？
0: 对，你像现在，尤其说现在租车格外便宜，因为没有人要，不相信一台车，以前10个车商抢，现在一台车没有人抢了，都不要了，它就便宜了啊。
1: 啊，对，啊，所以很多朋友在节目上反馈过，哎，我怎么现在这个价格跟我上个月、上上个月差那么多？特别明显啊！尤其如果说你别说上上个月，因为上个月开始也不咋地了哈。如果你二三月份了解过的话，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那就差的更多了。
0: 哎呀妈呀！我就是二三十万车，怎么地得差5万块钱，最低差五万。
1: 对，你看这朋友还问呢，说想买个二四雷克萨斯干上了啊，想买个24年甚至25年的雷克萨斯 ES300，你哎呀妈，24、25你都不如使点劲买新车得了，费那个劲买二手车干啥呀？也没有车源。
0: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话，你看这种车型，二手的，如果是二手的话，价格合适的话，基本上都让这个广东嘛，跟广州那边现在也不收了啊，现在也不收了。现在你们买车正是时候，外地也不要了，像当地也不要了，就是说现在出口啊，还有要车的，基本上还是，尤其大家的话，车价钱合理的话也不收，就便宜才能收。像我也是现在租车就明告诉你，你便宜我就收，正常价我不收，就是这样式的啊。
1: 嗯，就是这么个行情，
0: 嗯。
1: 所以说要认真看好这个了，不如买新车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朋友在问，哎，真问上新车问题了哈。新车节目在上午11点钟，那如果说您那个时间听不到节目的话，也可以把您想要购买的车辆的信息以及您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帮您对接一下上午的节目，帮您要一个这个新车那边的底价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呦，十宗亿，咱这车忘了，14年天籁领先，2.5自动挡。5万公里呀，12年的车跑5万公里啊！14年天籁呀，真好，我的天，这不跟新车似的。
0: 14年天籁2.5的话，市场它就应该是新13款的新款那个啊。2.5的话，正常老款是6缸的，它这个应该是4缸的。正常这个里程的话，市场现在还能卖到，我估计嘛卖4万多就费劲了。但你这个里程，我估计四万卖4.7也差不多啊。
1: 4万来块钱，您参考一下啊。
0: 对，
1: 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是一辆，赶紧卖吧，2017年的科帕奇2.4的，跑了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你这还有这车手里头，赶紧卖吧。
0: 有些版型就不好卖了，正常的话，正常能值个2万多块钱，但是说卖稍微有点费劲了，你得挑着商家收吧。那正常这种车型呢，我基本上是不收啊。
1: 那就直接就夺钱不要了，属于是不是啊？
0: 它是正常价，它是不能要了，哈哈，
1: 嗯，就是除非说特别便宜，那就因为收回来之后也面临着是放好几个月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现在不是说光是说啊，怎么车这么便宜？不光便宜，便宜这方面便宜还没人要呢，现在是。
0: 现在你看我们租车的话，当时你看我现在说的就是啊，现在觉得便宜，但一个月卖不出去，2个月卖不出去啊，又是赔钱了，是这么个状况。
1: 所以现在各位的慎重，那都说新能源卖得好，但是新能源也收不来呀，是不是啊？
0: 二手新能源现在卖得还可以，但是反正没有那么多那个车源呐，就南方那边新能源也不便宜，也挺贵的啊。
1: 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但是目前就像我刚才节目刚开始说的，普遍是什么呢？哎，我手里有一个10年车龄甚至更久的油车，实在是太费油了，我不想要了，我想给它卖了，我拿这个整个补贴，我换个新这个新车啊，新的店的或者怎么地的。听说现在某些这个便宜点的新能源车的4S店还是很火爆的啊，结果发现呢，手里的油车不值钱，不值钱，更不值钱了。但是没办法，这就是目前的行情，因为跟你一样想法的人太多了。这些便宜的可能2万3万的，燃油车都知道费油，年龄车龄也长，你值不值钱？值，但是呢，没人买，它就只能在更便宜。所以这一批市场行情的变化，我觉得会对一些老的燃油，或者说，怎么说，车龄足够大的，或者那些品牌力已经逐渐衰弱的，会迎来又一波的价格的下探。
0: 是的，
1: 所以各位反正在换车的期间也要做好打算。哎，现在新车是不是便宜？是，你买二手车是不是便宜？是，但你记住，你手里的旧车也因此变得更不值钱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想买一辆哈佛的

0: 大狗要混动版的，预算大概得花多少钱？
1: 混动版大狗的话，现在的预算得8万5左右吧，因为这款车最早一批是23年的，混动的，所以说的话，你在23、24的话，去市场买的话，怎么的得8万5左右能买到一个差不多的啊。
0: 嗯，我记得你之前你说过你有，现在还有吗？反正有的你常有呢，这说是。
1: 对，我现在没有了，现在有2台这个油车了，大狗，像混动的话，有长安有几个。现在这个哈弗没有了啊，
0: 哎，嗯，正好借这个机会，你给我们念叨念叨，你现在都有啥？就是挂绿牌的就行，这种省油的都有啥？我们听听呗，看看目前至少市场里能出现的是什么样的车型。
1: 像绿牌的话，SUV 的话，我这有几台，三四台吧，就剩个长安，2台长安，就 UNI-Z 啊，市场上反正价格还是也挺坚挺，24、25年的话，都得卖到800来块钱啊，还有领跑。啊，领跑能稍微贵一点，在12、13万左右吧。25年的领跑 C16 啊，
0: 哎，这个很
2: 轿
0: 新
2: 车
0: 呐！
2: 型。
1: 对，这个是人家又换个更大的、更好的一个了，所以说把这个就淘汰了啊。还有轿车，有几个什么奇瑞呀，还有比亚迪呀，有几个这个插电式的轿车啊，
0: 嗯，明白，了，那你说。
1: 还有这个奇瑞的风云 T9 混动的绿牌的。还有就理想 ONE 绿牌的啊，就这七八个车型啊。
0: 明白，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啊，来看一下韩的消息，2017年的卡罗拉双擎精英啊，11万公里实表能值几个钱？非常好，你的问题就带出来，就是确实你的预期已经不高了哈，确实这是9年的车了。
1: 17年，现在这个17年这个混动啊，跟这个油车基本上没上哪去了。像正常17年的话，这个车现在卖价的话，现在。超4万费劲了，3万大几千，车况好点能卖4万左右吧
0: 嗯，明白，参考一下啊。这位朋友非常好啊，这松鼠非常好，13年的高尔夫六，高六1.4T 的，11万公里，非常好。红色，你把红色带上也非常好，影响价格。
1: 确实，它正常，本身它还行吧，它这个年限的话啊，它是，能比这个说，比如说18年红色跟13年红色。像13年的话，这个颜色稍微还能强一点啊。正常市场上应该能卖个两万多吧，2万来块钱吧。车况好一点，2万出头，正常的话2万左右啊，就这个行情。
0: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这位朋友想问一下石头联系方式。节目当中说不了，但是呢，你今晚直播不？
1: 我基本马上直播，
0: 马
1: 马
0: 上
1: 上
0: 直
1: 直播
0: 播啊！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到这个是抖音的、快手啥的，还是这些啊，去找他都行啊。就搜索这石头评车啥，就能找到啊。这个正好你晚上没事看看二手车现在都啥样啊，都有啥车型，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节目进行期间没有办法去说他的联系方式啊，几楼几号啊，这个哪儿电话号码这就说不了，那是广告啊。但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这个正好下节目之后转战平台。你几点开播呀？
1: 我今天晚上八点直播。
0: 8点啊，平时的话也基本上就是一周得播个5、6天。
1: 我对七点，正常我是7点直播啊。
0: 哦，行，了解一下。黄伟啊，是一辆啊，你别卖了，25年秦 Plus，510续航的，你是 EV 呀，跑了3000公里能卖多少钱？你这别卖了，你这车赔太多了。哎，不对，你25年你没准能挣点吧？
1: 对，25年的话，如果你用那个
0: 补贴的话，
1: 报废补贴的话，赔不太多。正常现在25年，现在正常的话，你看，如果买个五十五的话，市场也得个5万多呢。你这个是电车的话，还能多卖不少钱呢。正常我估计啊，你卖个七万多，你卖七万多啊。
0: 嗯，就是跟新车价比。所以，如果你去年是领着什么以旧换新补贴了，省1万5，还是报废补贴省2万，如果你这个钱省到了，现在卖合适。啊，可能说赔不了多少，甚至还能多点。但如果说你去年啥补贴没有，那可能也差不了太多啊。
1: 对。
0: 嗯，您自己参考一下啊。风止意难平，这是发的也是简便。22年的桑塔纳35000公里，你手动自动啊，你倒是说一说呀。但是也行，不太重要了。22年桑塔纳35000公里，22年还有桑塔纳呢。
1: 这款车的话，现在反正不太好卖啊，在市场有价钱。22年桑塔纳市场现在还能卖到3万5啊，3万5到3万8左右一个自动挡的时候，但是卖的稍微慢了一点啊，它不像以前那么抢手了，手动挡就不值钱了，手动挡的话就正常2万多块钱，不能超3万，2万。

0: 安五左右吧，差不多。
1: 行，了解一下
2: 啊。
1: 小狮子是一辆2013年的花冠，个人一手，自动挡，9万公里没有大伤。哎呦，你这个比刚才那个20万公里那好太多了，你这个能卖出好钱来。
0: 嗯，他这个2013年今天市场卖价，市场卖价我估计2万5左右吧，应该差不多。市场卖价，正常收购价的话，我估计情况好点就2万，一般的话就是不超2万了啊。
1: 嗯，行，了解一下。这 FH 今天怎么途锐这么火呢？说2022年320T 途锐多少钱入手？以后维修保养方便吗？有什么通病吗？没车。
0: 嗯，现在大连这边这个途锐的话，本身它就不是很多，认的人也少。但是买的二手，正常来讲的话，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在正常市场行情的话，现在。嗯，我大约吧哈，2022年的话，里程要是正常里程的话，应该得个二十出去吧。现在吧，我估计吧，二十出去吧，正常里程肯定是差不多25、21、22万，大约这个行情啊、
1: 哦。嗯，行，您参考一下。他后来问这维修保养啊、通病啥的，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通病之类的吧？
0: 嗯，现在反正是豪华品牌，基本上大众这个跟什么宝马什么，保养都基本上是一样的。正常我感觉没有啥，除了费油费点油的话没有太大这个缺点什么的啊。
1: 嗯，行，了解一下啊。反正但是车要我买的话，我同样钱我买 X5 啊，我不买途锐。
0: 嗯，正常反正现在市场上3.0的话不太好买，但是你要是买高配的话，嗯，能贵不少，这高配和低配差不少，能差个7、8万、6、7万。正常你买个低配的话20几万，如果买高配买运动什么大轮毂什么的，怎么也得靠，我估计得靠个将近30左右啊。
1: 嗯，就是这么一对比，你要说尤其现在哈，再是多说两句哈，现在比如说30万，你就20左右，你可能那些新能源那些中大型如果有车源的话也都下来了。你但凡俩车一坐开起来怎么样咱先不评价哈，什么空悬这些先放一边。豪华感受包括那个科技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这个途锐还得努力。
0: 嗯，但是你看跟你说的买途锐的话真不如看看这个宝马 X5 了，本身它这个级别我个人感觉这个大众品牌跟这个宝马品牌还是差一个级别啊。
1: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这边彬彬还在这问说，卖二手车再买新车可以有国补电补吗？电补是品牌的问题，比如说我大众我给你补多少钱，但你要买我比亚迪我就不给你补，你要买特斯拉就不给你补，你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丰田我给你补特别特别多，这个呢跟品牌有关系，不是统一的。但是你卖掉手里的旧车买一台新车，有国家的叫做以旧换新补贴，油车补贴车款的6%，上限13000，电车补贴车款的8%，上限15000，这个是国家给的，是有的啊，所以这个是没问题。但电补补多少不确定啊，这个您自己搞清楚啊。如果有感兴趣，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搜索一下大点说车。我有时候今天晚上就会直播啊，直播聊一聊关于这个以旧换新补贴、报废补贴的具体要求，你能享受到哪些？怎么样才能把你的旧车发挥出最大价值？怎么样买新车的话，怎么性价比最高？会在我的抖音直播间跟各位分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4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也是啊，就一辆也卖吧，2018年的标致3081.6的，跑了9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8年的308，还有这么新的308呢？
0: 这版就不太值钱了，它这个好看，它这个后面尾灯是那个黑色那个尾灯，挺漂亮的。
1: 那
0: 就不行，不值钱了。
1: 狮子爪子是那个是吧？
0: 对，现在市场上我估计18年的话，现在卖价超不了3万，就2万多块钱，超不了3万了，就是啊。
1: 308算个 A 加级还是个 B 级车 ？A 加级是不是啊？
0: 嗯，正常感觉跟桑塔纳、捷达这么基本上是一个级别，对。
1: 哦，那也就可以了，但是没办法啊，这个行情就是如此的，这法系它就是不值钱啊。继续再来刷新一下啊，这是一辆2021年的，21年还有这个车吗？荣威 EI6 啊。跑了10万公里，
0: 嗯，这个是混绿牌
1: 的荣威 EI6，我的天
0: 哪！对，这款车也不太好卖，我以前卖过，但现在好久不卖了。现在2020年的话，应该它应该干活车应该有需求的话，正常我估计市场上现在如果是卖的话， 我估计还能卖个3万多块钱，我估计的。但是懂的人的话不能买这个车，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谁要干活啊，急需一台车，2、3万、3、4万的能干活的有可能选这个车啊。
1: 嗯，行，了解一下。张磊的消息是一个置换的问题，目前开的

0: 是一辆17年的阿尔卑斯。有17年咱都买 2.5 精英四驱的阿尔卑斯了，那得老贵了当时啊。跑了8万公里，白色的。然后首先第一个问题，现在能卖多少钱？17年 2.5 四驱的8万公里的阿尔卑斯，那也过不了7-8万块钱吧。
1: 嗯，现在市场上这个6万多，正常卖的话，车况好在6万5、6万7、8，就是市场一个卖价，正常收车价的话就6万多块钱。
0: 嗯，是的，想再添个5万8万的，想换个 SUV， 还是要求四驱的，5年内，6万多，添个5万，咱往多了说，添8万，6+8=14，14万，你要不看坦克300啊？
1: 对，看你需求的话，还有没有品牌需求的话，看你。像美系呀、什么什么德系呀、还是日系呀、国产呢？有个方向就可以啊。
0: 对呀、包括你要真说添8万的6+8=14，你途昂也下来了，汉兰达也够了。但是你先看2V4，咱说再换汉兰达是不是一直没离开丰田？咱换着开着好、配置高点的也行。就是14万买一个带四驱功能的5年内的中大型 SUV， 包括什么锐界，我觉得都可以呀、是不是啊？
1: 都非常不错
0: 啊。还是说，哎，不行，我也得赶时髦，我也得来个电的，还是怎么着？您可以多提提要求。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好找的，应该对于他来讲哈。
1: 这个，现在10万以上的这个购车预算的话，就是非常好，非常好选车了啊。
0: 车源多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张磊，有需要也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个联系方式。节目之外的话，也可以私信一下我，抖音上找我就可以了啊。世界有23年的速腾。1.5T 的，那是第一批什么 EVO2 发动机的 1.5T 的速腾啊，就是咱们33300的那个发动机，23年8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公里数有点大了。
1: 里程偏大点，正常这个车正常如果你跑5万公里左右的话，能给到7万，不是说7万5、7万23左右，现在这个行情。但你这个里程大的话，肯定出不了7了，我估计在6万5左右一个行情吧，一个收购价啊。
0: 这个发动机的口碑还是很好，这个 1.5T 这个哈，油耗也不高，然后很有劲儿。
1: 对，现在来讲的话，正常这个 1.5T 这个大众发动机的话，正常大伙都比较认可的，油耗还不高，家用动力还够用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排量啊。
0: 对，就别说速腾了，咱说探岳都整上它了，卖的还挺好。
1: 对，是。
0: 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于小锄头啊，说奔驰 E300 如果考虑3年内公里数好点的车，大概需要多少钱？现在的大趋势值得入手吗？这个问题咱回答不了，但是可以回答你价格的问题啊。2、3年以后的 E300。那也得照个小30吧。
1: 现在这行情不稳定，不是很稳定啊。尤其这种车型，不是稳定。正常，在20、23年、20，现在20车现在价格不是很稳定啊。有可能下个月的话还能降3万，就是都预测不了的东西。那我有个21年的 A6 的，这个车现在价格不是很稳定啊，有可能下个月的话还能降3万，就是都预测不了的东西。那我有个21年的 A6 的，21年 A6 的45的话，正常的话。一个月降1万多，一个月降1万多这玩意儿啊。
0: 所以说各位您自己判断一下，说这大不大趋势的，能不能买，能不能卖的，咱谁敢保证不了哈。
1: 对，什么时机买这东西也挺重要的。其实你看我刚你说大伙都说还无所谓的，但是你看看你这个月买和下个月没差3万的话，咱就忍一忍，就差3万，咱们下个月买了，对不对？也是很重要的啊。
0: 对，这个您自己参考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也感谢石头连线，赶紧休息吧，马上8点这边又开播了，是不是、啊？
1: 好嘞，
0: 行，那今天聊到这儿，这有时间自己再聊啊，拜拜。
1: 拜拜。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结束了之后我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各位做一些文字的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明天晚间7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这带您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在明天凌晨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瓦房店、普兰店。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6到22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9: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0: 我的快递是歌声，
10: 月光快递，
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运力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什么事儿都不做，吹吹风，看星星，感受着自然而然的夏天的轻松。高考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而今天是这征途的第二天，是新的战场，是更接近梦想的又一个征程。所以同学们，明天继续加油。OK， 今儿的节目开始了，我们又一起听歌了。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还是提醒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好想把夏天的橘子汽水卖给颜料用完的梵高啊，然后好好的爱着夏天的风、傍晚的落日以及恰合时宜的你。第一首歌，温岚，夏天的风。

想在夏天的傍晚急匆匆的扒一口饭，然后换上漂亮的裙子去见你。哦对，换上漂亮的短裤，哈哈，那时的晚风一定很温柔吧。很开心又坐在这儿开麦和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听歌。

嗨，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欢迎你，周一快乐。今天20点整，志远晚上好，看不到名字的朋友，逗号吗？这是开工愉快。他说我又来了，还是那首歌。是的，我们跳着舞。OK， 你等等我，哥们儿。来看一条消息，一条寻人启事。西河骏马说：“广大的司机朋友，帮忙寻找一位走失的老人吧。男性，60岁，身穿一套黑色的休闲装。”头戴一顶灰白色的帽子，下午5点左右从长春路负一走失。看到的朋友，大家可以跟张女士联系13124106401，13124106401。晚上好，庞庞。晚上好，小曲。小曲说：“理查德，谢大厨啊，新周顺遂，喜乐常伴。”他说：“你在那头扒吧，我俩在这头扒的。今晚就点一首谢老板喜欢的歌吧。”哎。这啥情况？紧接着我就看到后街的消息了，他说学姐坐标交大夜市儿。

我看不见。他说我和小曲听着心里所想的人的节目，吃着他所想的小串儿。气谁呢在这儿？我跟你讲，也就是我这个心呢大一点，不然现在节目都做不了了，做不安稳。气死我了，俩人筹谋着这件事儿呢，我说呢神神秘秘的。吃吧吃吧，你替我多吃点。还发来一张图片，我的天哪，这不是我朝思夜想的小串吗？受不了了，朋友们再见，我要去交大了。晚上好，半生已过啊。他说想点播一首半点心， OK 稍等。小眼晚上好，他说两天了一个考生也没接到。哎，刚才我看到一朋友，哎，哪去了？凯哥，他说意外收获，领了爱心送考车贴和丝带，没有对接成功，路边接到了一名小考生，非常幸运，嘿，免单了，太棒了，谢谢你的爱心传递。陈小雨说，谢老板，我们今天的足球比赛呢，从一开始比分落后到追平到3-3，之后拖到点球大战，最后逆风翻盘赢了比赛，我太开心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小沈阳的口是心非，庆祝今天的胜利。哎呀，这歌必须得先播放出来，我也开心呢，同学太棒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好事儿？就像陈小雨一样，我们庆祝他的足球比赛，足球比赛逆风翻盘了，这是一种勇敢的向上的力量，太棒了。大家有什么好事儿，我就想听到好事儿。来吧，周一也给自己打打气儿。

小沈阳的口是心非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这个 life 呢，听起来更舒服。这辈子啊，就是有很多人，他最擅长的事儿是啥呢？就是拉着脸，死倔死倔的。只要不高兴呢，不高兴全写在脸上了，一点都不会装。生气的时候，嘴硬，说反话，一点都不服软，一辈子都学不会低头。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快告诉我。有的时候我也嘴硬，口是心非，爱说反话，但是我仍然希望我在意的人他能懂我，能懂我没有说出来的那些反话，而不是顺着我的意。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也并不是一个能将就的人，对不对？你想要的、羡慕的、你所期待的，只要你能得到，你都愿意再等一等。北京时间20:15，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这里是月光快递，我还是谢卓，继续问候你。划破夜空的流星说，看谢老板吃焖子真是吃的香，一口一口吃的不吱声，胃还没调理好，别总偷嘴啊，胃好才能吃麻麻香，是不是？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觉得我离交大的小串已经不远了，他在向我招手。Superman 说，想来一首混响版的《同是寒窗苦读》，送给2026高考的学子们，成功与否都不要甘拜下风，让青春的锋芒冲破阻挡。 Yes。 再来小胖说，也是高考第二天，周一给高考的学子点播一首《相信自己》，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 M 说，想听一首我们俩，郭顶的歌吧。志远也说，他说送一首歌给高考加油的歌吧，明天还剩一天了，哈哈，胜利在望。奔波说，要祝大家周一快乐，推荐一首劲歌，叫我会等 V-Boon 的歌啊。他说我会等着播，一直等，今儿要是等不着，明天再等行吗？晚上好，麦田远方，杨依依爸爸。 X 说，可以听有风的日落吗？我得找一找啊，哥们儿。SWX 来了，他说，这是我给高三考生的一点建议，一共呢有1-11条。他说，今天第一条，今天是高考第二天，高考考完一定不要去对答案，尽情的享受假期。第二条，天气炎热的话注意避暑。第三条，疯狂暗示自己一定可以考出理想的成绩，这个可以啊。第四条，疯狂聚会，考之后再计划。第五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相信你我都是黑马。第六条，期盼的分数不要太高，不要眼高手低。第七条，四点那会儿考完数学特别容易饿，中午一定要吃饱。第八条，微信里经常有人发所谓的标准答案，不要轻信。第九条，他说我不会的题别人也不会，不要慌。第十条，5点左右考完可以去散散步。第十一条，11:30是最合适的上床时间。如果不是高考生的，大家可以看每一条的第一个字，今天疯狂星期四微我50。赶快的微我50，别废话。这个藏头我喜欢。晚上好各位，快快乐乐说，卓姐周一快乐，看见你抖音更新了，今天晚上想听一首 trap。 OK， 得等等等等，对，今天晚上更新了，今天晚上吃的太朴素了，尖椒豆，不对，尖椒土豆片，最有灵魂的一道菜，真的，大家试一试，干饭神器呀、啊！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俩号，先饭盒那个号今天更新了，这个号叫谢卓，我的名字，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另一个号呢，听歌的号，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40左右吧，我下了节目，可能会在谢卓谢老板。这个号叫谢卓谢老板，这个号抖音直播和大家一起听歌。有一位中考的同学，他说马上就要中考了，现在特别紧张，担心自己考不上第一志愿，想要点播一首歌，第57次取消发送。他说你有的，这首歌我听过。藏都藏不住，来吧，这首歌为这位同学，我们先加个三儿，插个队吧，大家也会原谅我是吧？
OK， 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每一天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很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你会原谅我的对吗？9点钟我下了直播，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就这。

这首歌，点播这首歌，这首歌叫第57次取消发送。点播这首歌的是一位同学，马上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同学。这首歌算是给你吃一粒定心丸，怎么样？先甭管这首歌啥意思，我想说的是，中考呢，咱们都经历过，它只代表我们初中生活的答卷，定义不了咱一生的前程，对不对？高中不是人生唯一的选择，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种可能性，任何事情结果没有那么重要，过程很重要啊，朋友。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的成长的一段记忆。所以呢，我希望多年之后，你在回顾这段中考的历程的时候，同学，你会感激此刻全力以赴的自己，无所畏惧的自己，无惧未来的自己，加油。志芳来了，周一快乐，志芳。他说我前天周六当周日过的，所以错过了你的节目。他说你看我这脑子，哈哈，我原谅你了，哥们儿。我还想呢，哎呀，这个人怎么没来呢？志芳说今天有一个喜讯，就是高考顺利的考了两天了，加油加油，所有的考生咱们一起加油，太棒了。哎呀，这个喜讯一剂强心针呐，朋友，恭喜恭喜。六月份的成绩，你手里捧的那一本一定是最亮眼的，哥们儿，加油。王浩说想点播一首天真的橡皮。吕胖们说我想听别在伤口撒盐。他说这歌你以前给我播放过，我想回问一下。晚上好小宝森，谢谢你每天晚上的陪伴。他说明天呢就是这一

高考的终点站了，考生学子们相信自己，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学业有成，胜利在望，胜利就在前方。Yes。我又看到了一张图片，一碗焖子。小曲说：“你看看过不过瘾？”我捂住了我的双眼，果断的捂住了我的双眼，图片都没敢点开。日渐富有，消息我收到了，我帮您咨询了解一下，好不好？别着急。Rice 说：“谢卓，我只在半年前的这个时间段发过两次消息，你说我是算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呢？”老朋友，老朋友，必须老朋友，欢迎老朋友的回归。不说了，我得快一点，歌太多了，压得太多了，感谢大家的理解。来吧，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半生已过，和半生已过一起听，草蜢半点心。

这首歌草蜢的半点心，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这首歌总会带给我一种非同寻常的感受，我觉得也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吧。听完这首歌觉得自己的内核又稳了。好像我们站在人潮中央，然后呢经常会思考我们的生活，日复一日重复的生活，你突然就会想，如果真的有一天垂老和年轻都难以再惊起我们心中的涟漪，一潭死水的沉寂，鲜花和蛋糕还有我喜欢的小串也撼动不了我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呢

如果人啊开始不能为了一些微小的事情而感动的时候，那么你想地动山洪这些噩耗可能也经文不了，那就没有了更多的存在的意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为小的事情而欢欣雀跃。其实我想说的是，我特别喜欢好多年前好多年前的自己，我那个时候的样子我觉得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他比我有胆量，也比我遗憾少，比我懂得少，比我相信的更多。于是你就明白了什么是少年心气儿，是不可再生之物啊，都是青春呢、啊、半点心我听到的就是青春，青春的力量。小人物说我不点歌我就支持你，笑声太治愈了哎呀，我这肆无忌惮的笑有点克制不住啊。老咸鱼说想点播一首我来人间一趟，大涛哥的自述说今儿个不点歌就是听清凉的晚风，坐在车里就是爽 yes。 小曲说借着调休的时间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感恩交通广播，感谢忙碌之余做一件温暖的事，内心满是收获，这份体验格外珍贵啊！小曲太温暖了，除了今天晚上你用美食馋美食啊，这刺激到我了以外，其他事儿办的都挺漂亮。强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刘宪华 It's You， 祝高考考的祝高考的莘莘学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刘宪华呀，刘宪华。红红的小宝马说爱心送考第二天八次的接送没有辛苦只有陪伴，给正在努力的高考的学子们点播一首钟镇涛的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谢谢你，谢谢有爱的你。小后街说今天借着谢老板爱吃的小串主要呢请小曲同学感谢他对爱心送考的付出，愿老弟的爱心永远被温柔以待，被幸福环绕，以后的以后都能恰如所期。哎呀呀，馋谁呢，你的这一段我满眼都是小串，其他都听不到。大宝说我带你吃大油边啊，你让大油边再多换我，多呼唤我几次，这两天还不行。来吧，不说了，下一首歌。这首歌有一位朋友点播了好久了，好久好久了，逗号。他说这首歌啊再沉淀几年，我记得他好像说过这首歌再沉淀几年就可以和某一首歌媲美了，这首歌叫是的我们跳着舞，来自张靓颖和毛不易。

时光啊，太美了，停下，不许走，不许变，不许动。醒来在巷子口夕阳下，妈妈说还不回来吃饭呢。所以起舞吧，如火焰般自由。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张靓颖合唱的新歌《是的，我们跳着舞》，果然好听。我觉得这两个人的声音搭配起来非常的温柔和谐，对吗？特别和谐的一首歌。好像这首歌似乎映衬着又一年岁月的流逝，好像这一年也已经马上就要过半了，让人不知不觉就感慨这时光真的匆匆。

心想事成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的，我们跳着舞，他说太暖心了，好听啊。李胖胖说，胖胖你要不放我点播的歌我就堵你了，哼。逗号发送过来一个图片，我都后悔我把它点开，为什么总拿美食刺激我。一碗炒面放满了辣子，他说这辣椒酱是新炸的，很香，你不用说我也能看得出来。守护幸福说，小串和抖音里那个鲜饭盒盖的一样有诱惑。哎呀不行，我现在满脑子全都是小串。有一位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谢老板我想点那些年，他说感觉这首歌和高考很应景。工程师说又是满满登登的周一，哎，周一快乐朋友，加把劲儿啊。荣说不点歌潜水加一，欠那么多给你点时间。太暖心了，大家都知道我欠的债多啊。对，熟悉节目的听友都知道，就希望大家原谅我，千万别挑理。明天说为高考学子点播一首《追梦赤子心》啊，就要这原版。行，追梦赤子心，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就在某一个瞬间，你就特别的想听这首歌，格外的想听这首歌。追梦赤子心，因为它总给你向上的力量和能量，它是梦想和现实拧成的绳子，而我们呢，就好像被缠在的、缠住的这种拉扯里面，进退两难，是不是？需要一个支点，支起整个地球。我想说，当我们的梦想暂时压过现实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浑身是光，像一个了不起的追光者，然后就忍不住的循环这首歌，让这一份滚烫的鼓舞再久一点，再久一点。OK， 北京时间20:44，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继续。所属来了，他说谢程程，我跟你说，我送的考生是位帅哥，还发了一张图片，果然还可以。他说从开始的窃考到现在轻松面对而感到开心，通过我和家长的开导和劝说，孩子现在状态好多了，祝考生们金榜题名，一路生花。最后他说我给你看看这合影，我看到了。

浪子说想听一首我本一无所有周小欧的歌。默然离心说胖胖啊可咋整，明知道你现在吃不了这些，这大伙儿在这儿演戏你。别发吃的了，我受不了了朋友们。OK， 来吧，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守护幸福，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蛋糕撼动不了我，但是那两三小串却是永远的诱惑。他说自己赶个时髦来点播一首我们都一样。咱俩一样吗？看见星星，心里面心心念念的都是小串吗？

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风再大，一起往前飞，黑夜过后的光芒，我们一起看，好吗？谢谢孙姐，她说我一直在你的身边陪伴你。她说今天和妹妹约米线在一起聊天，感觉真好。做一位知心姐姐，懂你。Hey, yes。曹说，谢老板能不能播放一首你选的那个版本最真的梦，哥们儿今儿播不上，歌压的太多了，你原谅我，你高低得原谅我。彼得2012他说，谢卓有阵子特别得意张杰的歌曲，他还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风，也特别的感人，下次我们一起听好吗？如果遇见说同事潜水送我的大海星，送给你谢卓，这都端上盘了吗？能吃呗。我的天哪，这么好看，吃了不白瞎了吗？谢谢浪子，浪子他说我一直都在，我还关注了你的抖音，谢谢大家的关注。理想照进现实说，谢卓啊，那么爱美食竟然胃不好，好可怜呀。你不说我也知道啊，哥们儿，我努力养胃呢现在。哦，扎心了。 Q 说，谢玉芬啊，你吃的那个焖子有恒隆旁边某哥家的焖子好吃吗？没有，说实在的某哥家也不行，都不如我做的焖子好吃，不说了，来吧，着急了，特别着急啊。这首歌尤老说，给高考的学子点播一首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希望年轻的你们拼搏努力之后回头看，仍然会感谢现在的自己。 Yes。

0: 首歌来自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唱给所有的高考和中考的学子，让人羡慕的何止是年少的皮囊呢，朋友，更是他们眼底灼灼燃烧不会熄灭的星火，对不对？是初生牛犊不怕火的无所畏惧，对不对？是笑也随心哭也随心的纯粹坦荡，对不对？是鲜衣怒马意气风发，是风华正茂未来可期，对不对？ OK，今天晚上的关门曲，他来了。先来看一条路况，光明火种说红陵路暖山门口西部大通道方向有事故了，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请大家避让，谢谢光明火种。提醒大家，夜间视线不好，大家注意瞭望。
1: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
0: 夏言常在说，一个小时的时间太快了，又到了说晚安的时候了，晚安好梦朋友。吉祥师承说，刚才这首歌特别适合给高考的学子加油打气，抱歉今天晚上所有没有照顾到的朋友，喜家德不吃水饺，哥们儿去喜家德不吃水饺吃啥呢？是大骨棒。他说高考在目，想点播一首勋章，祝愿高考学子努力。绵绵说他们又发小串又发闷子馋你，咱不馋啊，等你喂养好了咱再吃，又到点儿了。晚安朋友，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招呼不周，大家原谅我。OK， 今儿就说这么多，好像天儿这两天还挺舒服的，过两天就会热起来了。天热了就是夏天的味道更浓烈一些，其实我也挺喜欢夏天的，因为夏天可以吃小串，可以肆无忌惮的吃小串，可以喝冷饮，可以海边吹吹风，喜欢夏天的光照还有夜晚的微风，特别舒服。也喜欢节目里的你，喜欢这些喜欢的不得了。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两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瓦房店普兰店庄和局部中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八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6到22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还有明天最后一天考试。相信经过这两天的热身，明天高三同学们的大脑和手感应该会处于一个更好的状态。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有朋友说想听陈冰版的《盛夏光年》，这是他当年参加《好声音》时的一战成名曲。那么今天这首歌呢，同样也送给所有奔赴未来的同学们，愿你们的盛夏炽热而明亮，笔锋落定，一战成名。

是告别的季节，也是出发的季节。即将考完试的孩子们将要奔向各自的夏天，希望在这个蝉鸣不绝的夏天，每一位奋进的少年都能如愿以偿，金榜题名，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北京时间21:0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麦田和远方，我们来关注一条寻人启事，信和骏马发来的。他说：晚上好，月如，希望广大司机朋友们呢帮忙寻找一位走失的老人。男性，60岁，身穿一套黑色休闲装，戴一顶灰白色的帽子，下午5点左右从长春路负一走失。希望看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一下电话131-2410-6401，张女士，131-2410-6401。小曲同学说，月色寄暖意，心中起心章，问候月如晚上好。他说今天晚上想听完整版月如转场的那首 Shadows。快快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一快乐，准时守在收音机前听节目，想听一首故事还长。

玲玲说晚上好，月如姐姐一直在潜水，她说我们也要快中考了，有点小紧张，想听一首推开世界的门。不吃水饺说高考在目，想点一首鹿晗的勋章，祝愿高考学子努力加油，都能够成功上岸，金榜题名。不论是正在参加高考的同学们，还是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同学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放平心态，就把它当作平常普通的一次考试，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人生的起点。愿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也愿你们永远记得努力的意义，从来都不止一张成绩单。

对于高三的同学们来说，高考结束就要推开那扇通往更大的世界的门了，可能会有点紧张，有点期待，因为不知道这扇门的背后等待着的到底是什么。那我想，不管去到哪座城市，遇见了什么人，经历了什么事儿，你们的故事还都长。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云溪，故事还长。

好的故事都是慢慢写出来的，慢慢来，不着急，该来的总会在来的路上。以斯提恩说，想点一首《越过山丘》送给我的爸爸，祝他一切工作顺利。

有人说这首《越过山丘》呢是成熟之后才能听懂的歌，不是凄凉，是不再期待别人的掌声，你自己跨过去的坎儿就是最好的奖赏。欢迎 Showbox， 他说晚上好。

皓月如里面还有座吗？排个队打卡，欢迎你。还说准高三来报道了，想听一首 Love Me More。 欢迎 F， 我在西城的后街，说晚上好皓月如，想为小曲同学加持一下，想听完整版的 Shadows。 欢迎杨一爸爸，欢迎 XWX。大涛哥说爱你又月如，这功课做得太好了。昨天呢，大涛哥就点播的那首陈冰版的盛夏光年，那昨天的时候呢，因为音质不太好，那首歌昨天的时候听起来特别的炸，特别刺耳，所以呢就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出。今天换了一首纯享版的。他们那一届好声音呢，是我唯一一届就是完整的看完一整季好声音。你像之前第一季第二季好声音那么火，但是呢我真的是没咋看，就他们那一季，尤其是那英战队的四朵金花，我当时太喜欢他们四个了。陈冰还有李佳格是这四个当中我更喜欢的两位。然后这首盛夏光年呢，当时也是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震撼，一出场太炸了，太燃了。毛毛说晚上好月如，第一次点歌，大儿子高考第二天，祝福永相随，想点播一首最近很火的闷，希望这首歌能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参加高考的同学们缓解一些压力，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大家加油。

0: SY 英说，哎呀，又是闷，别光放闷呢，继续播放一首2026浪漫电波一，他说也是 V-BOOM 的，这是啥歌啊，我回去搜搜哈。好了，我们先进一段半点信息，稍后回来。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4: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明天2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瓦房店铺蓝店庄和局部中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6到22度。
8: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局，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北京时间21:3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躲猫猫说：“谢谢月如，点了就给播了。”他说：“我们家三口呢都在听，大儿特别开心。”小咸鱼说：“想点一首《无限》。”欢迎笑颜常在。大涛哥说：“想听一首《敢爱敢做》。”

人生这条路从来不会一直平坦，但请相信每一个转弯处都有花开在等你。那些我们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儿，到最后呢，都会成为滋养未来的土壤。就像春天的风，总会温柔地推开每一朵花瓣。所以，别急，别慌，你要相信，不论你走哪条路，哪条路就会开满花。吕胖胖说：“你好，交广第一好月如，好想好想你。”他说刚刚康复就来看你。

别说插播一条路况，黑大线与张前线交叉路口，也就是中国联通新寨子营业厅门前，他说有公交车坏在了路中间，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避让。白宇说，你好月如，帮我选首歌呗，纪念我的高考23周年。那么这首歌我们来听来自雷雨欣的纪念，一首关于青春和离别的纪念。

珍惜每一个当下吧，因为现在正在经历的都是未来无比怀念的。冯是晚上熬夜如，我想点播一首迪克牛仔和动力火车合唱的《一样的月光》。他说迪克牛仔的咆哮加上动力火车无与伦比的高音，让本来温柔的月光也变得十分摇滚。那么这首歌也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的关门曲，我们来听听这版不一样的《一样的月光》。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想对高三的同学们说，如果所有人都在对你说高考加油，那么我想对你说，高考放轻松，平常心对待，祝你高考顺利。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9点我们再会，拜拜。

0: 感谢您的收听。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0: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0: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0: 他不被名利所困。

0: 论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猛药志眼奇峰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猛药志眼奇峰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志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0: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志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上一期节目啊，咱们讲了麝香，讲了它怎么开路，怎么带路。今天呢，咱们接着讲方子里的另一位重量级的药材。这个药啊，跟麝香是一样的金贵，一样的了不得。它被古人是称之为稀世珍宝，药中黄金。它在明目20味丸里啊，专门负责一件事儿，清火解毒退热。它就像战场上的消防队，哪里着火就去哪里扑灭。那这味药呢，就是牛黄。牛黄这个东西啊，您可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里边就有它，那是救急的圣药。但是您知道吗，牛黄用在眼睛上啊，这个历史是一样悠久的，作用一样神奇。今天咱们借助这节课就专门讲讲牛黄。先给各位说一说牛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说白了呢，牛黄就是牛身体里边长出来的石头，准确的说呢，是牛的胆囊或者是胆管里边形成的结石。听着好像不太起眼儿，但您呐可千万别小看了它。一头牛身上有没有牛黄，全看运气。1000头牛里头，可能也找不出一头有牛黄的牛。 而且呢，不是所有的牛黄都能用，必须是天然形成的，品质好的才行。所以呢，牛黄自古以来就极其的珍贵，价格呀比黄金还贵，所以管它叫药中黄金吗？那牛黄是什么时候开始入药的呢？这个说起来历史可就长了。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里边就已经有了牛黄的记载。这本书呢，成书于东汉时期，距今将近2000年。在《神农本草经》里边，牛黄也是被列为上品。什么叫上品呢？就是最高等级的药，无毒，可以长期用，而且能够轻身延年。这书里边怎么写的呢？牛黄味苦平，主惊痫寒热，热盛黄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牛黄啊，味道苦，性子平和，主要治惊风癫痫、发烧发狂这些热病。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陶弘景啊写了一本叫《名医别录》的著作，里边补充说，牛黄主小儿百病，诸痫热，口不开，大人狂癫。您听听，小儿百病都管，这作用可不小啊。到了唐代，《唐本草》这部官方药典对牛黄的记载就更详细了，说牛黄性平，味苦，主惊痫寒热，热盛狂惊，除邪逐鬼。其实就是说它能清除导致神志不清的热邪。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对牛黄的记载就更加全面了。他说，牛黄清热解毒，安魂定魄，明目。您注意这三个词儿啊，清热解毒是它的本职工作，安魂定魄是说它能安定神志，而明目这两个字儿直接就点出了牛黄跟眼睛的关系。李时珍呢还特别强调，牛黄是治一切热病之圣药。清代《本草备药》里边说的就更直接了，说牛黄清心解毒，开窍豁痰，治中风惊痫口噤癫狂，诸疮肿毒。您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只要是热毒引起的毛病，牛黄都能插上手。咱们把牛黄的历史啊捋一遍，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的《唐本草》，从明代的《本草纲目》再到清代的《本草备药》，近2000年的时间当中，每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都记载了牛黄，而且呀评价极高。这说明什么？说明牛黄不是哪个大夫随便吹出来的，它是经过2000年临床验证的真正的宝贝啊。那牛黄什么时候开始用在眼病上的呢？其实也挺早的。唐代的《千金药方》和《外台秘药》这两本大的著作里边啊，就有不少呢用牛黄治疗眼红的方子。到了宋代，有一本书叫《太平盛会方》，里边收录了好几个含牛黄的眼科方剂，专门治疗肝热目赤，热毒上攻于目。到了明清时期呢，含牛黄的眼科方子就更多了，几乎成了治疗热毒性眼病的标配。所以您看，牛黄为什么 能进到明末二十。

丸这个方子里边，不是因为说它贵，也是因为呢它有2000年的疗效做底子，这个根基谁也动摇不了。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就会问了，牛黄是长在牛胆里的东西，怎么就跑到眼睛上去了呢？这眼睛跟着牛黄有什么关系呢？您看您这么一问呢，正好问到点子上了。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呀，您先得明白一件事儿。很多眼病的根源啊，就是一个字儿，热。咱们老祖宗讲啊，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是肝的窗口。肝里边有什么问题，最容易在眼睛上表现出来。肝火太旺了，眼睛就红。肝热往上冲，眼睛就干，就胀，就疼。热毒太盛了呢，眼睛就长腻子，长疮，甚至化脓。您想想，是不是很多人一上火，眼睛先不舒服了，熬夜了，眼睛红，生气了，眼睛胀，吃辣吃多了，眼睛干，这全都是热在作怪呀。那牛黄是干什么的？牛黄就是专门对付这个热的，它最大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咱们把身体里的热毒啊，想象成一场大火，肝是火源，眼睛是火苗，火源不灭，火苗就一直烧。那牛黄的作用呢，就是从根儿上把火呀给它灭了。古书里边怎么形容牛黄的？《本草纲目》当中说了，牛黄治一切热病。《药性论》里边说了，牛黄解热毒。《日华子·本草》里边说了，牛黄清心热。您听听，一切热病、热毒、心热，全都离不开这个热字。所以牛黄就是专门跟热对着干的。我再给您打个比方，牛黄就是咱们城市里的消防队，哪个地方着火了，消防队就得冲过去灭火呀。身体里的肝火就是那个着火点，眼睛红就是冒出来的烟和火苗。消防队来了干什么呀？不是光对着那个烟去喷水啊，而是要找到火源，把火彻底的扑灭了。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它不是光让您的那个眼睛表面舒服一下，而是深入到肝里边，把肝火给清掉，把热毒给解掉，火源灭了，眼睛自然就不红了，不疼了，不肿了，不干了。咱们再说的详细一点啊，眼病里的热毒它分好几种，有的是肝热。你看肝热有什么特点呢？眼睛红，眼睛胀，还疼。有的呢是心热，心热什么特点呢？你看那个舌头啊，舌头尖红，口舌生疮，长口腔溃疡，眼睛也跟着红。还有的呢是血热，这个血热什么特点呢？眼睛里边布满了血丝，甚至是有出血点。牛黄的特点就是清心解毒，心主血，心火一清，血液里边的热就跟着清了，血液里边的热一清呢，眼睛里的热自然就退了，这叫什么？釜底抽薪。不是跟这个症状在这较劲啊，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一句老百姓熟知的大白话总结，牛黄治眼病不是因为牛黄自己能看见，而是因为它能把烧坏眼睛的那个火给灭掉。
好，现在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角明目二十尾丸上来。先说说这个方子的整体思路。明目二十尾丸这个方子设计的是非常的巧妙，它里边有三位大将级别的药材，羚羊角、麝香、牛黄，这三味药呢各管一摊，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咱们先说羚羊角。羚羊角是干什么的？它是专门打通肝眼通道的。我们的祖国医学讲到了肝开窍于目，肝和眼睛之间有一条高速公路，这条公路通畅了，肝里的好东西呢才能送到眼睛上，肝里的坏东西比如说火热毒才不会往上冲。但是很多时候呢，你这条公路堵了，或者是肝火太旺了，直接就冲到眼睛上面了。羚羊角作用呢就是平肝息风，把肝火呀压下去，把这条公路修好疏通好。它是从肝这个源头上下手的。再说麝香。麝香呢，咱们上期节目啊，我昨天专门也讲过了，它是领路将军呢，专门打通经络跳道的，带着方子里边所有的药往眼睛上跑。你没有麝香啊，其他的药就到不了该去的地方。麝香呢是从领路上下手的。那牛黄呢？牛黄是从火毒上下手的。眼睛上已经烧起来的火和毒怎么办呢？靠牛黄来清来解。牛黄就像消防队直接对着火源喷火，把热毒彻底的给它灭掉。您看这三味药的分工我们就清晰了。首先羚羊角管源头，通肝眼通道，平肝火，不让火往眼睛上冲。麝香呢管领路，让药啊能到眼睛当中去，能到病灶那个地方去。牛黄管灭火，清热解毒，把已经烧起来的火呀给灭掉。三管齐下，源头上控制住了，路打通了，火也灭掉了，眼睛自然也就好了。在明目二十尾丸里边呢，牛黄的任务啊主要有三个，我给大家伙啊一一的咱们分开来解答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清心火。牛黄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清心。心在中医里边是君主之官呐。你的心火一旺，全身都跟着热。眼睛跟心的关系呢也很密切。心主血脉，眼睛是靠血液来滋养的。你的心血要是热了，眼睛里的血管就扩张，就充血，眼睛就红。牛黄呢把心火一清，血里边的热就退了，眼睛里边的红血丝自然也就少了。第二就是解热毒。有些眼病啊不只是红，它还肿还疼还长东西，比如说麦粒肿、角膜炎、眼睑疮疡，这些都是热毒的表现呐。牛黄解毒的本事它是一流的，就把这种毒给化解掉。古书上说了牛黄解百毒，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说明呢它的解毒能力确实很强。第三呢，定神定惊。那您听到这儿可能觉得奇怪啊，定神定惊跟这个眼睛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有些眼病患者呀，尤其是眼睛疼得厉害的时候，那您是什么感觉呀？心烦意乱有没有？睡不好觉有没有？烦躁不安。那么人越烦火越大，火越大眼睛越疼，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牛黄能安神定惊，让人安静下来，先睡个好觉，

觉睡好了呢，火自然的就降了，眼睛呢它就跟着舒服了，这叫间接治疗，但是作用非常大。所以咱们说呀，牛黄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就是清火解毒的总指挥，而牛黄治眼病不是现代人编出来的，是咱们的老祖宗1000多年以前就用它在救人，而且救了不少人呢。先说一个唐代的医案吧。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大家伙都不陌生吧，他写了一本天津药方，也是中医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本书里边记载了一个病例，说有一个人呢得了热病后目赤，什么意思，就是发了一场高烧之后啊，眼睛红得像兔子眼睛一样，疼得睁不开，用了很多的药都不管用。孙思邈呢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叫牛黄丸，里边有牛黄，有黄连，有黄芩、栀子这些清热的药。这个病人吃了3天眼睛不红了，又服用了5天全好了。孙思邈在书里边特别著名，热毒上攻于目，非牛黄不能解。什么意思啊？就是热毒冲到眼睛上，你不用牛黄是解不了的呀。咱们再说一个宋代的病例吧。宋代有一本官修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里边记载呀，一个孩子得了小儿急惊风，这个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高烧不退，抽风，眼睛啊往上翻，眼珠子发红，大夫呢给孩子灌了牛黄，配上了天珠黄、麝香这些药，孩子很快就退烧了，抽风也止住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个病例说明什么呢？说明牛黄不光治大人的眼病，小孩的眼病一样管用，而且它是从根上治的，先把烧退了，惊风止了，眼睛自然就好了。第三个病例呢，出自于明代的政治准绳。这本书里边记载呀，有一个老太太60多岁，眼睛红肿疼痛了半年多，断断续续一直没好啊，疼得厉害的时候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嘴里边长了溃疡，大夫诊断呢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给他开了还有牛黄的方子，吃了7副药，这个老太太呀眼睛红肿就明显的消退了，又吃了10来副，嘴里的溃疡呢也好了，觉也能睡着了。这个病例其实特别典型啊，这老太太不光是眼睛有问题，嘴里边她也有溃疡，心烦睡不好，这都是心火的表现。而牛黄呢清了心火，眼睛和嘴巴一起好了。那这三个病例，一个是大人的，一个是小孩的，还有一个是老人家的，一个高烧之后的这个后遗症，一个是急惊风，一个是慢性红肿，全都用了牛黄，全都治好了。这不是巧合，这是牛黄实打实的功效啊。那说到牛黄，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药，您肯定也听说过，叫安宫牛黄丸。这是咱们国家中医急救的看家药，跟紫雪丹、至宝丹并称为温病三宝。安宫牛黄丸里边牛黄就是最主要的成分之一，它是干什么用的？治热病神昏、中风昏迷、高烧不退。您想想，连昏迷的人都能救过来，它的清热解毒的能力得有多强啊。

0: 还有一味药叫牛黄上清丸。这个药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自己就吃过，家里边咱们那小药箱里边肯定也有。比方说呀，上火牙疼了，嗓子疼了，眼睛红了，头疼了，口腔溃疡了，吃几丸的牛黄上清丸，火就下去了。牛黄上清丸里边牛黄同样是核心成分，那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牛黄跟安宫牛黄丸、牛黄上清丸里的牛黄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是清火解毒的。但明目二十味丸里牛黄不是单打独斗，它有羚羊角帮它平肝火，有麝香帮它领路，三个大将联手，效果自然单用一个牛黄要强得多呀。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牛黄，昨天节目当中呢讲到了麝香，羚羊角啊之前也讲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我今天呢先简单说一下这三味药在方子里的配合。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某一家人的房子着火了，火呢是从厨房烧起来的，那这个厨房就相当于是哪儿啊，是肝。火苗呢已经窜到客厅了，客厅就是眼睛。羚羊角是干嘛的呢？羚羊角是冲进厨房把煤气灶给关掉，把火源切断，这叫平肝息风，从源头上灭火。麝香是干嘛的呢？麝香啊是把这家里头所有的门都打开，把窗户都推开，让浓烟散出去，让消防员能冲进来，这叫开窍通路。牛黄是干什么呢？牛黄就是消防员手里的高压水枪，对着那火呀猛喷呢，把已经烧起来的火呢彻底扑灭了，这叫清热解毒，直接的消灭病灶。您看，羚羊角断源头，麝香领路，牛黄灭明火，三个步骤啊缺一不可呀。如果说咱们只用羚羊角，源头断了，但已经烧起来的火没人灭，你眼睛还是红啊。如果只用麝香领路，但是没有人去灭火，火照样烧。如果只用牛黄，火灭了一部分，但是厨房的火源没关，一会儿呢又烧起来了。只有这三个一块用上，才能把火呀彻底的扑灭。这就是我们明目二十味丸配伍的精妙之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大杂烩，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灭火方案。羚羊角、麝香、牛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各管一摊，配合默契。今天呢咱们花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呢专门讲了牛黄这一味药，从它近2000年的用药的历史，到它清热解毒的核心作用，从它在明目二十味丸里的清火总指挥的角色，再到古代医案当中屡见奇功的真实的故事，再到安宫牛黄丸，然后呢到牛黄上清丸，在讲了我们今天的明目二十味丸牛黄的药中黄金这个称号，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呀。下一期节目呢，林老师准备接着给大家讲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另外一味药人参，我们讲一讲它是怎么大补肝血的，从而给我们治眼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共同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6: 尹老师，终于和您通上电话了啊。之前我老伴就是你那治好的，已经有六年了。当时也是听病友介绍的嘛。病友说您呢是专门治眼病的啊，用的是您师傅传给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方里呢都是珍贵稀少的药材啊。有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一共呢25味珍贵的药材啊，效果特别好，治好了很多人。然后呢我就带老伴去找您的。
0: 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6: 我是武汉的。
0: 哦，武汉。6年前我还在北京呢，你们是特意过来找我的吗？
6: 是的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您呢是特别有耐心的啊，当时呢我就觉得这次啊是找对人了。我老伴是白内障嘛。就是两个眼睛都做过手术了，换的人工晶体，好了有1年多吧，又复发了，还合并了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
0: 白内障单纯的靠做手术治疗啊，除不了病根，后期呢带来的隐患可能会更大。因为白内障的手术它就是摘除了晶状体，而晶状体呢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同时过滤毒光的。你把它摘除了，又换了一个人工晶体，那么这个人工晶体呢只能是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毒光。透过人工晶体呀，好多的毒光呢就再次的落入到我们的眼底了。咱们眼底的组织可就遭殃了。为什么有黄斑病变呢？黄斑区的细胞被毒光给侵害了。为什么视神经萎缩呀？ 视神经细胞被毒光损害了。合并青光眼呢，就是因为咱们眼底的通道堵塞了，这个毒光进入到眼内，损伤了视细胞，变成了垃圾杂质，排不出去，堵塞住了眼道，导致我们眼压就上来了。所以说你老伴儿这个眼病就越来越多，他可是遭了大罪了。
6: 是啊，后来严重了嘛，他就剩那么点光感呢，就知道天黑啊、天亮，他每天就是摸索着过嘛。当时呢也是给他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呢还是没有保住视力哦。折腾的我老伴儿他自个儿都没信心了，说了不治了、不花钱了，爱咋样咋样吧。
0: 您看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呀、你说他是真的不想治吗？人病了顾虑就多了。你老爸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岁数大了他也不想成为您还有孩子的负担。一个男人呢，心甘情愿的能把自己的所有给自己的老婆孩子，可是当自己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呢，他却不想成为负担。这也是我们这个年代一个男人的伟大之处，为了不让家人受委屈，就是把痛苦啊都留给自己个儿了。
6: 是是是，真的像您说的那样，当时老伴儿那个眼压呢特别高，最高都过40了嘛，就特别遭罪，疼得厉害啊。有时候吧，他就用手捶那个自己的头，没办法吧，就滴那个眼药水儿，但是也不管用。当时吧，我以为他肯定会失明了，如果当时不是多方打听到您呢，他真的是没救了。您呢给老伴儿看了以后，您说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治好他的眼病，只要有光感呢就没有问题。当时就是用药5-6天，老伴儿呢每天眼里就流出很多那种分泌物，10天之后吧分泌物就变少了。老伴儿用了你的药4个疗程就停药了。后来去医院测了个视力，我老伴儿的视力竟然达到了0.7，眼压了15。再也没疼过了，眼压没高过。在这6年当中啊，老伴儿的眼睛始终都特别好。
0: 很好啊，年龄大了有一双好眼睛是至关重要的，至少不影响他出行，不影响他看电视看手机。当然您也是有福之人，老伴儿呢陪伴在你身边呢，你就有依靠啊。
6: 是是，老伴儿好了，我出问题了呀。
0: 啊，您怎么了？
6: 就前2个月有一天我就感觉眼睛就胀得厉害嘛，那个头也疼，还觉得恶心了、想吐，就看东西模糊了啊。我家临街5楼嘛，我就站在阳台上看对面的那个广告牌，它明明是红色的，我就感觉是黑色的了，就分不清颜色了。因为老伴儿他是眼病嘛，所以呢我对眼睛也是特别重视啊。然后当天就去医院检查了。
0: 您这个症状应该是青光眼，而且是急性的。你当时眼压多少啊？
6: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急性的是对角型青光眼，眼压是41。医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嘛，有赛马星胺，还有美开朗。我用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我本来准备换个医院再看看的啊。老伴说他的眼病就是尹老师您给治好的，咱们找尹老师吧。老伴就这么一说，我们就开始找您了。毕竟中间就是6年没有联系您了嘛。后来也是听病友介绍，说你正在给大家讲节目。我和老伴呢就特意买了个收音机，就开始听您的节目。虽然6年过去了，但是我一听到您的声音呢，我们还是感觉就是那么的亲切。老伴呢就赶紧打了那个场外电话，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就毫不犹豫的就用上了。但是当时呢那个药了不多，我们就只订了2个疗程的药，到现在就马上就用完了。我呢从第7天开始，那个眼屎呢就特别多，早上起来嘛都糊眼睛了。用了1个月啊，那个眼睛呢也不疼了。我测了眼压就是降到17了。就这几天我看东西就是也清楚了，广告牌的红色我又能分辨清楚了啊。尹老师，我也能用上您的奇方，说真的啊是修来的福气，真的是太谢谢您了。今天打电话呢我想亲自谢谢您。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问问尹老师，就前几天

0: 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是尹老师吗？
3: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
2: 谢谢尹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用了将近四个疗程了。您的这个猛药致眼奇方，一摸是无为丸的，这个效果太好了。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说实话，我都没想到能好的这么快。前两天呢，我跟我老伴呢出去旅游去了，等回来的时候才知道有优惠活动，结果吧我没赶上，我的药呢还有两盒就马上用完了。尹老师啊，我现在是特别怕断药啊。我想坚持用下去。
3: 这个确实非常遗憾啊，上次优惠活动呢不仅有明目二十味丸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但活动结束了，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确实没有药了。您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您这个情况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用药。
2: 好的好的。我这个眼病呢有四年了，是2022年的五月份，我眼睛当时是发红还疼得厉害，怕见光，看中医呢就模模糊糊的，去医院检查了，诊断是虹膜炎。当时大夫吧开的是那个妥布霉素普拉诺芬，就让我回家滴，差不多有个滴了十多天的时间吧，眼睛怕光啊，流泪疼啊，还有红的这些症状呢都缓解了，但是这个视力不准没有恢复。我之前的视力左边是 0.7， 右眼睛是 0.8。
3: 没得眼病之前您的视力还可以呗？
2: 对对对，可以。但是自从得了这个虹膜炎以后啊，他视力就不行了。左眼睛呢只有 0.2， 右眼睛呢 0.3。去年九月份以后啊，我这眼睛吧它不仅红，眼球还特别硬，眼睛里面它就胀疼胀疼的。
3: 那您这是合并了虹膜睫状体炎了，有虹膜粘连了，眼压就升上来了。
2: 对对对，而且头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呢它一圈一圈的红，我又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长期性的虹膜炎，导致虹膜粘连引发了这个青光眼，眼压当时啊高到48了，大夫当时说做手术开通眼道，说是要引流防水，要不然的话这么高的眼压，那合并视神经萎缩的话那就不好，那就会导致失眠了。
3: 视神经是我们眼睛和大脑的唯一的一个通道啊，一旦它要萎缩之后呢，您的眼内即便视神经咱们细胞是健康的，它形成了光冲动，但是没法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那我们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2: 对对对，是啊，我当时就特别害怕，然后就做了手术，手术以后呢这眼睛胀疼的情况是缓解的，头也不怎么疼了，可是不到三个月吧，这个眼压又开始升高了。最后啊我也不敢做手术了，就用医院开的药啊来控制。最后啊视力也不全了。用这个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的时候啊，我眼睛呢、它只有光感了。就眼看着这个视力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老伴也跟着着急上火，四处打听致眼睛的药。有一天我老伴就跟我说啊，他的一个老同学给他推荐的药。说是这是猛药，他一个亲戚也在用、效果非常好。成分呢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有赛加、羚羊角啊、藿香啊、牛黄啊，还有珍珠人参等等，都是治眼病的好药材，说是国药准朝的药，就跟那个西医它不一样，不用手术。双重赛的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其他的20多味药呢能激活眼皮细胞，从根上治病的。治好的患者也特别多，那都是口口相传的。就这样吧，我才把您的这个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给用上了。
3: 那您还真是非常幸运啊，能用上药的我认为都是非常幸运的人。
2: 是的，我用了半个月吧，这个眼睛胀啊疼啊这些情况都改善了，眼压呢也降了。那个时候是19啊20点，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看东西那个范围啊比过去扩大了。像电视我都能看到全屏了。 过去啊，我只能看见猪。

0: 间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整个屏幕的内容都能看得清楚了。现在四个疗程的药啊，快用完了，你像四五十米的东西啊，基本上都能看到了。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68岁了。
1: 哎呀，这个年龄有一双好的眼睛，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享受的是光明，我们内心是更加有希望了。
0: 对对对，是的，我也没想到能恢复得这么好。我现在这个药快用完了，我就怕弹药啊。
1: 您现在已经用了四个疗程了，您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吧，如果指标正常，您就可以停药了啊，不用担心。
0: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尹老师，具体什么情况到时候检查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吧。
1: 结果出来之后您再给我打电话。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袁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袁老师。我也是用上你那个猛药治眼奇发明目25味丸，这不昨天我家老邻居介绍我听你的节目的。
1: 嗯，
4: 他眼病挺重的呢原来。
1: 嗯，
4: 用了你的药之后啊，现在好多了。
1: 是吧？
4: 猛药专治各种疑难眼病的
1: 啊。
4: 他跟我说，他说老师说了，只要有光感，他说视力就可以恢复，而且他说你放心吧，是 OTC 的，他说治疗的药。
1: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最重要的是奇方当中呢有很多名贵的中药材，包括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个方子内含有的25味药啊，它是所有治疗眼病当中最大的一个方，疗效是非常好的。您了解的都对，这样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本身有糖尿病，就是最近这2年就不行了，这眼睛啊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4: 看不清不说，完还怕光呢
1: 啊，
4: 明明来一束光，这眼睛哗哗去看眼泪了开始。
1: 哦，
4: 这眼睛总感觉到累呀、啊、上医院检查，大夫跟我说，他说我还合并白内障了。
1: 嗯，糖尿病最容易得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因为眼部是我们人体的末梢系统，眼部如果说有糖毒进入其内的话，那么这些糖毒对于眼内组织的损伤是特别特别大的。
4: 就是在医院去检查了嘛，检查完之后大夫给我开的药，但是吧这药也用了效果不好。
1: 不好啊，
4: 这眼睛钱花了，我跟你说越来越重。
1: 嗯，
4: 不仅看东西视力下降得快，还有重影了，眼前就是那层雾感觉是越来越重了。
1: 眼前有雾感，而且雾感很重，这说明您的晶状体浑浊是越来越严重了。当时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4: 当时吧、就是那视力也就能看出来3米2米远
1: 啊。
4: 不又上医院了吗？大夫说我这情况、就是那意思说我得做手术了，然后换那个人工晶体
1: ，对对对。
4: 但是手术之前做的时候，就给我检查呀，说我血糖还是高啊。大夫说你本身有糖尿病，手术之后伤口不爱好。
1: 对。
4: 他说你要是换晶体的话，必须得把血糖控制到正常值。
1: 没错，您的血糖指标不符合手术的要求，如果手术做了，高血糖会导致你的手术创伤不好愈合。这样的话呢会造成更严重的视力的伤害，所以说医院谨慎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医院就没办法给您治了。目前来讲呢，针对您这个疾病，西医的治疗就是做手术，但是您的这个情况呢又没法做手术，没法做手术怎么办呢？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4: 就打那以后这血糖值这始终降不到大夫要求的那正常值啊。
1: 嗯，
4: 现在这手术吧，这不也没做上吗？这视力还一直往下降。
1: 嗯，
4: 现在就感觉眼前看东西那个雾啊，就像一层厚厚的塑料布似的，越来越厚了。

0: 不过没做上手术啊，你的心里边也不用说太焦虑啊，或者说觉得就是非常不舒服啊。即便您这个情况做了手术，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手术就是晶状体拿掉嘛，塞进去一个塑料片，人工晶体，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换零件，它不是治病的。手术换了晶体之后，那您呢干眼通道没打通，毒素也排不出去，晶状体它没修复好。这病还是治不了，还好不了。咱蒙阳赤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里边赛加羚羊角啊，它从古至今呢就被称之为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呢平肝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就能排出去了。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就能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那您的眼功能就恢复了。您测视力了吗？具体达到什么程度了？
1: 后眼这不撤了吗？左眼睛是0.2，右眼睛是0.1。
0: 0.2，现在治还不晚，看眼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啊。如果您已经完全失明，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甚至已经都失明1年以上了，那您来找我，我治不了。如果您有光感的话，那我们就有康复的希望。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很多地区的药不好买，而不是担心说这个药治不好您这个眼病。
1: 哎呀，那老师啊，我得麻烦你了。你看我这眼病还重，我想早点用上药，把这眼睛治好。
0: 哎呀，有点遗憾，前两天活动您没赶上。
1: 对呀。
0: 您打场外电话吧，让场外老师呢先给您一个食疗方，先缓解一下症状，然后也把药预定上，等药到了第一时间用上啊。
1: 哎呀，那太感谢你了，尹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哎，
0: 好，
1: 那
0: 我
1: 我
0: 们
1: 马
0: 再
1: 上
0: 见。
1: 打那个场外电话。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尹老师。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的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7-0227，400-807-0227，400-807-022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的吗？
5: 尹老师啊，我呢，
0: 哎，
5: 我是白内障，做手
0: 哦，
5: 术之后换了个晶体，到后来呢又复发了，视力啊，
0: 哦，
5: 从手术之前的0.4、0.5，一下子就降到了0.1、0.2了，看什么东西都是雾蒙蒙的那种感觉，那个眼前呀，总是有黑乎乎这个小黑点。看东西也变形了，这为了治好这个眼镜啊，往眼里边打针，花了有10多万，到最后啊，把钱也花没了。这个视力呢，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不是用上蒙药赤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呀，肯定都瞎了呀。
0: 那现在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5: 现在跟过去可是不一样了。结果这个明目25味丸，真不愧是蒙药治眼奇方啊！我现在啊，我都用快4个疗程了，现在这视力都0.6了。
0: 哎呦，那非常好了，0.6的视力。

0: 看书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啊，都没问题了。
1: 对。
0: 我呢，经常讲啊，我们人要有感恩的心。人体呢，就是一个细胞体，眼球呢，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我们人一生当中不断地为我们服务着。比如说，眼内的细胞帮助我们感光成像。当我们产生疾病的时候啊，就是眼细胞的损伤。修复不了了，那我们打通干眼通道，激活了眼细胞，给眼内补充了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时候细胞它就活跃了，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也就亮了，心里边呢也就亮堂起来了。
1: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啊，看哪哪都是清清楚楚的，这个
0: 嗯，
1: 雾气啊都也散了，眼前
0: 嗯。
1: 飘的那个小黑点也没有了。用到是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就没了。看东西变性这个情况呢也好了，看哪都不变形了，现在
0: 嗯，
1: 呀，看哪都可正常了。最近呢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我非常稳定，什么反复都没有，波动啊这
0: 嗯，
1: 些情况都没有。
0: 听出来您现在特别高兴啊，非常
1: 嗯，
0: 好。这两天到医院去复查了
1: 没去检查，我
0: 吗？
1: 这治的好好的，心里最有底了。现在呀，
0: 啊，哈哈，
1: 不想再花那么多钱了。倪老师，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彻底给治好了？
0: 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1: 现在是一天2次，1次8粒，
0: 那手里现在还有多少药呢？
1: 大概还有半个月的药量。
0: 您这样啊，我
1: 嗯。
0: 建议您呢，别省那个检查费用。现在咱们门诊检查呀，也花费不了多少钱，而且门诊也能报销。您去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您不单纯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呀。您还有眼底的黄斑病变呢，它这个是最为严重的，所以我建议您呢挂一个三甲的眼科，做一个黄斑区的一个荧光造影。您把那个结果呀给我拿来，我给你
1: 嗯，
0: 看一下，这样的话呢，我这心里边也更踏实。
1: 好，那我听你
0: 嗯，
1: 的，我去查一下。
0: 好，那我呢就等着您的这个检查结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咱们到时候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停药了啊。
1: 行，谢谢你，林老
0: 哈
1: 师，
0: 哈，
1: 我查完呢，我再给你打电话。
0: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400-807-0227，400-807-0227。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

0: 留，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 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所以就长生。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90的。说的不中听点，活到80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指障。比如胡家老糕，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落，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糕，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糕。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死的。这个时候 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萸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高，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高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高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高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高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他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高，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高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 还能治大病呢。

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膏，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膏尽量给那些病得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得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膏，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它往里边长，它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

轻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呢，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50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膏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3个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

0: 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高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高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99%的患者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高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高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高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4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高治了。连着治疗2.5个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高的第4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8成干。第4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用胡家老高是最保准的，而且治好了之后轻易不会再犯。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高，一定要试一试，它比您过去用的方法消炎的、激素的见效都快，也更安全、更彻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者。
0: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
0: 嗯，
2: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回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是不是、
2: 可不是嘛，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死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 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

0: 定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
1: 嗯。
0: 哎呀，结果吃的这胡椒老膏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膏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看着多好、嗯、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的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
1: 啊，
0: 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膏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嗯嗯嗯，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椒老膏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0: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
1: 啊。
0: 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
1: 嗯。
0: 我一看。胡椒这个老膏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椒老膏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椒老膏，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嗯嗯嗯，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椒老膏它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5脏6腑4肢100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嗯，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老师。
1: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椒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嗯，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 我叫胡丽红。
1: 啊。
3: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3: 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哎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3: 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18、12、8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
3: 这
1: 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这是太好的了啊！
3: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方便片止疼药 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3: 我这个小肚子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

0: 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公，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
1: 嗯。
0: 所以就有底气了。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对呀、啊，哎，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哎，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
1: 嗯，
0: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嗯，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
0: 哎、
1: 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1: 嗯，
3: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1: 哦，
3: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
1: 啊，
3: 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
1: 嗯，
3: 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
1: 嗯，
3: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1: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1: 嗯，
3: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1: 啊，
3: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1: 嗯，
3: 哎呀。
1: 嗯，
3: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
1: 啊，
3: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1: 嗯，
3: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哎，
3: 大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
1: 嗯，
3: 太顽固了，高，
1: 嗯，
3: 总是90。

0: 到100，
1: 嗯，
0: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看够高、
0: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
1: 你
0: 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怕出点事儿。
1: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是不是啊？
0: 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啊。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0: 稳定。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低压啊，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啊，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
0: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1: 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0: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啊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你看看，
0: 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0: 我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0: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膏、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0: 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你 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糕，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1: 啊，
0: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0: 对，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没有那种信心。
0: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啊，胡老，你把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胡家老糕，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糕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糕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
0: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 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 所以就长生。

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90的。说的不中听点儿，活到80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智障，比如胡家老糕，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落，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糕，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糕。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
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膏，正在用胡家老膏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膏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膏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膏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膏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它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膏，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膏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膏，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膏尽量给那些病得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
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膏，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他往里边长，他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的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

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个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50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膏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3个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膏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膏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

0: 就没有啥痛苦了。九成九的患者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膏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膏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膏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四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膏治了。连着治疗两个半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四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八成干。第四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用胡家老膏是最保准的，而且治好了之后轻易不会再犯。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膏，一定要试一试，它比您过去用的方法消炎的、激素的见效都快，也更安全、更彻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

0: 非常高兴，
1: 啊，
0: 我是胡家老爷糕的这个受益者，
1: 嗯，
0: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糕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1: 嗯嗯嗯，
0: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糕啊救了我，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您用上胡家老糕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0: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
1: 啊，
0: 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
1: 嗯嗯，
0: 这回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
1: 啊，
0: 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的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了水，吃了点饭。
1: 你看看多困难呐、是不是、
0: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的，我什么死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糕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糕，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糕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糕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好、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 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一个星期啊得犯上个三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膏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家老膏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0: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啊。
1: 啊。
0: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膏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膏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膏，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膏它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老师
1: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膏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还有囊肿， 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

0: 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回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0: 嗯，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0: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0: 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
0: 这
1: 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发。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 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0: 我这个小肚子、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症状。
0: 因为。

0: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1: 对，
0: 也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
0: 嗯，
1: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0: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
1: 哎呀，是是是，
0: 嗯，坚持用吧，
1: 哎，
0: 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1: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0: 哎，好的，
1: 谢谢你啊，哎，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哎，好，
1: 哎，
0: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3: 我呢，哎，
0: 啊，
3: 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
0: 嗯，
3: 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
0: 嗯。
3: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0: 啊，
3: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0: 嗯，
3: 哎呀。
0: 嗯，
3: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
0: 啊，
3: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0: 嗯，
3: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0: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哎，
3: 啊，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
0: 嗯，
3: 太顽固了，高，
0: 嗯，
3: 总是90-100，
0: 嗯，
3: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0: 你看看，够高，
3: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
0: 嗯，
3: 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0: 嗯，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是不是啊？
3: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0: 嗯， 嗯，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0: 嗯，
3: 我现在用。

0: 孤家老高有七个来月的时间了。
1: 哦，
0: 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
1: 啊、
0: 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1: 嗯，
0: 稳定下来了啊。
1: 哎，
0: 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
1: 嗯，
0: 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
1: 嗯，
0: 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嗯，
0: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1: 嗯，
0: 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1: 啊，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嗯，
0: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1: 嗯，
0: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两年多了。
1: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0: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高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0: 用了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啊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他还感觉黏呢。
1: 嗯，
0: 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嗯，你看看，
0: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0: 我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0: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高，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
1: 太
0: 好了，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0: 对，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没有那种信心。
0: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啊，胡老，你把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胡家老膏，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膏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
0: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5: 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4: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5: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4: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5: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4: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5: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4: 让我们一起
5: 为
4: 大
5: 连加
4: 油，为达沃斯喝彩。
6: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7: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8: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往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中雨，二十点前后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3度，旅顺15到23度，金浦新区15到22度，瓦房店14到22度，普兰店14到22度，庄河13到21度，长海15到20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3，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原来以为啊，今天早间一起来，啊，就是阴雨天气啊，风又大，路又滑。没想到啊，现在还是风平浪静的状态。昨天晚上下没下？哎，究竟下没下？那么这个大连市气象台刷新了一下最新的情况，哎，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啊。那么是从昨天的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的5点啊，我市的大部分地区呢出现了小雨，就你光看路面，你完全感受不到昨天晚上下雨了，是吧？就没经历就不知道啊，看来是小了一点啊。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0.4毫米啊，最大降雨量是5.5毫米，都是在旅顺口区的江西街道。那么一小时的最大降雨量是4.3毫米，是在旅顺口区经济开发区啊，这么个情况啊，所以室内稍微小一点啊。那么今天白天呢还是有雨的状态啊，那么不要觉得今天早间好像路面都看不到这个下雨的痕迹，就想当然的这个雨伞都不带了，千万别啊！因为今天的八点到明天的8点，这24小时全是阴，然后呢也是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瓦房店、普兰店、庄河这个稍微大一点啊，是局部是有中雨的。另外呢，这个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雷雨、大风啊，就是最大风力可以达到7到9级啊，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那么这个雨应该是今天早间的情况是说在20点前后就转晴，所以主要是白天的，这段时间。到了明天啊，明天的8点到后天8点，多云转晴，没雨了啊。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

其实这个季节还蛮好的啊，也没有真正进入到夏天，还在春夏之交，但是呢，这个外面的景色已经花红柳绿了啊，确实是非常的养眼。那这个天气呢，你说中午可以穿短袖，是吧？穿短袖它肯定是热不着。那早晚的出行呢，外面套一个外套，啊，一脱下来里面就是短袖，进可攻，退可守。这个季节相信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啊，它既不像这个夏天那样的热烈啊，也不像冬天那样的凛冽啊，确实就是很适中，很舒适啊。当然了，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三天，绝大部分考生在今天将会完成最后的啊，这十二年啊最后的考试的任务，给自己十二年的寒窗苦读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当然我也相信此时此刻有很多的我们的送考的爱心司机啊，也已经准备好了啊。

是不是都上车了？有的是不是都已经到考生家了？就怕晚了哈，提前量打得挺大啊。是，其实大家呢，都带着一种责任啊，一种期盼，也希望送考的考生啊能够放平心态。当然了，其实数学和物理据说是挺难的啊，也没轻搞心态啊。就是背题型这个套公式的，好像面对这样的题啊，就是有点难啊。不知道你孩子考得怎么样啊？回来有没有反映说可能是数学啊、物理有点难啊？但没关系，要难大家都难，要简单都简单啊。就过了也就过了，咱们这个继续准备今天最后一天的考试，完美收官啊。王猛啊说，今天高考最后一天，民间有一句话，边框边篓重在收口，请继续加油，考生们顺利考完了，明天你们就可以自由起飞了啊！什么补教的、旅游的、美食的，可以自由选择了。家长们也可以长舒一口气了，也再次为可爱的交广、为尊敬的交广点赞，祝交广收听率永远长红啊！谢谢啊！是，你说这个家长们也不容易啊，在考点外蹲了三天了，人那个。当妈的还得穿旗袍，是吧？穿旗袍呢，还得注意一下这个仪态，嗯，你这个肚子还不能鼓出来，是吧？这收腹收三天了，怪累的啊，是吧？总算今天穿这衣服，说再不穿了，坚持最后一天啊。但今天这个雨现在还没下来，所以说如果您要确定在考场外等候的话，要带伞啊。明啊说今天考试早半小时哦。说已经在考生家附近等着了，是不是啊？这个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哎，早点到，哎，凡事打个提前量，哎，做足充分的准备，省得在半路再着急忙慌的哈，再往考生家赶啊，这也挺好啊。行，再次向我们的爱心司机们表示感谢啊，谢谢你们的支持，交广20年了。这个爱心送考20年的时间啊，有多少啊感人的故事啊，有多少能够铭记于心甚至终身难忘的这样的经历。其实啊，我们这一辈子啊，确实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啊，尤其是过来人就知道好好的珍惜啊，千万别虚度光阴啊。因为小的时候呢，觉得好像总有大把的时光，可是人生苦短啊，每一天都很重要，每一天都希望能有丰富的经历啊，见更多的人啊，看更多的风景啊，了解更多的一些信息、文化和知识。那另外呢，还有啊，各位饭店的老板们啊，各位娱乐场所的老板们，那今天呢，肯定要忙一点了，是不是？今天考完了，孩子们肯定要出去放飞一下啊。但是作为家长也得叮嘱好了啊，约法三章啊，该回家回家啊，就是你不能皮大了。这个是考完试，这不意味着你整个学习生涯全部结束，这还得往下继续念呢啊，人身安全最重要啊，这也得叮嘱好了。有的时候干脆就不回来，这不行啊，反正每一家你们自己决定。那孩子们也是得注意，当然了，这么大了啊，基本上就成年了嘛，16岁以上。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自制力啊，那么全社会也共同的去监督、去提醒、去帮助孩子们啊。另外呢，这些天啊，有的考生是这样，就住在考点周围啊，为了就下楼可能就走两步就到考场了，那可能比较稳妥一点啊。那么大家呢有没有注意，就是说我们出去就住这些酒店啊，床单、被罩、枕套等等布草啊，它这个更换的及不及时，你可能有的时候啊就有点担忧啊。因为呢平台上它会写着一客一换啊，入住的时候呢床单呢比较的平整，枕头呢比较蓬松，其实也看不出有使用的痕迹啊。你也躺下去啊，把脸埋进枕头里，你要闻啊也没有异味，是吧？那么这是不是就全新呢？没有问题。

呀，啊，酒店到底会不会对所有的布草一客一换呢？哎，记者暗访了一下，为我们探查了真相。那么记者呢，辗转多地，他不是一地，不是一店啊，暗访发现，有的酒店入住后次日枕套床单没有换新，有的酒店没使用的浴巾面巾就不予更换，还有的酒店水杯没有清洗消毒，是吧？所以你不能完全对他们放心，不能想当然啊。这是四月中旬，记者呢在惠州高新区采访的时候，先预定了城市便捷酒店一个标准间。那入住酒店之后呢，记者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上画下星星符号，在水杯外围画上标记。那么房间内采取差异化操作，就一号床自己睡啊，柔乱弄重啊，二号床不躺不碰，就保持原样。那么浴巾一套使用之后随意摆放，另外一套原封不动。那么荧光笔墨水呢是水溶性容易清洗的透明液体，在布草物品上的话标记之后呢，在紫外线灯照射下就显色，正常洗涤可以彻底的去除，如果标记残留就证明了布草没有经过规范的清洗啊，就做这么个实验看一下啊。那么第二天退房之后，另外一组记者呢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但是呢当用紫外线灯验证之后，却发现房间内的布草没有做到一客一换。再次进入房间里，所有的布草和洁具目测都很整洁，但是在紫外线灯照射下，原本住过的一号床的床单上，床单和被罩已经更换，但是一号床的枕套上仍有记者此前留下的标记，就意味着这个床的枕套它没换啊。那么除了布草之外呢，杯具测评的结果呢也让人意外。记者尝试在杯口做下标记之后呢，将水杯放回原位，到第二天标记变淡，但仍然可见，就意味着水杯没有被严格更换清洗。那么到四月下旬，在另外一个酒店，记者用相似的办法调查发现，大床房上的四只枕套被随机换新。那么其中的一间房间只换了一只枕套，另外一个房间呢换了三只枕套，就被扣着没有使用痕迹的这个洗漱杯啊、茶杯等物品呢，叠放没有被打开的浴巾啊，都没有换新。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啊，你只要看起来没用还整洁的，他们就不换了啊。那么这家酒店的房间当中呢，记者使用毛巾擦手的时候呢，没有将毛巾取下来，而是直接擦拭，因为仍然挂在原位，仅留有轻微的使用痕迹。哎，第二天他们发现啊，这好像也没有动过啊，觉得哎，第二天他这个也没换啊。那么另外一家价格相对便宜的一个酒店啊，其中一间房间的这个床上的这个枕套、床单以及没有使用的浴巾全部都更换了啊，有一条没有使用的面巾呢则没有更换，洗漱杯的标记还在啊。另一个房间当中呢，没有使用痕迹的浴巾、面巾没有更换，枕套则有三个换新，一个没有换，漱口杯、茶杯都没有换啊。最匪夷所思的一幕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啊，这个大牌酒店的这个连锁酒店啊，大牌的这种就是起步级的最低端的这个啊。那么记者呢第二天发现呢，标间之内的两张床看起来都已经换上了新床单，却在住过的一号床上找到了本应该在二号床上的标记，哎，没住过的二号床上则完全找不到标记。这也就意味着目测哈，没有使用的床单没有被回收清洗，而是直接铺在了另外一张床上。另外呢，在他的这个连锁酒店的另外一个店啊，记者第二天发现呢，自己居住过的一号床床单上还有前一天的标记，但被子上的标记不见了，就意味着呢，前一位客人住过的床铺仅仅是更换了被套，没有更换床单。所以调查期间呢，记者以住客的身份啊，向这些酒店的保洁人员询问了更换流程，得到的回答相差无几，说我们都是一客一换，您放心啊。那么记者再次联系到这些酒店的前台，以极端情况询问店员，说倘若这间房的布草看起来完全是客人没动过的啊，比方说订房人干脆就没有住，是不是还会清洗更换啊？那么各酒店都给出了肯定答复，说只要订出去的房子清洁的时候全部更换消毒，经理也会检查啊。那么暗访的过程当中呢，记者也发现不少酒店仍然会严格按照一客一换标准清洁客房啊。那么在佛山一家酒店，记者按同样的方法哎进行这个调查，第一晚对房间内所有布草都进行标记，而且部分布草呢这个没有使用痕迹，但次日换人选择同一间房啊，房内的布草标记全没有了啊，所有用品呢全部就换新了。
现在是这样啊，

你必须得换，因为不换你不仅仅是犯膈应心里不适，更还有很多的这个重点的这个健康的风险啊。医生说呢，如果不草未换，像毛囊炎啊，等等这些细菌的感染，手足癣啊、皮癣啊等等啊，真菌感染都有可能以不草为媒介通过接触传播。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而言，入住酒店的时候可以自检啊，就摸一摸床单的边角是不是有毛糙感，看一看这个枕套折叠的痕迹是否规整，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湿巾擦拭一下床单表面，观察一下是否有洗涤剂残留啊。那么发现入住酒店的床单、枕套、毛巾等不草疑似没有更换的时候呢，我们怎么维权？首先就是取证啊，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可以自行查看床单、被套有没有折痕啊，毛发、杯具有没有这个水渍和污渍，发现异常应该拍照录像保存证据啊。如果和酒店协商无果，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卫生健康部门或者是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求助。就入住酒店的时候还是要多长个心眼啊。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袁娅维的新歌，叫做《等雨停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其实他唱的不仅仅说就是一个天气的情况啊，他更多的是比喻人生当中的困境啊，短暂的停留、和解以及等待转机。我们来听听看啊，也许今天局部地区还下着雨呢啊，我们来听听这首袁娅维的新歌《等雨停下》。

好的，这首歌呢是袁娅维啊为一部电视剧啊叫做《迷墙》演唱的片尾曲，叫《等雨停下》啊。其实，袁娅维很少这样哈、啊，非常的内敛的去演唱，很克制啊。但他和这个小提琴

他的人声和小提琴的这个声音呢融合得非常的好啊。这袁娅维唱歌以前呢是喜欢比较张扬那种风格啊，但在这首歌当中的处理确实有很大的变化。刚才听的让雨停下啊，待会儿我们会听阴天啊，为什么听待会儿你就知道。看一下蔡蔡美丽说，一项公益活动能坚持20年真的很不容易，给交广点赞，给各位爱心司机点赞啊。呼呼啊说，我家孩儿雾化地啊，中午就可以提前解放了。我们这个家长服务模式也可以从熊猫到狗熊降维了。考试之前都是熊猫啊，可宠着呢啊，考完试就哎，你爱谁谁啊，别找我。考试之前有没有各种大补，咱别整这些啊。就是通常来讲啊，咱往年咱都这么说，就是考试前不要特别的去强调一些什么事情啊，去改变什么，比方说日常的这个作息时间啊，比方说平时的这种用餐的模式啊，还有吃的东西有可能不太习惯啊，然后临时抱佛脚的那种大补，可能孩子身体也受不了啊。行啊，这个暑假那你就让人放松放松吧。

因为这个暑假马上啊，哎，这不礼拜五世界杯就开始了吗？啊，礼拜五世界杯就开始，对，礼拜五凌晨啊，太快了。然后今天的，这已经是6月19号了，12号就开始了。所以说呢，这世界杯的热身赛，这踢也就最后一场了啊。今天凌晨，法国队3-1战胜北爱尔兰。其中呢，拜仁的右边锋奥利赛大眼帽子戏法，姆巴佩本场比赛状态依然一般啊，这屡次错过良机啊，然后打进一个球又被吹掉了。奥利赛这个球员啊，就是我早早的我就对他就非常看好啊。我当时是看了法国的一场比赛，然后呢我评价就是法国最厉害的两个人啊，一个是拉比奥啊，米兰的这个中场拉比奥，再一个就是拜仁的右边锋奥利赛，这两人比较突出，能力非常强啊。世界杯的时候你看一下啊，你盯一下法国这两人，一个是拉比奥打左中场的长头发啊，一个是奥利赛，这两个人肯定都是法国主力啊。现在皇马呢据说是要打算报价至少 1.5 亿到 1.8 亿啊，去买下奥利赛啊，属于说银河战舰级别的球员啊，不知道能不能如愿啊，拜仁能不能放啊。好，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被罚下一人情况下啊，依然是2-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当然这个比赛是进入到87分钟被罚下了啊，加克波梅开二度。但是荷兰队的廷贝尔那么非常可惜啊。廷贝尔呢对阿森纳的一个这个算是主力的这个右边后卫和右边中卫啊，这么个位置啊，他确实是能力很强啊，也能打多个位置其实啊，但是呢就是属于玻璃人体质啊，经常的伤停。那这一次又不巧啊，赶上世界杯，那么现在已经官宣了退出荷兰队世界杯大名单啊。圣丹兰后卫海特勒伊达递补入围，他是腹股沟伤势没有能充分的恢复，所以说确实在和医疗团队的协商之后，廷贝尔啊那么离开国家队啊。这届世界杯确实也缺少了很多，除了没有打进过世界杯的啊，像意大利全队之外啊，还有很多的这些像廷贝尔这样实力派球员，还有一些明星啊，都没有能够奔赴世界杯的赛场，其实很可惜哈。项目微光说，考试前啊，熊猫吃啥有啥，考试后狗熊有啥吃啥。

你可拉倒吧，狗熊最起码有肉吃，熊猫只吃竹子。浅笑说，因为高考移动屏蔽信号嘛，在考场周围信号都不太好哈，考场周围信号都不太好。小勇勇，东联路入市这哪儿，我这图片打不在春柳，在春柳这个位置东联路入市方向的春柳这个位置，在最外侧车道，这个有车辆的这个严重事故啊，碎片都撒一地的箱货啊，有一辆吊车已经在现场了，现在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了啊，甚至好像有些车是不是借反道通行的，整个这个春柳的入市方向应该就全部被卡死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啊，早点走啊。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这个阴天啊，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为什么听这首歌呢？要说的莫文蔚嘛，莫文蔚啊，这个刚刚度过自己56岁的生日啊。那么他在社交账号发了一段视频啊，手捧生日蛋糕，身旁依然是依偎着17岁的时候相识的初恋男友德国籍丈夫 Jonas 啊。他用代表作《阴天》为这段视频配乐，配文呢也选自这首歌的歌词《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视频发布之后呢，网友纷纷感慨说：“阴天这首歌终于等来真主人。”是1987年的时候，当时莫文蔚17岁，到意大利留学，结识了同龄的德国建筑系学生Jonas 他们的初恋呢也就一年，那这段的美好的恋情呢各自回国，所以就戛然而止。那么莫文蔚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演艺圈，凭借《大话西游》的白晶晶一角，以及《阴天》啊，像《盛夏的果实》这样的金曲，迅速成为横跨歌坛影坛的双栖天后。另外呢，当时他和周星驰的绯闻也传得沸沸扬扬啊，和冯德伦的9年恋情也最终是遗憾落幕。那么，Jonas 呢，在德国金融界发展，经历了一次婚姻，成为3个孩子的父亲。两个人命运的转机是在2003年，当时莫文蔚呢到柏林拍戏的时候参加同学聚会，两个人意外重逢多年不见，那么青涩的恋情呢发酵成更深厚的默契，直到2011年那么他们在佛罗伦萨初遇的地方举办了一场低调而温馨的婚礼，当时呢也就邀请了30多位至亲的好友来见证。那么现在呢56岁的莫文蔚依旧活跃在舞台和荧幕前那么生日的视频当中呢，身后的 Jonas 一如既往的低调的陪伴。所以从17岁到56岁，这么多年时光流转这段爱情确实让我们觉得也很感慨好，接下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听到这首我们都很喜欢的歌《阴天》。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那么周二的早间，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很多的爱学司机都已经出发了，因为今天的第一科考试是化学，部分同学参加化学考试会在8点半开考，那么会在7点半左右到达学校的周边。所以目前呢整体的路面运行状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车辆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是东联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车家村上方的位置目前入市方向去往联合路方向是缓慢通行的状态。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呢，是在东联路去往联合路西安路的入市方向车家村上方的位置目前有事故发生，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的状态。这个事故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一些的，吊车都已经到现场在处理，目前整个入市方向已经机动车道全部被占用，借用了反向两排机动车道通行。如果你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应该是有一台大型的货车是发生侧翻的情况了。东田路车家村路段入市方向目前有事故是占用整个东田路车家村路段入市区方向联合路方向的所有机动车道，目前需要借用反道的两排车道来进行通行，交警在现场疏导交通。出市区方向从东联路联合路上桥打算选

0: 泽东联路北行春柳方向，只剩下最外侧的一排车道可以通行。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比较平稳。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我们再说一下，如果您是送考生大型司机，一定要注意东联路，我们也随时滚动播出东联路处理的最新进展。但目前东联路入市方向受到事故影响，是有大概200米左右的缓行路段。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C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中雨，20点前后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3度，旅顺15到23度，金浦新区15到22度，瓦房店14到22度，普兰店14到22度，庄河13到21度，长海15到20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地时间早间的6:40，交通106.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啊，在东联路入市方向春柳路段，那么现在呢，因为呢事故，所以说整个这个入市方向的路段呢已经全部啊被占据了，所以说呢有的车辆只能是借道通行，所以大家呢在东联路入市方向行经春柳路段要注意一下啊。看一下米线强哥反映说呢，红岗路入市区方向在大商市场一号门有货车撞到一位骑手啊，可能会待会儿要压车了啊，大家注意一下避让。那个不是大货车，是一个箱货车啊，不是大货啊。东联路上那个是个箱货啊。另外呢，提醒大家，虽然说现在啊室内还没有下雨啊，另外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啊这个平台上也没有听众反映说现在有下雨的迹象啊，但是的确今天是有雨，那么要下到晚上的8点。啊，其中呢，像往房顶、本来电桩和局部还有中雨呢，所以大家呢今天出门还是要带伞，啊，今天早上出去倒是天气挺好的哈，待会儿有可能变天，要最近几天啊，却时不时就来场雨，天气多变，气温呢是有下降，这个间断性的降雨，同时呢，降雨期间短时的这个强降雨啊、雷暴大风啊这种强对流天气也频频发生，啊，局地的天气差异是比较大。其实呢出现这样的天气变化呢主要是受到东北冷涡带来的影响。据市气象台介绍呢说，东北冷涡是盘踞在东北地区上空的冷性涡旋啊，具有移动慢、影响时间长的特点，每年的5月

到六月正是它的活跃的时段，啊，今年的六月份啊，大连的气温呢，还有降水的总量基本是接近常年的，但是呢，天气整体呈现是冷暖起伏大、晴雨转换快、强对流多发的特点。按照气象的入夏标准，结合目前的天气形势呢，受冷涡持续扰动的影响，我市呢会在六月下旬才正式的入夏。那么这个时间啊，和常年相比呢，基本是持平或者是略偏晚。到六月下旬啊。好，看一下六，说呢，黑石礁小学门口啊，轿车，翻到电车道上了。这走的太不小心了啊！现在交警正在处理啊。黑石礁小学门前啊，是翻到202电车道上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一个更新啊。有的人可能发现，哎，已经更新完事了；有的人还没有感受到啊。那么就是微信新版的朋友圈主页，你也打开微信啊，你朋友圈，有的人已经有变化了啊。主页的右上角啊，那么是咱们你点开你的朋友圈啊，就是右上角三个点。如果更新完之后呢，它这个有六个小方块，然后呢左边是有一个放大镜啊，就是搜索栏嘛，放大镜那个图标。就是查找历史朋友圈啊，这相当于它有一个新的搜索入口了啊，点击图标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快速定位啊。对此呢，腾讯客服呢说，朋友圈搜索功能在新版当中进行了一个布局的优化，朋友圈主页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就是朋友圈搜索的入口啊。因为现在我们使用的就是旧版微信呢，通过聊天界面的顶部是吗，这个搜索栏可以查找历史朋友圈的内容啊。因为这个顶部的搜索啊，它有很多内容，你点击之后呢，它有朋友圈、有公众号、有小程序、视频号、有直播等等啊。第一个就是朋友圈，想查朋友圈你点朋友圈，然后你想输入什么内容都能查到啊。那么新版的朋友圈搜索功能呢，进一步的优化，新增通过选择朋友啊和选择发布时间，精准筛选定位指定朋友或者时间段发布的内容，这个操作更高效一点啊。目前这个功能正在逐步的开放当中，部分用户呢可能还没有体验全部的优化点啊，持续的完善体验。当然了，这个功能优化之后，可能有的人想了，算了吧，我就直接就是一个月可见啊，半年可见得了啊，别全部放开，否则就是刚加微信的可能给我查了个底儿掉。过去这些年发的啊，有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应该屏蔽一下。接下来啊，这个事情啊，也是属于屡教不改吧啊。之前咱有说过那些心机商标啊，什么千和，什么零添加呀，啊，什么手打挂面啊，手打呀，这些这都是商标啊，手打是商标啊。那么最近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啊芮文彪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对新机商标正在采取有力措施进行专项整治。那么中国商标网显示呢，被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累计已经超过了1200件了啊。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手打啊，手打挂面，就卖了这么多年，然后最后呢，大家发现今年3月份，哎，这个被曝光手打是商标，根本这个工艺就没有关系啊。那么这个产品随即下架，但是呢，和这个系列的下架非常坚决果断不一样啊，金麦郎呢对同样被质疑是新机商标的一袋半系列方便面保持沉默啊，仍在销售。那么根据它的这个网店标志啊，一袋半系列的产品带有 TM 商标标志。包装显示含有120颗面饼。那么这个一袋半呢，究竟对标哪种产品呢？他们没有明确的标志啊。即便和金麦郎其他的系列产品相比呢，这个加量为卖点的这个系列产品呢，总的重量实际上并不占优势。其实呢，2020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就裁定了一袋半商标缺乏显著性，易使公众对商品分量产生误认，予以宣告无效。那么他们不服，提起诉讼。2022年呢，这个到北京高院二审，终审维持原判，最终呢，这个是宣布无效的。但是呢，现在人家还在卖啊，他这个是属于一系列面品啊。那么他们不仅在销售这个一袋半产品，甚至在23到24年又多次申请了袋半、一袋半、金麦郎一袋半、金麦郎袋半等等一些商标啊，就怕别人抢住了，现在全给占了啊。那么中国商标网显示呢，金麦郎在此期间申请的代办、一代办等等啊，这些商标都被驳回了。
那么金麦郎代办注册成功之后呢，是今年的

主要是利益。那么相对于首打系列呢，就可以就断就断了啊。但是呢，上市超过十年的核心大单品，他呢是不愿意碰的，属于他们这个金麦郎的摇钱树啊。因为呢，他们的这个网店的宣传图显示，这个一袋半、一桶半系列已经累计卖出了140亿份啊，需要真假这么多啊。那么从法律上来看，就没注册的可以卖吗？是这样啊，商标呢分为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那么商标法当中所述的商标属于注册商标，注册商标呢受到商标法当中的排他性保护，而商标被认定无效呢，指的是商标不再享有注册商标的法律地位，但是它可依然可以作为未注册商标存在啊。那么商标是否有效呢，并不直接影响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是可以卖的啊。律师说呢，诸多商家打的正是法律认知偏差的主意，但是如果呢这个商标是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规定的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就不得作为商标使用。那么已经流通到市场上的商品呢，根据不同的情形呢，可能面临着召回、退换甚至罚没、销毁的处理。那么如果经营者使用的商标本身属于未注册商标，而且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行政机关可以依据相关的条例啊，那么予以违法金额20%以下的罚款啊，实际上是可以这样的啊。那么去年底啊，商标法修订草案也是首次提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啊，那么现在已经是通过了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那么草案的第56条首次将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纳入行政处罚对象，这个草案如果通过呢，将在商标法框架内填补此类行为的处罚空白啊，就是心眼子全用在这些地方了啊。代办一代办，这我想起了人职业俱乐部啊，这当年也是这么办啊。当然这个没有对什么消费者形成误导啊，没有对社会形成什么危害啊，这是过了就过了啊。

好，说完方便面啊，再说个好吃的，咱说大连大樱桃啊。今年的五月底到六月初啊，咱们大连第一批的早熟陆地樱桃进入市场，包括红灯、丰收一百、火箭、弗里斯科等等。这一批的价格很低啊，最便宜的就是10块钱2斤呢。你说这樱桃这么便宜，我买的30-40，是这样啊？那么记者也是走访了50多个市场啊，那么他们都是拿着装有樱桃的小桶，在售卖凌晨刚从树上摘下的樱桃，看起来就是新鲜嘛啊，拿着小桶装。那么陆地樱桃的品种呢，主要是这个丰收一百、红灯和梅枣啊，比指甲大一些的丰收一百小果也就5块钱1斤，红灯梅枣小果呢，就10块钱1斤。那么这个价格怎么回事啊？因为今年大连气温偏低，五月下旬连续下雨，就是导致啊没有这个扣防雨棚的早熟大樱桃出现了严重的缩果啊、裂果情况。你像旅顺周边最早成熟的红灯、梅枣、山蜜豆等等品种呢是减产严重，现在卖的这些呢也是从树上挑出的仅存的一些，个头不行，品相也不行。那往年这个时候樱桃价格是没有低于10块钱的，所以就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啊。优质樱桃的价格没有出现明显波动啊。你看这个一位这个商贩表示啊，他是自己种的这樱桃，含邮费是卖45一斤啊。如果市场正常销售，说这个樱桃应该能卖到60块钱1斤左右啊，和往年同期也差不多。那么多位果农表示，之前啊，咱们大连上市的樱桃多是冷棚、春棚的樱桃啊。像以梅枣为例呢，上等品种的价格每斤大概是在30-40啊，一般的品质呢就是在20块钱1斤，和往年价格也差不多。目前的沙梅豆陆续上市，中上等品质的价格呢，相较于往年每斤要低3到5块钱啊。过一阵的俄巴、美国红、巴托、冰库等这个扣防雨棚的樱桃呢，会陆续上市。并且呢，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哎，这俄巴，我问一下大家，俄巴没上市吗？现在没上市啊？那我吃的是啥？怪不得不好吃。昨天晚上我真吃俄巴，我就这水唧唧的，这也不甜。看来是被忽悠了啊！说这个受雨水的影响啊，总体来看、啊、价位和往年持平，产量没有大幅减少。所以大家明白了啊，近期就这么一个情况啊，陆地樱桃会下来了啊。看一看各位送考司机都到没到啊，是不是都到的差不多了，已经接到考生了，加油哈。

0: 坚持最后一天，大家辛苦了啊！四叶草问东链路入市区西安路咋的了？西安路又咋的了？因为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啊，就是在春柳上方啊，这个位置是这个交通事故，所以说整个就没法走了啊。看看西安路又怎么了？李良芳说五一路净水厂往数码广场方向，在高家村红绿灯那个左转车道上面有两车刮蹭啊，现在是影响通行了啊。啊，露露说呢，中山路西行快到星海广场处202轨道啊，这个位置比较精确啊，一辆车翻到202轨道上了，现在吊车已经到现场正在清理啊，已经造成了202东行方向的电车已经不能正常通行了。这怎么能翻呢？他没开，你怎么翻到这儿来了？啊，整个车就翻了。行，现在吊车已经到了，应该很快就处理完事儿啊。李鑫也是反映五一路数码广场方向高家村附近两车的刮蹭。啊、李妮也是给我们提醒啊，中山路西行去往黑石桥方向外侧车道，私家车侧翻。影响到有轨电车去往新工街方向无法通行，吊车拖车都到现场，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啊。刘明海说现在体育新城这个地方阳光明媚的，是你压根儿看不出来昨天晚上下雨的痕迹啊，但真下了。昨天晚上这个雨啊主要下在局部，市区内啊没怎么下，是吧？下没下咱也看不出来啊。那么今天早间啊，最新的情况就是说呢，昨天的晚上八点到今天早上的五点，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小雨，大部分地区哈，那么也就室内也是有啊。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0.4毫米，最大降雨量5.5毫米，都在旅顺口区江西街道啊。那么一小时的最大降雨量是4.3毫米，出现在旅顺口区的经济开发区。像今天呢还有雨啊，下到晚上八点，大家出门一定要带伞啊，别看现在阳光明媚的，待会儿有可能就下雨了，阴天变天啊！而且降雨期间呢，会有雷电、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一下。小兰啊说，广电门口南行方向现在是一动不动的状态啊。中考没有这个车贴和丝带的派发啊，大家要了解一下啊。是只针对高考的。啊，接下来进入到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50长山岛轮，20:30顺龙海轮，21:00普陀岛轮，22: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叶少发来的照片，在东联路的入室方向春柳上方。那么现在啊，这个吊车在最外侧的车道还是影响通行了交警已经在现场在进行处理啊。所以说呢，东联路入室方向春柳路段现在就是压得有点厉害啊。好，看看时间，今天呢留下最后一支歌，这是来自于上周末最新一期的歌手2026，也就是第三期竞演，这是齐豫和阿云嘎合唱的《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应该说影响力非常大啊，1989年李海英创作，刘欢首唱。这个改编呢除了改编成对唱之外，开场还融入了罗大佑的传歌，这也是齐豫的代表作啊，所以这个改编呢还是很颠覆性的。我们来听听这个版本究竟怎样。那么也是伴着这首歌结束今天的交广早会合，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希望这样舒缓的旋律能够让考生尽量的减压放松，今天呢依然能够稳定发挥，祝大家金榜题名另外提前

0: 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志华。
2: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祝愿各位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
4: 各位早上好，那么今天早间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有两起事故啊，都是有侧翻的情况。那么首先是一台厢式货车侧翻在了东联路上，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车家村的位置去往联合路方向。目前呢，我们看到吊车的工作已经结束，将一个侧翻的厢式货车啊已经吊到这个拖板上，救援车上，这个救援车正在撤离的过程当中，这个事故很快会撤离，所以请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同样他们在撤离的过程当中会占用反向车道，目前啊拉这个货物的车辆呢已经上到了一个拖车去往北行的出市区方向了，马上就要撤离了。我们看拖车和吊车以及还有一台厢式货车都驶离了现场，还有一个应该是这台货车啊，是车头和车厢是分开的，两台救援车将他们已经离开了现场啊，这个事故很快就撤离了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东联路这个事故马上就要撤离了，三台车都已经离开了现场，包括吊车已经离开现场，所以呢双向正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入市方向车的尾端是排队的春柳附近，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来关注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中山路黑石礁小学门前。中山路黑石礁小学门前路段之前有朋友提到说一台这个私家轿车发生侧翻的情况，目前它也已经撤离电车道，已经恢复正常通行的秩序，所以呢这两起事故很快处理起来都是比较迅速的，不影响大家正常的出行了。那么同样来关注一下另外几个朋友提到的关于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入市方向，说是拥堵情况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们看到整个香炉家桥上去往广电，途经广电去往白云新村方向，通行秩序井然。尽管车流的密度相对较大一些，但是不影响正常的这个行驶啊。目前就是单纯车流的密度会较大一些，通行的速度是可以得到保证的。除此之外，香炉在桥上海达广场方向的入市方向车辆密度会相对较大一些，另外呢就是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6: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7: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6: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7: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6: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7: 一面彩旗，扬起宾城自信；
6: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7: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1: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6: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8: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9: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中雨，晚8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3度。
7: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7: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3: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的，6月9号星期二早上的7:09啊，我们的节目又提心吊胆的开始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刚才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开场曲呢先出来了，好悬我们的主题歌没放出来啊。
1: 可不是吗？
0: 哎，就是音乐的播放软件有的时候你过于相信电脑，它有的时候也会时不时的发生一些小插曲儿啊。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刚才呢我心里就在想啊，你说节目当中发生点小插曲还可以，如果大家在面临高考的时候千万别整这提心吊胆吓人倒怪的事儿啊。
1: 但这两天咱看新闻啊，全国各地这种提心吊胆的事儿还真不少，
0: 还真不少，
1: 就是我们远在这个东北为大家捏把汗。
0: 然后在6月7号高考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了2个小时的特别直播节目。当时呢小林不是和小刚是在视频端口给大家做视频直播吗？
1: 是的。
0: 当时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和子轩还感慨说，没有消息有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消息。这2个小时当中呢，我们没有收到啊各位考生和家长的求助信息。
1: 是的。
0: 就说明大家呢备考啊还有进行考试啊，
1: 挺顺利的，
0: 非常顺利。
1: 对对对。
0: 但后来呢，从相关部门也得知，在当天仍然全市范围之内34000多名考生当中呢，有36个人还是忘记带了准考证。
1: 哎呦我的天哪，就我们这么叮嘱，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0: 啊、
1: 也不断的叮嘱，家长叮嘱，自己叮嘱，然后老师也要叮嘱。
0: 对，
1: 而且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学校的群里边呢，不是咱大连啊，在外地的，就是怕你起不来，所以早上呢在群里接龙起床、
0: 啊、
1: 看谁没起来，老师还得盯着点这个。
0: 对对对，说不紧张啊都是假的。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人就是往往啊就是太想干好一件事了，或者是太专注一件事的时候呢、往往会在一些小的细枝末节的地方可能出现一些闪失，
1: 对，
0: 甚至是犯一些低级的错误。
1: 对，比如说把这个房卡当成身份证了。
0: 对。然后呢今天早间我还看到一条视频，就是在沈阳有一考生啊，在家里面起床之后呢伸懒腰打哈欠，结果下巴脱臼了。
1: 你说说啊，这孩子这一辈子可能遇到这件事儿，就怎么就高考当天就遇到了呢？
0: 有点用力过猛。
1: 是的
0: 啊，后来呢、哎、也是啊怕再到医院去就医再返回到考场就来不及了。后来呢报了警，警方呢直接把医生请到家里了。
1: 现场诊治，
0: 哎，现场直接给这个下巴脱臼之后呢复位了。
1: 哎呦我，
0: 然后孩子终于是没有耽误时间啊，然后恢复了之后立马就奔向考场了。
1: 所以你看，就是为了防止突发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咱们的考点周边不光有这个民警派出所的驻点现场给你办证的，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医疗的驻点，还有各种志愿者、就是你有啥事儿就第一时间赶紧帮你办，
0: 能在现场解决的就在现场解决了。
1: 是，
0: 这个应急的预案呢做的还是相当充分的。然后我还听说一个关于高考的什么故事呢？就是可能由于太紧张了，然后有一名考生啊，在写这个高考语文最后一道题作文的时候，啊，可能审题出现了一些失误。明明呢，人家题目给命名的是写我的母亲，结果呢，当时可能脑袋里面就鬼使神差的
1: 写我的爸爸了，
0: 就认为写的是我的母校
1: 啊。
0: 哎呀，洋洋洒洒800字写了780多字了。哎呀，写母校的环境如何如何美丽，人文啊多么多么优秀等等，到最后才恍然大悟，那个心情当时

0: 恨不得把那个试卷撕了重写，但是来不及了，怎么办？
1: 转回来呗。
0: 急中生智，最后一句话，然后这考生说：“其实我是个孤儿。”
1: 啊，
0: 我的母校就是我的母亲。
1: 但是你这东西就是在赌了，赌你的监考老师有没有看到你最后的这一句话，因为800字的作文啊。哎、
0: 对呀、啊，据说后来呢，这个判卷的老师含泪啊，50分满分的作文给了49分啊，挺好。但是后来这个事儿回家跟他妈妈说了，他妈妈说没事孩子，只要你能考上，你把咱们全家写没了都可以。
1: 其实呢，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实际上有没有这个功夫真的能细枝末节的看到的这句话呢？
0: 对，
1: 昨天我看到有一个博主全西西，他呢是北大的那个毕业生，他呢同宿舍的3名同学，他是全市第二、嗯、另外2名同学是全市的状元。
0: 哎呀，
1: 就是不同的城市到了北大一个宿舍。
0: 嗯，
1: 他们就分享讲他们高考期间的故事，其中有一个人，他就是曾经是高考阅卷组的老师。
0: 嗯，
1: 然后他就说，然后全西当时就问他说：“那你当年判卷的时候，你一张卷一个作文，你会给多长时间判？”
0: 嗯，
1: 就1分钟，
0: 1分钟啊，
1: 就1分钟看一个作文，
0: 太厉害了！基本上就抓住几个核心点。
1: 是你有没有想到你的这个作文的整体的结构、你的逻辑、你的主题是不是符合？
0: 哎、那真是一目十行，
1: 真是的，必须得一目十行。要那么多卷，你能判、嗯、判过来吗？而且它是主观题、嗯，必须得人亲自去判。
0: 对，所以啊，这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咱不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第一个互动话题啊，就说一说曾经我们那些在作文当中撒过的谎。
1: 翻车的事儿是吗？
0: 其实在作文写作的时候它是允许虚构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在生活当中我们讲究的是一定要诚实，实事求是，
1: 守信啊。
0: 但是在作文里面，哎，我们就可以化身各种各样的一些理想主义者了。
1: 哎，对，可以来说一说大家能不能想起来你小时候作文里边写的那些故事啊、嗯、
0: 对啊，都撒过什么样的谎啊。来看看李妮告诉我们，今天早间确实东联路的入市区啊有一起翻车的事故。
1: 嗯，
0: 现在吊车已经就位啊，正在进行吊装扶正的处理。这个事故现在已经撤离了。
1: 嗯，另外、之前的黑石桥小学路段也有一个侧翻的事故，也已经撤离了啊，目前都已经是非常畅通的、嗯、这个可以通过了。但是受此影响的后续，比如说尤其是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车辆确实之前呢已经是排起了这个长队。
0: 嗯，
1: 所以呢提醒各位，咱们稍安勿躁啊，耐心通过就可以了。
0: 对，另外还有小谢呀、Leo 啊、BD 呀、王哥呀、还有志斌啊等等哈，这些朋友听得非常仔细啊，又听到了我们新的一轮活动开启了、
1: 嗯、
0: 一会儿咱们再来讲讲关于达沃斯车队的这个事儿啊。
1: 好的，我们再看看浅听人不知啊，说高尔基路在东北路桥下这个位置呢是左侧的第二车道有事故，提醒各位提前并道啊。
0: 哎，老杜啊已经连续好几天打卡了，因为他就是炮癌爱心车队的12号成员。
1: 嗯，
0: 他说今天我又一次把考生安全的送达考场了，也再次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哎，说到一些突发事件，昨天你刷到没有，在咱们大连的26中学的考点儿，然后跑进来一直没法录
1: 啊。对对，
0: 是不是？
1: 这是唯一我们看到的一个意外情况啊，因为谁也没想到他来了。
0: 对呀、啊、这个梅花鹿跑进了26中学的考场，然后有人呢也把这个情况呢报警了，然后警方呢，哎，派了警员到现场啊进行这个驱赶驱离，然后还有的考生家长就说，哎呀，这是天降祥瑞啊！
1: 对，我想说这是一个好兆头，是不是？
0: 然后其他的家长说，哎呀，赶紧，这怎么解释呢？你看看啊，这是考场当中意外的跑进来，就出现了一头梅花鹿。
1: 嗯，
0: 这证明考场的这些孩子们有出路啊！
1: 有出路。
0: 我是真能解释，这谁想的？这是啊！
1: 要不说咱中国人这个汉语言文字真是博大精深，你就看你能不能圆回来吧。
0: 考场出现了路，就证明考生
1: 有出路。
0: 有出路，哎，这脑子真是没谁了啊！
1: 是。
2: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0: 好嘞，收到了小曲同学发来的好消息，也是把考生啊成功的送达到了考场啊，这么早就已经到了。
1: 哎呦，真早啊！还有东北人也是一样、嗯、啊，炮癌车队009号也已经安全把考生送到博伦中学了。
0: 嗯，
1: 祝考生们落笔生辉，金榜题名，也圆满完成了3天的送考任务，也感谢大连广播交通广播的陪伴啊。
0: 哎， 再次感谢大家啊，给大家先送出一个蓝灯迪士正能量。
1: 是我看到6月7号那天，有太多的朋友在我们平台上来报位了啊，我已经送到了，我已经送到了哪儿了。嗯。然后当时我还给大家做了一个集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6月7号那天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发送的信息在平台给大家做了。

0: 一个提醒，就觉得满屏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画面啊。
1: 是的，还有幸福的小兵说，松江路啊，在一泉生鲜超市门口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事故。
0: 嗯，还有呢，这个是小明也看到那个高考考生下巴脱臼那个事儿。
1: 对，就没想到今天我们一开篇把这个事儿就讲了哈。
0: 是啊，还有这个王一林，王一林说这个事儿也是这两天很多朋友这个一直讨论，就是现在都已经到这种科技发达了，为什么高考一定还要带准考证和身份证呢？能不能通过什么样的科技的手段和设备，比如说人脸识别或者什么样的识别，
1: 有啊，
0: 就直接识别出来就不需要带了呢？
1: 现在呢，身份证虽然要求必须带。但是如果你忘带的话呢，可以先确认身份，然后呢先让考生啊进考场参加考试，然后再补齐，对吧？因为现在确认身份的方式方法很多，身份证呢不是唯一的一种了。
0: 嗯，
1: 还有未来的我说，这不是属于上战场等于没带枪吗？
0: 嗯，
1: 我就用手势我也得啪一下子哈。
0: 还有这个是王不白说，作文啊高中三年抄了两年半的阅读理解，
1: 嗯，
0: 后来被语文老师发现了，他说语文老师他们是真不看
1: 啊，
0: 后来两年半了才发现
1: 啊，
0: 给我一顿 K 呀、啊、我的天哪，你看
1: 就等于是你要作答了，结果你把题概又抄了一遍是吧，
0: 他相当于把前面阅读理解的字儿全给抄到作文这里边来了啊。
1: 啊，一说这个事儿的话呢，大家真是有共同语言。你看 Sophie 说了，可不是吗，当年写作文的时候呢，母亲在深更半夜背着高烧的我上医院这情节熟悉不？
0: 太熟悉了。
1: 应用到作文当中是不是？
0: 还有王不白说，那当然了，头和本的百事来字儿，自个往上编的信儿啊，中间就是抄的阅读理解、啊、
1: 都是一个套路是不是？
0: 那最后老师怎么给你判分呢？他拿什么给你往上发分呢？就看头和本吗？
1: 就是分不在高低，给点就行是吗？也不求别的了哈。
0: 空啊，说东联路出事，快到春柳上桥口，中间的这个路呢是有隔离锥掉落，是不是之前稍早前那个事故，那隔离锥可能是在路中间没有及时的收走啊？
1: 嗯。还有陈曦说，南山隧道啊，现在是出市区方向，南山隧道里面出市区方向有一位老人坐在隧道的道牙子上啊，请过往司机注意一下，这老人怎么走隧道里了呢？
0: 嗯，还有这个露露说梅花鹿，那是录取的鹿啊。
1: 啊，反正是天降祥瑞啊，
0: 好事儿反正是。哎呀，还有这个晴朗说，我小时候写作文，写妈妈给我买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小猫非常可爱，上蹿下跳抓家里的老鼠，家里得啥样啊？
1: 而且上蹿下跳抓你们家里的老鼠，老鼠得成精啊！这个。
0: 哎，
1: 还有苏有才说，是不是在高新园区生的那个鹿宝宝去参加高考了呀？可不是，这个鹿现在啊跑的这个范围可广泛了呢，对吧？
0: 对，它怎么能跑那么远呢？
1: 那它是有腿的还跑那么远、
0: 哎、
1: 一天不行两天呗。高新园区是不是这个梅花鹿呢跑到人家小区里面，在那个花丛里面生了个崽儿。
0: 对
1: 啊，还有的这回又跑到了考点是吧？
0: 是的。
1: 嗯，
0: 还有朋友说鹿那视频我看了，有的说鹿属文运，这学校要出高分啊。
1: 嗯
0: 啊，
1: 不是说有出路吗？这家长给解释的可好了啊。
0: 是。还有这个周说，快大桥上发现俩司机开车晃晃悠悠的，有点吓人，一看在低头看手机呢，希望主持人帮忙呼吁一下，这样属于盲开哈，特别的危险。
1: 嗯，还有十二说，正好应了那首歌曲啊，一路生花呀。
0: 嗯，哎，这个好。
1: 对吧？徐老师还说，我闺女上小学五年级了，上学期他们老师呢就曾经布置过一个作文的题目，叫做我的妈妈。
0: 嗯，
1: 结果呢第二天一看，这家给老师气坏了，说咱们班50多个人啊，有20多个人啊都写深夜里什么我发高烧了呀，
0: 20多个人
1: 外面下着大雨啊，或者下着大雪呀、啊、妈妈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背着我往医院跑啊，这家给老师气坏了，说我们在大连呢，就算家里没有车，你打个车也很方便的。啊，就是你们编可以，虚构可以，你们靠点谱行不行啊？
0: 关键20多个人都写这个，写有的写下雨，有的写下雪、
1: 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而且都是在深夜里面发高烧。哎呀，说的不是流感吧？
0: 哎，怎么能这么多大家一起写这儿，是不是看了什么作文的书啊，就里边有什么段子他们可能看到了。
1: 哎呀，徐老师还说，而且这个桥段呢已经被无数人在20-30年前就用过了。
0: 这不苏菲小时候就用过了吗？
1: 对啊，现在你们才想起来用，是不是有点晚了呀？

0: 哎呀，大家把这个信息呢陆续的发着啊，然后稍等时间，我们这边的环节呢也继续。今天呢马上进入到第一个环节，领先提示，来关注一下油价的变化。
1: 领先提示。
0: 来看看油价的最新的走势变化。
2: 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昨天6月8号啊，国际原油的期货价格呢是大幅回落啊。受此影响呢，国内油价第12轮的调价周期统计第二个工作日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呢是下跌-3.02%。据此来推算，6月18号24点的调价窗口呢，汽柴油预计下调幅度是每吨135元，折算为平均呢是下调0.10到0.12元每升。如果按照加满5升的汽油来计算呢，会节省5到6元钱。调价日期呢是6月18号的24点。哎，这个时间还得有挺长时间呢，
0: 还有将近10天。
2: 嗯，
0: 大家还是可以期盼一下，目前的这个油价还有继续走低的这样的一个下探空间。
2: 还有这一位朋友说，这个教授小林啊，我闺女去年是中考，作文得了48分啊，
0: 哎呀，
2: 希望把这份幸运传递给这个学弟学妹们。
0: 嗯，
2: 马上这个中考，你看高考结束之后，我们这唠的话题就是中考了，
0: 一浪接着一浪啊。理想照进现实，也说二位主持，我也安全的把一家三口都送到了50中学的考场。
2: 哎呀，感谢我们的爱心司机呀。
0: 嗯，还有这个若曦说，去华南广场方向的那个桥啊。在桥口的位置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去华南广场方向的那个桥口
2: 是东联路吗？
0: 应该是啊，就是华南广场啊，它两端都有桥，一个呢是西北路啊和中华路的那个立交桥，
2: 嗯，
0: 一个是东联路汇入到中华路的那个立交桥，对不对？
2: 嗯
0: 啊。那你说的是哪个上桥口？反正就是在华南广场，在中华路的这个附近有两车追尾事故。
2: 对，还有小雨说，小时候的英语作文啊，就是抄填空题和选择题
0: 啊，
2: 嗯，
0: 就直接现场在试卷上就找借鉴的，是不是？
2: 对，他们都是这样，把阅读理解给抄下来
0: 啊，
2: 把前面选择题、填空题给抄下来。
0: 嗯，
2: 哎呦天！
0: 然后呢，闷儿还说了，哎呀，那咱就看一看这次在26中学这个考点能不能出个状元。
2: 嗯。
0: 梅花鹿都来了，你看看。
2: 是，还有啊，这个是红孩儿说，小时候写作文老师要当场完成，就写班里的同学
0: 啊。
2: 我写了一个女生，说是一个瓜子脸，因为实在没别的词儿了，老师看到之后说，你好好看看她，她是瓜子脸吗？如果是瓜子脸，也是个胖瓜子吧。因为现在小朋友就专门写，要写我的朋友
0: 啊
2: 啊，你就得写你的好朋友是谁，他什么样子
0: 啊。可能在脸型当中啊，当时孩子啊这个没啥经验，就只知道个
2: 瓜子脸
0: 对吧？
2: 对，
0: 哎，现在但凡的话，他应该知道啥叫正宗的猪腰子脸。
2: 嗯，
0: 是不是啊？就是瓜子的话，仔细看一下，那也是个南瓜子是吧？还有这个点赞冠军说，玩归玩，闹归闹啊，别拿高考开玩笑。刚才各位讲的这些作文的有趣的一些事情啊，大家也就乐一乐就得了，哈哈一笑就可以了。现在呢，经常参加一些评标的学习，
2: 嗯，
0: 人家专家就说了，那么多的标书确实看着很累，一定呢要把要点明确的给写出来，人家没时间细细的来找你觉得对应的这些内容。
2: 哎，对，
0: 嗯
2: 啊。还有丽江大坤，你说我这脑子，他说啊，心心念念的爱心送考，交管给我发信息，我怎么就没看着呢？
0: 嗯
2: 啊，这我给你发的，大坤，你咋就没看着，一直等你回信儿呢？
0: 你看看，
2: 他说还好送了两个考医师资格证的，也算是考生。哎呀，
0: 关键的时刻哈，必须得保持信息畅通啊。
2: 对呀。
0: 心有所属也来报道了啊，把考生已经是也送到了50中学的考点儿。
2: 考生家长说下午就不用来接了
0: 啊
2: 啊，然后他说我的这爱心送考的使命就完美收官了。
0: 哎，接下来正好研究研究我们的达沃斯啊。
2: 还有看看这个是小可爱上线说，温馨提示啊，今天东联路怎么了这么堵？稍早前是有一起事故挺严重的，所以说呢需要拖车救援车辆，现在都已经撤离了。
0: 对，
2: 但是后续拥堵的车辆呢没有完全的疏导开，因为撤离的时间正好赶上早高峰的来临，所以大家会感觉今天的东联路尤其是入市区方向拥堵呢格外的严重一点啊。
0: 现在呢东联路的入市区啊，事故现场已经没有了，但是正在陆续的恢复缓解当中啊。然后呢还有这个 Cam 也说，昨天我还刷到一条视频，就是说呢有一只狗特别不懂事儿，就是在这个考点周围啊狂吠。要知道昨天下午是英语的听力考试啊，
2: 是的，
0: 结果被民警呢抓着狗尾巴当场就给拖走了。这一看就是一条不太懂事的狗。
2: 就是还有

0: 白菜说，淋雨的是母亲，发烧的永远是我。
1: 可不是吗？还有这个三个点说，记得我同学当年的时候写日记，实在是没啥东西可写了，然后写了一句话，今天我家的小鸟生小鸟了。老师看了之后呢，让他在全班朗读一下，这明显是属于虚构的，是吧？
0: 是。多彩也说，小时候写的作文是我的爸爸、写的爸爸在公交车上勇斗小偷、还被小偷用刀刺伤、老师的批语是立意不错但过分夸大事实。老师
1: 没问你爸现在住在哪个医院呢？另两包果子老师得去看一看呢。还有那个小鸟生小鸟的小鸟不是下蛋吗？
0: 对呀。还有无名啊，说7:06已经把孩子送到了，但是现场稍微微微有点堵，因为这个时间可能是大家最近的最早的。刚才我朋友说今天的这个考试时间是8:30，所以到的相对比较早一些啊。
1: 是。还有就是在高考第一天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是下雨了。
0: 对。
1: 啊，有一阵下的还很大，当时我们就想哈，这场雨如果要是懂事的话呢，就是早点下，下完之后等到孩子们考试的时候呢就雨过天晴。哎，结果第一天真是这样的天气。
0: 嗯。
1: 稍后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变化。
2: 领先新气象。
1: 受到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呢，在昨天的半夜之后，我市就迎来了一次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雨水呢一直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雨量呢是以小雨为主。那其中像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有中到大雨，降雨期间呢可能还伴有雷电、雷雨的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
0: 嗯，那么降雨前后呢，近海沿岸和内陆部分地区是有大雾天气的，局地是有强浓雾，风向呢也会转为偏南风，风力轻缓。受到阴雨天气影响，气温有所下滑，今天气温呢市区是在16到22度，体感啊稍微湿凉。提醒广大考生，咱们外出记得防雨啊，以及可能出现的对流天气，并且呢早晚需要适当的添件衣服啊。
1: 那么周三到周五我市的天气呢将会转为以晴为主，周六呢就转为多云，其中周三周四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和缓，周五呢偏南风，风力会逐渐增强到5到6级，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到26度，最低气温呢也会在18到19度。那么整体来看，这一次降雨结束之后呢，本周的中后期我市天气将会以晴为主，到时候呢会有一点晒，气温回升之后呢体感会稍微的热一些，大家外出呢还是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的。哦，看看这边大米说了，东联路的入市区快到10.3公里的地方，就是那个有车辆翻车的事故现场，地面上呢还都是有一些碎玻璃啊，一些残渣啊，有一些杂物，导致大家到这里呢必须得减速，
0: 你看，
1: 然后来躲闪，所以东联路的入市区现在从春柳开始就已经很缓慢了。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也了解一下整体的路面的情况，关注一下其他的路街有什么样新的变化。
3: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4: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5: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4: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5: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4: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5: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高考的第三天，今天早上8:30开始的是化学科目的考试，但是化学科目呢是孩子们选择化学选科化学的参加考试，目前不是所有的孩子参加这个化学科目的考试，所以整体的路面出行的车辆相对于昨天和前天较少一些。但是今天早间由于这个东联路的这起事故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尽管事故在7点钟之前都已经撤离了，但是还有朋友反映说路面是有残渣，的确是交警部门已经联系了相关的环卫部门，即将来进行清理。所以很多朋友选择这个东联路车家村路段事故点位的时候都会放慢车速，导致后方车辆的尾端东联路已经排队到了华南广场附近了，所以如果你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

0: 耐心等待一下。此外，就是东跨路最为集中的东跨路，从焦金山隧道开始，入市方向一直是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东跨路暂时并没有事故，单纯是车辆比较多一些。那么除此之外，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暂时是流量比较高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中雨，晚8点前后转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3度。
2: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终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终庆就来大连商场。

0: 好嘞，7:36的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唐阿高说到松江路啊，这个静云街有一排违停，导致右拐的车辆都过不去了，希望交警叔能管理一下这个位置啊。
0: 嗯，还有呢，邢志鹏说任务顺利完成，就是刚刚在你们说26中学跑进来一只梅花鹿那会儿啊，已经把考生送到26中了。看看今天梅花鹿还会不会再去哈。
1: 还有呢，这个是白天龙啊，说咱们破坏爱心车队18号以这个考生已经安全送达西岗中学了啊。
0: 哎，我发现
1: 爱心司机啊，
0: 破坏爱心车队的成员是不是都互相约定好了，然后送达之后呢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交通广播打卡报道一下，
1: 可能是，而且他们都是有编号的。
0: 晨曦说，哎妈呀，老高不说第二遍我自己也没反应过来，原来小鸟不能直接生小鸟，只能生蛋呢。一开始说的话有很多人是不是没
1: 反
0: 应出
1: 来，
0: 这个事儿到底是蹊跷在哪儿，哪个地方不对。
1: 还有这是王磊反映个什么事儿呢，富静街跟五一路的交汇处在富静街上靠南边那一侧啊，大概能有20米，有个马葫芦盖，那个有点塌陷下去了，另外呢还一边呢还有点往外翘，感觉有点危险啊。
0: 嗯，还有这个逍遥听雨说，我记得小学作文有一篇课文叫做我爱故乡的杨梅，
1: 嗯，
0: 然后老师呢让回去以这个为范文和模板，就写咱们大连的苹果，结果有个同学

0: 直接把杨梅两个字就改成了苹果，这让老师给发现了，给气的。
1: 那味儿也不一样啊，大小也不一样啊。
0: 对呀、啊，在形容的时候，是不是在表达的时候、描写的时候，肯定的杨梅和苹果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1: 哎，对呀、
0: 啊。还有伯西说，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啊，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之前在过了春柳弯道之后呢，10.3公里，就是在车家村上方的位置，然后由于之前的事故，留下了很多的残渣。大家经过的时候速度放缓，影响车辆的通行效率啊。
1: 是的，另外娇娇说，刚才有一辆电车啊，尾号是382的一辆电车，在等信号灯的时候呢，高心抛物，这个等抛高，这个不是高空抛物啊，是说车内抛物，在高新万达这儿、说你开一新能源，完了你还破坏环境，你这事儿不矛盾吗？
0: 说说新能源啊，咱想起来今天话题当中呢，我们也准备了关于新能源的话题。
1: 对，
0: 稍后的时间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啊，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要和大家呢说一说什么样的内容。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今天呢是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三天啊，也是最后一天。开篇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了很多哈，发生的一些小插曲啊、小意外什么的。其实还有啊，比较惊险的，有4名高考的考生被困在小区的电梯里面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两天我看到的高考的新闻，一个是这个最让人感觉这个紧张，还有一个呢就是8:59发现走错考场那个。8:59发现走错考场，然后呢据说交警的摩托车呢是用了2分钟开了3公里给他送到他自己本身的考点了。我就觉得就这种惊心动魄、说起来手心冒汗呢。
0: 要说到手心冒汗啊，如果你开的是新能源汽车啊，恰巧也是智能汽车，遇上高考这几天，很有可能你的智能汽车会突然的失灵。
1: 哎，这个开新能源的这个车主朋友，智能汽车这两天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
0: 有哪不对劲儿了呢？因为之前咱们就说了，高考期间啊，很多的 AI 也要调低他们的智能的功能系统，
1: 对，
0: 是不是？那和这个智能汽车可能会发生突然失灵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1: 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另外呢，高考期间啊，我们一个是提醒大家别忘这个别落那个，另外就是提醒大家别被骗了。河北最近一个高考的考生家长啊，花了14万托人让自己家孩子上211大学，得知被骗之后呢，这个账要了8年要没回来。
0: 你看看被骗的时候，这钱呢可是啊一下子就出去，要想要回来那可真是啊比登天还难。法院现在已经介入调解了啊。还有就是啊，每个人都想一些来钱的道，是吧？哎，有这样的一项活动，看看你感不感兴趣，在酒店里面你待上4天就能奖励给你35万的汽车。
1: 太可以了，在哪待不是待呀？
0: 对呀，反正也是待着，是不是？
1: 对呀。
0: 有一河南小伙花了10000块钱到长春去参加这一项号称是自律的挑战，结果不到2小时就被告知挑战失败。
1: 哎，所以人这小伙呢觉得说，我花这10000多块钱来的，你直接就让我走了，这不行啊，你是不是存在欺诈呢？这个举办者说，挑战赛呢是为了促销卖车而举办的，真实性到底是什么样子？你看真有人就认真了。
0: 你是挑战销售卖车吗？你不是以这个奖励35万的汽车为幌子，就挣大家这报名费呢吧？
1: 可能是。
0: 哎，咱说这车，哎，提到新能源，有人说新能源这个车呀，现在啊买着坐起来开起来是真舒服。
1: 是的。
0: 哎，非常的宽大，是不是？但是有没有想过停车呢？有的时候啊，停车要么车停不进去，要么车好不容易塞进去了，人出不来。哎，有人说那这个新能源车，不要表面上去看它非常的宽大舒适，真的这个尺寸也应该要减减肥了。
1: 是的，您开的新能源车有没有在停车的时候遇到过类似如此尴尬的窘境啊？也得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还有就是浙江一男子呢，为了实现啤酒的再来一瓶，哎，他就伪造这个中奖的拉环。咱说了，你伪造中奖拉环，你那一瓶才能够起多大作用，能咋的呀？是不是？再来一瓶，没想到他兑换了700箱。
1: 我的天呀！
0: 现在警方啊已经披露了相关的信息。
1: 是，就兑换了700箱才被人发现，是咋发现的？我觉得这事儿也挺有意思、
0: 那肯定是可疑之羊薅了呗，
1: 让人发现了。关注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2: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3: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来看到 Y 发来一条信息啊，要奉劝一辆车的车主，车号是辽 B91FQ 啊，这辆车是一汽的 SUV， 从高新一直开到五一路西南路，一直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啊。
1: 啥业务这么繁忙啊，
0: 千万不要危险驾驶。
1: 是的。还有我们再看看耀莹啊，说石盔隧道去往植物园的方向，出了隧道之后往中南路方向挺堵的，有了解的朋友告诉我们一下前方是什么情况啊。
0: 嗯，你说高考这几天啊，考生啊要求的是放平心态，但是我看考生的家长是一个比一个紧张啊。
1: 那肯定是
0: 紧张完这几天之后呢，尤其是妈妈，看看是不是有黑眼圈了。别着急，我们这小卖部里面有法宝。
1: 618年终大促正在火热进行，要说这波年终大促大牌美妆里特别值得入手的好物是什么呢？一定是今天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实打实的品牌清仓简陋的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官网15毫升的正装眼霜日常售价是要2000多，今天呢618的破价秒杀啊，临期清仓简陋，到手呢是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呢也是15毫升，和正装的量一样，只要199元。今天呢是不到200块钱，您就能体验到这个国际大牌眼霜的修护力，性价比这波直接给您拉满了。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必须说，它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5月。虽然说效期到2027年5月，但是价格香啊，经常熬夜加班啊，长时间盯手机电脑的朋友们，现在您就可以发送关键字眼霜啊，我们的关键词是眼霜，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来下单抢购了。
0: 眼霜你要用的好呢，年龄一定藏得好。作为眼霜界的顶流，海蓝之谜的眼霜里面全是品牌的核心成分。首先呢，它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从这个根源上啊，给眼部的周围肌肤呢补充能量，让眼周的皮肤呢更加的坚韧。像那些什么鱼尾纹啊什么的，慢慢的都给你啊蓬起来了。还有就是海洋明眸精粹，专门是对付呢讨厌的那个黑眼圈儿，
1: 嗯
0: 啊，让眼睛呢是重新的能够闪亮起来，让你任性熬夜不怕黑。我们的眼睛每天呢据说要眨10000多次，可是我们的五官里面最累的一个部位了，所以女生朋友们，好的眼霜赶紧要用起来啊！
1: 是的，那官网十五毫升呢是要2120，
0: 太贵了，
1: 太贵了，十五毫升就要2000多。今天618宠粉破价，临期清仓简陋，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超劲爆的秒杀福利，咱直接一口价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发3，到手呢正好就是15毫升，和正装是一样的量，但是呢我们这个只要199，这价格何止是打骨折呀，
0: 啊，
1: 我觉得这简直就跟白给似的，
0: 上哪儿说理去呀？
1: 是199，您就能带走官网2000多的眼霜，这波羊毛不薅啊，咱可就亏大了，而且呢小样方便携带，不占地方，常用常新，关键的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5月，价格太香了。您发送关键词"眼霜"两个字啊，眼霜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哎，赶紧发起来吧！哎，这时候我们说着说着，这个作文的本主来了，啊，天亮说很荣幸啊，我就是俺家小鸟生小鸟那篇日记的作者。我想问问你是怎么看见小鸟生小鸟的呢？哎呀，新阳也说我已经反映过多次了，芳林街快到西南路的这个地方的道边啊，违停的情况非常严重，就算是夜间被允许停车了，最起码早晨起来的时候你早点把它开走啊。
1: 嗯，
0: 本来呢就2排车道，会车就已经非常困难了，就非常容易发生刮蹭，是吧？你再给占一排，这道还有法走吗？
1: 嗯，还有摩卡咖啡 摩卡咖啡呢现在是遇到了一个上班搭子，但这搭子实在是看着有点有碍观瞻啊。
0: 嗯，
1: 每天早上7:20总能在20高车管所的西行方向的路边看到一辆车号是辽 B251， 后两位给他抹掉吧。
0: 嗯，
1: 啊，一位的哥在路边方便，
0: 嗯，
1: 老准时了，每天这个点在那个地方方便。这位的哥，
0: 不是这哥们儿你都这么规律了你想点别的办法不行吗？

0: 左边是猛禽，右边是理想。他说我看看那狭小的车位，我就默默的走了。
1: 对，这俩车都是属于超宽超大的啊。大龙说，东联路呢春柳的下桥口位置呢，两车又出现了新的事故。
0: 嗯，
1: 哇。
0: 另外还有风雨说，我回家走亲戚，租了一辆途昂的 Pro 啊，但是呢只有倒车影像，没有360，就进小区倒车位，看着车位足够，实际上就是刚刚好，旁边有个车连车门都打不开，雷达响的我都不敢动它。
1: 嗯
0: 啊，还是觉得自己小车更灵活一些。但是现在你发现就是新能源车就是越来越大，贼庞大。
1: 而且你发现没有，现在什么东西几乎都要出个 Pro。
0: 嗯， Pro 是啥意思？就是大版呗。
1: 就是出一个标准版，然后再出一个 Pro 版啊。比如说手机 Pro， 咱知道可能这个屏幕尺寸呢比原来的那个标准版的稍稍宽一点大一点。但现在居然说儿童的电话手表也有 Pro。你这个 Pro 在什么地方呢？据说内存 Pro 啊。
0: 实在没地儿改了。
1: 对。哎呀，要说到这个 Pro 啊，很多人也在问说达沃斯今年有没有什么限行的措施啊，现在还没有出来啊。但是达沃斯相关的活动内容咱可都陆续的出台了啊，咱大连的今年夏天可老热闹了，各种活动层出不穷啊，又是达沃斯又是东北超的，
0: 对
1: 对不对，还有中超的。那么这个即将举办的2026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还有大连之夜文化晚宴上的各种美味佳肴，那真是馋哭了一大群人呢，包括咱大连人自己啊。
0: 嗯，
1: 今天呢咱俩就带着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糕点品牌啊，其中有一个叫泽汇园。
0: 嗯，泽汇园呢咱溯源一下，就上世纪70年代末1982年就正式创立了。
1: 嗯，
0: 40余年深耕本土，陪伴了三代大连人的成长，更是手工鲜槐花饼制造者。那么2024年呢，也他的制作技艺还入选了沙区的非遗名录。
1: 嗯，
0: 恪守纯手工制作，零添加配方，主打的是低糖健康，坚持的当日现烤，多次获得了主流媒体的推荐，而且是咱们大连城市地标的伴手礼呀、啊！大家去东关街溜的，
1: 对，
0: 能非常鲜明的看到泽汇园
1: 啊。咱大连人呢，一定对这个老品牌非常熟悉。
0: 嗯，
1: 那么这次品牌呢，也是携三款精品亮相了达沃斯晚宴。经典原味的槐花饼沿用了古法开酥，然后选用本地的鲜槐花，松软清甜，还还原了咱老大连的口味。还有龙井槐花饼啊，这是属于茶香柔和着槐香，清新雅致。我现在啊仿佛感觉到了槐花扑鼻啊。适配高端品鉴。那么2026年研制的黑金海胆酥，将海胆的这种鲜醇啊融入到了传统的酥意，然后还有黑金酥皮儿，哎，这是层层分明，尽显咱大连的山海风味。
0: 是的，那刚才咱说这个泽汇园呢，东关街那儿你一去你肯定能看见，除了东关街有一家直营店之外呢，更新街的老店就这两家直营店。
1: 嗯，
0: 旗舰店呢配有非遗的明档现烤区，现烤的产品当日售罄，线上呢打通全渠道，礼盒采用的是无菌锁鲜工艺，支持全国邮寄，适配呢日常使用啊，文旅伴手啊，商务馈赠啊等等多种场景，所以呢是以匠心传承非遗，以创新换新的味道。泽汇园借助国际舞台传递咱们大连的风情，用心雕琢城市的美食名片，让槟城的山海美味走向四方。
1: 哎，除了这个呢，这一次哈，咱们看看这个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上还有哪些好吃的大集合。比如说呢，在这个美食名单上我们还看到了谁家呢，还看到了盖世食品，那可是上市公司啊。
0: 嗯，
1: 关键的盖世啊是咱们大连本土的食品企业，32年的品牌积淀了，出口了有70个国家和地区，光是专利人家就拿了48项。
0: 嗯，这次呢盖世用3道菜品来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达沃斯与会嘉宾啊，其中呢有海藻沙拉、香辣杏鲍菇，还有呢是酸辣凝香鱿鱼。海藻沙拉呢是咱们盖世食品的拳头产品了，保留甄选海域优质的海藻，口感清脆爽滑，清调味突出海洋的本味，强调的是清爽开胃、低负担的健康理念，既能够唤醒味蕾，而且呢还不喧宾夺主。
1: 对，这个香辣杏鲍菇肉质非常厚实啊，兼具着菌菇的弹韧口感和香辣复合的风味。酸辣凝香鱿鱼，这个是盖世出的新品啊，精选的秘鲁的鱿鱼，搭配着柠檬、小青柠，还有呢辣椒、芥末、薄荷叶等等，哎呀老开胃了得。
0: 是，一听就觉得好吃。
1: 哎呀，清爽调味，以这个柠檬的清香还有辣椒的新香激发出来鱿鱼的

0: 鲜甜啊，清爽开胃，做个小零嘴儿绝了。
1: 是的，嗯，哎呀，很多朋友说成功吗？我说馋了，怎么来下单马上吃到呢？各大购物平台，您搜索“盖世食品”，盖呢就是盖世英雄，
0: 锅盖的盖，
1: 哎，就是盖世英雄啊，锅盖的盖，世界的世，盖世食品下单，您就能吃到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同款美味啦，
0: 绝对老盖了。哦，这个大雨麻麻还说新生路呢，在旭辉家树往前走，然后知行小学方向第一个红绿灯啊，这个树木呢遮挡红绿灯看不清楚啊，就这几天又连下雨呢，带这个光照的哈，枝繁叶茂，生长的速度特别快。
1: 嗯，是的。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这个是波波，他说我这个金榜题名的小粽子送了2年没送出去呢，今年终于在最后一天高考拉了一个小男孩，有缘人终于找到了，完成任务安全给他送到83中了，祝他金榜题名啊，
0: 也谢谢你啊，给你送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1: 哎呀真好啊，
0: 这是小粽子，取名就是一举高粽、啊，一举高粽的这个意思啊。天亮了还说可别提了，小的时候啊，我爷爷在家里就养鸟，我是亲眼看着小鸟破壳的，然后写日记的时候怎么就忘了呢，直接写小鸟生小鸟，这家毕业20多年，这事儿还被人笑话着呢。
1: 还有个朋友他说，我之前啊赶上过节去中央大道，在里边堵的出不去进进不来，就在里边转，一个车位没有，咋停的都有，
0: 嗯，
1: 孩子还有点闹，实在没招，我把这垃圾桶挪了，跟垃圾桶挤的硬挤进去，
0: 嗯，
1: 他说我那车是大七座的车哈，
0: 是吗？刚才咱就提了，现在有一些新能源这个尺寸确实非常宽大，
1: 嗯，
0: 开着坐着是真舒服，停的时候是真闹心呐，
1: 嗯。再看一看一条路情啊，梦想成真说云路公馆云路幼儿园东行200米有2车刮蹭的事故，占用了最外侧的一排车道，影响到了软件园方向的西行方向、嗯、目前的交通有点拥堵了。
0: 哎，就咱说呢，这高考之前啊发生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事件，这不是吗？在深圳中学考点周边住宅小区突发这个电梯的故障，有4名高考的考生，你说怎么就那么寸，这一下子呢被困在这个电梯里了、
1: 嗯、
0: 一困了一个小时，
1: 哎呦我天哪，
0: 所幸呢经过像物管的消防啊公安呢多方联动快速的救援，被困人员呢顺利脱困，考生呢最终是于考前15分钟惊险的抵达高考的考场。
1: 哎呦，这是在6月8号发生的，发生完之后上午9点就有一份这考生被困电梯的微信截图就在网络流传了，引起了很多市民的关注、嗯、记者了解到这个小区是怎么回事呢，它离深圳中学特别近，近到啥程度呢，就200米，所以呢这个小区里边好多的考生就在这儿租着住，所以为啥一个电梯能困4个人呢，
0: 对，
1: 这概率太高了，
0: 就早晨起来这一波肯定就是集中的，
1: 集中了都是那个点出门，
0: 嗯，
1: 那当天清晨呢是一个电梯发生故障，事后呢现场人员第一时间拨打了消防啊救援呢，最后之家总算是给抢救出来了，紧急赶往考场，
0: 嗯，
1: 距离开考仅剩下15分钟了，哎呦，
0: 你说孩子进了考场啊，这些人员只能是安慰说，孩子啊别紧张，没事哈，放平心态，只能是说到这儿了，但是你说能不紧张吗，
1: 那肯定紧张 啊
0: 这一早晨起来经历的这些事儿，我觉得作文里面都够写一篇的，
1: 因为本身你困在电梯里一个小时这件事情就足够让我们普通人感觉紧张了，
0: 嗯，
1: 然后呢当天还是高考的第二天，
0: 嗯，这整的有点太措手不及了，是不是？
1: 对，
0: 李家豪还说光明路隧道现在呢去往海底隧道，在中间的这个路段的入市区方向也有车辆刮碰的事故，
1: 嗯啊，哎，我发现我们的很多爱心司机啊真的很有心，他不光呢是这个公益心非常的浓烈强烈，同时呢还在车上的很多的布置很多小的细节，
0: 是的，
1: 小许同学说我还给考生准备了向日葵，寓意呢就是一举夺魁啊、嗯、
0: 还有川少那提前一个多礼拜就开始啊下单了
1: 刷车，
0: 对，各种的装饰品全都给招呼上，
1: 是，
0: 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要有准备，不是说了吗，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 哎对，
0: 哎，干什么事都得有准备，如果最近你想买这个家用电器啊，或者说你想去看东北超啊，你也得早做准备啊，全城瞩目福利炸裂，在6月12号就是本周末吧，
1: 嗯，
0: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华丽启幕了，那么在当天下午的1点东北超咱大连广播的听众助威团启动仪式将会正式开启， 我们有广播事业部的有很多主持人，像金龙啊、高若星等等，这回

0: 都会倾情助阵到现场，大连球迷非常熟悉的王大爷也会惊喜站台，不知道今天穿不穿衣服啊？现场氛围呢直接拉满，
1: 我们这活动得穿呢。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东北超就可以报名了，报名呢就有机会来赢取东北超的主场的球票，凭票到店呢满额立减99.1元，还能抽价值4999元的这个沁园净水器。开业超值福利来袭，预存100抵500，生活电器满500减50，大家电呢是满1000减150，套购至高返8000元的券，多场循环抽奖，好礼不停，6月12号下午1点不见不散。
0: 对，在交通广播啊，这回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你回复东北超就可以报名，报名呢有机会赢取东北超主场球票，就是6月20号的这一场咱们大连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日的观赛的球票啊。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公众号里面，你回复东北超3个字就可以了。最近好事不断啊。

0: 六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大连商场超级年终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五折起。六幺八年终庆就来大连商场。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八点钟了，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呢，东田路早间提到的贺家村上方事故的点位的清理工作已经结束，所以大家可以正常的选择东田路、贺家村路段经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的确，今天早高峰当中，整个东田路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目前车辆的尾端依然是排队到华南广场附近。另外就是东跨路，东跨路从交金山隧道附近开始。途经广电门前的南行方向以及整个香炉加桥上的双向空气压力也是非常大的状态。那么再关注一下缤纷我们通过这个疏港路沿线看到啊，疏港路目前是在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车流密度是比较大一些的，是疏港路东行侯一侯二小区路段车多，五一路高家村路段去往净水厂方向西南路方向也是车行缓慢的状态。那么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了，8:30孩子们进行化学考试所以呢各考点周边我们看到运行秩序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学校周边还有零星的孩子们走进这个考场，所以呢整个周边秩序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听从民警指挥通行就可以了。像西港中学八一路沿线啊，包括到长春路这个沿线有两所考点两所考场，一个是西港中学在八一路上，一个是二十六中学在林茂街长春路上，所以呢驾乘的车辆已经停到了八一路两侧以及长春路的道路两侧，所以呢请大家行驶到这两个路段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一个缓行状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是开通状态。以上的有说李妮编辑播报。
0: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志华：
4: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祝愿各位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